0: 那就是还没有驾照呢。
1: 对、
0: 嗯。但是想呢，未来将来考了驾本之后，买一辆代步的小车，以上下班接送孩子比较方便一点。尤其是你像前两天那样的风雨的天气，是吧？开车还是虽然路上堵，但是呢，在车里不用被浇啊，被风吹雨淋。
1: 对。
0: 所以说，为了鼓励爱人加快考本，想带他去逛逛车展，看看那些花花绿绿的车，特别好看的，让他心动，
1: 绝对的，
0: 想去抓紧买辆车。
1: 是，刚刚那位9282的说想给媳妇儿买车的朋友，马上我们那个、爱心的听友马上给他回复、说，你看看是喜欢油车还是新能源，把这个先确定一下，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看一看，就可以这个有一些选择范围了吧。
0: 其实毋庸置疑，现在新能源绝对是主流了。
1: 嗯，
0: 刚才新闻当中我们也说了，现在基本上每个月销量前十的，要么是9个新能源一个油，要么是10个全是新能源。
1: 对，
0: 所以说肯定大家会去重点的去看，当然也要根据自己实际的这个通勤情况来选择，比如说您通勤的公里数、距离啊，包括用车习惯啊、方不方便装这个加充装啊等等这些因素、您到现场问那些专业的工作人员，都会给您贴心的制定方案、啊、
1: 对对，去现场看车的好处就是不用说刷视频、一条一条的问 AI， 这个答案还不一定是准确的、不一定是非常符合您生活需求的。所以还是去现场看一看哈，就是从明天就要开始了，现在回复车展这个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免费领取门票了。
0: 好的，928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河北省科技馆2026年全国科普月首场活动，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学市集闹金秋正式启幕了，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0: 9282酷评，央视报道，多名旅客在上海浦东机场打车时遭遇恶意甩客，司机们急于提前结账，只为获取短行程优先接单的便利，稍后9282视频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2: 探秘古村落，寻访太行人家，沙河王老村石头砌墙，涉县大洼村依山而卧，百年老宅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慢下来，感受藏在深山里的乡愁。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5: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4: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5: 哎，给我留一张啊！
4: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28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8点08分，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听友们问到的路上的情况，漂泊的心问了一下吧，我们听听他是不是问的路况啊。
6: 小强。东二环转南二环，转过弯来大堵车，什么情况啊？
0: 他问完这个问题，我们看了一眼实时的情况，嚯，这真是突然发生的。本来在八点前的时段，今天我们还说这个整体路况比较平稳，能走起来，但突然像这位朋友感慨的一样，东二环转到南二环，东向西，走不动了，什么情况？
1: 咱们先说说距离最近的建华大街这个口哈，发生交通事故，占据中间车道。如果说这个事故还没有清澈完毕，那后面肯定排队。您如果通过这个事故之后继续往西边走，
0: 哎，还有事故，
1: 接近建设大街的这个位置，下桥口的位置啊，也是发生交通事故了。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还是需要等待。有朋友告诉我们说，好像事故有消散的迹象了。我们问大家，在南二环的车友们辛苦了啊！东向西行驶方向，建华大街附近、建设大街附近这两起事故的消散清澈情况。
0: 对，应该是后方那个，就是建华大街的先清澈啊，它进展快一点。建设大街这边，包括一直到富强大街、玉祥街这儿，目前还是压力比较大的哈。所以这位朋友，咱们得多等待一会儿了。前方主路上两起事故啊。还有呢，除了这个南二环之外的一个老地方淮安路，平时我们说淮安路堵车啊，大部分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密集，本身选择通勤这个淮安路的车多。而今天淮安路东向西格外有一段拥堵，就是在怀特附近这一段东向西方向也是受事故影响啊。
1: 所以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也是知道了有事故，那只能是随时的跟行，或者说如果有机会下辅路的话，辅路可能会稍微好走一些，信号灯多一点，但是没有事故啊。
4: 九九二早高峰特别关注。
0: 我们来关注日前河北省科技馆2026年的全国科普月首场活动“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学市集闹金秋正式启幕。省内有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包括文博啊、社会科普单位集中联动，用沉浸式市集式的那种展演互动体验的方式，为市民朋友、小朋友们献上一场可看、可玩、可学的科普盛宴。我们来听报道。
7: 本次科普活动集结全省11支优质科普队伍，打破传统单一宣讲模式，以热闹新颖的科学市集形式呈现。丰富多元的体验项目，生动直观的科学展演，吸引了众多市民和青少年到场打卡体验、探索求知。
8: 第一个就是去看那个望远镜，然后呢，我就看到就是有一个大量的圆球，可以看到那个太阳，太阳上面还有三个小黑点儿，是那个太阳黑子，旁边还有那个展览的一些介绍，太阳一些的文字，看了那些内容，就是感觉很感兴趣，
9: 很特别，各个项目都非常有趣，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7: 活动现场亮点纷呈，科技氛围浓厚，趣味力学实验、弹射科普装置轮番上演，将晦涩的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易懂的动态演示，七自由度虚拟触觉力反馈系统、夜演示乘客电梯高仿真模型等硬核科技展品也集中亮相，让抽象的科学原理变得通俗易懂，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科普需求。在天文科普专区，石家庄市青少年宫、石家庄市天文爱好者协会联合设展，现场带来两台专业天文望远镜，一台用于白天观测太阳表面以及太阳黑子，另一台用于观测月球表面特征。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天文科普宣讲，手把手指导市民观测体验，让大家近距离探索浩瀚星空的独特魅力。
10: 我觉得办得很好，就是应该多办几场这样的科普的活动，然后让更多的孩子们去了解这些科学的这个世界，走进科学，挺好的。
7: 据了解，本次科学欢乐会已是省科技馆连续举办的第三届科普月主场活动，在过往校馆联动、社会多方协同的基础上，本届活动再度全新升级，汇聚更为丰富的全省科普资源，拓展科普覆盖面，让更多群众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1: 我们本月呢会推出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科学实验，比如说我们的微研学活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光影科学梦的电影展示，都是我们这个科普月的精彩纷呈的活动。如果感兴趣的观众们朋友们呢，可以关注我们的河北省科技馆的微信公众号，我们都会做及时的这个活动预告和发布，到时候呢您提前预约门票尽管参观就可以了。相信呢我们整个科普月，我们这个丰盛的科普套餐呢，能带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科学体验啊，欢迎大家到馆参观。
0: 好的，早间8:13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听我们的留言。就刚才很多朋友感慨说，从东二环拐过来，东向西堵到哪儿环，受到两起事故影响，特别理解大家。这会儿你看，原本东二环挺顺利的啊，这个没怎么堵车，突然到哪儿环这一动不动了，这着急上班了，送孩子的朋友就挺着急。有位朋友就说到说，这哪儿环早晚高峰是不是没有不出事的情况？恳请各位司机师傅啊，在转弯处、上下道口的位置，包括想提前变道并线的时候，多观察观察，不要突然就打方向，出了事故之后封闭路段太难走了。
1: 对，那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说说今天早八点开奖的号码是多少？是683。你还记得您这个摁出来的字母是什么吗？
0: 这号一看就挺熟，挺眼熟。
1: 所以说这个时段一共有5个朋友中奖，也就是平分500元的现金，每人100块钱。
0: 这5位朋友里有3位我们计时的朋友啊，是这个昵称还没有改，一串尾号，还有2位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眼熟，你好992 70后啊，这2位朋友经常参与我们节目互动，你印象很深哈。恭喜2位中奖了，赶快来联系咱们的帮主胖丫啊，来领奖。
1: 哎，是的，一个就是在咱们参与帖当中有一个领奖电话，再有如果是咱们帮帮团的群友哈，可以直接来联系帮主胖丫。没有中奖的朋友像我们俩哈，不，我们也不着急，我们下午的6点钟还有摇奖的机会呢哈。继续回复好运，在好运帖当中去留言吧。
0: 另外我们再来帮助一位朋友吧，这是安先生，他的车胎没气儿了，需要换胎。他是行驶在哪儿呢？石家庄鹿泉区这个昌盛大街山前大道附近这儿，车胎没气儿了，车上有备胎，不过呢没有千斤顶跟扳手这样的工具，所以说需要朋友们有这样的工具帮忙换个胎。他的车号 GA尾号783，然后附近的朋友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
1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13: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4: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6: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7: 还有其他款吗？
16: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8:18，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的一个特殊情况的点位，就是南二环上东向西啊，之前两起事故造成一段非常长的主路的压力，目前事故呢是清澈完了一起了，有进展，逐渐的走起来，但是大家仍然得多多小心啊，这一段车流还是非常的密集，从东二环一转过来东向西行驶，千万别再发生次生的事故了。
1: 还有车多的地点是在淮安路。

0: 平行的路段往北边看，淮安路，您一进入到这是潭固西街之后，继续往西边走，前方一直到怀特附近吧，这一长段距离都是车多的。
1: 除了我们说到的淮安路跟南二环之外，现在呢，首文市区其他的路段，像北二环基本上全线恢复了东西双向的畅通了。西二环尽管是有主路的缓行，但是只要没有事故发生，这段缓行都是能跟车逐渐走起来的啊。来看一下我们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的留言吧。刚才呢，我们公布了今天咱们的这个开奖幸运号码数字683哈。好多朋友说，哎呦，今天是613，擦肩而过啊！继续参与，以后还是机会多多的啊。
0: 也可以选择守号，
1: 哎，
0: 我总觉得总有一天我能中奖，那您就留着这个号，每天记着发就可以了啊。回复好运，进入到好运帖当中留言。
1: 还有朋友说到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当中呢，刚才有位朋友就说到了啊，关于孩子这个使用手机的这个问题，初心依旧，他就说了，我每次。这个是外孙啊，来家里的玩的时候，想用这个姥姥姥爷手机看个，比如说动画片之类的，他们也是跟刚才之前一位家长一样，就是用手机投屏到电视上看。这样的话呢，大屏相对哈，比这个低着头那个姿势抱着眼抱着这个手机来看，对于眼睛还好一些。
0: 而且可以监控一下孩子看的是什么内容。
1: 对，
0: 其实现在手机的应用啊，非常的广泛，不能说一味说不能够使用，或者说一定到什么什么时候才能拿手机，这个确实很难做到。很多家庭选择让孩子尽早去接触电子设备，一个是注意视力的保护，再有一个要关注孩子在看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内容。像刚刚两位朋友已经介绍了，我就是投屏看，或者说我跟他一起来共享，跟他一起去参与互动，去看视频或者玩手机，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所以我们问问大家，您家孩子是几岁开始接触手机的，有什么样的一些使用的心得体会，我们欢迎您一起来分享。
1: 另外刚才呢，即时留言专区好多朋友想去逛咱们的这个车展也说到了，
0: 对，
1: 比如有想安排说借着明天开展或者后天开展第一第二天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是工作日，感觉相对是不是人没有那么的拥挤啊，想去有一个宽松的体验。
0: 对，
1: 也有的朋友说我就周末有时间想带全家去，
0: 对，
1: 孩子也放假，然后一家人去逛一逛，包括带着自己的爱人放假的时候去逛一逛，都可以。大家呢回复关键词车展，在开展前最后一天抓紧时间来索取咱们的免费门票。
0: 对，而且有位朋友也给我们来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安排，就是看了车展之后啊，逛的可能饿了，然后正好去附近正定打个牙祭，逛逛美食，看看这个古城，也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1: 还有一位朋友说，三叔这位朋友说到的说，哎呦，今天早晨听我们节目晚了，为什么呢？说石铜路这儿啊，我堵了40分钟了。早晨时候我们说石铜路庄园路这边在施工嘛，然后除了施工之外，后来还后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这唯一的一条车道也走不了，上班迟到了。
0: 哦，对，就是石铜路的，这是西三环吧？
1: 对，
0: 北向
1: 出了三环，
0: 出了三环了啊，北向南行驶方向，就是在这个收费口的匝道附近，这个排队车多比较明显。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期呢有多名旅客在社交平台爆料反映说，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打车的时候遭遇到恶意甩客。其中一个案例尤其离谱，有乘客就说，上车以后司机要求要么提前下车，要么先付150块钱。这位乘客就选择妥协了，先付款。但是呢，距离目的地还有10多公里的时候，司机又要求说得提前把车费付了，然后这位乘客就拒绝，之后被司机扔在路边了。原来啊，这个司机急于提前结账，原因是什么呢？是为了将自己的这个订单行程控制在机场所规定的22公里短途标准内，以便凭这个短途票回场再优先继续接单。
0: 所谓的短途票呀，本是机场为了照顾排队接短途单的出租车司机而设定的一个人性化的举措，接短途者凭票返程可以缩短等候时间，这样一项便民政策竟被异化为甩客加价、中途抛客的借口和理由。一辆车一夜间通过甩客接单可获利500至600元，而既往行政处罚额度与查处概率远不足以对冲其违规收益。我们有请992时评员洪泉对此作出点评。
3: 工作原因，本人经常出差啊，每当下飞机或者高铁排队坐上一辆出租车，如果自己这单路途比较远啊，司机会很高兴，等红灯的时候还用微信和其他司机聊天呢，哎，我接一副活啊。而但凡接的是几公里范围之内的所谓穷活哈，不仅司机一脸不高兴，自己也好像跟做错事似的啊，本人低头不看司机的脸色。 这或许就是浦东机场本来为了司机利益所制定出来的一个所谓好政策啊，也被不法之徒改变为坑乘客、坑同行的缘由吧。但是，制定出这样的所谓短途票的想法真的没问题吗？这个新闻中，上海公安说这些不法司机是害了同行，也害了乘客。你看，他们把司机放到了受害的第一位，乘客呢，反倒放到了受害的第二位。如此不重视乘客感受，反倒过多的考虑司机感受的做法，体现的是为人民服务、树城市形象这样的做法吗？所谓穷活、富活，本就是一个概率问题啊，这有什么需要调剂的呢？上海管理部门，首先你不应该考虑的是乘客，尤其是外地乘客，甚至是国外乘客的感受吗？而这种光看着本地人却忽略了他乡客的做法，本身不就是造成问题的潜在根源吗？其次，现在多数人出差也好，室内交通也好，乘客们再也不想花着钱还买一肚子气受了。尤其是一些不法司机，你看新闻里报的啊，还能私自组成假冒的 GPS 等系列设备来蒙混管理方，科技感是十足，但用错了地方啊。而说到科技感了，今年以来啊，一些城市比如青岛等地已经推出了机场、高铁站网约车专用的停车位和候车大厅。哎，你到了大厅以后，你约的网约车还有多久到，到了以后会停在多少号车位上，大屏幕上一目了然，并且呢还有语音播报几号车就要到了，提醒座位上候车的乘客去几号车位乘车去。个人感受啊，当越来越多地方类似设施开始纷纷到位，出租司机又一个接活的黄金宝地可能就更不好干了。可是造成如此窘境的不恰恰是饮鸩止渴的这些害群之马闹的吗？其三，今天说的这些乱象并非浦东机场所独有啊，每个城市的火车站也好，机场也好，出租车这一块似乎都有一个灰色地带啊，甚至这些司机都不跑室内，其他地方人不去，天天泡在这些交通窗口。你能说这里边没有管理问题，甚至内外勾结这样不当渔利的问题吗？基于此啊，个人看来，各地公安交通主管部门啊，都应该对本地出租车市场进行一次严厉的查处，整治本地出租车市场秩序的同时，逐渐恢复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整体形象。
1: 早间8:26，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路上事故的进展。之前困扰很多朋友的南二环的情况，漂泊这位朋友看到了变化。
4: 周六二，南二环的两起事故已经清理完毕，逐渐走险了。
1: 有点底噪，但我们能听清，南二环两起事故已经清理完毕，逐渐走起来了。
0: 对，
1: 说的是东向西方向的主路啊。
0: 嗯。
1: 不过也得提个醒，就是这块刚走起来，现在呢车流还是非常密集。
0: 对，这整体的车流就是出事故的建华大街附近这块已经是顺畅了。但是您看啊，东二环刚转南二环的地方还是车多排队，因为就总有个消解过程。
1: 对。
0: 再往前面建设大街这个事故，就是咱们师范大学附近这一段路啊，还是排队车多，比较不好走的啊。
1: 过了建设大街之后，您再往建通街这边走吧，东向西的话，一直到出了西三环都是比较顺利的了啊。
0: 992
2: 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刚才和大家说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受到了朋友们的一波好评啊，说哎呀，终于有地方这赶快来选购蟹卡，因为好多朋友啊知道这个季节要吃，但是呢不知道去哪儿买，你说去线下店里现买，现在还没上市呢啊，也不知道去哪儿挑选，来咱们的爱商城提前把蟹卡给囤好。
0: 对，其实使用过蟹卡的朋友都知道，这非常的方便，并不是说这螃蟹随时就买到家里了。哎呀，今天该不该吃啊？或者是不是在家呀？不方便。您什么时候想约着朋友一起聚餐，或者想使用了，您就去扫描这二维码预约，第二天一般就可以都到货。
1: 对，因为它是冷链物流，全程直接发到您手里的。
0: 就是打开箱以后，这个螃蟹吱嘎吱嘎还在响，挺好玩的。
1: 可以开箱之后看一看，怎么看这个螃蟹是不是还活的？因为这个我们说河蟹必须得吃活蟹嘛，
0: 对对，
1: 就用这个筷子或者什么东西，手指轻轻碰一下那个螃蟹的眼睛，
0: 对，
1: 哎，它如果马上有反应，就说明是活蟹啊，
0: 对，特别好玩。所以大家呢预定了以后，一个是当然肯定都是保鲜的，还有就是让孩子可以来观察一下，非常生动。
1: 孩子观察的时候，一定那个蟹要绑着那个绳，千万别解开哈。
0: 对，我们今天这个故事是不是要开始说一说？
1: 哎呦，那次选美会把我那手夹的呀，就是咱们商城那个蟹有多新鲜， 我本来以为说你说选品会上带来的咱们的这个样品已经经过了长途运输，
0: 对，
1: 又放到咱们的这个仓库里一段时间了，然后拿到咱们的会议室里，其实也不是一个冷链烹饪的环境，结果我当时就放松警惕了，哎呦，
0: 轻敌了，
1: 我拿出来看看它吧，就是掂量掂量手里是不是肥美啊，
0: 对，
1: 结果那。

0: 那个绳啊，就是那只蟹它挣扎的力量特别强，把这个绳挣扎开之后到了我的手上，然后我就轻敌了啊。那整个选美会后半程全程大家在帮我处理那两根被夹住的手指，
1: 对，
0: 非常鲜活。
1: 对，今年这个故事这是讲的第一遍，我们可能未来还会给大家讲两遍，每年都要跟大家讲，因为每年我们爱长城都会为大家从这个产地来直接提供这个大闸蟹的这个礼券来去提货，非常的新鲜。然后呢，我还有个错误的处理方法，就直接瞪着这个螃蟹钳子就拽呀，结果这个螃蟹越夹越狠呢。
0: 春子非常贴心，想帮助我，结果这个他这使劲一拽，螃蟹夹得更紧了。
1: 对，螃蟹说我就要夹住他，我替你报仇。
0: 所以说想吃到这样的第一口鲜活的强壮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咱们的商城首页。现在咱们的蟹券呢是从239到1688，各个价位都有各个不同的体型。
1: 对，
0: 5张以上95折，10张以上还能够再享一个团购的9折价啊。
1: 有8款型号，赶紧来回复3个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去选购吧。
2: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0: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沈文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今天早间的早高峰整体拥堵指数不算高，秩序还是平稳的。环线方面呢，来提示南二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右侧一条车道受到玉祥街高架桥汇入过来的车辆，所以整体有缓行，可以走桥下辅路或者是平行的苍盛路，整体都会好走一些。那东二环主路北行方向呢，过了淮安路，途经塔北路，再到前方玉华路下桥口，这段需要年多才刹车。高架部分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呢，从中华大街到前方的长征街，途经联谊立交桥二层转盘转下来，也是有车辆排队。对称的淮安路呢，西行方向是在中段 S 弯道，再到前方的红旗大街桥上有断断续续的排队。南北穿行的话，现在西半幅的友谊大街和中华大街整体来看秩序相对平稳，但是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南段一路往北走进市区，过了玉祥街三岔口，途经塔南路、塔北路，再到东港路，每个路口需要您耐心等候1到2个等时。平行的建华大街呢，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交口，这块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就是早高峰的常规流量，到火路与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相对平稳。继续来提示下唐山辖区，秦滨高速沈阳方向是在98公里处有事故发生，为了清澈现场，滦南南至丰南南沿线站口沈阳方向目前是管控了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我们来看一个救援成功的一个回复哈，开心快乐这位朋友，我们揣测哈，您应该是车尾号 8SK 的这位朋友，他说感谢车主尾号是P5M 的这位车主，帮忙救援成功了，这是我们的自然宁静老朋友吧？感谢大家的帮助。
0: 对，这应该是韩先生之前的亏电求助，之前是在正定县中医院亏电，现在已经解决了，谢谢我们热心的朋友。另外，在我们的这个高速通勤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着实时的高速路况，有的时候看导航啊，您只能局限在比如说一条路上啊，实时的这个情况。那么想掌握全省最新的动态，再来关注咱们河北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出行路上的好帮手，每天下午2点可以锁定河北交通广播的融媒矩阵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实时的高速直播。
1: 在直播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来了解全省高速路况的动态了，还有收费站的车流实况，服务区充电设施的使用状态，交通应急提醒，定制化出行路线也可以一键获取，河北交通广播为您保驾护航。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

0: 运。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3: 早间的8点35分，我们来听一下张先生这位听友走在南二环上观察到的路况，听一下。
4: 这个南二环由西向东复活站上来，我由西向东一路畅通，一点都不堵，非常好走。这个由东向西这个那边啊，就堵得一塌糊涂。
3: 最后还伤害了一下对向车道的朋友。南二环西向东从火车站这边上来之后，主路非常好走，确实一路顺畅啊。然后看到对向车道上这个一排排的车辆还在这等待着缓行，确实对向车道东向西南二环还是车比较多啊。
5: 对，大家就是有序跟行就可以了，没有别的特殊情况发生。而且目前来看，整体的首尔市区的路况都是偏好的。你像西二环、北二环完全已经没有特别拥堵的路段了，东二环也只是在南向北行驶方向和淮安路交叉路口这个匝道的位置，过了这儿之后也都好走了。
3: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这些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身影啊，早已是我们城市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便利大家生活的背后呢，这些高流动性岗位上工作的朋友们，他们的医保社保在哪儿交，病了谁来保障，这些问题呢很受关注。
5: 对，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也发布了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那目前我国灵活就业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也在持续的增长，未来如何实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便呢？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6: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7: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6: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 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8: 这一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更加的灵活，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6: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23.81万，增速超过23%。
9: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那个基本的医保保障。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他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个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6: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目前江苏全省已经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10: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1%，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6: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8: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
6: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11: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3: 早间的8:42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通知啊，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的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的放心消费集聚区要达到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的获得感明显增强。
5: 放心消费呢，一头连着民生冷暖，一头连着发展大局。那么放心消费具体的培育对象是谁？培育内容都包括哪些？最重要的是啊，培育放心消费的主体之后，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都能带来哪些实打实的好处？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12: 当前人民群众对品质生活放心消费的期盼越来越高，但部分领域仍然存在供给短板、纠纷多发、经营不规范等痛点堵点，迫切需要从经营者供给端发力，推动消费治理的关口前移。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 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13: 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总共六章，包括总体要求、培育对象、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机制、培育品牌，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当源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12: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
13: 培育放心消费当源，就是从群众最常接触的一家家门店、一个个经营者抓起，引导其自觉把好诚信关，从最基本的合规承诺起步，逐步扩展承诺内容，打造品牌特色，形成一批让老百姓真正信赖的放心商家。
12: 通知明确，参与放心消费单元培育的，需要自主做出并自觉履行放心消费承诺，在经营场所或者是网站网页显著位置持续展示放心消费承诺。那么放心消费承诺具体承诺什么呢？简单来说，主要包括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等内容。比如价格放心是指经营者明码标价、规范价格行为、履行价格承诺、无价格欺诈、价外加价、大数据杀熟等问题。服务放心是指经营者诚信经营、公平交易、服务规范、无虚假宣传、霸王条款、消费欺诈、缺斤短两等问题。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不论是具体的单元还是集聚区，都要抓住自主承诺这一核心举措。王火旺表示，
13: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集聚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12: 承诺不是嘴上说说，关键要让消费者看得见、摸得着。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13: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12: 参与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是经营者的自发选择，但能否真正实现放心，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消费者的评价。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一级巡视员童波表示，
14: 经营者呢，可以通过即将上线的放心消费培育系统在线做出承诺，符合相关条件的，系统将自动赋码赋标，全程零负担，无感操作。
12: 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发布放心消费承诺的标识，提升放心消费品牌知晓度，打通线上线下渠道，方便消费者查询和识别放心消费承诺单元和集聚区。洪波指出，
14: 线上层面，总局将搭建统一的信息展示平台，动态展示商家承诺内容，供消费者一键查询、一键导航、一键评价。发生纠纷后，消费者还能够直接联系商家，一键和解。
12: 在湖北省，消费者打开地图搜索放心消费，就能一键导航到全省的承诺商家。在山东省，指尖选商家，安心逛齐鲁已经成为现实。在三亚的海鲜广场，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查看商户的信用分和投诉记录。在浙江，信用好的商户不仅能够享受放心贷的利率优惠，还能凭借放心消费的身份快速获得授信。这些来自一线的探索，让放心消费从政策文件走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海南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何海平表示，
15: 根据商家信用情况实行差异化监管，对守信商家减少检查停市，给予信用激励，对缺斤短两、价格欺诈等违规商家实施红黄牌警示点显现。
12: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方文军表示，
16: 目前放心贷已覆盖147个放心消费商圈，惠及 4.16 万家商户，放贷规模突破1800亿，为商户减免手续费1.98亿元，节约利息成本10.3亿元。
17: 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7: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8:49，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最近几天大家都聚焦到就是福建莆田呢遭遇到持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还发生了内涝。就在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啊，这两天网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所谓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比如说福田泡水鞋啊，70块钱两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这样的直播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的关注。一些商家直言说仓库被淹了，我们来开直播啊，忍痛清仓，也引发了大量转发和讨论。
2: 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直接就报上鞋码了，表示说我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网友的善意令人感动，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受灾工厂的？他们的质量又是否符合销售要求呢？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3: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4: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了，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他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个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3: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5: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权限，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3: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5: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抬脚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啊。
3: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6: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3: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6: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了，它就不能上市。
3: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6: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有少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负责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那鞋子基本上不要去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3: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1: 早间的8:54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好物啊。那好视力联合咱们的中国航天重磅推出了航天加强款的眼贴，面向咱们河北省的好朋友们征集100。

0: 明体验观，眼睛如果出现干涩、模糊、痛痒等症状啊，一定要试一试。眼贴的成分也升级，采用了纯天然中草药的丹参、黄柏、黄连等等提取物，药效提纯度更高。眼睛贴敷完之后，就像被按摩完之后一样，水润透亮又清晰。
1: 现在呢，拨打400-698-6992，每人会多送6包航天加强版的眼贴。前100名下单的朋友还会再送豪华版的收音机、安神健康枕。快来拨打电话来订购哈，400-698-6992。400-698-6992。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收听接下来的九九二大家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中秋二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日前，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发布机票超售整改通报称，截至上月底，此前被约谈的十家航空公司及五家线上销售平台已经全部按期完成了机票超售的整改，超售规则告知、现场处置等环节的问题已得到针对性解决。
2: 瑞金至延安高铁近日开通，1857公里压缩近11小时32分。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开通这趟高铁更显非凡意义。
1: 石家庄市中心将会新建开放式商业街区正泰1907项目，项目总占地98亩，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预计到2027年2月全部封顶。建成之后，将与解放纪念馆、正泰饭店形成三位一体的沉浸式复合型文商旅街区。
2: 近期，不少石家庄市民表示，在家中户外发现隐翅虫。专家提醒，隐翅虫体内含强酸性毒液，拍打会导致皮肤化学灼伤。如遇虫误拍，应吹走或拨开。若接触，需用碱性肥皂水清洗，并及时就医。
1: 昨天，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批发平均价为每公斤14元，比上月初上涨12%。从全国来看，全国猪肉价格和生猪价格也呈现出回升走势。
2: 近日，21家椰子水企业被责令整改，有的产品标称为100%椰子水，实际却额外添加了糖和食用香精，用风味饮料冒充纯椰子水。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椰子水不要只看外包装，重点看配料表成分。
1: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钟呢，早高峰的流量有明显回落，环线方面在逐步恢复平稳，高架部分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呢，还是在长征街上桥口和下桥口，车辆汇入汇出，这段后方是有缓急。对称的淮安路呢，东行方向在维明大街下桥口有排队，对尾道后方城角街的位置。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西半府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了新凯路，途经和平路再到前方的新华路，每个路口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体育大街北行方向进市区，在淮安路和东港路，这路遇红灯也需要您多点耐心。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在有序回落到平静的状态，待会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西柏坡高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东回社站、温塘府站和温塘主站目前都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秦滨高速滦南南站附近98公里处去往秦皇岛方向的事故依然在积极的处理当中，那后方依然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滦南南站、塘海北站、南铺站、丰南南站去往秦皇岛方向是禁止所有的货车来上高速。横溪高速石家庄段沿线各站口受降雨影响，目前依然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的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日白天，石家庄、沧州及南地区阴转多云，其中邯郸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邯郸西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
2: 今天夜间邯郸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

0: 零下1到10度，其他地区12到18度。
1: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3和8，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0: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4: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3: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4: 哎，给我留一张啊！
3: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0: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火，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8: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1: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9: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8: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2: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9: 九九二大家帮，
13: 心向阳，天晴朗。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0: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还是先说参与方式吧。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有什么新闻线索，您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联系我们。
1: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0: 如果您有视频语音图片的资料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1: 另外呢，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打卡留言报道。
0: 今天啊，在咱们帮个忙呗里边留言的朋友依然是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的，奖励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的3种文创，2位朋友获得大家帮的钥匙扣和车贴，还有2位获得咱们的新版的文创安全带的肩套。
1: 来看一下好好爱自己，他说上午好大家帮，通关密语打卡了。欢迎欢迎。
0: 还一位朋友，哎，保洁小曹有一段时间不出现了，他说上午好大家帮，我回了2天老家收玉米去了，我又回来打卡了。哎，这么早啊？
1: 哎，就是啊，你老家哪里啊？
0: 哎，我记得原来放秋假也是9月10号之后，而现在更多的可能都是11左右才收玉米呢。
1: 想问一下各位哈，哪里开始收玉米了？
0: 哎，
1: 另外呢，说玉米是普通话，全国通用。你们老家叫玉米叫啥呀？
0: 这个可真不太一样，是吧？
1: 我们讲了。棒子
0: 什么啊？对，棒子，
1: 棒子，
0: 棒子，
1: 玉米棒子。
0: 不太一样哈，南北的这个叫法可能不太一样。朋友们，你们那儿怎么称呼？还有贺岩这位朋友，他说今天快报里你们主持人。

0: 人说的啥虫啊，没有听清楚，它叫隐翅虫。然后最近好像有一些咱们省会石家庄周边的市民会发一些视频，说好像在户内户外看到了类似的这个隐翅虫，其实它特挺小挺小的，就像那个小蚂蚁似的。
1: 没错没错哈，昼伏夜出有趋光性，夜间容易被这个灯光哈吸引到室内，六月初开始出现，八到九月份达到高峰，所以说现在正是高峰呢。
0: 对，
1: 十月以后的话就逐渐减少了。这种虫子本身呢，它本身不咬人，但是它的体内呢含有那种强酸性的毒液。
0: 对，
1: 如果说你拍打它的话，接触皮肤可能就会引发这个隐翅虫皮炎。
0: 所以就是你别在你的身上皮肤上消灭它，拍它，把它吹走，把它拨开，这是最好的。要不然的话，要用碱性的肥皂水清洗。就有人比喻说它那个真的就跟那个硫酸似的，它那个腐蚀性还挺强的，别看这么个小东西。所以大家呢听到这个提示之后，不管户内户外发现疑似的了哈，轻轻的把它吹走，千万不要把它消灭在你的，像拍蚊子似的，千万不要这样。
1: 是的，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收听和参与我们的互动啊。你看有位朋友真说了啊，凉鞋，他说我们老家叫什么呢，叫玉娇。哇，这个名字好文雅呀，好有文学性，玉娇。
0: 我大致知道你是哪儿的了，一说玉娇，
1: 哎，
0: 袁氏吧，你是袁氏周边的吧？那边叫玉娇，哎，你就觉得有古韵是吧？
1: 对，日月他说我们这儿叫做棒儿。棒鹅
0: 啊，这样。古林说，我说赵县东部叫玉鼠，哎，玉鼠鼠是吧，咱们那阵儿叫
1: 大手拉小手，他说我们这儿就叫玉米棒子
0: 啊。哎，说到这儿，
1: 东北叫什么？
0: 对，东北叫上大碴子粥的那个原型，
1: 有没有东北人
0: 叫啥？
1: 我们知道有很多久居石家庄的，或者说已经成为半个石家庄人的哈，很多的东北朋友，你们老家黑吉辽这三省叫玉米叫什么？
0: 哎，好多朋友说苞米苞谷，还叫苞谷的
1: 苞米吧，对吧？
0: 啊，都有，
1: 东北人叫苞米吧，
0: 叫苞米苞谷。好吧，哎，说到这儿，咱老说，咱千万不要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咱们问问大家，说老说五谷五谷，你知道五谷指的是什么吗？
1: 哎，
0: 对应的是我们现在其实还都有是什么呀？
1: 哎。
0: 朋友们，五谷指的是啥？最好呢，咱们就说成现代版本的这个名字，好不好？
1: 咱们都说哈，人哪有不生病的？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是不是？
0: 对，这五谷指的是什么啊？朋友们可以回复一下。老莫说我们这叫棒棒，嘿嘿，棒棒。哎，东北叫苞米。自然宁静说，
1: 哎，苞米。
0: 哦，好吧，
1: 这是东北通用的一个说法。
0: 还有位朋友这说什么？茉莉芳，他说沙河西部开始收了，我们叫棒的、谷的。啊，
1: 棒的、谷的，
0: 就是棒子和谷，就都加个的，是吗？
1: 那小麦叫什么？麦的。
0: 他还有个老身，这老身是什么呀？
1: 老身，
0: 老身不是唱戏的
1: 啊？
0: 老身怎么样？老身指的是什么？
1: 我还以说人身呢。
0: 对，他身的是那个伸张的，不是，也不是申请的申。
1: 哦，
0: 这是您明示木里方，这都是指的什么？棒子我们大致知道，谷的是不是小米啊？您知道这个老身又是指的什么呀？是指的这个。玉米打了之后那个身子吗？您指的是这个吗？
1: 哎，那是不是意味着邯郸呀、邢台有些地方开始收玉米了？我们想问一下，有没有邢台的邯郸朋友？你们举个手，你们的坐标是在哪里？你们当地农村开始收玉米了吗？
0: 天气凉了，真的到丰收的季节了。宝洁小曹说，我们是老家信都区的。哦，他们那儿现在就开始收了棒子了。我们老家玉米叫玉娇棒子，花生呢叫老瓜生。
1: 嗯哼。
0: 老瓜生，瓜生的，哎，这跟玉米啊，还有这个好像红薯啊，什么土豆啊，还有刚才说的花生，每个地方的叫法都不太一样。
1: 哎，刚才林夕说哈，已经到了这个瓜果飘香开始收获的季节了。那接下来呢，提前考大家一道题啊，咱们考考大家哈。今年咱们的这个哈丰收节是在哪一天？农民丰收节是在哪一天？
0: 这好多朋友应该
1: 朋友们记得吗？
0: 能够脱口而出，
1: 它和节气相关，
0: 对，
1: 紧密相关。
0: 而且咱们都过了好多年了，是吧？朋友们知道这个的话，也可以达到帮个忙吧，里边就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了。
1: 农民丰收节今年是在哪一天？几月几号？
0: 哎，朋友们，最近尤其是对咱们新文创，大家帮的安全带肩套就特别的渴求。有的朋友是为自己求，还有一朋友说我朋友特别渴望得到，那能不能把你朋友让他叫回来，好不好？就自己在我们这儿来互动一下，更有机会。
1: 对，把自己的爸妈。朋友孩子叫过来都行啊。
0: 是的，
1: 我们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哎，口天吴，我们来看看这是不是一位新朋友啊。来看一下注册时间啊，六月份注册的
0: 啊。
1: 他提供一个路况，他说反映个路况，南二环转石铜路南行快速路上，路面上啊显得坑坑洼洼的，太难走了。
0: 好的，还有位朋友叫196625，这位朋友什么时候注册的？哟，其实很早， 2020年9月22号，他说酒贴加扣加肩套，现在我都没有。我虽然露脸不多，但是我注册很早。好的，这也是一个理由，说明你在默默的关注我们哈。
1: 嗯，好，再来看下说点补。他说赵县县城附近叫做棒子，他为朋友传奇，他说啊，把这个玉米叫什么？叫老参？这啥地方啊？所以我们真的哈，希望刚才那位朋友解疑释惑，你赶紧告诉我们你们是什么地方。
0: 对，老参，我觉得你是说他的打完了的那个粒儿，是不是就细末，所谓的玉米面之外的那个带皮儿的熬粥的，是不是指的那个呀？
1: 出发就是答案，答对了啊！逆风飞扬也答对了，还有天高云淡，还有我们来看一下，诸位双方都答对了，没错没错哈。丰收节是在哪一天？
0: 哎，
1: 它是在节气某一个节气那一天。那具体到今年2026年是9月20几号。
0: 对，锦鲤护体说五谷是指稻黍稷麦菽，你这个答的是古语里是这个。我们关键是告诉大家，想让大家说一下，你知道这个五个对应的是咱们现在的什么吗？
1: 嗯哼，
0: 哎，你别光这样蹲过来，现在也说不定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够答对呢。
1: 对，听一下飞扬发来语音。
2: 刚才沙河说那边的老生就是应该是花生
1: 哦，老生啊，生花生的生不是生。
0: 哎呀，一说老生我以为是哦，是这个意思是吧？好吧好吧。
1: 还有六喜儿，我们来听听。
0: 嗯，
2: 石家庄栾村这边都挂的，
1: 都挂的，
2: 棒的，
1: 棒的，
2: 麦的，
1: 麦的，
2: 小麦
1: 啊，真的呀，
2: 谷的，就是咱们吃的那个
1: 小米儿，
2: 小米
1: 啊。
0: 那我们大家帮呢，帮的。日月说了花生，我们这叫大洋豆。哎呀，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过，是吧？
1: 小兵哥，我们来听听发了语。
3: 一般人们说的五谷是指稻黍稷麦菽。
1: 嗯，稻黍稷麦菽。
3: 稻就是水稻。
1: 嗯，
0: 哎，
3: 黍就是指的黄米。
1: 嗯，
0: 哎，
3: 那个比较粘性比较大的黄米。
1: 嗯，
3: 稷是小米。
0: 对，
1: 哎，对。
3: 麦，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小麦。
1: 哎，
0: 对，
3: 菽指的就是各种豆类的，
1: 哎，
3: 黄豆啊，黑豆啊。
0: 哎，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哈。远古的稻麦这个五谷和现在这个五谷分别的一一对应起来了。
0: 对，水稻、黄米、小米、小麦、大豆，这在古时候，咱们主要的一些粮食作物，所以称为五谷。还一位朋友，这听到各地这个不同的说法，这位朋友就在问了，他普通话到底根据哪里的话，从哪里采集的？这是永康，
1: 哎，
0: 那咱就考给大家吧。这个地方的朋友，您举个手，你肯定有在收听的哈。
1: 这个也算是咱们河北的骄傲。
0: 对，那肯定是的，
1: 承德的骄傲。具体来讲，承德什么村啊？承德哪代呀，朋友们？
0: 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你去那儿采访老乡们，在门外坐着，哎，每一个发声都很标准，都能过普通话一级甲等。好吧，朋友们，我有这个地方的朋友肯定也在听咱们节目，咱们在那边还有咱们的志愿者朋友们。
1: 对，
0: 如果说知道是哪儿，您就是那儿的，赶紧给来回复一下吧。
1: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卡留言报道。您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可以自动啊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了。
0: 我们接下来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了。卜先生呢是8月22号凌晨的时候开车行驶到省会的昆仑大街方切路交叉口南行50米，那个路面突然就塌陷下去了，他这个车就给陷进去了，车损很严重，因为电池也坏了嘛，大约3万。自己呢这个腰也受伤了，倒是不太严重，说养养就可以了，但是这么长时间因为车也不能开，身体呢也不舒服，所以也没有营运，还有一些营运损失。但是找到这个地铁维修方，一开始承认，但是后来一听这个价格又说，哎，我们这个已经修完了，经过验收了，不给我们管了。
1: 嗯哼，后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联系到了地铁施工方的工作人员李先生，另外呢还有石家庄高新区市政工程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都表示说会上报领导协调此事。之后呢，当事人卜先生说哈，由这个高新区的市政这边来牵头，三方坐在一起，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沟通。他呢也已经去这个店里面去看了一下这个车，关于修车的具体事宜仍在沟通中。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再次回访了卜先生，来看一下这个事儿的进展。
4: 有进展，现在这不是都往4S店走，他们给修车说，我让公司也过期，都过期。
5: 他们答应给出钱修车了？
4: 对对对，答应看车哪有受损就修。
5: 他们提前跟 4S 店沟通好价格了吗？
4: 价格是 4S 店联系的，我们现在都在往那走，大概10分钟以后就到了。我
5: 就相当于到了 4S 店以后，4S 店现场跟他说一下哪些地方受损了，然后维修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4: 对对对对，
5: 他们再看能不能接受。
4: 对对对，
5: 还是说他们基本上就同意了呀？
4: 基本上是同意了，但是说看给以前那个价格是不是要再稍微低一点，有的东西不用换了，就用那个旧的，他说是这意思。
5: 想在黄昏价？
4: 对对对。
5: 4S 行，那您可以过去再看看，沟通好了您给我们打电话。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嗯，好，一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又再次接到了卜先生的一个回复。
4: 他们地铁那儿已经认了，就是这些个钱了。
5: 最后沟通的经

0: 是多少啊？
1: 大概就是还是3万多吧，他们认可了。
0: 他们什么时候能把款打到 4S 店，然后开始维修啊？
1: 明天都开始维修了。
0: 多久能维修好呢？
1: 1个月的。
0: 这么久啊？
1: 还得1个月啊、哦！电池还得厂家修，还慢。
0: 好的，好的，反正就是谈妥了就行，哦、免得一直影响您。
1: 对对对，是是是，行吧、嗯，感谢你们啊。
2: 嗯嗯，还算是比较快吧。
3: 对。这也认了，而且关于这个维修的价格也都达成一个共识了。你想还得修1个月、
2: 嗯、
3: 那能不能跟公司说说先租别的车，要不然的话你看这个事其实越拖、
2: 嗯、
3: 你总归那修车的日期它是一定的在那摆着呢、嗯、
2: 对，
3: 你越拖越晚承认，你整个的营运损失也大呀、
2: 哎、
3: 所以地铁方这边真的应该就推进这个事的解决多好。
2: 嗯，是的啊、嗯。好，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有事您说话，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或者说呢直接把这个问题反映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即时新闻，找到帮个忙呗，在这个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
3: 嗯、
2: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都是可以的。
3: 对，有些事情我们会持续关注持续追踪的。哎，有一些朋友我们看到又说到咱们前两天关注的荣昌路建华大街路口西侧，说那个污水井啊、
2: 嗯、
3: 还在外溢污水
2: 啊。
3: 哎，上次好像咱们的排水管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回复了，也抽排了。
2: 对，
3: 有朋友发来了照片，觉得那个时候还行、
2: 嗯、
3: 没有积水了、
2: 嗯、
3: 难道是没法彻底解决、
2: 嗯、
3: 现在是个什么状况？朋友们，荣昌路建华大街路口的西侧还在冒水吗？是，就是抽水只是个权宜之计，是不是平时还是这样一种常态？如果常走这儿的朋友此时此刻也给我们再拍个照片，如果还是这样的话，我们也派记者到现场再去看一看。
2: 嗯，这个问题想要彻底解决的话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3: 嗯，
2: 它高低哈存在一定的落差，这是施工当初的时候呢就是留下的这么一个历史的一个问题。
3: 对，但是你说这个历史问题有没有更有效的办法？还是说就哪怕说咱们增加这个抽排的机器，或者这个在这儿有值守的人，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更好一点的办法？
2: 嗯，
3: 总不能就这么着了吧。
2: 对，
3: 你如果等着他彻底的去改造的话，恐怕时间还比较长一点。
2: 是呢是呢。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实时关注啊、
3: 嗯、
2: 有什么最新变化别忘了告诉我们一声。
3: 嗯，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高晓东，他说我就是承德滦平的滦平、
3: 嗯、
2: 啊，被称为是普通话之乡。我来石家庄已经有快20年的时间了
3: 啊。那你会说庄里话了吗？你看福禄他竟然想什么，他说那个普通话是香河吗？
2: 啊，
3: 你觉得香河有点京味儿是吧？确实有点京味儿，
2: 不是，
3: 但是不是，
2: 不是，不是，不是啊！普通话的标准音的采集地主要是在河北省承德市的滦平县。
3: 嗯，
2: 滦平话它发音清晰，比较规范啊，语法也很规范，被语言学家们誉为是普通话的活化石。
3: 嗯，这也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咱们在当地有很多的热心的朋友，当然也有答错的，但是可能我觉得你有答什么平权的，你光想着喝羊汤了，这是滦平。好，我们再说一下滦平、
2: 啊、整体来说哈，承德这一带哈、就很多地方、说话都挺标准的。
3: 对，
2: 对吧？
3: 嗯，
2: 哎哎，有一个跑马的，跑马拉松的，
3: 嗯
2: 哎，朋友们喜欢跑马拉松的都知道哈、
3: 嗯、
2: 我们在这个马拉松的这个赛事过程当中呢，有一个特别的好听的英文名字叫做兔子。
3: 嗯、
2: 其实就是 pacer，
3: 嗯
2: 啊 ，pacer 哈，兔子配速员，
3: 嗯，
2: 配速员的意思，俗称叫兔子，
3: 嗯
2: 啊，比如说300啊，什么400啊，啊，这个3330的什么兔子啊，
3: 嗯，
2: 哎，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兔子，哇，全国大大小小的马拉松哈，就是跑过哈几十场、数百场了，
3: 嗯，
2: 对，他就是来自于承德，
3: 哦，
2: 他叫啥，你知道吗？就很多的马拉松的这个赛场上，300的兔子都能看到它，哎，大神们都特别喜欢它。
3: 哎，你看一说到承德，你就会想各自喜欢的领域里头面的人。你猜我想到的是谁？
2: 你想谁？
3: 有一位，哎，朗诵《再别康桥》的大叔，他就是一位农民大叔。
2: 哦，
3: 哎，
2: 我知道了。
3: 哎，对，他是咱们隆化的一位大叔。
2: 嗯，
3: 他。其实他名字不叫，他有个网名叫某某大叔。
2: 嗯
3: 嗯， 嗯，朋友们还记得他吗？你从这个长相上，你看，你真的看不出来。哟，那哎，一开口秒杀我们好多的同行们，就是他那个，首先普通话标准，他音质也挺浑厚的。
2: 对，另外呢，还有哈，经常上电视的，咱们一位哈女性。
3: 对，
2: 是不是啊？历史啊，文化呀、啊，诗词啊，都特别精通、
3: 哎。
2: 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
3: 没错。
2: 哎，他也是承德人。
3: 没错，没错，就是还上过百家讲坛，好像是吧？
2: 还有一个宇航员呢。
3: 哎，
2: 对不对？
3: 哎呀，所以说起来，呀，各地的朋友呢，说起来那都太多太多可说的了。那我们再考大家一下，因为咱们今天快报当中说了一个，咱们石家庄有一个新的城市文脉换新了，就是正泰1907项目，大家可能也听到了，是吧？如果说你的朋友到你所在的家乡了。就一个地方，就那么点时间、
2: 嗯嗯、
3: 选一个地方你带他去、
2: 嗯、
3: 一顿饭带他吃、
2: 嗯、
3: 你会推荐什么、
2: 嗯、
3: 你会去哪儿、
2: 嗯、
3: 朋友们报一下您所在的城市、
2: 嗯、
3: 哎，就比如说我们将来巡回哦，我们到您那个地方了，那个去一个地方你会带我们去哪儿，你觉得 最能代表这个城市的，或者你觉得最能体现这个风貌的，
2: 对，
3: 是哪？
2: 嗯，要是外地人来石家庄的话，我请他吃一顿正宗的板面。石家庄现在最有名的是什么呀？是那个牛春花吗？
3: 牛春花，牛春花就算是、怎么说，它算个连锁是吧、更多的朋友可能愿意去那个摊儿上。
2: 对，哎、
3: 比如说武七路那个桥下那个摊儿、
2: 哎，小摊儿，
3: 哎，
2: 或者说就是南方人经常叫的那种哈，什么什么苍蝇馆子
3: 、
2: 哎。其实啊，说苍蝇馆一听好像觉得哈、脏兮兮的。其实有些这个小馆人家挺干净、挺卫生的、
3: 哎，
2: 特别正宗、特别地道。
3: 嗯，它只不过是面积小一点，或者说有的时候就是两口子、夫妻档或者家族、
2: 哎、
3: 是吧？啊，所以说这么一个问题啊，就忽然想到大家，真的，你看好多的同学朋友难免就给你打电话，我到这儿了，没有多少时间，咱见一面就行了。那你说你会去带他去哪一个地方？只能选一个。吃一顿饭，
2: 对，
3: 在你所在的县市区你会选什么、
2: 哎、
3: 大家可以来继续互动一下。
2: 是的啊，留言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追梦赤子心，哇，你真的知道他呀、我还以为比较小众呢。
3: 嗯，
2: 跑马的朋友呢，本来哈就是这个可能没那么多，或者大神们就少之又少了、没错，李继晨。 很多的大神们喜欢叫他继晨继晨，
3: 哎，
2: 还带儿化音，继晨
3: 什么都瞒不过大家。那个普通话特别好的再别钢桥守山大叔，
2: 哎、
3: 还有朋友说蒙曼、
2: 哎、
3: 是吧、
2: 哎、
3: 咱们的文化学者，
2: 没错，
3: 都是承德的骄傲。好，您那里有什么令您骄傲的物产也好，人也好，也可以继续哈。我们先进小段广告。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2: 我们来看贾大海，他说武七路上那个板面，也特别好吃。
3: 对，武七路，但是好多家，你在那儿一走，到底谁是刚开始那个，真是分不清了。还有木子李，他说晚尊一头牛板面，他觉得这个好。
2: 哦，
3: 好吧，好吧。还有，
2: 他说、来赵县呢，就必须要看一下赵州桥吃驴肉了
3: 啊，那就没什么争议了，是吧？
2: 哎、
3: 是最著名的，
2: 可以代表石家庄了。
3: 嗯，你看，微笑面对未来说，如果我的朋友来河间，那就是驴肉火烧，逛河间府衙，
2: 对对对，
3: 是吧？这就没得选择。但是有的地方可能，哎呀，你就是。景点太多，文化遗产也特别多，你可能还得选择一个哈，就作为代表性的哈。好，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看线上冯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冯先生。
12: 哎，你好。
3: 哎，您说。
12: 是栾城区太行大街与这个锦田庄园交叉口的这个红绿灯，反复这个不亮。我是6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了，然后一直联系这个12345。就是联系了之后就能亮了，但是过几天又不行了，就一直联系，就这样联系了，到今天联系了12次。
3: 哎呦，就还是没彻底修复，现在是吗？
12: 对对对。
3: 他这个12345是责成哪个部门给您回复的？他这个移交了吗？比如说谁管这个？
12: 移交了，是栾城交管局啊什么呀？
3: 交警大队。那
12: 对对对对对。
3: 哎，那这儿是我们不太熟悉哈，就是这个路段算是比较繁华的路段吗？车流人流比较多吗？
12: 也不算繁华，但是说它旁边有个中学，就是说中学的孩子啊上下学啊什么的，就是说路口的人流量也是可以的。
3: 哪个中学？是
12: 野河 野河镇中学。
3: 哦，野河镇中学。
2: 哎，那我们想问一下哈，您说曾经打过这个12345，打过之后就能亮。

0: 然后过几天又不亮，那看来不是灯本身的故障的问题是吗？
1: 对，它旁边，因为我从那儿路过的时候，它旁边是有一个控制器的，它不亮的时候，这个控制器整个是没电的，而且他们也联系过我，说是这个就是说可能线路啊什么的有问题，一刮风一下雨就会断
0: 啊，
2: 比较脆弱是吧？
0: 那能那么巧吗？你打电话之后就能亮，不打了就不亮？
1: 不是人家就是说12345，这不是移交了之后他们维修嘛，维修了之后就能亮。
0: 那能不能彻底维修一下？
2: 对呀、它只是一个暂时，看您说的这个修了之后可能一刮风下雨又不行。
1: 对，而且我还就是说最后实在不行了，想不到办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嘛。我说实在不行的话可以放置一个这个咱不是交法有规定可以放置一个这个临时的红绿灯嘛。
2: 临时信号
1: 是吧？对，这就这样我们就是解决一个通行安全问题，因为太阳大街这个栾城段限速是70，
0: 车速比较快，
2: 那么快呢？
1: 对吧？限速70，然后这是个小路口，车辆不减速的话，确实很危险。
2: 对，像您说的，要是孩子们上下学经常经过的话，确实还是应该有个红绿灯。那我们问一下，我估计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原因，会不会涉及到跟电力部门的一个协作啊？这儿是不是电压不稳呢？线路有什么问题？我们问问。但是不管怎么说，像您说的，咱们摆个那种充电式的临时的信号灯也可以啊，是吧？
1: 对，它这个路灯是没有问题的。
2: 哦，路灯没有，所以说这个线路它是不是走的一路，是吧？我们一会儿也问一下吧。
1: 好的，好嘞，
2: 也谢谢您啊，提供线索。
1: 好的，
2: 好嘞。我们就需要这么执着的朋友，因为自己常走的路段，你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咱们就想办法去反映。但是如果老反映还解决不了的话啊，我们再来打个电话，稍后我们问一下看是怎么回事。
0: 问一下栾城交警大队这边。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回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来提示下唐山辖区，由于秦滨高速沈阳方向呢是在98公里处有事故发生，为了清澈现场，丰南南至滦南南的沿线站口沈阳方向目前是管控了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运转良好，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彤。我们来看一下江先生哈，他说个别路口一到下雨的时候就断电，是什么呢？线路有问题，一受潮一有水就会短路跳闸，那只能是换线路。咱们就想办法去适应，因为原则上是不允许有接头的，如果是有接头的话就需要有很严格的这个包扎防水。但是呢有个别的施工队啊，他做工不够细致不够精细。
2: 所以说有那接头了是吧？那能不能咱就彻底的换一下呢？可能就工程量比较大一点，换的话就是换整段是吗？一会儿我们也问问哈，就是这个难题在哪里？经常走这儿的朋友现在情况怎么样？也可以给我们拍一下。现在又是雨后，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是吧？前两天有雨，这儿有没有正常的亮起？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位置是栾城的太行大街和锦田庄园东南角那个路口的红绿灯在野河镇中学附近呢，大家也帮我们此时此刻来看一下现状是什么样的吧。
0: 对，那稍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24小时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人间正义，他说哈，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有许多乘客啊要买咱们石家庄的这个特产礼品盒礼盒，带回老家这个送给朋友。他说你看有时候问到我这个问题我还真说不出来。我们希望大家帮忙给推荐一下。确确实实有些初来乍到的可能打车的时候呢就习惯问咱们的的哥的姐，石家庄如果带礼盒回去的话带什么呀？
2: 金凤啪叽赵州梨，赵州梨什么赞黄核桃，是不是都我觉得都是可以的，还是有的带的呀。朋友们，一般的您比如说还是8月15要回家串亲戚了，或者给朋友
0: 黄庄月饼，
2: 对，黄庄月饼走向世界了，人出口澳洲等等，我觉得这都是挺有名的，都响当当的呀，是吧？好吧，大漠杀入雪说，九九二，今天我生日，能点首歌呗？那你想听什么歌？你可以点，你说几首好不好？库里有的，你想听的，一会儿放给您。您没别的要求了吗？你怎么没听说那个附带着还是要想有个扣，有个贴，或者有个安全带是吗？朋友们，还没有的朋友们，您没有什么，您就直接给我们发。但是呢，您发稍微规范点，你发安全带也行，肩套也行。吉祥九九二说肩带儿。这肩带这是什么东西？朋友们也有已经得到的了哈，如果说已经带上了也给我们反一下图好不好，反图好评一下，我们也收藏一下。
0: 安全带着那个肩套，
2: 对，所以说车贴钥匙扣贴扣和安全带

0: 这是咱们三个关键词，如果说你想要哪个或者哪个没有，就直接发到帮个忙办里边就可以了。
1: 嗯，
0: 好，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栾城交警大队。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3: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2: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3: 哎，给我留一张啊！
2: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4: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7: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8: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7: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8: 992大家帮，
7: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冷暖自知，希望大家哈根据天气适时的增减衣物哈。这两天的确有点凉，希望大家注意保暖。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的天气预报。石家庄呢显示阴转晴，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4度。
0: 哎，还是比昨天都降了点啊。承德今天是晴天，8到23度。
1: 张家口多云转晴，8到21度。
0: 再来关注一下秦皇岛，多云转晴，13到26度，东北风3到5级。
1: 唐山晴，13到25度，北风3到5级。
0: 廊坊晴，13到25度。
1: 保定多云转晴，11到24度。
0: 沧州阴转晴，12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1: 衡水阴转多云，15到25度。
0: 邢台阴，14到22度。
1: 邯郸阴转多云，16到23度。
0: 北京晴，13到25度。
1: 天津多云，16到25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8到19度。
1: 郑州小雨转阴，16到19度。
0: 济南阴转多云，14到23度。
1: 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7 ，PM10 指数17，空气质量优。
0: 嗯，好，好多朋友说到这个礼盒，有朋友这说的是什么呢？说驴肉，赵县的驴肉礼盒，
1: 嗯，
0: 倒也算是是吧？
1: 嗯，
0: 还一位朋友风之子说，我现在正在去黄庄买月饼的路上，
1: 好，
0: 那大家给推荐一下哪个品牌好一些？
1: 哎，
0: 听说口味很多，
1: 嗯，
0: 能不能有推荐的？
1: 哎，你喜欢什么口味？
0: 这个对，有人爱吃蛋黄的，有人爱吃那个经典五仁，有爱吃豆沙的。这个首先咸甜，您自己先说一下。但品牌也太多了，
1: 嗯，
0: 而且现在知名的品牌也挺多的，
1: 嗯，
0: 哈。嗯，好，场编辑查到了，这是咱们栾城交警大队的电话。哎，你好。
9: 喂，
0: 哎，栾城交警大队是吧？
9: 身体不舒服了。 嗯，对。
0: 你好，我们这里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992大家帮，有咱们的一位听友给我们打过电话来了，就说到咱们辖区的一处路口，红绿灯啊，经常时亮时不亮，把这个位置给您提供一下，您到时候看看原因好吗？
9: 哦，哪里啊？
0: 太行大街和锦田庄园交叉口东南角。
9: 锦田庄园是哪儿？
0: 锦田庄园，它就在野河镇中学附近。
9: 锦田庄园，
0: 对，它是一个小路口，但是太行大街的限速很快呀，70，那儿呢是经常 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有孩子们放学上学挺危险的。
9: 行，我让人去看一看什么情况。
0: 嗯，就是因为这位听友从六月份就开始反映这个事儿了，也打过多少次12345，但是呢，是不是线路有一些问题？您能不能了解一下？就是他还是时亮时不亮。
9: 行，我抓紧时间了解一下。
0: 好嘞，您麻烦您到时候给我们回个话，好吗？
9: 嗯，好嘞。
0: 好嘞，好嘞。嗯，那边也有咱们的警官在接警，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在指导这个咱们的这个群众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怎么做？
1: 是的，挺忙的。
0: 对，真的是挺忙的。好，让他们移交一下咱们相关的部门，看看是设施还是秩序，能不能过去来看看，排查一下。整个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能不能放个临时信号灯吧。
1: 嗯，好的，好，再来看一下生活颠倒，他说哈，黄庄有豫江的酥皮月饼啊，不错。
0: 豫江，
1: 对
0: 对，这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品牌。
1: 双方也在说哈，豫江他们家的月饼不错。
0: 还有朋友说什么印奶奶的，这也是个品牌是吧？对，这品牌太多了，反正我觉得走到那个大街上看，原来都是一家一户的小作坊，现在都是生产线了，应该都差不到哪儿去。朋友们，您最喜欢吃的什么品牌什么馅的，可以给这位朋友来推荐一下。
1: 嗯，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义薄云天，他说992，我今天去提新车，能不能给一个肩套？
0: 你确认今天您告诉我们您这是什么车好不好？你偷偷告诉我们是什么车。哎，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也算是是吧，这喜提新车嘛，给送个小礼物，这也不为过哈。咱们看看系统能不能今天抓取到你吧。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位朋友他说啊，藁城这边有宫面呀，对吧？哈，那如果说要带礼盒回去的话，可以推荐哈带这个藁城的宫面。
0: 嗯，对，也是。就是你像这些，其实咱们在咱们超市商场里也都是能够买到的，所谓署名有河北特产的。那除了这些，还有哪些我们能拿得出手去，让大家哎一吃挺惊艳的，是我们一份独特的心意的，是当地特产的，大家可以互相推荐一下。
1: 对，
0: 8月15要到了，走亲访友在所难免。
1: 是的哈，临近中秋的时候，咱们啊主打的就是带月饼回去吧，是吧？那北方的南方的月饼肯定口味上差别还挺大的，特别是咱们石家庄的黄庄月饼哈，已经是走出国门，走向全球了。
0: 对，
1: 有位朋友无忧无虑，他说黄庄老村月饼我买过两次，也挺不错的，价格也不贵，什么馅儿也都有。
0: 嗯，好吧，所以你去那儿转一趟，我觉得你自己看看哪有眼缘，大概都差不太多哈。就技术都那么成熟了，都是有那么多年的历史了。福禄也说这个驴肉礼盒、金凤扒鸡、藁城宫面，所以这些朋友这些哈都供那位朋友来参考一下。
1: 嗯，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这晒了一张图，傅先生，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黄庄这边吗？哇，这摊儿都已经摆到马路边上来了。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厂家批发零售，这是哪家的？我们来看看。
0: 看不到品牌，上面有，
1: 对，看不太清楚。
0: 哎，
1: 这是吗？我们来看看，
0: 也便于大家，到时候你就是没空停车，是吧？然后临时的采买，马上即停即走，即买即走，就不用去这个商城里边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哎、真热闹啊！
1: 不同的这摊位啊，都打着哈正宗黄庄月饼，都很正宗。
0: 只要是黄庄产的，那都是不同的品牌呢，都是正宗黄庄月饼。
1: 哎，想问问大家，就是最近这几年啊，就是咱们的这个黄庄月饼哈、啊，它一下就火爆起来了。它从渊源上来讲的话，那比如说10年前、20年以前的话，也这么有名吗？那有名的这个范围仅限于石家庄或者藁城这边吗？
0: 哎，你还别说，你比如说咱们20-30年前就在石家庄了，
1: 好像
0: 那个时候就不太知道，
1: 好像很少提黄庄月饼。
0: 但是它的加工历史很长了，朋友们，
1: 哎、
0: 考考大家，黄庄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哎，一家一户的开始做这个月饼了？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1: 那
0: 大家知道吗？
1: 可长了吧？
0: 对，如果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回复一下哈，回复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其实说到这个吃月饼，更多的时候，我还是想问问大家，小时候不是吃月饼啊？
1: 吃什么？
0: 不是吃月饼，是发面的烙的那种红糖饼，
1: 哦、
0: 就是会它会特别特别硬，你会掰一个，就像很硬，但是你把它那个刚烤出来烙出来的时候是特别软的，流红糖的。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
1: 哎，
0: 就是红糖饼发面红糖饼，那才是正宗的农家的月饼哈。还有没有卖这个的地方？大家推荐一下。
1: 嗯，好的，好。灯火阑珊，他说新姐有什么呢？有这个。金树露酥糖，哎，对对对，
0: 哦，
1: 金树露，
0: 金树露酥糖，对，哎，你看，还有朋友也是说了这两个牌子，说买豫江印奶奶月饼不踩坑，主推五仁的，其他红豆的、豌豆的、板栗的，他说这些即买即吃，放时间长了馅儿就坏了，哎，我觉得你这么一说，大家就放心了，说明它没有防腐剂什么的，是吧？你要说有的月饼。你放半年了还能吃呢，那你想想那是什么馅儿啊，就是
1: 也不敢吃
0: 就坏不了的，反正咱们就比较担心，是吧？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参与节目，我们马上走入今天的交通会客室。
2: 权威聚焦路网脉动，权威解读行业新规，实时追踪出行热点，您的每一次回应都是城市交通的优化密码。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交通会客室，您的畅行指南针，立体交通，我们共同构建。
0: 刚才咱们还说野河镇中学，确实好多的这个学校秋季开学都已经开学了，新学期开始了。为了保障学校周边的道路顺畅，全省各地的交管部门其实早就提前研判，采取了多项措施进行管理。
1: 那今天的交通会客室，我们就请到了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综合管理支队的民警王林，给大家介绍一下学校周边的安全注意事项。
10: 王林警官你好，现在呢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秋季开学季，为了保障学校周边的道路交通安全通畅，我省交管部门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1: 为了保障新学期学生交通安全，各地交管部门提前研判分析学校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变化规律，采取一校一策进行道路安全保障，高速和地方联动护航，排查安全隐患，优化交通组织，严格校车及校车驾驶人管理，加大路面巡查，严惩黑校车。
10: 针对中小学和大学周边不同的交通状况，具体的疏导措施有哪些区别呢？
11: 在这个中小学的周边啊，主要是以家长集中接送为核心，那我们交警加强护学岗的一个值守啊，要优先去解决急停急走泊位、错峰上下学、人车硬隔离设施啊，实现加强管控，那么也会保障低龄学生步行过街安全。在大学周边，主要是以学生自主出行为主，包括周边黑车专项整治，侧重大范围的交通疏运，依托啊公共交通分流，缓解校园周边的通行压力。
10: 最后，请您再为学生和家长做一些安全提示：
11: 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骑电动自行车，骑行啊务必戴好头盔，不从车辆左侧开门下车，避免开门杀。家长接送孩子急停急走，经过校园路段主动礼让斑马线，上车前啊还要绕车1周，确认盲区无孩子，言传身教，不闯红灯，不逆行，给孩子做好榜样。
1: 王林警官呢也是分别给出了提示哈，咱们倒着说，先说一下开门杀的这个问题，千万千万哈，一定要注意观察，尽量避免哈左侧车门打开，一定要从右侧车门下车。但是呢，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如果说遇到这种哈鸡飞混行的这样的一个路段的时候呢，即便是从右侧车门下车的话，也一定要注意，你那个车距离那个马路道牙子是不是有点太远太宽了？如果太远太宽的话，比如说后方有这个自行车或者电动自行车，他就以为说，哎，你这么宽，我照常可以过去啊，对吧？结果呢，你一开门，
0: 开得太大了，
1: 车到眼跟前对吧？哎，它就形成一个开门杀，也会形成开门杀。
0: 对，
1: 这是右侧下车。所以说呢，我们之前曾经给大家出过一道题，朋友们还记得吗？就是说，如果说你的机动车、汽车，如果说靠边停车的话，距离那个道路到牙子。对吧，你不能大于多少厘米，大家还有印象吗？
0: 因为这个它是你驾考的其中一项内容。
1: 对，
0: 如果你太宽了，它是会给扣分的。
1: 没错，你太宽了之后的话，就是要扣分，
0: 对，
1: 不合格。所以说呢，朋友们，咱们温故而知新啊，咱们以前出过的题，咱们再拿出来再考考大家。
0: 我倒想考大家另外两道题，刚才警官提到了，你看到没有，好多的家长就觉得，哟，上初中了，我可放松了，让他自己骑车骑电动车去上学吧，这是有年龄限制的。除了你家孩子自理能力强是吧，比较皮实，他是有年龄限制，一定要达到这个年龄才能骑自行车，才能骑电动自行车。多大的年龄能骑自行车独立我们说的是，而多大的年龄能独立骑电动自行车，两个年龄岁数大家也赶紧发到帮个忙吧里边。
1: 王林王警官刚才已经说过了啊，
0: 对，
1: 看大家有没有注意听。
0: 对，我们这三个问题啊都是关于交通安全，其实也是关系到孩子们上学的新学期的交通安全的，大家可以把这个答案应该也是三个数字吧，咱们达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1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3: 太费心了。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0: 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4: 出发啦！
3: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4: 你啊，
3: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5: 有位朋友叫神魂颠倒，他说龙哥西姐，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想要咱们大家帮安全带肩套，我不能随时互动。他说看来这个肩套很难拿到，希望能够给我一个机会。哎，咱网约车司机如果是比如说尤其是公司车，咱自己的这种小配饰可以吗？还是说他有个统一的安排？我看有的网约车司机很规范，包括那个瓶装水什么品牌或怎么样怎么布置都有要求的。您这没事是吗？您是要带到您的网约车上是不是的安全带上是吗？好，我们也看到了哈，咱这不限职业年龄或者地区，大家如果喜欢大家帮，想要这份贴心的关怀，都可以直接来表达就行了。
6: 对啊，也许公司有或者鼓励佩戴，但是人家就想要咱们大家帮的，
5: 不太一样，就觉得是吧？就觉得哎呀，就离得更近了一些，这份温暖和关怀。好的，了解了解哈，朋友们就继续没扣的发扣，没贴的发贴，没有肩套的，您可以发肩套或者是安全带就可以了。
6: 对啊，我们再重复刚才三个问题。第一，咱们青少年多大才可以允许独立的骑行自行车？多大才可以骑行电动自行车？还有就是汽车靠边停车的时候，距离马路牙子应该不小于啊，不大于多少公分？对不起哈，是不大于多少公分啊？当然你太小的话，你不怕磨轮胎，你就蹭吧。
5: 或者你太小，你一开门，你那个门有的时候容易撞到那个上头。
6: 对，有时到牙子太高。
5: 哎，基本都答对了，但是有一位朋友哈，花老猫，哎，我对他有印象，应该是获选过幸运听众，不能大于30厘米。他说10岁之前不能单独骑自行车。
6: 啊，这个不对，这个不对。
5: 10岁啊，您把这要求放的有点低。
6: 太小了。
5: 10岁还是有点小的。16岁之前不能单独骑电动自行车，答对了2问。单独骑自行车，您这个还不对。啊，朋友们也可以给他来补充上。
6: 对，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微博哈，这是小蜜蜂也在持续这个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他说，他说我买过黄庄月饼、玉江月饼，哦，您的感觉可能跟其他月饼也差不了太多，是吧？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口味呢，真的不尽相同。
5: 对，
6: 有的时候呢，也未必一定要跟风。确确实实哈，就是有的时候就商品营销嘛，他就。可能就是迎合了大家的一种这种跟风啊从众的这么一种心理，就是真的是各花入各眼，你就觉得哎，特别小众的某一款月饼适合自己家人，那没问题，对吧？
5: 或者啊，这真是跟人口味有关，有的人就不太爱吃甜品，所以比如说我，你让我吃什么月饼啊或者其他饼干的，我完全体会不出来哪个好吃哪个不好，我吃的都不好吃。
6: 那有啥可以平替的？
5: 辣条，就是不是辣，就类似，反正零食也得是咸的。
6: 我是说8月15这一天有什么可以平替月饼的？
5: 糖火烧皮儿，我那阵儿小时候吃，我也是吃那皮儿，就不包括粽子，不吃枣要吃那个米。哎，但是现在还好一些，所以我就说呢，完全是个人口味，并不代表着人家真的这个不好吃。就是你不喜欢甜的人，就会觉得呀这太甜了，没法吃。但是喜欢甜的，乐此不疲。
6: 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有了啊，就是8月15这一天哈，有没有这个临溪的这个同款？
5: 平替不吃月饼，吃月饼也是吃皮儿，不吃馅儿。因为受不了那个甜，所以好好爱自己。说他说林夕，你说的是老家的叫芝麻糖火烧，对对对，叫芝麻糖火烧，不叫芝麻糖火烧，对，上面还有那个芝麻糖火烧。哎呦，你说的对的，对的，就是那种。
6: 那撒一层芝麻肯定特别香
5: 啊！对，是这个又香，尤其是它刚烙出来，跟它凉了之后那种硬着吃是不同的口感。哎，这个可以平替啊！其他的朋友，反正8月15得应应景儿，你不能吃的跟平时一样。不喜欢吃甜的朋友，你们一般的都会用什么来代替呢？也可以来说一下哈。先生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7: 你好，主任。
5: 哎，你说，
7: 我这。

0: 就是刚反映说我是关的邯郸关头的。
1: 嗯，
0: 我们这家这个自来水表啊，都是属于自动的那个全智能的，它有个安装那个自动动脉器。前两天这个水厂把我们那个动脉器有12户，我们这有12户全部给拆走了。
1: 谁给你们装的动脉器？当时是自己装的还是水厂装的？
0: 自己在水厂里买的这个表，它自动带那个，它是让我们安上智能的，那叫
1: 智能
0: 动脉器。
1: 就当初这个东西也是在他们那儿买的，是允许自己装的，是吧？
0: 他给装的，我们一户花了有2000多块钱到这改装的。
1: 那现在拆走的理由是什么呢？
0: 他说我们这是读取的，我问他了，他说读取的不太准啊。
1: 读取的不太准，就是你们这12户可能跟实际的用水量，人家觉得可能跟监测到的、预测到的有点差别，是那意思吗？就所以就拿走了。
0: 对，他说是那样，但是我们这也不少。在改这个智能之前，像我们一户一家都是2户人，都是2房水。最多2房呗。现在安上这个智能的了，最少3房，一般的都是4房。
1: 你就觉得还比原来多了，但是他们还认为不准，是吧？
0: 对，还比以前跑的多了，但是这个没水损啊。以前你要是1房买2房，跑的跟那个总表对不起来，有点水损那种。
1: 跟总表对不起来。
0: 也没跟我们说，
1: 那
0: 全部给把那个智能那个上面水表一个智能管，都给你抢走了。
1: 咱先说现在先拆走的，他可能会检测一下，现在影响正常用水吗？
0: 不影响。
1: 那还好一些，就想看看到底因为什么受到了怀疑，或者拆走了准备怎么办，是吧？
0: 他也没说出来个别的。他都是把小区里边他又给爷爷给那拆了，拿那个人那锁的了，他说给那通知，那你开开门，你又不开开门，明天断你的水。那结果那是你永远断我的水，我这个跑了也准的了，我也没欠你的水费，你永远断我的水啊。他没给他说出来别的。他给他下了个通知，写了个公告。那拍上抖音，那上抖音了。他经过这个上面县里处理这个事儿，让这要求那这个上抖音发抖音是吧，给他去掉了。
1: 好，
0: 把这个事儿压到水利局。
1: 水利局
0: 也没说出来的是吗？
1: 那赵先生，这样，您是一个小区还是一个村子啊？
0: 不是一个小区，我们是临街的商户，在小区
1: 临街商户。您这是一共当初是多少户一块装的？我们看看这个比例。
0: 一共12户。
1: 不是，现在12户是被拆走了12户。当初装的是多少户啊？
0: 当初就我们这一块得一个总标，我这是12户。
1: 就全不准，等于你们这一批是吧？就觉得。
2: 他说不准。
1: 知道了。好嘞。好，所以我们看个比例，就是你们这一批他认为都不准，都给拆走了是吧？
0: 对。
1: 好嘞，好。那这样，你有咱们那个自来水公司的电话吗？咱们那边
0: 自来水
1: 工作人员也行。
0: 我给他当时给他那个叫什么董经理，他说给他水厂那个经理打了电话。后边又说他这个董经理负责这一块。
1: 行啊，
0: 董经理打了个。
1: 你把董经理电话给我们留一下，我们得问问情况。
2: 对，您找找给我们留下来好吗？
1: 好不。
0: 不知道那个是了，那个董经理的号。
1: 你得找找，要不咱们联系不到他们，咱们也打问不到原因呢。或者你这是我们该怎么查？咱们是叫某某什么水公司，还是就叫管陶县自来水公司，还是自来水厂？
0: 以前是管陶自来水公司，现在改成管陶中水。
1: 什么？
0: 管陶中水。
1: 中水是吧？中水什么？
0: 中水服务，中水集团了，可能。
2: 中水集团，
1: 中水好，你知道了。
3: 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好，稍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没有查到这个董经理的一个联系方式哈，我们再做联系。我们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一个最新路况，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环线方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高架部分呢，淮安路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到富强大街之间，车辆汇入汇出，桥上需要您多踩刹车。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展映大街之间，这块临近医大医院，是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如需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晨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阴转多云，其中邯郸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邯郸西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
2: 今天夜间邯郸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0下1到10度，其他地区12到18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3和8，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2: 我们再来关注70后倔老头说上，他说我即使好运，我也一个数字坚持好几个月了，他说今天我终于中奖了，终于有结果了，你看，所以就是贵在坚持嘛，恭喜您。一样的，再帮个忙里边，你坚持打卡就不可能老是000，朋友们就一定会有所收获，有所获得的哈。您继续在帮个忙吧里留言，也继续参与即时好运吧。即时好运的参与很简单，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好运的关键词，咱们每天工作日然后是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元，如果没人中会自动累加，最高是5000元，直接发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就可以了。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哦还没改过来，1035485，他说龙哥看看我的是不是刚刚注册好啊。我们来看一眼，哇，真是，真是9月9号今天凌晨1点53分通过的。
2: 哎呦，
0: 哇，这是最新的一位新人了。
2: 您没有什么要求吗？没什么需求吗？是注册好了，改个名儿，然后有咱们的车贴、钥匙扣或者是安全带肩套了吗？没有的话，没哪个呀，您赶紧说一下好不好？
0: 你看，
2: 咱们找新人，找老人。
0: 对啊，你说开学季哈，尤其是大学哈，都在迎新、纳新，是不是哈？加入各种社团。好，我们欢迎欢迎啊，欢迎1035485，欢迎你。
2: 欢迎哈，朋友们，新老朋友们，咱们只在帮个忙呗里边是有奖互动，所以朋友们，有些老朋友们转战到这一下，打个招呼就有机会获得咱们的这份贴心的礼物。
0: 对啊，未来可惜，他说我已经是2个月的老听众了，两个月的这个听龄了是吗？我们来看一下8月10号注册的，可不是吗？明天正好就。满哎不对，8月10号
2: 满月
0: 满
2: 那可不是满月，
0: 你怎么说2个月呀、
2: 你刚满月，对，
0: 1个月
2: 还没到百天，
0: 到明天才1个月，
2: 对
0: 对，你虚报啊，虚报听龄。
2: 这个满月对于孩子来说是个大日子哈，明天注意参与，看看能不能有好运吧。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哎，看到我们的记者有志已经到现场了。哎，我们稍后看一下荣昌路建华大街这边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稍后啊，连线记者。
3: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4: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9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9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迎现金啦！

0: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2: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1: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2: 哎，给我留一张啊！
1: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荣昌路和建华大街附近哈，这个污水井盖现在情况怎么样？有志已经到现场了，有志。
2: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省会的建华大街和荣昌路交叉口。我现在在路口呢，已经见不到听众朋友所说的污水了，但是在交叉口的西北角，一走到这个交叉口西北角附近，还刚刚看的那个井盖，就能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异味，然后继续往前走到交叉口能看到的地面上还有这些非常污浊的东西，人走在地面踩地面上是发黏的。而且再往这个西走能够看到污水，地面上还有一些污水，但是已经不是多了，只在砖缝之间存在着。因为路面上它西北角交叉口的地面
3: 信号有点问题，
1: 有志换个方向。信号有一些
3: 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信号还在吗？飘了，有点飘。
1: 那不行，我们再给有志回拨一下，看到他传来了现场的照片了。确实有咱环卫工人，可能我觉得各个部门也都关注到这儿一个日常的情况了。各尽所能，各尽自己的职责吧。
3: 跟前两天比起来的话，干巴多了。
1: 原来真的是往上涌。而且第一位朋友反映的时候，那阵并不是说下雨天或雨后啊，不知道日常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一会儿啊再来看一下记者有志这个电话，他有没有跟咱们现场的环卫工作人员呢或其他部门再来沟通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得到根治彻底的解决。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等等啊。好，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我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了，怎么发表评论啊？我刚注册的。你可以在首页当中，在最上面有一个搜索条，您就搜索帮个忙呗四个字，好吧？在上面最上边的那个搜索条搜索帮个忙呗，就找到我们这个帖子了，是河北交通广播大家帮的一个专用的置顶帖。
1: 一位朋友帅便哥说了，有志者事竟成，我猜有志的名字就这么来的。是的，在他的抖音号当中也是有这样的签名，大家可以搜索在抖音叫刘记者 online 来看一看哈。我们接着有志到现场关注的一些民生问题。
3: 我们再试一下这个信号。有志。
2: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依然是在这个江河大街和荣昌路交叉口。刚才说到呢，就是听众朋友所说的冒污水的情况，现在路口已经没有了，但是路口依然能够闻到一股非常浓重的异味，而且在路口的西南角还有一些，西南角有一个井壁子目前是有污水的。而且污水现在是冒泡的绿色的污水，在交叉口的西北角也能看到一些砖缝之间是有污水的，在一些低洼处是有污水的，而且呢在西北角的地面上，包括就是荣昌路和建华大街的地面上，从远远的你就能看见地面是泛着一层惨白色。这层惨白色是反正是好像是油或者是其他的物质，但是是粘脚的。我到来之前，环卫工人刚刚撤离，

0: 当时环卫工人是有水哨吧，对路面进行一个清理。他清理完之后又有一个专门的扫地车，又对这个路口又清理了好几遍。如果说现在大家从这过的话，能够看到扫地车留下的痕迹，断了好几圈一圈一圈的围绕这个交叉口，对这个路就尤其这个西北角进行了一个重点的清扫。但是现在路面上的情况好了很多，但是依然能够闻到异味。刚才我也对这现场清理的环卫工人进行一个采访，他介绍说呢，冒出警冒出污水的井盖有两个，一个是降花大街西侧交叉口中间的这个井盖，另外一个是再往西一些的一个在机动车道上的一个井盖。这两个井盖只要一下雨就往外冒污水。然后呢，因为这个井壁子位置比较低，两个井盖冒出的污水都汇总到这个西北角的这个井壁子处，经过这个井壁子流，有的时候流的不及时，然后就在这里积压下来。
1: 每次下完雨之后的第二天，他们看到水，它还干净之后，他们会对现场进行进行一个清理。每次清理都是比较费事的，他告诉我说，
0: 所以说还得找到这个根源在哪儿，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1: 是的，治标还得治本。
0: 对，不能这个水一冒咱们再清理再抽排，这可能都是发生之后后面的一个措施了。是的，现在所有的都是大家在水冒出来之后补救，就是抽，具体什么原因，因为环卫工人也没有说太清楚。好，因为这个事情啊，咱们反映给石家庄排水管护中心了。 咱们还有工作人员给咱们回复过，也可以跟他们再联络一下。在探究一下是几个部门要协同管理吗？具体原因在哪儿，有没有常期的这么一个报备规范或者整修，这么一个规划，也可以问问他们，好吗？
1: 好的。
0: 好嘞，有这再见。好嘞，现在还行，朋友们，最起码也不影响正常通行，可能有的地方您还得注意，走到这儿即使清扫之后，有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有点湿滑。说到这儿啊，朋友们，就是 各个地方，包括这个跑水也好，井盖缺失啊、下陷呢，这也是咱们关注的路面交通安全的一个重点。我在考大家一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咱们石家庄市出台了一个石家庄市窨井盖安全管理规定，刚刚开始实行的，从什么时候，朋友们，你关注到这个这个真的是有法可依了，你就必须比如说发现隐患之后，它是有一定的期限的，不能，你比如说缺失破损，不能立即处置的，在6小时之内必须要修补，要恢复。沉降的、异响的、12小时之内处置，需要工程措施的，也要72小时之内完成。它有这样的一个管理规定了，包括对井盖的一些沉降啊，包括深度超过1米2的这种井，必须要安装防坠落装置，这些都有明确的要求了。
1: 哎，
0: 所以这个真的是也是好像
1: 城市当中最早出台关于城市井盖的这么一个管理规定。
0: 对，
1: 我觉得这还真的是哈，别看小小的井盖，关系城市居民的出行的安全。没错没错哈，我倒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伙哈，就是不管是走路还是说跑步，是吧，还是说出游的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这个跳井盖的习惯？
0: 就是不踩那儿。
1: 对，我就是遇见井盖之后绝对绕开，我说蹦着走啊，或者跳着走。
0: 尤其是跑步的时候，朋友们有没有这个习惯？有没有这样的习惯？那成不是跑步成三级跳了？如果那个比较密集的地方，成了这样了。对，
1: 像袋鼠一样是吧？你看，这也说明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心理啊，之所以形成什么呢，也可能哈幼年的时候的形成的一种心理阴影啊，或者爸爸妈妈教育的，对不对哈？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井盖很重要，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比如说它松动啊、脱落啊、沉降呀、破裂呀，它都有 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才会重视起来。对，所以才会出台这个管理的一个规定。哎，朋友们，那给大家一个选择的选项吧。我们说刚刚实行，从哪天开始？
0: 9月1号 这第一个选择哈， 9月3号 第二个选择， 9月5号 第三个选择，是哪天开始执行的？
1: 135。
0: 哎，朋友们，我觉得以后真的是您再发现井盖缺失，打给我们也好，打给1235也好，真的他们会第一时间移交。你看，都是有相关的一些时间的约束的，你必须在这个时间内给它修复、消除隐患。将来就对大家的这种反应会有更好的、更快的一个响应哈。
1: 对，
0: 好，哎，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水表被摘走。刚刚这位听友提供了董经理的电话，我们看一下。
1: 哎，对，终于找到了。
0: 对，直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统一的这些商户都被摘走了呢？
1: 好，稍后呢我们再来联系一下。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这是79769006，他说能不能给安排一个监套啊，十几年的老听众了。还有位朋友，这是遇见高兴，他说九九二你们挺好的，开车天天听，互动很少，一直在路上跑。好的，欢迎欢迎。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董经理这边
0: 接通了。
1: 电话正在接通啊，我们再等待一下。好，多等一会儿。
0: 这手机按说应该能听到，看一下。
1: 咦，还是没人接。这是赵先生翻了半天翻出了一个董先生，董经理的电话。
0: 没人接。当时也有客服电话，但是客服有没有对这个事儿进行记录，因为董经理他是知情人，还是不接。那这样我们不行，再打一下那个水务公司吧。我们看看，现在叫中水管陶水务有限公司，我们也查到了网上也有一些公开的电话，包括白天值班夜间值班的，我们问一下，看看他们知道这个片区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吗？是都不准了，咱监测到了，跟总水表有很大的差异，还是什么情况？但是是从您那儿买的是吧，然后您这边给安装的，那这个个人还能做什么手脚吗？还是什么情况？是要回厂检测还是怎么回事？这个责任到底在谁？我们再来看看咱们自来水公司的值班电话有没有人能够接听。
1: 好，稍后我们再来试一下啊。
0: 老莫说了，真的是优先新人吗？他如果那样，我让我们家四五个人我们都重新，那可以啊，大家可以带人是吧，然后让更多的新朋友都到这儿，然后有一份礼物，当然也更多的在路上的时候能听到咱们九九二的温暖的广播，可以的哈，我们肯定优先新人。因为新人肯定就是刚接触咱们，另外他肯定咱们的一些纪念品他都没有呢，是吧？好，新人老人们继续打卡就行了。
1: 好，我们再试一下刚才那个电话啊，董经理电话啊，现在是不是有人接了？
0: 你好，董经理是吧？
2: 不是。
1: 这是那个固化。
0: 你好你好，是咱们的中水管陶水务有限公司是吧？
2: 喂。
0: 你好，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棒，是不是咱们这边有一位居民，就是咱们管陶的同乐小区的商户赵先生打来电话，他们呢也是通过咱们这儿购买安装的那种算是智能水表吧，有自动读码器，但最近呢全都被咱们摘走了，这是他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您看您了解这个情况吗？
2: 喂。
0: 您好，
2: 您是呀？
1: 换了个人是吗？这是换了个人吗？
0: 是换人了吗？我们已经都说明白了，刚才。
2: 您是谁呀？
0: 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
2: 你要联系谁呀？
0: 联系咱们的工作人员。
2: 你要联系董经理。
0: 董经理也可以，刚才已经给他打电话，他没接。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就是关于咱们水表的一个事儿。董经理在吗？如果在的话，那就让他接个电话更好啊。
2: 董经理
0: 在呢是吧？
2: 喂。
0: 您是董经理吗？
2: 我不是。
0: 好，您不是，您是咱们这的工作人员还是负责人呢？
2: 我不是。你要联系董经理，得给他打电话吧。
0: 不是，您不是他，您是咱们的公司的工作人员吗？
2: 不是。
0: 不是，您怎么跑这儿接电话来了？这是咱们水务的电话吗？
2: 不知道，您联系。
0: 不知道。
1: 您这是中水管陶水务有限公司吗？先说。
0: 对，我们核实一下呀，这是。怎么这样？
1: 这么粗暴。
0: 但不是呢，又知道董经理，这怎么去理解？
1: 你是不是哈中水哈水务公司啊？咱们先确定一下。你如果说临时哈出来这个办事儿的串门的，你
0: 串门的接人电话太不礼貌，
1: 你还这么啰嗦啰里吧嗦的干嘛？
0: 真是啊，就一般的咱串门的，咱会去随意接人家的电话吗？再热心的话，这就有点过了哈。我们再问一下，你这是？咱们对外公布网上能查到的电话呀。
3: 喂。
0: 您好，我们又查到另一部，您是中水管陶水务有限公司是吗？您好，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刚刚有为咱们的小区的居民同乐小区的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临街商户的12户那个智能水表啊都被咱们拆走了，他想问问怎么回事啊这是。
3: 那这样您打那个2880181。
1: 刚才打了，打那个181了，我们打那个181了，好几个人接电话，男士。
3: 181怎么说的？
1: 181哈，咔嚓把电话给我们挂了。
0: 人家说我们问他你是水务公司，人家说不是。
1: 是吧？181那个是咱们的号吧？
0: 您说的这是哪个科室啊？
3: 因为 那个我这边是只是负责这个收费，我这边这个解释权
1: 嗯，没事，咱就是说幺八幺肯定是咱们的中水管陶水务公司的电话是吧？
3: 对，
0: 他是哪个科室啊？管什么的呀？
3: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0: 就你比如说是办公室还是什么宣传科，我们到时候再问人家一下。刚才打了，人家说不是，我们所以想跟您再核实一下，他算是咱们的综合部门呢，还是办公室，还是什么部门呢？对，你总得有个科室吧？
3: 不是，你们是什么地方？
0: 我们是河北交通广播，是民生节目，在帮咱老百姓问他那个水表的事儿。
3: 那您就打2880181，
0: 就打这个，好吧。
1: 哎呦，这是中水管陶水务公司是怎么办事人员？
0: 挺有意思，
1: 就感觉
0: 哪科室
1: 有点晕乎乎的，
0: 不知道。但是那咱再试试，再试试。
1: 说话是不是有点太直了？直来直往，直来直去的，硬邦邦的，给人感觉
0: 那你就打那个
1: 不太爽。
0: 好，我们就打一下，如果一会儿打通陶经理，还得真的让他给工作人员做个培训。光这样，这可影响不好。直观的感觉，你怎么着也是服务老百姓的是吧？又收着人家费呢，有问题了，怎么这种态度？
1: 而且哈，这涉及到咱们哈普通的居民，咱们老百姓的一个基本的饮食起居的。
0: 对，
1: 民生性的系统性的这么一个工程，这是基本服务，
0: 水电暖呢，你想多重要的部门，基础的民生服务部门，你这种态度，你不管谁，您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刚给您打过电话，后来呢我们打了另外一部电话，说就是这个事儿您这儿管，我们也是替咱们的居民问一下一个水表的问题，您先听一下可以吗？
4: 那个你不是找东宁的呀？
0: 找你们也行啊。
4: 我们这里是啥？是打听着不知道咋回事儿。
0: 可是咱们的收费处让打您这儿，您还没听呢就不知道咋回事儿。您先听听。
4: 你江总说了不是什么水表那个啥家伙叫？
0: 那对呀，你都没听清楚水表啥家伙呀？哪个小区的？您记住了吗？您记一下，您这儿不知道，问问咱们哪个科室知道，您给转达一下呀。
4: 你直接打东宁的电话就行。
0: 他没事接才打您的呀。这涉及到一个效率的问题，他的电话没人接，但是咱们这十二户居民都在等答复呢。你是负责哪块的呀？也是咱们的工作人员。
4: 光是个啥的？光登记的这个。
0: 那你给登记呀、
1: 你先记一下这个事儿，你先听听。
4: 我记得了。
0: 你记着哪个呢？哪个小区？我问您一下，刚才反映的是哪个先生哪个小区？您记上了吗？
1: 你说要再记一遍是吗？
4: 对。
0: 好吧。
4: 我刚接这个电话，这不。
0: 换人了。
1: 刚才不是您是吧？
4: 刚才不是我。
1: 哎呦，咱们这人够多的。
0: 但是你们的这个态度啊，语口音啊，还都挺相似的哈。那咱先记一下吧，是邯郸管陶的同乐小区。
4: 同乐小区。
0: 商户12户水表都是在咱们这儿买的智能水表，咱们安装的。现在忽然说，哎，你那个自动读码器好像不准，全都给拆走了。他们也很懵，就是这是怎么回事儿？怎么不准了？什么情况？什么时候给安回去？
4: 读码器是吧？
0: 对，它是那种智能水表嘛，也是2000块钱在咱们这儿买的，咱们工作人员给安装的，而且他们自从装了这个自动的智能的水表之后，用水量其应该是读取更精准了，比原来的老表其实是增加了水量的。为什么不准？他们也想知道原因，都在等结果。您看一下，你这个小区是董经理的一个片区吗？还是怎么回事啊？
4: 他这个是，他这所有小区都在他那儿了。
1: 所有小区，
0: 董经理，
4: 超水标的都在他那边
0: 那不行，您赶紧跟他也联系一下，让他们给我们回个话也行，让董经理
4: 行吗？
0: 行，
4: 我给他打个电话
1: 您再给他打个电话，或者说他有没有别的号码，或者有什么微信的，您给他留个言，赶紧跟我们回一声好吗？我们刚才打了半天，他的电话一直没人接。
4: 让他怎么跟您联系？
0: 这不是我们告诉您啊，就来电号给我们回过来，人场编辑给您一下。
1: 好嘛。这是几个人呢，朋友们？刚才谁耳朵好使，能听出来吗？
0: 我觉得3-4个
1: 1881的这么一个号的话，你看有人说啊，咔嚓给我们挂电话的，有人说我不是这儿的，还有两个口音特别相近的，还有一个好像普通话稍微好一点的，这 这大厅，哎呦，
0: 把我们绕迷糊了。
1: 这工作人员不少，
0: 嗯，
1: 那办事人员多吗？
0: 嗯，
1: 还有咱们这群众多不多？
0: 但是呢，这个态度感觉都有点相似，
1: 嗯，
0: 还好最后一位工作人员，我们口口婆心，哎，终于最后热情了一些，
1: 哎，记下来了，
0: 哎，
1: 是吧？
0: 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啊？那您这样，您看想法来联系一下这个董经理，好吗？
0: 嗯，
1: 哎，董经理，比如说给他发个微信，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手机号码？
0: 对，
1: 因为刚才我们打一直打没人接啊，你赶紧告诉他一声，
0: 嗯，
1: 看看方便的时候呢，跟我们回个话，就是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12户的这个水表自动解码器啊，读码器，它到底是为什么被拆走了？这到底有什么问题？技术上能排除吗？
0: 嗯，对，其实你看，一说董经理，他们都认识，都熟识，都是同事，你也不能说一听到好吧。

0: 你去找他那行，可不是我的事儿了。所以所有的事儿都往外推，那你就去找他吧，不能这样啊，是吧？这是咱们公司的一个事情，代为转达也好啊。所以感觉今天的，这个态度哈，税务公司不太理想。一会儿我们看看董经理怎么样，能不能比较快的给咱们回复一下。
1: 嗯，好，咱们再等待啊。
0: 嗯，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啊。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咱们就要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了。没肩套、没钥匙扣、没车贴的朋友，可以继续来表达，直接把意愿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7: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8: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9: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8: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9: 哎，给我留一张啊。
8: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哎，董经理把电话回过来了啊，我们来了解一下。你好，董经理。
13: 我找你是哪里？
0: 我们是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99大家帮。这不，咱们的一位用户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关于水表的一个事儿，说您是一直可能经手这个事儿比较了解，我们厂编辑也都跟您说了一下了，您还有印象吗？对这个小区这12家商户的事儿。
13: 嗯，有印象，你说吧。
0: 哦，没事，我们就想问一下，他们水表怎么了？是有问题了，还是怎么拆走了呢？
13: 那个啥，那个他这原来是用那种抄表方式，是这个用电子抄的，电子就那个时间长了出了点问题，那现在改成人工抄。
0: 改成人工抄。
13: 嗯。
0: 那人工抄就那个设备就不用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13: 他们啥要求？
0: 他们不知道怎么了，为什么拆走了？是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呢？他是花2000块钱换的咱们那个表，也是咱们那边的工作人员给安装的。
13: 嗯
0: 嗯，对，就是为什么拆呀？嗯、是发现不准了？您说的？
13: 嗯，那个抄表那个用上那个是电子的抄表那个机，那抄表那个出点故障。
0: 是咱们那儿出的故障，跟他们这个没关系，是吗？跟他

0: 他们中控没关系。
1: 这是查表方式改变了，他们用水啥都不受影响
2: 啊。查表方式出现了变化，但是哈，用水什么的都没事儿。
0: 那可是人家买的这个设备啊。
2: 对。
0: 2000块钱的设备买了，那你不用这个了，拆走了，要给退费吗？
1: 那个他这俺俩也好几年了，你这儿的吧？
0: 啊，
1: 那个我自己跟他们练一下。
2: 那这样，
1: 他们啥意思
2: 啊？对，咱们这位用户啊，咱们这位赵先生也就在线呢啊，我们再来问一下啊。
0: 好像没有赵先生，
2: 看一下啊。
0: 我们想问您一下哈，您说那个抄表方式，就现在不再用电子的了，不是说电子的更准吗？现在人工的是用什么？就看那个指针到哪儿了，跟上一次的这个用水差这样去计算是吗？人工计算。
1: 嗯。
0: 那不就退回到老方式了吗？
1: 那个人工抄的应该更准，
0: 更准。那咱们当初怎么要推广这个智能表呢？咱是所有的智能表都收回来了，还就收了他们这一部分啊？
1: 那时间长了，是出点问题。他这是也好几年了，不是
0: 您，所以出的问题是好，我们也问一下咱们的这个赵先生是吧？
3: 哎，
0: 赵先生，这不联系到董经理了吗？想问一下您那表多长时间了？买了这个，说时间长了不准了。
3: 两年，
0: 董经理，算长吗？
1: 你让我查一下，看具体几年行吗？我现在没在单位
0: 啊。
1: 然后是我直接给他联系一下，看他啥要求，我该说再解决一下吧。
0: 那赵先生，您就直接说您什么要求吧，咱们这12户。
3: 他要不是给安上，他要不是给拆迁，你这个智能表卖安装也加我一块表也500块钱了不？
0: 哎，你刚才说怎么2000呢？到底多少钱？
3: 他带个那一块表500，他带个装备都是那次改装的时候改装这个智能表花了2000来一个户
0: 啊，一户2000加改装费。对，你看这2年了就觉得过期了，就又不用了，又退回到原来的方式了，就这个成本怎么算？就这两种啊，原因是什么？然后成本的问题。
3: 我怕他到过几天再说换，就是要求换智能表，有的花这个这一块表有的花400-500块钱不？是吧？
0: 对，就人工抄表换了方式是个长期方式吗？还是所以这些董经理三个问题您了解一下，给赵先生回复一下吧，好吗？
1: 行了。
0: 您那有他的电话不？有他电话是吧？
1: 我能连上，我自己连上本人吧，需要再解决吗？
0: 好嘞，好嘞。
2: 您这可以联系到他是吧？
1: 我能连上了。
0: 行，那行，那赵先生你注意接电话，有什么诉求直接跟董经理表达，好吧？
3: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好，再见。
2: 换成电子的绝对不准，那不准的话，那就是走的多了，还是走的少了，还是怀疑有可能有人做手脚，然后这个偷水漏水了。那可是为什么赵先生据他讲的话，改成电子的反倒是，这个用水量比以前大了。那咱们这水务公司这边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儿？觉得还是手抄的更准。
0: 对，但是关键咱不能出尔反尔，是吧？那个人家也不是从别的地方买的，是从您那儿买的，您推广的设备2年了，500再加上。一些换装费
2: 2000，
0: 那咱就不用了，又退回到原来了。人家也担心，那你过2天又让我们买其他智能水表，那怎么办？所以就是不晓得为什么要这么做。朋友们，也想问问您，咱们这个水表到底是手抄的还是智能的，哪个更准呢？2年的有这个期限已经算老表了吗？就是已经到服役年龄了。然后要产生的这个误差了吗？咱也问问业内人士，还有咱们的居民们，使用的朋友们，可能更有发言权哈。好吧，这个事儿妥善解决一下，也得关注到人家的这个成本呢，这用水之外的额外的一个成本啊。好，我们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目前全省各高速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前期有提到唐山辖区在秦滨高速上的事故已经清车完毕了，现在全省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儿可以正常出席。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发布的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显示，石家庄阴转晴，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4度。
0: 承德晴，8到23度。
2: 张家口多云转晴，8到21度。
0: 秦皇岛多云转晴，13到26度，东北风3到5级。
2: 唐山晴，13到25度，北风3到5级。
0: 廊坊晴，13到25度。
2: 保定多云转晴，11到24度。
0: 沧州阴转晴，12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2: 衡水阴转多云，15到25度。
0: 邢台阴，14到22度。
2: 邯郸阴转多云，16到23度。
0: 北 京晴，13到25度。
2: 天津多云，16到25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8到19度。
2: 郑州小雨转阴，16到19度。
0: 济南阴转多云，14到23度。
2: 再来看下十点，石家庄 PM 二点五指数6 ，PM 十指数14，空气质量优。
0: 有位朋友，这是咱们的的哥刘师傅，他说在车上捡到一个身份证，看看。

0: 谁认识他，叫于子昭，子就是一个木字旁一辛苦的辛，那个昭金字旁的昭，廊坊2008年出生的。咱们看看谁认识他，也联系96992对接来领回一下吧。
1: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哈，应该是电子更准确。那电子更准确，那为什么咱们这位董经理说手抄的可能更保准？
0: 这为什么又要退回去呢？对，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让大家投入那么多的成本呢？这不打脸吗？所以我们总觉得电子的呀，是吧？你这个走多少，那是不是应该更现代一点，更先进一点的，应该更准确一点的？但是没有想到，反正那时二乎就要退到手抄了，咱们也不知道这原因是什么。朋友们，就是谁有相关的经验哈，就是你也可以评论一下哪个更准，这到底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就比如说电子的，刚才说到，它能自己去动手脚吗？然后让这个表少转，实际用水量减少，能有这个可能吗？还是会更难一些呀？好吧，有位朋友叫向前看向后转，好吧，他说000随便送一个都行，您是21年就注册了，4月28号什么都没有呢，是吧？好吧，我们也都看到了，好吧，不是没答应你哈，只是看到你000了，我们还看到一位000的，对，我们也都知道了哈。好，有位叫3901356，哦，他是今天注册的，他说监套监套监套，我是最新注册的，看到了看到了，改个名好不好，以后也就记住你了，或者赶紧来回复参与咱们的问题，咱们要不要把刚才那个标准答案给大家回复一下？
1: 对，
0: 30厘米，
1: 30厘米，12岁，16岁，
0: 16岁，
1: 对
0: 对对对，
1: 骑行自行车单独的啊，是12岁的青少年才可以。如果是电动自行车的话，必须要满16岁。然后如果说汽车要靠边到这个马路牙子，这个距离呢，您不能是大于30厘米。
0: 那再给大家加一问吧，摩托车的驾驶证最小的年龄是多少？能考摩托车本也可以答一下。刚刚说的石家庄井盖的管理规定是咱们从9月1号正好就开始执行的，所以这个城市当中井盖的问题应该是能够得到更快速的响应了。您直接打我们96992，打12345都是可以的哈。
1: L 这位朋友，主持人能不能看一下我注册多久了？微信上我们看不到，我们刚才说的哈，注册时间都是在即时新闻上。比如说侠客，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啥时候注册的，没问题，我来帮你看一下。2014年7月20号，十几年的老听友了，老用户了。侠客欢迎欢迎。还有小高，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是在23年3月份，天鹅云淡，他是在哪年？26年，哦，今年3月份。
0: 说到这个微信哈，也问问大家，昨天呢就是找一个联络人，我觉得我加的微信好友不算太多的那种吧，不是交友特别广泛的。哎呀，翻了翻了翻，后来发现在最下边是有那个好友的个数的，明确告诉你是多少个。我也没想到，我觉得我挺内向的一个人，怎么有那么多好友？朋友们看一下，我想看看咱们的听友里边
1: 好友最多的。
0: 对，我想看看你们只要把那个微信通讯录往下滑滑滑滑到最后，就有一个数字，你能不能把这个数字告诉我们？当然我们大江帮肯定是您的好友之一，公众号也算是，是吧？
1: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么多，
0: 这么多，你就会觉得啊，我这样吗？真的是这样？不，各种场合不知道，可能一面之缘，推销、促销什么工作啥的，反正不知道。有的人你根本就想不起来是谁了。我们想看看大家，我做一个小调查，我看看我那个朋友圈到底是多还算是少的，有多少个朋友，微信好友。有多少个？
1: 有时候就感觉跟那个收拾屋子似的哈，怎么回事？这么多的宝贝，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用不着的，这么多从何而来？从就干什么用？就我跟你说，有些东西可能哈，就是束之高阁已经多少年了，动都没动，连包装都没拆。好友也是如此，
0: 真是这样。
1: 所谓的好友，有可能是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场合，随便扫个码加一下，打个招呼，可能就沉寂多年，一直是沉。往下沉，就你也许大概率都想不起这个人长什么样了，
0: 完全不知道什么场合加的他。然后有的朋友又不经常发朋友圈，他就更沉落下去了。而且好像还没法删除好友啊。就有些朋友你知道他也完全不联系了或怎么的，好像也没有啥，这有什么加入黑名单，咱也不忍心呢，是吧？虽然毕竟是吧有过一面之缘。朋友们赶紧看一下，往下拉，你看这个问题没有马上就回复的，因为得且滑了呢。一会儿我们看看大家回答的这个数字啊，你的 微信好友当中有多少个人？
1: 哎，目前最多的是4000多
0: 啊，已经划了到了你。
1: 对对对，
0: 4000多啊，
1: 4593个。
0: 哎，逆风飞扬他才198个。
1: 哎呀，你怎么这么少啊？
0: 小胖子663，
1: 也不多。
0: 灯火阑珊说我4000-5000，还有大象说5700，哎，这还可以，还可以哈。我们看看最多的今天是多少？
1: 划了出来之后的话，把这个数字哈，你就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在这个帖子下面跟帖哈，然后把这个数字发回来。
0: 哎，好，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来看一下老沙，他说能不能告诉我一下我的注册时间呀？没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老沙，你的注册时间是在2016年1月3号。
0: 嗯，我们再来看看哈，有位朋友不到南墙不回头，他是2083个。哎，静静的等天亮说我的微信好友444个。哎，我们就看看最少的，就这个一定是交友特别谨慎的那个，或者及时清理门户的那个。
1: 啊，大爷把狼，他说有比我少的吗？我才52个。
0: 哎，那你真的是，哎，那你，我想问一下您的年龄，能不能？透露一下，
1: 您是不是用好几个微信号啊？
0: 啊，对呀、啊，
1: 这个微信号是实打实的、真正的好朋友，名副其实的好友。
0: 哎，哎，庞龙说我的微信里就有138个人，还有我不认识的，比如说也一概平时不加推销的，什么保险的这些都不加到自己的朋友圈里，所以人家从加的时候就净化朋友圈，所以整个的目录就很干净哈。
1: 随风他说我的好友哈是1024个，1024。哎，有没有992个的？
0: 对，我就想找一下有没有992个朋友的，赶紧删删。
1: 以图为证啊！
0: 对，还一位朋友说，是不是那个时候的智能水表技术还不太成熟呢？他说我们这边都换了智能水表，也是出现了各种问题，有的不走字儿，有的走字儿快，现在又改成人工抄表了。他说不过呢，那个智能水表倒是没有拆走。你看你还不成熟呢，你总得经过咱们的这个论证检验，你再大规模的使用吧。
1: 嗯、
0: 这又倒退回去了。
1: 对啊，成不成熟哈，包括这个汽车行业啊，有人说哈，电车、油车到底该怎么办、怎么选，成不成熟，将来这个市场行情怎么样啊？比如说二手车交易的话，好卖吗？啊，所有的这些信息，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上走一走、看一看。那这个工业博览会呢，将会在9月10号，明天就开始了，朋友们啊，10号一直到14号。这是持续5天的时间，地址是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这老地方了。
0: 对，
1: 这是今年河北最大规模的车展，只有这么一个了。
0: 70多个汽车品牌，7万平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 4S 店，近1000款车型。刚才说的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一次都能看齐，而且呢，还能带上孩子全家去玩一些。剪刀石头布赢大奖，比如说75寸的大电视、双开门的冰箱等等，都有可能带回家。所以呢，咱们就赶紧先把门票为家人都领下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车展，2个字啊、哦，然后注意留心您的短信的通知拦截栏，有可能那个回执信息会发到那里边哈。
1: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朋友，这是郝先生啊，反映问题哈，我们了解一下。郝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林老师，
1: 哎，你好，哎，请讲哈，您这儿有什么问题？您说。
6: 我就是刚才从那个沧渝高速转那个石狂高速黄骅方向，在那个匝道处，有好多的有10公分到20公分的坑吧，得有十几个。
0: 啊，
6: 跑快了的话，很容易把这个车胎扎爆。
1: 哦，您就是在那个拐弯的这个匝道上，就是发现这个坑坑坑洼洼的，是吗？
6: 对，匝道上转那个到刚到石狂高速上那个位置。
1: 哦，哎，据您了解的话，那会不会是因为比如说有些重车，比如说转匝道的时候速度比较慢，可能压的有可能引起了这个路面的一些这个病害啊，有可能吗？
6: 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1: 好的，这个问题咱们反映给相关的主管部门，让他们及时这个看看怎么来修补一下，或者大修还是小补。
0: 嗯嗯，您这经常走这儿吗？这是刚发现还是说路况一直这样？
6: 经常走。
1: 苍榆转石黄、
6: 经常走，
0: 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这个路况是吗？
6: 对。
1: 嗯，黄骅方向是吧？
6: 黄骅方向，
1: 你看是不是从西边过来的一些重车往黄骅走的比较多？
0: 也有可能。我们一会儿也赶紧来反映一下啊。您那个有哎呀，这肯定得行车记录仪了是吧？要不然可能拍不下来。
6: 有，我给你发过去了。
0: 哦，那一会儿我们查收一下。对，就是好几个大坑，是吧？
6: 十几个。
0: 十几个，哦。
6: 嗯，
0: 我们看到了啊，正在看这个。您指的就是那个匝道已经转上黄石高速了，是吗？是在匝道上还是在
6: 黄石？石黄高速的匝道。
1: 嗯，
0: 哦，好嘞，石黄高速的匝道。
1: 嗯，
0: 然后黄骅方向的，好嘞。
1: 我们也看到了，确确实实有一些这个病害，的的确确。从这个感觉形态上来讲的话，还真的有可能它就是重车给压的。对，这类病害。
0: 对，
1: 它正好是赶在这个转弯处啊，转过来了之后是吧？将要并道的那个地方，对吧？
6: 对，
1: 好的，好，看到了。
0: 我们一会儿看看能不能联络到咱们。
1: 您说，
6: 还有个事儿，就是进了匝道之后啊，有4.5公里的实线，一直到崔氏庄那个高速口下高速口这儿
1: 啊，4.5公里
6: 实线。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就是往前走，有的车拍就是走70-80迈车，就是压着个实线，我能超车吗？
1: 实线不能，这个不行。啊，
0: 对，
1: 这个实线肯定不能超。
6: 还我发了两个视频的，还有一个视频，前面那车就是不走。70迈车，
1: 您是这样哈，首先实线不能压，这是个原则，实线肯定不能压，对，甭管它的时速是多少，它的时速太低，比如说它有没有拍它，或者对它进行什么处罚，这是它的事儿，但是咱们说实线就是一堵墙啊，对吧？包括黄线也是一堵墙啊，这个咱们肯定是不能超车的，对，这一点咱们必须
6: 明确。好嘞，
1: 好吗？
0: 这个不能，你要有什么建议什么的，是吧？咱们可以反映给进行调整，但是不能自己去压线。你比如说前边车可能车速太低，咱们坚持一会儿。另外就是，是吧？就是他也不会因此派你超低速，因为你是有原因的，是有前车的，
1: 对吧？你紧跟着他呢。
6: 对，我拍了个视频的。
1: 我们看到了，
6: 跟着他得有6-7分钟。
1: 哦，是呢。
0: 是这
1: 他那个你能看出来，他就是一个重载车是吗？
6: 不是一个轿车
1: 啊，轿车呀，
0: 那他这是个新手，
1: 这是这是走神呢，这干嘛呢？还是
0: 你这也肯定也是一个急偶发的情况，是吧？有的时候大车可能慢，小车的话可能
6: 经常在这儿这样
0: 啊。那大家为什么呢？为了啥呀？
6: 因为石黄高速就两个车道，右边这个车道车就是跑得慢，而且它时间长是4.5公里，
0: 不是它再慢，我们看到它前面也没看到有多少车呀，它自己为什么这么慢呢？其实当时您这个时候车流量挺少的，
6: 我也不
0: 对，所以我觉得
6: 车辆不多
0: ，对。
1: 但是你看相邻的左边这个车道上，
0: 快一些，
1: 就这些车们嗖嗖的都把它给超过去了，对吧？
0: 我觉得是它个性化的一个问题。
1: 您是小车还是大车呀？
6: 轿车，
0: 你也是
1: 小车啊，小车。
0: 但是实线不能压，
6: 因为我是从那边过来嘛。
1: 好嘞，
0: 对，
1: 好，这个明确啊哈，实线肯定不能压，不能超车。
0: 压了之后，咱们没有理由去复合，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呼吁大家，你能够起来速度的是吧？你就把速度起来，不要可着那个车道的最低速度。
1: 咱们再明确一下哈，明确一下咱们的这个有病害的这个路段，就是苍榆高速转过来了，已经转到石黄高速上了，黄骅方向是吧？刚下了那个匝道，往黄骅方向走的时候，有这个病害是吧？这段对吧？
6: 对，
1: 好的，
0: 好嘞，好，我们也赶紧。反映给咱们的管护部门。
1: 好，谢谢您。谢谢您反映这个问题。
0: 好嘞，再见，
1: 先生。
0: 要不然路上这一路段确实就太颠簸了哈。一般高速上还好，这么多的连续的坑洞十几个。是苍榆高速，然后已经转到黄石高速的匝道这一块
1: 儿，往黄骅方向走。
0: 往黄骅方向走的。我们看一下场边，就问咱们黄石高速的养护中心，或者咱们反映给90122。其实平时咱们的管护人员也会有这个巡查作业呀。
1: 是的，是不是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或者接到相关的反应了？
0: 对，
1: 可能有没有这样的维修计划，我们了解一下。
0: 就抓紧咱们看能不能先修补一下、填补一下呀。还有一位朋友说，可能因为匝道限速40-60，所以他已经转过来了啊，转过去了。
1: 对，
0: 您速度就要提上去了，
1: 对
0: 是吧？这个不是个理由哈。
1: 或者说，可能刚下来那个匝道，车速还没有 骑着那么快，嗯，
0: 对，
1: 是吧？没有那么迅速，
0: 有可能。
1: 对，
0: 但小车啊，就是这么慢的，咱也觉得，而且前面也没有多少车，确实是不太可以理解。但遇到这种情况，极个别的情况，咱们就耐心一下，耐心等一等，是吧？几分钟的一个时间。有位朋友乐嘉问说：“我想问问，现在穿着短袖的还有几个？”
1: 我。
0: 还朋友说我感冒了，哎呀，朋友们，这个时候你不要仗着自己这个身强体壮的火力壮，千万别开空调了，因为我这还成宿开空调，确实是一下
1: 确实今天出门的时候感觉有点凉，
0: 确实我也有点凉了，所以这个傻小子睡凉炕的朋友们，咱还得多加衣服了哈。
1: 好，我们来看下去。

0: 好的，苍榆高速转石黄，
1: 黄华方向
0: 匝道上，
1: 哎，黄华方向的匝道上。
0: 好的，好的，女士，就是连续有十几个大坑，请问。
1: 对对对，是这样的，他也给我们拍了视频了，我们也看到了，确实，他说也存在了一段时间了，有一些隐患。
0: 行，女士，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反馈，我再确定信息，您看对吗，女士？苍榆高速转石黄高速往黄化方向这个匝道上，
1: 对，
0: 有十几个大小不等的这个大坑，
1: 坑洼，
0: 对
1: 对对，是的，是的。
0: 好的，好的，女士，那我们这边稍后挂完电话，马上跟我们路段去联系去处理这个问题，请您放心。
1: 好嘞，也谢谢您。您看，比如说有一些维修计划的话，给我们反馈一下，这是咱们属于哪个路段的工区呀、啊？就是黄石的吗？
0: 如果是，女士是这样的，如果是它在苍榆高速上，那就是归苍榆高速管辖；如果比如说这个在石黄上是归石黄管辖，是各路段不一样的。那您看我这边反馈完之后，还用给您回过电话去吗？
1: 啊，可以，就是您回复一下，比如说哪个工区管户他们有没有查实到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维修的计划？这样的话，咱们也好跟广大的交通参与者来说一下，好吗？
0: 嗯，好的，女士，那我这边的话，就打您这个来电号码。
1: 我们给您留一个其他的下午的电话，因为咱们的节目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哎，好嘞，
2: 您别放电话，
1: 看人家多热情，
2: 嗯，
1: 就这种工作态度，
2: 对，
1: 就这一对比哈，
2: 特别严谨，特别认真，特别仔细啊，
1: 哎、
2: 记录的非常的这个详细啊，包括这个具体路段呀、啊、方向啊，
1: 嗯，
2: 以及后续的，您这儿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要哈。是不是及时的再来做一个反馈？
1: 嗯，
2: 所以给咱们哈96122，咱们这位在线的话务员、点个赞，
1: 必须得点个赞了，就非常专业，非常的热情。再对比一下水务公司，好吧，都是对外服务的这样的部门，这个他不一样了啊，得互相学习。你看吉祥如意也说了，为咱们这位工作人员点赞，那肯定是要点赞的哈。大家也回头在这个路面上，您走这个路段的时候，维修之前先注意一下，咱们把速度放慢一点，或者说能绕开一下。如果有施工了填补完了，希望大家及时给我们反馈吧。
2: 嗯，对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穿什么取决于个人体质，现在这个季节就是乱穿衣的季节。对，今天是
1: 二八月乱穿衣，
2: 7月28农历的，对、
1: 哎、
2: 马上要到八月了，对，
1: 嗯，
2: 就是28月乱穿衣嘛，是吧？
1: 是
2: 穿什么的就有。
1: 还有醉酒西红颜说，我还穿着大短裤呢，昨晚开了一宿空调。
2: 好嘛，
1: 那你这属于火力壮的是吧？
2: 太壮了。
1: 但是再壮，咱得应天气，白露不露是吧？这真的还应该把长袖啊，是吧？袜子啥的都穿起来了，就别光着脚踝了。
2: 冷暖自知是吧？
1: 对对对，但是别硬撑着，别硬顶着，是吧？那个不代表啥，也不是说我们俩也不是说，你看我们就为了显示我们不怕冷，也不是，好像就是一个习惯，是吧？这跟个人体质有关系啊。但是还是多穿点衣服，预防这种冷暖交替的时候，大家容易感冒。
2: 嗯，好，未来可期。他说今天早上我看到有一人竟然把羽绒服都给穿上了，
1: 这有点过了吧？这多少度呀？10几到20几度，也不至于那样呢，好吧？还有好多朋友都说必须给这个工作人员一个小红花。是呢，朋友们，还有大约3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了。该打卡的打卡，然后该求车贴的扣和安全带的您就直接要，然后该回复问题的也可以积极的再次来回复咱们的问题就可以了，都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2: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刚刚啊也是说到了一个问题，这是在微信上，他说哈、怎么领这个车展的门票啊？哎，您就发送车展两个字，
1: 对
2: 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发送车展两个字，每天限量992张，抓紧时间，明天就要开始了。
1: 是呢，哎，还一位朋友，我觉得这算个送分题吧，他说高速公路上一般最低限速是多少，这个是个送分题，朋友们，数三最低限速是多少，这个是个送分题，朋友们，数三最低限速是多少，这个是个送分题，朋友们，数字打到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数字大家关注一下，咱们河北呢好视力要有1000份体验装，100个体验官要送给大家。朋友们如果想让自己的这个眼睛不再干涩模糊，您可以拨打400-698-6992，今天只要打电话订购，当场送6包体验装。另外呢前100名下单的除了6包体验装还会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今天是3重好礼，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2: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很多朋友都求安全带，
1: 嗯，
2: 好的，安全带，或者是咱们的贴加扣，扣加贴，
1: 对，
2: 您随时可以发。另外呢，刚才问到那个问题，高速上最低限速是多少？
1: 怎么总有答错的？
2: 有吗？
1: 有，
2: 真有啊！
1: 80，有答80的朋友们，你太不嫌快了。咱们山区的一些高速，比如说石泰啥的，是不是老石泰？原来那个最高限速才80。
2: 对呀。
1: 我们说的是一般路面上高速公路的最低限速，抓住最后这个机会哈！广告之后，我们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了。
3: 中秋团圆宴，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

0: 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千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1: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0: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1: 哎，给我留一张啊！
0: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2: 有朋友各条高速不一样，看路牌，对，那肯定是哈。但是我们说的是一般，这个比如说哈，限速120，这是最高速，一般都是这样。当然也有100，也有80的。咱们说的是一般60，更多的朋友都已经答对了啊。
3: 对，
2: 答90的不知道您怎么想的。
3: 是的，还有位朋友他说，我经常去沧州，黄石高速还就是这样啊。沧渠高速向东好几站都是长实线，哎呀，沧渠高速向东好几站都是长实线，很多车啊都是压线超车，包括这个大车小车。
2: 嗯，
3: 他说还有两条车道，左侧车道经常有这个慢速车、龟速车。他说你们看一下我拍的这段，可不是吗？我们看到你发来这个视频了。前面这个车也是，这怎么回事啊？在最左侧车道，这图啥呀？在这慢慢悠悠的，这不得已呀、啊，都是实线，也不敢随便变道。
2: 看手机呢吧？
3: 他
2: 干嘛呢？
3: 原来就在右侧车道的，人家嗖嗖的往前超，干着急，又不能压线。
2: 所以啊，你就是按车速走，高速高速嘛，别因为您一人压了车是吧？
3: 这是个绿牌记勾的哈，沧州的牌，里边还有好几个9和2。
2: 嗯，你看您，虽然跟992有缘分，但是我们还得点名批评您一下哈。咱们这样的速度有应有的效率。
3: 对，
2: 好，我们来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吧，一边揭晓着，一边一会儿给大家遗留一个作业哈。今天挺凉的，送一首
3: 暖
2: 和的
3: 歌是吧？
2: 哎，这个位歌手爷了，石家庄开演唱会了，他的名字叫什么？
3: 嗯，猜猜
2: 也可以继续打到帮个忙吧里边。
3: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位幸运听众3901356号，还没有改自己的昵称啊，他获得了贴加扣。我们再来看一下安全带了的肩套是自然宁静哦，这是咱们
2: 老
3: 亲
2: 友
3: 老友了。还有贴加扣的，我们看一下是1035485
2: 啊，也是新听众。还有一个安全带哦，就是今天喜提新车的那位朋友，
3: 哎，对，
2: 被系统抓到了，玉波云天啊，恭喜四位朋友。我的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报时，报时。
0: 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11点的最新资讯。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按照月来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缴费年限。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会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稍后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关注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高架部分注意一下和平路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汇入汇出，这段需要您多踩刹车。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在玉华路和前方的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非混行。尤其玉华路这段呢，临近省儿童医院，来往车辆较多，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首先来关注一下霜冻的重要提示，在10号的早晨，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会有霜冻。另外呢，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1点继续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转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晴见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北部和西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度到10度，其他地区呢是11度到18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16度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22度到30度。明天夜间到11号，全省晴见多云。11号的夜间到12号，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呢是9月9号星期三，河北省的邢台、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为3和8，河北省的其他地市呢目前不限号，具体内容可以发送限行两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7: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6: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7: 哎，给我留一张啊！
6: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8: 还好及时刹住了，
9: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0: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1: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2: 可以车跟得再远，
10: 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
13: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4: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1点的06分呢，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呢关于汽车的事呢，可以来一起聊一聊了。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问车吧”，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或者是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搜索"问车吧"，都是可以进入到互动帖的。随时来互动帖打卡留言，我们将会在线为您解答疑难的问题，帮您梳理选车的思路，带您了解车市的行情，让您对整个车市宏观微观都有一个清晰的了解。那么今天节目的开篇呢，先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和大家钱包挂钩的事情。在9月7号的晚间，就是在前两天呢，特斯拉甩出了一张牌 ，Model 3呢全系现车直降5000 ，Model Y 呢直降10000，叠加所有的权益以后呢 ，Model 3的起售价格呢目前是到了22万多，而 Model Y 的起售价呢是到了253500。而这一波操作之后呢，上汽奥迪9月份呢也出现了一个现实操作之后呢，上汽奥迪九月份呢也出现了一个现实权益，奥迪的 A7L 呢也降到了26万多，奥迪的 Q6 呢降至到了27万多，分别叫原来的指导价41万多和46万多呢下降了15万和18万，而沃尔沃的旗舰车型 XC70 官方指导价呢原来是41万多，但是在9月份呢也有一个现实的22万9900的一个价格，那么叠加各种补贴以后呢，甚至跌破了20万，所以和电动车一起开炮，打响了新的价格战。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整体哈，这个数据哈，在乘联会呢9月8号发布的8月份的销量，全国的乘用车的零售呢，一共是154.1万辆，同比下降了23.6%，而1到8月份呢，累计卖了1171.6万辆，同比呢下降了20.8%。那么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今年呢还没有过半，但是大盘已经是少了去年同期1/5的销量。换句话来讲呢，不是说车企啊突然间想去打折打促销，而是因为市场已经倒逼着所有人来抢存量市场的蛋糕了。所以表面来看的话呢，金九银十是传统的销售的一个旺季促销季，但实际上这波操作让我们看到了豪华品牌的定价权正在崩盘。哎呀，这个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个危险，比如说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拿奢侈品这个来举例子哈，你看奢侈品的定价，最高档那个定价，它轻易是不会动的，因为最高档的那个定价如果一旦失守了，那么整个品牌的价格的心理预期都会跟着往下走。比如说，你看以前大家买奥迪 A7L 开出去呢是一个丝滑的面子，对吧？就是图那个标，指导价呢42万多，这是一个门面。但是现在你20多万能够买到，门店一开口就是说咱们打6折。过去呢多年积攒的品牌溢价一下就回到10年前了，这个呢就跟奢侈品行业说打折啊，然后呢导致整个品牌。这种然后呢导致整个品牌这种豪华感或者是奢侈品的这种奢侈度啊，它被稀释了一样，这逻辑是一样的。所以呢你看有一些品牌香奈儿，对吧？你什么时候见过它打大折呀，对吧？包括 Prada 呀什么这些车型也是打死不清仓啊，它倒不是说非打肿脸充胖子，而是它真的能够清楚一旦是打了一个骨折价，整个品牌都得给消费者做一次心理的康复啊，让他们对这个品牌有一个重新认知，再想把他们拉回到原来的那种所谓的渴望而不可及，或者说是我买它就是为了门面，为了能够体现。

身份地位，那这样的一种心理它是很难去聊复的。而且啊，这个价格下降，有时候这需求并不一定能够马上就呈现一个线性的增长。比如说它可能会带来一个什么呢，就是让大家认为短暂的销量然后是以价换了量，但是呢短暂销量它只是一时的一个波动，就像一个下滑曲线一样，突然间它出大势下滑了，但是你突然间有一个小高点啪跳出了一个所谓的这种抛物线，但实际上马上会有回去，而且回去往下走的趋势就会更厉害。所以大家现在面对这波骨折促销，其实呢可能短期来讲呢会让豪华品牌短期销量会有一定的增长，但是呢长期的定价权正在丢失，大家买这种车型带来的面子感会越来越缩水。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一些国产的高端车就会有机会，比如说像问界呀，对吧，蔚来呀，什么理想阿维塔，就是这类车型呢，包括腾势，他们本身就会借助这个机会放大自己在新能源领域的这种所谓豪华品牌的属性，可以通过科技感，可以通过智能化，可以通过价格在这个所谓价格带依然能够维持一定的这个坚守，然后和传统豪华品牌正面硬杠，通过这种方式反而是塑造起了一些豪华的感觉。当然我们最后还是要问问消费者啊，就是问问大家，就是你们面对这样的一个价格波动的时候，比如说选择豪华品牌这种豪华属性，是不是真的对你来讲就会很受伤啊，或者说我为了撑门面买它可能也觉得没有面子了，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另外就是如果说我花同样的钱去买一个自主品牌的新能源车型，这时候你还会有那种所谓的优越感吗？或者说我因为这个我选择了一个新的品类，反而是有一种由发的由生的这种自豪感啊，大家会不会有啊由内而外的这种感觉哈。如果有的话呢，您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将会在线呢为大家来分享您的观点呢，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问车吧的互动帖当中啊，当然也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呢发送汽车这两次进入问车吧，随时发表的观点。好了，稍后时间我们将会就大家的选车用车问题呢来继续探讨，同时也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啊，明天9月10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也就是秋季的这个车展就要拉开大幕了，朋友们，你有没有抢到票呢？如果没有，抓紧时间，现在还有机会啊！我们为992的听友依然准备了900，在现场呢，官方售价是30块钱一张，这是官方的门票价格。所以，如果您全家出游，或者说我自己去，那也得花个大几十、几十块钱才能够进入场地内。这次展会呢值得关注啊，集中了近60多个品牌，同时呢有千款车型啊，200家4S店集中呢在这儿跟大家来见面。那么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车市，就刚才我们聊到这些行情，你去印证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除了我们谈到的什么沃尔沃呀，什么上汽奥迪呀，还有哪些其他品牌在跟风？现在买车到底是不是一个好时机？那或者我未来买车哪些车型更值得投资，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包括这届车展当中也出现了很多的新车型，一些预售的车，还没有试驾车的车已经在现场有展车了，大家可以看一看，他们的设计很新颖，带着新鲜的豪华感，带着一些新鲜的技术来到了市场当中。那大家对他们的关注度是高还是低啊？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种跟风效应，是所有人都聚集在某一个展台看某一款车型，还是说即使有了新车我依然不感冒，你到车展上逛一圈，相信心中啊一定会有一个判断。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车展门票，抓紧时间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今天呢这个票越来越紧张了，朋友们如果还没有抢的抓紧时间啊。同时我们也通知了后台的工作人员要抓紧时间，大家一旦凡是在992名之内，我们会尽量最快的速度给您发电子门票啊，保证说您明天到现场能够用得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最后的机会，最后的福利，错过这个村儿可真就没这个店了。大家发送车展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的，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

0: 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2: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哈。有任何呢关于车的事呢，可以来随时聊一聊。我们来看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啊，问车吧的互动帖当中，日月就说到了说小米鹏程掀桌子了哈，但是这个何为掀桌子，有没有一些观点来补充啊？欢迎你随时发表自己的看法。其实呢，从这两天网上的热度来看呢，这款车的确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首先为什么说掀桌子？其实不单纯是价格，对吧？比如说这个20多一点就能够买到一个小米旗下的增程的一个大空间的车型，这一点呢可能很多人是通过价格来判断。还有就是它同样的价格其实给到你的东西让很多人觉得它是在重构这个价位车型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大空间，对吧？虽然它的车型20多万，但是整个车型的5米2大七座，还旋转座椅啊，什么露营的一些原生设计啊，基本上瞄着的好像就是大家以前看到30万以上的那种啊中大型的 SUV 啊去了。所以呢这套打法的话呢，实际上呢你要看到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就是它一伏我用400伏，第二个我用增程，所以本身 1.5T 的增程它成本其实就会好控制一点，然后呢我用400伏本身价格又可以打低一点，所以你看用过这种方式，通过增程的方式，然后呢把它做成了一个大空间的七座车，这一点呢是很多人认为是掀桌子的一个原因或者底层的一个支撑是在这儿呢。但是当你觉得很便宜很实惠的时候，是因为你认为它是小米，因为小米的车原来卖的是很贵的，这个时候你会有掀桌子的感觉。但如果说我们横向再对比一下呢，比如说你去比一比领跑，对吧？你去比一比这个深蓝，你去比一比其他同类型的增程式的这种大空间的 SUV， 可能如果把标遮上，你也会觉得哎，好像差距没有那么大了，对的。所以在这期间大家觉得掀桌的原因还是基于很多人对于小米的一个认知，很多人是小米的粉丝，或者是小米营造的网络热度确实让大家感觉哈，它的市场的这种品牌影响力会更强一点。所以呢这个最后我们通过冷静分析，你可能知道如果单论技术，如果单论用料，如果单论成本，其实它卖的便宜吗？也并不是太便宜，对吧？但是因为它有品牌的一个加持，对吧？你可能有很多小米的粉丝，然后呢我原来就是小米的用户，我可以享受它这种所谓米家生态，然后呢我还是一个露营爱好者，大空间迎合我的需求，然后呢我又是一个注重空间享受的人，这种大七座符合我的预期，所以种种的因素叠加上品牌效应，才造成了掀桌子的这种印象啊。但是是不是真掀桌子了，也要看一看市场最终的沉淀和反应。好，有不同的观点欢迎随时来聊一聊。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有朋友说二手的非凡的27能不能买，不太建议买朋友啊。但你能够买到大概是上汽非凡27，因为现在你能够买到大概是2322款吧，这样的老款车型啊。就虽然呢上汽的车型，我们说上汽给大家的感，如果你开过上汽的无论是燃油车还是它的新能源，都会有一种印象，车挺好开的。但是话说回来，非凡这个品牌它就没起来，当年的保有量，当年的热度就非常低，属于小众冷门车，品牌认可度非常弱，而且呢用户口碑也是两极分化，开过的注重驾控的可能觉得它非常好，但是通过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视角去衡量它，无论是保有量、保值啊、售后智能化各方面，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这个齐整的车型。所以呢对于这种车型来讲呢，谨慎选择啊，谨慎选择。原因就是因为你买到的也许未必只是便宜，还有可能是带来了一些隐性的诸如维修啊，诸如价格成本，诸如将来还会面临二次折价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新能源车型呢买二手，一个是年限要近，第二个呢品牌要主流，所以这一点呢都要注意。欢迎大家继续聊车啊，随时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过来，我们将会在线呢为大家答疑解惑啊，来说说一些纠结的问题，纠结的点。
同时提示大家，车展门票现在还可以抢啊，您可以继续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现在呢还有少量余票，您现在抢还有机会，明天能够赶得上到车展现场，或者说您过两天去啊，比如说第二天去，一定是能够赶得上的。24小时之内，只要您在992名之内呢，就可以发放这个福利门票啊。所以现在大家没有获得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门票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领克09怎么样？在同级别车型当中还有哪些可以去考虑的哈？同价位重点考虑一些中大型的燃油的 SUV 哈，能不能点评一下这个车型？领克09，说实话，车真的很不错。我们说的不错，更多的是从一个车评人对于一个车的认知，比如说它的平台、它的机械、它的操控、它的发动机、它的整个做工各方面都还不错。但是呢，卖的好不好？卖的很一般。这个东西因为在实用性上呢，比如说空间并不是足够大，然后呢整个车型的价位对于领克品牌来讲还略显高了一点，所以大众对它的接受能力会比较弱一点。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去到现在你依然是坚持去选择像领克09这样的车，第一个它有着沃尔沃同平台的架构 SP， 车身的刚性，各种的安全的配置基本上都拉满了，而且呢一些什么通风加热按摩啊、隔音玻璃、这些 BOSS 音响这些东西也有。但是呢也有几个短板，就刚才说的，第一个品牌认可度低，第二个它卖这个价位的话呢一般人还是不认可的，因为领克认为就是一个20万左右甚至20万以里的这个品牌更多人会去认可的。第三点呢就是它的油耗还是要偏高一点的啊，我不知道你买的是不是燃油版啊，因为你考虑是同价位的中大型燃油 SUV 嘛。那么在这个价位当中啊，其实还有一些比它性价比更高的车啊，你比如说昂科威 Plus 啊，诸如这种车也可以去选，那是性价比达到了极致啊。虽然它的保有量也不大，但是价格上有优势。如果说我们还要去选的话，你像探险者呀，对吧，或者是奥迪的 Q5， 现在这波降价基本也把它拉下来了，那当然它跟它可能还不是完全重叠，但至少在品牌方面奥迪还是有优势的。所以呢这个车呢比较挑人、啊、如果你要求比如说对空间要求没有那么高，我倒觉得你如果很喜欢领克的这种品牌调性的话呢，不妨考虑一下08啊，但是呢 总体的保有量呢要比领克09要好一些，它的空间是小了一点，但是呢 总体的保有量呢要比领克09要好一些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些观点。好的，朋友们可以来继续交流了，随时可以把您选车用车的问题发送过来。

0: 会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正在说车，马上半点导航，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目前全省各高速呢，整体运转是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您都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彤的播报。各位在高速出行的途中呢，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可以来随时补充，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再次提示大家，抢车展门票，抓紧时间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也会呢为大家准备这个992张的福利门票啊，记得，因为今天的票比较难抢，所以您就如果现在有空闲的时间，就抓紧时间在手机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车展呢，这次是秋季最大规模的一个车展，或者下半年河北省最大规模的车展了。大家呢想看车，想买车，想了解车市，想去当做一个休闲的打卡地，都可以去看一看，值得去关注啊！因为也是在石家庄14号，欢迎大家来及时关注啊！发送车展，抓紧领票。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车闻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车坛当中的最新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两款新车，一个是呢想捷的 G9 啊，这款车呢上市了，42万多的一个价格，它呢其实也是鸿蒙旗下的一个旗舰的 SUV， 然后呢主打的主销车型呢其实介入的就是 BBA 当中的中大型的一个 SUV 的市场。刚才有很多朋友在问嘛，比如说像奥迪的这个Q5 啊，对吧？啊，我如果是去选的话，或者是奥迪 Q7 啊，这种中大型 SUV 有没有横向对比的好办法啊 ？GLE 啊，或者宝马 X5 什么的，这时候你可以去考虑一下，像想捷 G9 啊这样的车型，它也是跟 M9 就是问界 M9 形成了一个错位的一个竞争啊。整个车型的价格带和车型的一个定位呢，略微的有一些区别。一下主打的一个方盒子啊，它跟 M9 的，所以这车呢可以关注一下，主打的一个方盒子啊，它跟 M9 的风格不太一样。还有就是蓝图的梦想家9啊，预售呢48小时订单也是破了3万台啊，其中呢2万是老车主啊作为一个升级。这个车呢大概的价位呢是从30多万到50万这样的一个价位区间。那么它其实这次官方呢是把老用户的一个复购然后呢作为一个重要的宣传点，也就是说呢是基于品牌的一个认知，就是大家对于蓝图认可，然后呢我原来买的是小车，现在我升级买一个更大的车，还就选择了它。其实蓝图总体来讲起的还是比较快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最初我们评价蓝图的时候，其实已经说到一个重要的背景，就它背靠东风，然后呢它的基础车辆的一些用料啊、做工啊、细节这方面做的还是很到位的，再加上它转型比较快，这个动作呢很灵活。比如说空间你觉得不够大，我立刻就做优化，你觉得我的沙发不够软，我立刻就做提升，你觉得我的外观不够有气场，我立刻就做一个所谓的拼色的设计，方正的车头，直瀑的格栅，就等等等等，它的转型非常快，所以跟上了市场的节奏。那么在腾势之后呢，蓝图梦想家系列呢也一直是往上走的啊，所以你看一个品牌一定是要摸清消费者的需求，最终才能够杀入到这个真正的啊市场的核心区域。再来关注一下奇瑞集团啊，新能源呢目前1到7月份全球的份额呢已经跃到了第5位了，8月份呢同比还增加了69.8%。在9月7号的时候呢，奇瑞官方也披露说，1到7月份全球的新能源的市场占有率呢达到了5.5%，跻身全球车企的前5，而出口呢近7万辆，同比增加了

0: 124.2。奇瑞是它的海外卖的比较不错，80%的车呢是卖到海外的，所以它能够挤进全球前五，是因为它出海做的比较不错。但是呢，出口品质现在其实也有一些转变，就是对于奇瑞这样的车型，它现在有一个所谓的风向转向什么呢？就是主打所谓全球车。你看以前都是合资品牌进入到中国，叫做全球车卖中国，中国特供。现在反过来了，是中国车卖到全世界，中国车全球车外国特供，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种转变。那么也意味着它的品控方面，包括工艺方面也会同步迭代，所以这个对消费者来讲是一件好事啊。所以奇瑞其实伴随着出海也会迎来一些新的转机，它目前的净利润方面表现是非常不错的。再来关注一下华为的乾坤之下，鸿蒙座舱，那么它目前的搭载量有多少呢？200万，累计的辅助驾驶里程超过了149亿公里。那么在9月7号的时候呢，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这个 BU 啊，官方宣布呢，2026年的研发投入呢，预计会超过180亿元。所以你看，华为其实独树一帜，是因为它在智驾方面做的确实还不错，而且呢，累计的公里数越来越多，就意味着它这一套场景会越来越成熟，会从原来的演示场景然后逐渐切换到一个日常的场景。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这个200万，它的搭载这个搭载量它并不是一个激活的使用量，就是部分用户可能买了车，但是我从来就不用辅助驾驶，不排除这样的消费者。而且呢，它的乾坤智驾方案呢，一般都是搭载在30万以上的这种车型上，那15万及以下的用户呢，基本是等待一个所谓的下探版或者是一个下沉版。所以呢，大家华为智能也不能够一言以概之，就是认为华为的所有的智能化都做得很好，它也是分层次的，这点呢跟你买的车一定有着直接的关系。再来关注一下比亚迪的消息啊，比亚迪呢固态电池正式亮相了啊，那么也是经过了像32度程呢稳定通过。那么在9月初的时候呢，行业部的一个针刺测试，全程呢稳定通过。那么在9月初的时候呢，行业也是在探讨，就是披露说，这是行业的一个地震的现象，说下一代的电池路线之争再起波澜，那也是从比亚迪固态电池正式亮相开始的。所以呢，如果你也在关注下一代的电池技术，想买一个更好的新能源车型，所以这种车市行情的消息一定不要错过，对续航安全有要求的消费者，固态电池那肯定是要重点去关注的。那未来的3到5年呢，我们也预测新能源的续航和安全性将会出现一个技术的拐点，那么这就是说明固态电池将有可能是这个拐点当中的一个支点，就因为它而发生了改变。但是要提醒，就是现在呢，很多的车企在炒概念，就是你亮相是亮相了，量产是量产了，但是它首批搭载的车型呢，目前就是给出消息是2027年下半年才有可能落地，也是对于比亚迪来讲，明年下半年你能够看到一些量产的试装车就已经不错了。那么现在买车其实你是不可能用到的，而且呢，它的稳定性啊，比如说能量密度怎么样啊，循环寿命怎么样，安全的这个极限怎么样，还没有被完全披露，也没有被市场和实际的用户去验证。所以大家不要被震撼这两个字带了节奏，对，就认为哇，这官方很厉害，比亚迪是吧，这个新能源太震撼了，那我就一定要等待它，有可能是在树立一种标签，传递一种信号而已。这是我们关注到的哈。好了，以上呢是关注了几条车市当中的行业的消息，包括车企的一些动态。其实大家通过刚才我们的分析跟解读，基本上对于当下的一些趋势又有了一些新的认知。那如果说呢，你在选车用车当中呢，还有一些具体的纠结问题呢，欢迎大家在线聊一聊，对吧？把你的观点、你的想法、你的纠结、你的麻烦，在平台当中说一说，我们也会在线的为大家啊出出主意。因为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听友啊，还有一些这个专家啊，在线的为大家服务。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正在说车吧，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来继续交流。同时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视频啊，您发送加班这两个字，可以看到我和祥子还有娇妹啊，我们三个拍的一个汽车段子啊，比较有意思。所谓想象的空间，就最后到底是因为什么，如果您不思考一下后到底是因为什么，如果您不思考一下可能还看不明白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看一看的微信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大家呢可以在视频看完之后啊，或点赞或转发啊，或者给我们加加小火苗，或者是评论一下，对吧？你看懂了吗？欢迎来留言。好了，稍后时间继续正在说车，为您在线服务。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问题随时来聊，随时来探讨，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时段呢，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哈，来自于淘车乐的尹世豪尹老师在线来为大家服务。尹老师你好。
1: 嗯，大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好，大家有任何的二手车问题啊，都可以来及时的聊一聊啊。追梦赤子心应该是看了我这个加班的视频了，他说陈哥呀，今天怎么没视频直播呀，是还在腰疼吗？看来你是看懂了哈，你看懂了。今天确实没有直播，因为时间有点仓促啊，我们之前忙一些工作没有做好准备，所以今天没有开微信的视频直播啊。但是大家要找到我呢也很简单，你可以通过微信的视频号来搜索大可以说啊，我可以给我私信，有任何车的问题呢可以来聊，我们线下也可以为您服务。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在二手车评估当中的问题。这位朋友呢问到了东风风神奕炫24款的一个车，跑了有15000公里，1.5自动挡的，问问这车大概多少钱。车况还是不错的，说是也加了一些就是那种运动的小套件啊，包括前唇什么的，说看起来是比较年轻化的。但是这车其实原来新车也不贵对吧，大概是6万多7万这个样子吧。
1: 对，6-7万块钱的小车，这个很典型的家用车啊，24年的，两年车龄，就是说白就是品牌或者车型冷门一点啊，但是作为家用车来说，燃油车来说，中规中矩啊。两年的车龄，我觉得应该现在行情啊，应该能卖个3万小的一个行情。收拾价极有可能在3万以内，卖价应啊，两年亏个3万多。收拾价极有可能在3万以内，卖价应该能卖个3万小的一个行情，所以您做个参考啊。
0: 3万小的一个行情，所以这个其实你如果车况很好倒也不愁卖对吧，毕竟呢其实风神它品牌比较小众，但是毕竟是东风旗下的，所以总体的一些燃油方面的这种技术还是比较稳定的。再来看一个小车，50宏光 mini EV 啊，50的三代，说买的是那个200多公里的青春版，24款的车，24年年初上的牌照，纯电的，问问这车能够卖多少钱。
1: 应该是200公里续航的吧，
0: 215
1: 是吧。24年的，这是也是两年的车龄，我估计现在应该也是2打头，应该是不上三的概率会大一点啊，应该是2万5靠上，3万以内，大概这么个价位区间啊，比较透明这样的车啊。
0: 是，其实价格相对比较便宜啊，但是现在市场当中也出现了一种行情，就是微型车的市场其实在萎缩，因为原来你像宏光的 mini V 啊，包括糯米啊，什么 QQ 冰淇淋啊，其实那时候赶上那阵儿，就大家买车觉得哎呀，2-3万买一车特别便宜，代步是吧，日常开还有一些时尚标签，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这种车是越来越不好卖了。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产品的这种下沉。原来卖到8-9万的车，现在车为代表的车它也不贵，你稍微往上够一够就能买到一个小型车了，空间比它大，气囊比它多对吧，开起来比它稳，所以这种小车就越来越不好卖了。但是你说小车还能再降吗？比如说我原来卖3万，我现在卖2万，卖1万，基本上也成本上撑不住啊。所以就是这种车型大家 也应该有一个理性的判断啊。现在买这种车呢，不像以前那么热了。再来看一下这个车就比较小众了啊，凯翼的一个车，是炫界 Pro 25款1.5手动的车型，跑了13000公里，车况还是比较不错。这应该是属于奇瑞旗下的是吧
1: ？SUV 对，一款 SUV 新车不贵，应该是8-9万，不超10万块钱。这个对，然后呢，1.5T 的机子，这个确实比较冷门，确实比较冷门。但是你就结合着这台车的，你比如说它的一个定价，对吧？再结合着它的一个销量以及这个品牌知名度，就大概的，虽然没卖过啊，但是我就大概能推算出它大概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残值。因为它21年是第一批的话，我估计现在行情应该是2万多，不会太高，一是受限于它的这个车型冷门程度，再一个就是燃油车这种小型的 SUV 也不是说现在市场上或家用车里边是特别喜欢的或者比较抢手的了，所以行情我估计应该是2万多，具体应该是2万5靠上一点吧，我觉得车好，因为毕竟年限 还不是很长的，对吧？1.5T 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上三万、2万到的一个行情啊。
0: 嗯，好，大家可以来继续发送哈，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呢，你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我们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很多朋友也是看了我们刚才那个互动视频了哈，杨老师你看了吗？就是
1: 我看了，
0: 你看懂了吗？
1: 我看懂了，最后
0: 看懂
1: 了，我的腰出去了嘛，对，发500都少了。
0: 嗯，对哈，
1: 发500都少了，
0: 对，
1: 挺有意思的，很有创意。
0: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没有看到呢，可以继续啊，发送“加班”这两个字啊，然后也是我们这个汽车部门啊，我们几个小伙伴一起呢，这个做的一个小的汽车段子啊，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一看，发送“加班”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看了以后，我们希望大家呢给我们多点赞。其实我算了一下，前两天，就是搞笑车兄弟系列，我们做了就是其实78期也是不断的累积78期了。啊，就是其实78期也是不断的累积一些创意的这个内容，也希望为大家的日常生活吧增添那么一点点亮色，也让大家看到了我们作为主持人呢不一样的另一面，对吧？因为在节目里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大成还相对来讲比较严肃一些，然后呢讲东西呢比较正式，实际上我也有很顽皮的一面啊，也是在段子当中得到了体现，所以欢迎大家呢多支持。然后呢，后期有什么好的想法可以多交流。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朋友的车，说 ID3 怎么样？来综合点评，想当中二手车应该也不少了。
1: 对 ，ID3 这个，因为它上市时间也比较早了，也都最早一批也都是4-5年的车龄了，20年就有嘛。然后呢，它最早的价格可能会定的会高一点的，不过现在越来越亲民了，新车基本上就10万多一点。还是属于这种。如果说你注重这种驾乘感啊，或者是说这种机械素质，我觉得在新能源里边它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又是后驱车。但是如果说你特别注重它的一个主流的一个配置，比如说啊新能源里边的一些智能化的配置，它可能对于 ID3 来说这是它的一大软肋啊，这是它一个特点。那保值率上来说，我觉得中规中矩啊，就属于新能源里边不错的啊，因为毕竟它新车的基数在这摆着呢，10多万块钱，一年两年基本上能赔个2到4万吧，大概这么个情况啊。
0: 所以这其实，就是如果说我们买新车，也得把这个价格把控好，对吧？当然现在其实它的价格应该比较透明了，因为原来降就是基本就降到那个状态了，它想往上升吧就卖不动，再往下降呢它也降不动，所以这个价格其实是比较稳定，对吧？
1: 对。
0: 车其实还不错啊，因为这车挺好开的，姚老师也应该开过是吧？这车其实
1: 对开过，
0: 从驾控的角度来讲还真不错。
1: 对，作为新能源里边的这种这个价位的啊，你不能对它要求特别高了，你不能比着这个理想 L78对吧？你不能太高了，它的驾乘感是很接近于这种燃油车的这个机械素质的。
0: 对，
1: 这点我觉得还是对有点意思的啊。
0: 是，尤其是跑高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车底盘其实挺紧致的，它呢不飘。对吧，就是抓地力挺好，而且呢从电池方面来讲安全性各方面都还不错，但是有一点就是因为现在的车它价格降得太厉害了，所以就是这种内饰硬邦邦的，塑料特别多，然后呢车机基本上用的还是老一套，也没有做太多的一个更新升级，包括座椅啊什么那些我们习惯的什么通风啊这种东西基本上一般配置也没有啊，空间呢谈不上大啊，但是呢胜在综合的均衡性上还行。所以这个呢结合我们两个的意见吧，你看看要不要去选，要不要去买。好，我们线上有位朋友打进热线了，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哎你好，崔先生是吧？
2: 别克。喂你好。
0: 哎你好，崔先生是吧？
2: 别克致敬E7这个中配的这个价格，它现在上市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是了解到它这个什么时候降价，然后这个车值不值得买这样。
0: 你看过实车了吗？
2: 看过实车了，然后车我看着挺，对我来说很好看的，就是已经就是看在眼里了，然后想买，但是我了解过价格之后的话，感觉这个价格有点偏高，然后，对，就是想看看他们什么时候可以降价这样。
0: 是的，因为其实你看，对于别克的车来讲呢，我们。

0: 刚才谈到大众的 ID 三，那么致敬的一期呢，其实也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特别有传统的那种燃油车开起来的味道。我不知道你开过没有，觉得怎么开过吗？还是蛮好开的。
1: 是
0: 蛮好开的。
1: 是挺软的，然后就偏向于国产化的这种。
0: 是因为它其实就是它的底盘确实比较舒适，它就继承原来别克的那个就是燃油车那种风格，然后呢是一个舒适的。你选的也是那个插混的。
1: 对，插混的，对。
0: 但说实话，就是它的整体的价格，就好像也不贵，但是呢，你一对比，比如说你看看什么唐 DMI 呀、啊，对吧？你再关注一下像什么。

0: 盘也不错，调教也不错，然后匹配这个价格呢，除了品牌弱势一些，其他的其实你如果说同等去对比，说谁更好开一点，其实这车还蛮好开的，但是它也比较适合在市区，就是跑高速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动力在后半段，我不知道你开过没有啊，它其实表现一般，但是呢比较适合在市区去开这么一个车，整个车型的保有量不是特别特别的大，不是特别的大，你买那个应该是比较适合市区来开，所以就是你喜欢到什么程度了，就是非它不可吗？还是说你可以去看一看唐，或者是看看什么刚才说的领克零八什么的，
1: 就是我喜欢的那种别的车我都不看了，就想要这种车了。
0: 那我的观点就是这样的，就是价格上你说合适吗？不算便宜，
1: 感觉价格偏高。
0: 对，不算便宜，因为他自认为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层次了，我可以卖到17万了。但是你看看别克的燃油车，你就知道，原来是吧，25、6万的车，它卖到15、6万，就是17、8万，它价格降得非常狠。原来的普通的车型，君威、君越卖到16、7万，它卖到12、3万，就它其实燃油车价格守不住，它是希望通过新能源车去守住这价格，所以未来有可能它的价格波动风险比较大，所以你要是买它，从车开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不用担心，唯一就是你能不能承受，假如说后期降个1、2万，你能接受吗？
1: 降个1、2万可以。
0: 那我觉得你可以去选，你要有这个承受能力就可以，它至少不会说跌到12、3万，我觉得这个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它毕竟个大，但是你波动个1、2万有可能，但是你要说我就一直开下去是吧，我也不是说短期内就换车，那也不用去担心，因为只有你在变现的时候啊，你可能会觉得落差比较大，这一点呢就得问问尹老师了，他的保值如果说是吧转手，相较于唐啊，相较于领克零八呀，
2: 其实我不知道大伙还记不记得他们同品牌的以前有的这个别克的威兰六、威兰七这样的最早一批的，
0: 最早的那个是，
2: 就是你对他这个车，你看26年刚上，理论上来说市场上应该不太会有现在在售的一些车型，偏偏这台车还不少，就全国目前看在售的还不少，刚刚上的一个车型就突然就二手车市场上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车源，所以我觉得啊，就从这方面可能不太会，对于它的保值率上来说不会太友好，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如果你要是考虑长期持有就喜欢它了，那没有毛病，花自己钱买自己喜欢的车，但是如果说你要短期过渡，或者说我现在就是冲它的外形去啊，我可能开个1年2年，可能在后期我就以现在目前这个车的这个品牌或者它的定价，或者它目前突然二手车市场上就已经出现了这么多车，我觉得可能不是太友好，对于它的保值率上了。所以你做个参考，
0: 就是你这个就做好两个准备，第一个如果说短期内价格波动1、2万，这个我能接受，第二个就是你得开的时间长一点，就不要说突然间有一天你用了1、2年了我又要卖，那那时候你受伤，这就是你提前就想到你一定会很受伤，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一定会很受伤，但如果说我用到至少5、6年以上，那时候对你的伤害会小，因为你基本上已经发挥出它的价值了，对吧，跌点什么的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就你用车周期这得考虑好，如果说用车周期短，你就不妨再对比对比好吧。
1: 但别克这个，但是别克这个车能开到这个15年以上吗？他那车机会不会卡？
0: 15年我们不敢说，但是你开个7、8年应该没问题，对吧？你15年，你说谁敢打保票啊？就现在市面当中的车，你说开到15年不出问题的，新能源从发展成熟2、3年往后到现在，这才几年呢？2、3年的时间，谁敢保票说我15年呢？对吧？
1: 也是，现在还没有开到15年的车。
0: 对对啊，你2、3年就从2、3年之后，大家买的才越来越多，它的销量才越来越增长。你满打满算，开3、4年的，也就是比较主流了。但是呢，早期的电池不行，但是你现在买，至少电池是比2、3年之前要好很多，这一点倒是好一点。就是你要开个7、8年，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但是它续航一定会打折，对吧？
1: 对，但是我看这个别克这个车型，这个低配和中配的那个发动机都是一样的，1.5升自然吸气。
0: 对对对，
1: 自然吸气的。
0: 因为它是插电的，就是燃油这块你不用担心，因为对于这种老牌车企来讲，它把燃油技术已经做得很成熟了，你需要担心的是它新能源匹配的这块，因为这个对于它来讲它也是一个新生啊，是吧，它也是一个

0: 入门的一个新生，他也需要去摸索探索。
1: 那他别克是不是有这个做新能源车是不是有点不太成熟这样？
0: 那你说谁成熟呢？对吧？其实啊，我跟你这么讲，就是新能源它的门槛不像燃油车那么高，明白吧？就是虽然有一些人是电池上有优势，或者电机上有优势，但是现在呢，只要你供应商用的比较大牌的好一点的，也没有太多问题。只不过呢，你自己有技术优势的，有自己研发团队的，成本控制能力强。但很显然，别克呢在这方面它控制能力不强，所以它价格降不下来。它很多东西都是外采的，供应商的，明白啥意思了吧？
1: 哦，明白。
0: 行吧，再考虑考虑。反正这车呢，你就是已经看对眼了，那个不是说不能选，但是我风险我们得给你提前说清楚，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如果说这些真能接受，那你选吧，我们也祝贺你用车愉快，好吧？
1: 行，我明白明白，谢谢。
0: 好嘞，行嘞，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的，再见。
0: 好，再见。啊，这个聊的比较多啊，就尹老师，我们俩其实，我们不能说不让他买，因为他太喜欢
1: 了，就差直接给他说白了，
0: 对对对，
1: 明着说。
0: 但是呢，我们得把这些风险都得跟他告诉他，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个价格为什么降不下来，原因是什么，对吧？你这各方面，你得做到心中有数啊，明明白白消费啊，对吧？我入坑我也得知道我是跳的是坑，你得有这个准备。好了，时间关系啊，那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聊这么多吧，也感谢尹老师在线服务，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再交流一下，你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过来。同时，最后也提示大家呢，要是购买爱商城当中的好物呢，记得要输入6663个数字进入到爱商城来购买您心仪的好物。现在呢，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也正在做这个促销，实惠型的1288型3.5两的这个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共8只。同时还有其他规格1588型有10只。那目前多少呢？你看啊，1288型的是239，1588型的是299。同时呢，其他的1288到999型都有，价格是从239到1688不等啊。公蟹母蟹大小呢，不同的规格，不同的组合。但是阳澄湖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啊，又到了吃蟹的时节了，所以呢，尝的是一口鲜，送的是一份情。99爱商城的阳澄湖大闸蟹，赶紧在微信平台回复666来抓紧选购。好了，今天的时间关系啊，先和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明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我们不见不散。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非常平稳的时段，四条环线方面没有压车。南北穿行的话呢，注意一下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在淮安路和玉华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

0: 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彤，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好的，感谢小彤。来关注下天气情况，首先有一个重要天气提示，
1: 就是霜冻， 在10号也就是明天的早晨， 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霜冻，各位要注意。 接下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省气象台今天中午的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转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晴间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到10度， 其他地区11到18度。 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1度， 其他地区22到30度。 明天的晚上一直到11号， 全省是晴间多云的天气。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 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 除了邢台之外呢，我省其他各地号各地市均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92河北交通广播， 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 9月10号到14号， 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 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 价格值不值，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 赢75寸大电视， 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 全家出动，欢乐无限。 重点来了， 门票官方售价30元， 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发送车展， 每天限量992张， 手快有，手慢无。
4: 哎，给我留一张啊。
3: 9月10号到14号， 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 不见不散。
5: 烫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再状态。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92爱商城，打牌充分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
5: 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听，
9: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8: 听，
10: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8: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 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 9月10号到14号， 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 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 价格值不值，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 赢75寸大电视， 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 全家出动，欢乐无限。 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 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
3: 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0: 哎，给我留一张啊！
3: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6: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9: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2: 还有其他款吗？
11: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九二，来自河北交通广播。
1: 声音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0: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1: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0: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1: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0: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
3: 生活超有趣儿。
2: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3: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朋友们，今天这个气温跟昨天就差不离儿吧？
2: 哎，接着昨天的继续降啊。
3: 反正就是气温降下来，很难说大幅度的再回升回去了啊。当然，这个雨应该是不怎么下了，反正石家庄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的情况。不对，我这说的不准确了。
2: 嗯，
3: 玉华路清源街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的情
2: 况。对，你现在都不能说整个石家庄怎么样了，就只是具体的一个点，因为真的天气变化太快，而且变化的这个幅度和范围都有点小，
3: 很难捉摸。
2: 嗯，
3: 所以各位朋友，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露太阳了，还是阴天啊，还是依然有点小雨呢？欢迎来跟我们反馈反馈。当然了，在降雨的这个影响之下，石家庄反正今天的最高气温我看了一下，24度左右。可能在明天后天，随着阳光稍微露一点头，最高气温会往上回升个3到4度，但是我估计也超不过30了。
2: 哎，回到27、28度，其实就是最舒服的温度。
3: 嗯，
2: 每年最舒服的季节就来了。
3: 是，
2: 那在这个金秋九月呢，我们的看电影的活动还在继续啊，九九二依旧邀您继续免费看电影。如果你想参与活动的话，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当然了，前提是您得先下载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
3: 是，
2: 然后注册一下。里头呢会有一个问题，您回答问题，就看看那个问题底下有仨选项。您觉得答案是哪个，您就把数字填上去。如果您是正确的，那您就自动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里。每天我们都会抽10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统一有效期到2026年10月31号。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3: 哎，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刷新的是今天的午间小板报，也是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4: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2: 今年的1月到8月，全省一共对1019.3万名中小学生进行了集中测完筛查，对初筛异常的中小学生提供免费复查服务，对确诊的中小学生制定个性化方案。集中测完是继肥胖和近视之后，危害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杀手。
3: 哎，另外进入到9月份之后啊，大家还要注意一个小问题，就是隐翅虫的问题。河北医科大学第2医院皮肤科进入到9月份这一周以来，接诊了89例隐翅虫皮炎患者。九月这个会飞的硫酸隐翅虫进入到了活跃期，你听着名字就挺可怕的。医生也提醒说，隐翅虫啊，它不咬人，但是它的毒液很强，堪比强酸，所以见到那种就是不太长的小虫子，好像还一段一段的，
2: 还带个嘴，
3: 身上有红的有黑的那种，一定要记得这种隐翅虫不拍不捏不揉，
2: 对，尤其提醒各位啊，就是最好提前看一看隐翅虫长啥样。然后也提醒家里的，比如说小孩啊老人呐、见到这虫子你赶走就行了。你别摸它，别拍它，拍了以后会得一个很严重的皮炎。
3: 长知识了。
2: 2026石家庄市金秋惠民书市活动即将启幕了。石家庄市图书馆招募阅读推广志愿者6人，活动时间是在2026年9月11号到13号，活动地点是在石家庄文化广场，也就是河北博物院的北侧。有意参加的朋友可以拨打03118603-6178 03118603-6178来报名。
3: 石家庄市啊，不光是您可以去到河北博物院附近参加咱们的惠民书市，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好的场 场所，好玩有趣漂亮的场所可以去了。石家庄开放式商业街区正泰1907项目预计在明年的2月份就会全部的封顶、
2: 嗯、
3: 建成之后将会和解放纪念馆、正泰饭店形成三位一体的沉浸式复合型的文商旅街区。
2: 日前啊，中兴努比亚正式官宣，搭载着豆包手机助手的努比亚 Navi X Ultra 将于9月16日正式发布。这款机型定位是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即日起全网的预约通道已经开启。它改变了传统手机的交互模式，依靠语音指令就可以让手机代替用户完成各类操作。
3: 我其实很好奇，这个、用语音指令让手机来进行各种操作，它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呈现形式？
2: 哎，其实现在可以体验一下，支付宝前段时间不是出了一个那个什么智能支付宝吗？
3: 阿宝
2: 啊，对，你打开你的支付宝之后，切到智能版，
3: 嗯，
2: 你就可以试试。比如说你要交电费，你就不要打字了，你直接跟他说，那个交电费，他就自动给你跳转到那个页面，然后问你交多少，你直接说了数字，然后把该验的身份什么验证完了，就可以交完了。
3: 哦，我以为全程不需要你再用手指点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恐怕你还要需要输入你的密码。
2: 对，因为这个叫啥，经济安全嘛，是吧、哦、咱们的这个钱袋子还是得守护好，所以现在没有办法说涉及到支付这一类的就让它全自动了、
3: 哦、
2: 该付钱还是咱自己付一下，
3: 自己付一下。所以现在手机啊就感觉越来越往那种便民智能的方向去了。
2: 嗯，
3: 不光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兴努比亚，其实前两天华为也刚发布了他们的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
2: 哎呦，
3: 怎么折叠都有面儿那个。
2: 嗯，
3: 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就说了，说我们这个新款的折叠屏手机啊，搭载的是全新麒麟9050 Pro 芯片，手机整体性能提升40%往上。这也是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的麒麟芯片，而且说这款很有趣，它是一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旗舰芯片。
2: 哎，什么叫做逻辑折叠啊？这个技术呢，通俗的说就是传统的芯片是把所有的电路都铺在同一个平面上，
3: 对，
2: 信号呢要从芯片的一头跑到另一头。你要说手机这么大小跑多少，那你要想信号有多小啊，
3: 对
2: 吧？对
3: 呀、
2: 啊，穿越数百微米甚至更长的导线。而这个所谓的逻辑折叠技术呢，是把电路折叠成垂直堆叠的两层，说白了就是说它不需要在水平的长途跋涉，不是说我从楼道的一头跑到另一头、我直接坐电梯上去了，
3: 上下楼。
2: 哎，信号的时延呢因此可以更短、专家就表示说，华为此次发布的这个新芯片啊，背后的相关理论和技术可以为中国乃至全球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打开新思路。
3: 华为还得是你 啊，当然不光是华为，7号晚上的时候小米也发布了他们的首款叫中折叠形态手机，叫小米18 Fold， 并且首发搭载的是国产长芯科技新一代内存。长芯最近那真是长红长火呀。
2: 嗯，是。那此前的苹果也已经宣布，将于北京时间10号的凌晨1点、也就是今天晚上后半夜啊，举行它的秋季发布会，将对它的高端产品线进行更新。
3: 我觉得这些手机品牌之间的感情其实一直都挺微妙的，
2: 相爱相杀嘛。
3: 竞争也很微妙，而且很有趣的是呢，就好多朋友就说，我得在华为和苹果之间做出一个抉择。但是啊，你这个抉择，华为都告诉你了，说你可以不用那么快抉择。因为余承东在发布会上说，苹果用户们啊，建议您可以买一个华为手机当做您的备用机。
2: 哦，
3: 这个话听着挺卑微，说怎么回事，我当备胎呢？但是你仔细一想，背后其实挺聪明的，因为他敢于让苹果用户说，你先别着急换啊，你继续用你的 iPhone， 我先把你另外一个空着的口袋我先占上。
2: 哎，其实但是大部分的苹果用户啊，也知道说华为不错，也想试试。但是呢，换手机使用习惯和这个电子生态，哎呦，太麻烦了，
3: 真的。
2: 像什么照片啊、文件啊、账号呀、使用习惯呀，全绑在一起。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打游戏的小朋友啊，这个苹果端和安卓端其实它不互通，账号不互通，充钱也白充啊。所以换个手机呢，跟搬家差不多。
3: 我看一下你现在用什么手机。
2: 苹果的。
3: 我也是。
2: 对，那所以华为现在干的事儿呢，就是先把这堵墙拆矮一点，咱先把文件互通做起来，然后再拿7000毫安的这个7000毫安时的大电池、扩屏、通信、快充这些自己擅长的东西，真的这些东西苹果做的很差，我非常羡慕用安卓机的朋友们是啥呢？出门之前啊，手机还剩5%的电，说行，那个收拾一下，我快充一下吧，插个5分钟10分钟的80%了，而且还耐用。
3: 而且你就感觉拿一天苹果手机，你就时时刻刻生怕什么时候它就不上班，它就没电了。
2: 对，我就会有电量焦虑，所以就是先用这些大电池啊、快充啊这些自己擅长的东西，一点一点的让苹果用户感受到差异。
3: 哎，而且人家的态度就是说，你不用说今天你就承认说啊，华为就是比苹果好。你先用啊，你用着用着，你就会发现很多啊，你以前用手机的时候就习惯说忍忍算了的问题，在另外一台手机上好像根本就不用忍。
2: 比如说这个电量的问题，
3: 电量的问题，信号的问题。哎，你看华为现在已经有底气让用户说你自己去比较是吧，你不用立刻相信我，你用一阵儿你再说，哎，慢慢的把习惯抢过来，哎，未来很有可能备用机直接变成主力机。
2: 哎呀，遥想20年前啊，咱们这个手机圈呢还是五颜六色的啊，品牌多如繁星，尤其当时占据大头的一个诺基亚，一个摩托罗拉。
3: 哎呀呀呀呀呀！
2: 那现在呢，手机的形态更多是和技术绑定，也稳重了很多。
3: 就它形态基本上就长这个样子。
2: 对，就长这样，就是个大方块啊。然后这个品牌呢也在大浪淘沙中收缩了很多。也想问问各位啊，您现在用的是什么手机？用了多久了？在什么情况下您才会决定换新手机呢？
3: 哎，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吧，我不是说不愿意尝试新的手机，就像刚才玉玲说到的，因为你换一种新的手机形态真的是
2: 有点
3: 麻烦，你有可能是因为太懒而导致迟迟没有换尝试其他的这个品牌手机。
2: 是，
3: 你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朋友说了，说自己之前使用的手机啊，说5-6年基本上变砖头了，就系统可能也会变慢，这也是很多用户的一个担心。也有就说了，说他如果在同等价位的话，他可能会先选苹果。
2: 是，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也想问问各位啊，在您用手机这么多年的时光中，给您留下最深记忆的是哪一台手机呢？
3: 哎呀，这我得好好想想了、啊、
2: 对，各位也好好想想。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4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4: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5天直播正在进行。
2: 幸运啾啾二，
3: 生活超有趣儿。
2: 欢迎收听幸运啾啾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3: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2: 今天问到各位啊，您的这个手机啊用的是啥，用了多久了，什么情况下您会换手机，以及在您使用手机的长长生涯里，哪部手机最让您记忆犹新呢？
3: 哎，我现在想到记忆犹新的手机，既不是我现在使用的这个苹果，也不是当时第一部买的，我脑海当中跳出来的第一部是这个印象比较深的手机是三个字母，
2: 哎，是啥？
3: 我现在有感觉跟你可能聊不到一块。
2: HTC 吗？
3: 哎，你也用过吗？
2: 想当年 HTC 价格还是很贵的，好吗？
3: 哎，当时它的因为手机它的外壳就设计的颜色比较多，所以我当时很喜欢那个红色外壳的 HTC。然后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用了几年之后真的是有一点卡。
2: 哎，那你已经进入到智能机时代了。我觉得在我的用机的这么长长的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还得是诺基亚3310，就是那个传说中能砸核桃的那个。
3: 你还赶上过那个时代呢？
2: 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小学初中要跟爸妈联系啊啥的，他们都是把他们以前用剩的手机给我。
3: 哦，
2: 然后一开始呢给的是近几年刚淘汰下去的，就好歹是个彩屏。
3: 嗯，
2: 尤其是当时我爸那台型号我忘了，也是个诺基亚。哎呀，当时最时兴的游戏都能玩上。结果就是有一天初中放学打完球回家，就不知道被谁给掏兜了，就丢了啊！买的时候还挺贵的，能赶上现在苹果了。
3: 嗯，
2: 完了以后，后来就他们就把他们俩最早的时候的那个手机给我换上了，就是诺基亚3310。
3: 这
2: 台手机是陪伴我年限最长的一台。
3: 也别说打游戏了，也别说这个那个的，只要能打电话和发短信就行。
2: 能打游戏，可以玩非常经典的贪吃蛇。还有一个叫空间大战的游戏，我超爱玩那个。
3: 行，还有我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杰西说的，说现在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
2: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个应该是步步高 vivo 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啦，我连广告我都记得。
3: 等会儿到底是 vivo 还是 oppo？
2: 哎，
3: 我们得需要杰西回答一下，因为这俩牌子吧，在我的印象当中，经常把人俩搞混。
2: 是，然后我看到这个逆鳞说，我现在用的手机是2019年的，算长了吧？哎，很长了。
3: 2019年哦，用到现在。
2: 到现在已经7年6年了，对吧？因为放到现在，其实以前咱们换手机没有那么频繁啊。放到现在，你看，一年一个发布会，可能一年两个发布会，新机咔咔咔咔咔的迭代着出，就感觉。我刚刚还在跟小贝说，我说我后来用智能机用的最长的是我上大一买的 6S，结果算了一下，我用到大三也只用了3年，很难想象，只用了3年，我到大三的时候它已经更新到苹果 X 了。
3: 应该后续就是更新越来越快。
2: 对，
3: 我就再往前翻一翻，还有一位朋友说自己用的是8800，拿着当自强。
2: 8800，我得搜一下啊，长啥样？
3: 哎，诺基亚的一款滑盖手机。他说是自己2008年用的最贵的手机，那个时候滑盖就感觉可带感了，
2: 可新潮了。
3: 而且他的这一款手机还是那种银色的外壳，特别带质感。
2: 哎呦，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是50万像素了，
3: 你看看，
2: 而且有64赫兹的铃声，还带 MP3 和 FM 的播放器，就是可以听992。
3: 哎，本来我看前面我就觉得可洋气了，哎，翻到了电池这一页，突然间年代感就上来了，因为它的电池
2: 还可替换是吗？
3: 还可拆卸、可充电、可替换
2: 的。哎，现在新用手机的这个新一代人可能。都没有经历过说这个手机电池可替换的年代，更别说见过什么万能充了。
3: 妈呀，
2: 这些都是时代的眼泪了，
3: 还能提起来这么有年代感的名词。
2: 对，因为当时我没记错的话，很多明星的那个周边甚至都会有万能充。
3: 哎，对，
2: 我当时买林俊杰的专辑，正版专辑啊，买回来以后赠品就给我送了一个万能充。
3: 你竟然还拥有过万能充？
2: 有啊，当然有，但是不是大的那个大伙儿印象里常见的那个圆形的、扁扁的。
3: 嗯，
2: 他送的非常小，像一个现在的那种迷你订书机。
3: 哦，
2: 啊，就是一个窄的长方体的那种样子。
3: 哦，哎，所以大家也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您现在用的手机是什么手机？就到什么时刻你才觉得自己该换了？
2: 嗯，
3: 另外印象比较深刻的自己使用过的手机还有哪款，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2: 嗯，另外呢，我们也来帮一下这位朋友说，你好，我想问问现在去省二院的9中街专用车道都是出租车，我们看病都排好长时间进不去，是怎么回事啊？是医院规划的还是咱 有关部门规划的，因为我们孩子每周都要去医院，现在排好长时间都进不去门，有没有了解的朋友可以说一说的。
3: 嗯，感谢您反馈的这个消息啊，我们也跟咱们的这个路况的相关部门交管部门来进行一个反馈。
2: 嗯，那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刷新这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看看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自2026年的11月1号起开始实施。这是陪同就医服务领域的首项国家标准。标准中明确，陪同就医服务人员可提供领取预约号、记录医嘱、办理出入院手续和缴费、情感支持等服务。
3: 陪同人员不应当开展检查结果判读、参与医疗操作、提供医疗建议、代替服务对象或家属选择或同意治疗方案、调整用药方案、关键医疗信息的隐瞒、篡改和选择性传递，以及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医疗文书等一些服务。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缴费年限。
3: 毛主席纪念堂发布重要公告，今天9月9号是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纪念日，毛主席纪念堂的开放时间为早晨的8点到中午的12点钟，以及下午的2点钟到5点钟。
2: 乘联分会昨天发布了8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8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100.5万辆，常规燃油乘用车零售54万辆，同比下降40%。
3: 乘联分会也表示说，当前乘用车市场呢呈现了多个核心特征，第一是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第二是 B 级及以上的高端车型需求旺盛 ，A 级和 A00级经济型电动车持续萎缩，三是技术体验正成为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的纯电动化趋势是比较明显的。
2: 昨天，梅姨案受害者申军良、申聪父子及代理律师在济南召开发布会，披露案情。人贩子梅姨真实姓名叫谢佳梅，广西人，现年65岁，曾使用多个身份，有重婚前科，落网时靠捡废品为生。受害人将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谢佳梅名下可用于赔偿的财产较少。
3: 日前，山东青岛张先生在吃蛤蜊的时候呢，牙齿被硬物给硌到了，吐出来之后一看，呵，竟然是3颗天然的小珍珠。一家人非常惊喜，赶紧把珍珠就妥善的保存了起来。无独有偶，还是在青岛，另外一位王先生3个月之前吃蛤蜊的时候也吃到了一颗高粱米大小的乳白色的天然珍珠。
2: 哎，天
3: 哪，看看
2: 这有的吃还有的赠啊。
3: 对
2: 啊，咱河北不能输啊，秦皇岛、唐山、沧州、黄骅靠海的朋友们啊，有没有这样的喜讯，一定要第一时间给我们报个喜啊。
3: 当然您这个想要收获小珍珠的话，收获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礼品小福利，买东西的话不用等着天降福利，我们在爱商城当中就已经给您安排好了。爱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的5折开抢，平常您舍不得买的那些轻奢大牌，这次5折都可以拿下，正品保证，商城直发，赶紧去抢吧。
9: 12:30。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0。

0: 0119-2939。
1: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5: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值不值？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6: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5: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6: 哎，给我留一张啊！
5: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8: 幸运992，
9: 生活超有趣儿。
8: 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9: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8: 哎呀，今天跟各位聊到了关于手机的事儿啊，很多朋友都很有感言，尤其是这个型号，大伙儿发过来的型号，我乍一眼看上去总觉得很熟悉，看到图片也好熟悉。
9: 果然原来是你啊！
8: 哎，比如说这个，像这位朋友杰西说 ，OPPO R9 到现在为止我用过性价比最高的手机，
9: 因为他现在脑海当中都还记得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
8: 我就专门查了一下，然后发现哦，刚刚咱们说这个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就是这个 OPPO R9。
9: 对。
8: 然后这个男儿当自强也说了，当年我的那个8800是金色的
9: 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银色外壳，还有金色的呢。
8: 哎，那更贵气了，
9: 更华丽了。
8: 像这个 AA 他说到说用的第一部手机是诺基亚的5510，哎，我专门去看了一下。各位如果对数字没有什么印象的，你记不记得诺基亚出过一个那个它的很经典的黑白屏，然后又是横过来用的键盘的那个，就是键盘长在屏幕的左右两边。
9: 就是长得像一个游戏机手柄的那种，
8: 哎，是
9: 哦。
8: 然后他说，但是我最中意最喜欢的一款是诺基亚的8210，8210跟3310长得特别像，但是更小一点。当年我爸用的是3310，我妈用的是这个8210，俩我都用过。
9: 哦，8210它也是比较经典简洁，我觉得长得像小灵通的那个直板手机款。
8: 对，然后他说那个特别小，特别薄，放口袋里边特别好，那个机子感觉颜值很高。对，也特别容易丢。我是打球的时候又被人给摸了。
9: 你怎么这么费手机呢？
8: 嗯。
9: 再来往前翻一翻，缥缈之旅说，我最早用的是诺基亚的1110。
8: 哦，
9: 那个时候命名都喜欢用数字啊。
8: 对，全诺基亚的，我没记错的话，基本上数字。到后期那个智能手机时代了，它才开始加上了字母。
9: 哎，1110，如果各位你脑海当中想不到它是哪一款的话，就是。我感觉啊，所有人对于诺基亚如果乍有一个印象的话，可能都是1110给的。
8: 1110应该是很标准的电话的样子，
9: 很标准的诺基亚砖头电话的样子。它是银色的这个盘面，然后旁边呢有一圈这个蓝色或者是黑色的这个镶边。
8: 嗯，
9: 你想是不是就是你最初对于诺基亚的印象？
8: 哎，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啊，那个春喜说，我是小米的拥趸，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手机当然是拥有的第一部手机所爱的。哎，我发现哈，经常跟咱互动的您就是春喜跟小胖子，你俩真的很默契。因为小胖子也说了，说我换的第一个彩铃的彩屏的手机叫索爱，索尼爱立信。你俩连第一个手机都是一样的，
9: 你俩不会是一个人吧？ 就是有时候过于默契，很难让人不产生怀疑。
8: 对，然后看这位朋友，他说到说那个轩轩说，我第一部手机是98年买的摩托罗拉 GC87C。
9: 这是哪
8: 一部？摩托罗拉我就不太了解了。对
9: ，Hello 摩托，哦哦。这部手机，哎呀，朋友们，就是你心目当中大哥大变得轻薄之后的那个版本，
8: 轻薄之后的第一款是吧？
9: 通体都是黑色的，只有屏幕那有一块小小的绿色屏幕。
8: 然后要打电话的时候，把底下那个
9: 小翻盖翻开，
8: 哎，
9: 就是你印象当中那个手机的样子，就是刚才我们朋友提到的这个摩托罗拉的 GC87C。 哦，原来他们都叫这个名字啊。
8: 真的，一说到以前的手机啊，其实大伙儿的第一印象就是耐摔。你看很多朋友都说到说那个橡胶按键极其耐摔，摔不坏的手机。真的，当时手机摔一下那算啥呀，是吧？
9: 谁会想到未来还会有一个产业叫手机壳产业呢？
8: 啊，对啊，让手机壳甚至能卖出成百上千的价格，这谁能想到啊。
9: 所以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您现在使用的，哎，好像没有朋友说到现在自己使用的是什么手机。
8: 嗯，
9: 主要可能是因为现在品牌的这个选择上相对来说可选的余地比较少一些。
8: 对，比起当年百花齐放的年代确实少了很多。你看放到现在，之前看到金熙留言说要说以前用过最好的手机，那就是苹果的六了，是那个年代神机。确实六在那会儿真的很神。但是朋友们，这个还没几年呢，你们还记得吗？啊，苹果在原来可是会出一个叫 S 的机型的。
9: 啊，对。
8: 已经多少年没见到 S 这个东西了。
9: 我当年还真的使用过这个 6S 的 Pro，
8: 6S 我现在还在用着，不带 Pro 的啊。
9: 所以各位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手机也伴随着我们的生活在不断的变化，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您现在使用的是什么手机啊？什么时候您才会决定要换呢？以前使用过的那些手机当中，有谁让您印象非常深刻呢？也欢迎分享。
8: 当然手机在变化，咱们互动的方式也在变化啊。以前咱用按键机的时候都是发短信互动，是吧？现在智能机了啊，咱们基本上就是去微信互动了。也欢迎您继续发送关键词电影进入我们的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就可以参与咱们的这个抽奖了。每天抽10个朋友，每个人送2张电影票，有效期都是到2026年10月31号的。
9: 是的，你看现在啊，尤其到了9月份之后，我们在选择问题上包括互动的形式上面也有一些调整，我们会把电影和当地的美食进行结合。
8: 哦，
9: 今天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河北省内邯郸市内尤其是临漳县内的朋友来说，应该是一个送分题。
8: 行了，今天你别问我了，你这么一说我更答不上来了。
9: 那其他地方的朋友可能就得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你看今天我们问到的是临漳的特色美食是什么，因为铜雀台这部电影当中的铜雀台遗址就在咱们河北邯郸的临漳。
8: 哦，
9: 临漳的特色美食是什么，给了大家3个选项，1蹦嘎，2爬兔，3炒饼。
8: 等一下，一我可以排除了啊，一我可以排除了。
9: 感觉昨天似曾相识啊。
8: 对，
9: 所以有没有临漳的朋友来给我们透透题，透一透答案？如果其他朋友不太熟悉的话，您也可以去你查一下嘛，
8: 对
9: 不对？
8: 当然，我悄不声说啊，您要不想透题也没关系，您自己回复也行啊。
9: 哎，你可以了解一下，因为这样的话，发送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就可以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就有机会获得2张免费的电影票。你看像我们这位昵称叫做爆辣蛋炒饭的李女士，是我们昨天的10位获奖者之一。哎，今天上午给她打电话的时候，李女士一接电话，哎呀，笑声不断，说我真是喜出望外。爆辣蛋炒饭这个名字，我觉得说，我说怎么适配我们的活动呢？
8: 很搭这个9月的活动主题啊，都是美食系的。
9: 是李女士说的，说这是我闺女给我起的啊，这一份幸运呢也属于我闺女，要等女儿有空了之后一起去看电影。来，我们听听看。
3: 昵称为爆辣蛋炒饭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10: 啊，谢谢。
3: 还没看我们公布的中奖信息呢是吧？
10: 啊，没有，我就是有空的时候我才看，然后我就答。哎呀，那叫那喜出望外。
3: 好好好，您怎么称呼啊女士？
10: 我姓李。
3: 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10: 我在那个乐商城那个加了个群，他群里边发的那个链接，然后看到的。一开始有空积极， 后来没空了，我就参与不了了。
3: 最近又拾起来了
10: 啊，又拾起来了。有空我就参与，想起来我就参与，想起来我就参与。我是七月底看到的。
3: 在七月的时候选的是一些经典老歌，八月份是一些经典的老电影，另外到了九月份可能会和一些美食进行结合。这其中哪一部分是您自己比较擅长的呢？

0: 泰戈尔的那部分，
1: 泰
0: 戈尔的那部分。
1: 我看您这名儿昵称起的爆辣蛋炒饭，感觉您对美食这块应该也相当有研究啊。
0: 啊，这个名字是我闺女起的，然后我改名我改不过来了，我原先的那个名字，然后是我牌子的名字，说那抽奖，然后改名字就改不过来了。
1: 那您自己包括闺女平常的时候对于美食这一块关注吗？
0: 我喜欢吃甜的，她吃的比较多，她只喜欢吃，但是不做，她吃螺蛳粉。
1: 您自己做的饭里边什么菜她比较喜欢啊？
0: 我做的她都吃。
1: 妈妈的味道还是最喜欢的味道。您这次收获两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去看什么电影呢？
0: 有关注过，但是没空去看。前几天偷孩子开学想着看那个八仙呢，后来一直没时间也没去看。
1: 那样的话是不是还得对他的时间啊？
0: 对，看他的时间，我就看看选一个他爱看的吧。
1: 平常的时候也是母女两个去看电影看的比较多吗？
0: 有时候看的时候一般就是我们都去，我闺女和我儿子，我仨一块儿去，我们商量着来，最后看选的多的做主呗，
1: 少数服从多数。
0: 对，
1: 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邀约您的亲朋好友一块儿来参与互动，收获影票。您觉得手机群里有哪些聊天群比较合适吗？
0: 因为我听着广播，所以我知道有村里的，我可以看一下。
1: 咱们本村的是朋友群。
0: 嗯，对，那个可以。
1: 再次恭喜您，祝您跟孩子观影愉快。
0: 喂，谢谢。
2: 能不能感受到爆辣蛋炒饭李女士这种喜悦的心情？
3: 哎，
2: 喜出望外啊！所以我们再次要恭喜爆辣蛋炒饭李女士。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了。您看看这个问题，如果您就是临漳的朋友，那这个问题跑不了了，肯定能答对。如果是其他地区的朋友啊，对于这道美食好像不太熟悉，没关系，您查一下嘛。咱们不拘泥于答题的渠道，只要您锁定正确答案就好。
3: 而且听节目的朋友肯定一选项已经排除了啊，一选项咱昨天讲过。
2: 对，
3: 这题昨天讲过啊，各位同学要注意一下。
2: 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互动链接了，一定记得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
3: 那说回到电影上来，日前呢，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已经突破了20亿大关，成为今年第四个迈入20亿家俱乐部的影片。此外呢，片方也官宣了密钥延期，将延长放映到10月12号。
2: 哎，也就是您收获了我们这两张免费的电影票之后，一直到
3: 来得及，来得及，有效期之前都来得及，
2: 10月31号之前都可以看这个电影。
3: 嗯，是的。
2: 另外呢，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短片入围名单正式揭晓了，有12部华语短片入围了藏龙短片单元。本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费穆荣誉评审主席是由导演许鞍华出任的。
3: 也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啊！我们今天问到各位的问题跟手机有关，就尤其是这个上了年代一点的手机。我发现大伙儿都不爱聊现在的手机，因为感觉没什么特色。
2: 我看看大家都用的哪些手机呢？
3: 当年的百花齐放的手机，我的天哪！而且很多朋友都会有同样的偏好
2: 哦。
3: 比如说一开始说到的，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春喜跟小胖子俩人都用索爱，对吧？
2: 嗯。
3: 还有一个非常巧合的巧合，看到男儿当自强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手机的图片，一开始我还说这是什么型号，看到他上一条给我们说了这是摩托罗拉 V3，发来图片以后他说好看吧，这是我喜欢的。完了以后，哎，咱们刚刚说的，哎，他发了一条，说可能我对超薄小巧的手机比较偏爱，后来用的摩托罗拉 V3i。用了好几年后丢了，确实容易丢。
2: 哎，因为啊，这个摩托罗拉的 V3 系列就已经是到后续摩托罗拉看起来很高级的那个系列了。
3: 嗯，彩屏的，
2: 它很薄，翻盖手机，上边是屏幕，底下的这个按键区域啊，就流光溢彩的，它是那种银色闪光的面板，而且底下的按键还会泛着微微的蓝光，
3: 是
2: 可洋气了，
3: 可帅呢，这样子。看心如止水说，我一直没用过诺基亚的，我10年上大学买的是国威牌的国产手机，450块钱。
2: 哦，
3: 后来大二换了中兴，中兴就是那个 ZTE 对吧？
2: 嗯，
3: 然后大三换的华为，可以看电视有天线那个款。哎，这个功能放在当年那可是时兴的不行啊。
2: 那确实，
3: 你手机里头能看电视，哎呀，这说出去的有面儿。 后来2013年换的三星，当时三星特别火，对，确实是。2015年换的联想，2016年换二手苹果，2017年换华为荣耀，2019年换小米，后来就一直 OPPO， 换了3个 OPPO 了。
2: 哎呦，
3: 那看来 OPPO 的忠实用户是真的很忠实，是因为它充电非常快吗？朋友们，
2: 下次我们在做这种手机编年体的时候，业内人士恐怕得找一下心如止水。我感觉它各个年代最火的品牌都曾经认真的体验过，
3: 各种样子都用过。然后刚刚咱们说到了万能充啊，我没有想到的是，真的有朋友可以翻出来一个万能充。他给我们发了一张图，他这个万能充上甚至还能看到国际通、旅行充，然后那四个电，什么放电、电源、充电、宝盒。
2: 呀！
3: 哎呀，你们聊的万能充，我手头就有，一直没有扔，虽然没啥用了。
2: 那问题来了，虽然手头就有，这怎么能这么快就找出来呢？说有就有呢？
3: 你这个手头也太手头了，我看这个样子，
2: 感觉从兜里立刻就能掏出来。
3: 对，我看这样应该是放在车上的。
2: 对，
3: 应该是在车上休息，这位师傅。
2: 可能是平常的时候啊，就若干年前曾经放在车里。
3: 以前车里是肯定得必备的这个东西。
2: 今天聊起来，立刻拿出来给你们展示。
3: 哎呀，
2: 感谢分享啊，感谢分享。
3: 真是，那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今年暑期啊，河北博物院累计接待了观众73.1万人次，省外观众31.3万人次，占比达到了43%。暑期每天延长开放2小时，优化了预约渠道，大量志愿者提供服务，同时上新了多款文创产品。
2: 明天河北博物院文博讲坛将会推出题目为《河北古代建筑掠影》的讲座。这次讲座聚焦的是燕赵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古代建筑遗存，梳理河北从先秦、汉魏北朝，历经隋唐宋辽金，直至元明清完整的建筑发展脉络。
3: 湖南卫视昨天发布公告，本届金鹰节将于9月27号到29号在湖南长沙举行。29号晚举办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的闭幕式晚会。
2: 最近呢，有一名叫做安澜的网红宣称向广西洪灾捐款100万，还在别人的评论区里频频晒出自己的捐款截图，但是官方呢，根据网友反馈的姓名，只查询到当天一笔1块钱的捐款。目前呢，这名用户已经被禁止发言。灾情反而成为了流量密码，捐款成了你的表演道具。如果说只骂却不罚，我想下一次没准还会同一批人换号，他还来。
3: 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呢，在韩国大邱，92岁的济南大爷吕明普在2026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 M90 年龄组跳远决赛中跳出了2米05的成绩，将金牌收入囊中。这次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上，他总共斩获了2金1银1铜，多少岁？92岁。
2: 对。
3: 不仅为国争光，还让很多人受到鼓舞啊！看到大爷的成绩，我们气血都足了。
2: 朋友们，真的，这位大爷他不是19，不是29，他是大爷，他是92岁的大爷，
3: 这是真大爷啊！
2: 吕大爷介绍的说，自己一直坚持跑步、打羽毛球、游泳等运动，比起待在家里，他更喜欢待在训练场。他呢，也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带动更多的同龄人去参加体育运动。他说了说，参加体育运动呢，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老年人一样可以有运动爱好，关键是要记得量力而行，更要坚持。
3: 中网昨天宣布，郑钦文将确认参加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正赛，这将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他曾在24年的时候闯入女单的4强，创造个人中网最佳战绩。
2: 昨天，中国羽毛球协会完成了协会负责人的届中调整，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的主席，李论为副主席。张欣并非羽毛球专业运动员出身，现任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
3: 7号 U20 女足世界杯的小组赛，中国 U20 女足以5-0横扫新喀里多尼亚 U20 女足，收获了开门红。北京时间明天的24点，就是后天的0点啊，中国队将迎来小组的第二个对手尼日利亚队。
2: 昨天中国男足国家队公布了新一期的30人集训名单，由于多名国家队的主力会跟随男足亚运队去参加亚运会，那本届国足集训的名单也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布尼亚明、赵松元、杨 杨明瑞、王庚瑞等等多名20岁以下的新人首次入选。
3: 那其中呢，来自清华大学附中的17岁前锋赵松元，成为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首位以在读高中生身份入选成年国足的球员。他以校园足球路径直接获得了国足的征召，打破了以往成年国家队选材局限于职业俱乐部球员的惯例。
2: 根据了解，国足将会在9月12号至10月7号赴武汉。

0: 举办。
1: 哎呀，还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啊。那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关注的都有金球奖，但是到了这个时节，对于中国人爱吃的中国人来说、
0: 哎、
1: 你就得看看这个点该吃什么了。
0: 哎呀，这是螃蟹的季节吗？
1: 入秋之后的第一道风味十足的美食非大闸蟹莫属，而且得是阳澄湖大闸蟹。
0: 嗯，
1: 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992爱商城呢都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好吃的大闸蟹，好几年了，品质非常的有保证、
0: 哎、
1: 而且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不是
0: 螃蟹、啊、
1: 不是螃蟹，开湖之后您就可以预定提货了。今年的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的下旬、
0: 嗯、
1: 啊，九月的下旬。
0: 一般关注一下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直播啊，心媛姐姐只要一去阳澄湖了，那就是开湖了，
1: 随时给大家介绍。
0: 嗯，
1: 这个卡如果说您今年没来及用，没关系，有效期3年，你都可以在每年的这个9月下旬的时候来提卡，3年之内你吃了就可以。
0: 对。
1: 哎，我再看一下，这到12月份之后，可能它的这个湖里的蟹呀，品质就不太好了。
0: 12月以后就别提了啊，
1: 也
0: 就是卡着这个金秋。
1: 您买了这个蟹卡之后呢，提蟹的时间是在每年的9月下旬一直到12月中间都是可以使用的。
0: 嗯，
1: 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了8款型号的大闸蟹的礼券供您选择，有很实惠的1288型，是3.5两的公蟹有4只，2.5两的母蟹有4只，一共有8只，促销到手价只需要239块钱。
0: 哎，然后像1588型的礼券10只装的也只需要299。
1: 嗯，
0: 如果说您买的多，买5张以上，
1: 哎，
0: 还能享受团购的95折优惠。
1: 是，
0: 购买10张以上可以享受团购的9折优惠。
1: 哎，
0: 从1288型到9999型都有不同的，然后价格是从239到1688元。
1: 哎，正好问问咱家什么大姨啊、二叔啊、三伯伯之类的，有没有一些需要一块吃蟹的，咱们就一块买，还享受折扣。
0: 对，主要这个长蟹嘛。
1: 嗯，
0: 一口鲜也是一份情，各位赶紧发送666来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爱商城选购吧。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趣券，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雨玲。
1: 中午好，我是小贝。
0: 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为了应对美国的关税政策、市场低迷等因素带来的冲击，德国汽车巨头大众集团7号宣布，将其位于德国西北部的一家工厂出售给总部设在以色列的一家投资企业，以及德国下萨克森州的政府。这家工厂将从生产汽车改为制造军工产品。
1: 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微短剧月活跃用户已经从2024年的2600万暴涨到了2025年的6600万。2026年预计产生大约15亿美元的收入，明年这个数字可能会接近20亿美元。
0: 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7号说，刚刚过去的夏天，意大利的平均气温达到了24.3摄氏度，是意大利自195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
1: 如果说太热的话，还得找点凉快的地方，找点不刮风不下雨又可以休闲的地方。
0: 嗯，
1: 电影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继续回复电影这两个字， 进入到今天的互动链接。

0: 帖当中来回答一个问题，就可以锁定今天晚上抽奖的资格。
1: 嗯，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各位的这个互动吧。今天咱们聊到了什么呀？聊到的是手机。嗯，啊，一聊到手机，感觉大伙有很多的话要说。像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8312这位朋友说，以前用的手机太多了。大多都是家里淘汰下来的，已经不记得机型了。小灵通、摩托罗拉、诺基亚、TCL、酷派都用过。
0: 哎呀，
1: 最喜欢的是苹果4。哎，我也特别喜欢。
0: 哎呀，那个时候其实苹果初进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啊，
1: 对他说，因为这是自己拥有的第一部全新机。
0: 哦、
1: 现在用的是华为 Pura 的80 Pro 加，好用是好用，待机时间也长，速充不用焦虑电量，
0: 对，
1: 有很多智能小技巧，但是
0: 啊，
1: 好多程序系统不能兼容。
0: 因为它对于鸿蒙系统的适应
1: 很多
0: 还在开发当中，
1: 对，咱还得等鸿蒙完善一段时间。像那个前段时间咱们新闻刚说过，这个网易云也刚刚开始支持鸿蒙的系统，
0: 对，不着急，咱慢慢使啊，慢慢使。另外，张元也问到你了，说手机中的战斗机，你知道是哪个牌子吗？
1: 哎，你要说这个，那我们就可以说到其他朋友说的了。
0: 嗯、哎。
1: 春喜说，没有听友提到波导科建中心酷派吗？你这不提到了吗？广告词不出来了吗？
0: 哎，波导手机中的战斗机，咱也不知道，就反正在这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当中，好多的品牌就没有坚持下来。
1: 嗯，
0: 反正就是这个技术的追赶啊，步子总是踉跄又得紧咕噜慢爬的，赶上了。就是赶上了，没赶上的话咱干点别的吧。
1: 而且咱说是说是在问手机啊，其实也是过去的一个回忆。为什么呢？你看像春喜就说了，好多手机买过没用过都给了当时的他。
0: 哎呦呦，
1: 所以就是借着怀念手机啊，咱们其实也是在怀念咱们的过去。这个手机的发展史呢，其实也是咱们的青春发展史啊，
0: 是
1: 一步步手机陪伴着咱们从这个青春年少啊一步步走向成熟，走到了今天。那手机其实也是咱们记忆的载体之一了，
0: 最好手机别丢，包括身边的别的东西也好好保存。你看陈师傅说，今天中午12点多，石家庄出租车司机陈师傅啊，在车上捡到了乘客丢的一个黑色手包，可能是上午一位乘客丢的。他呢，从长征街打车到光华路电大街下车，手提包里有日记本和一个小包，还有来自山东的一位叫做王伟的朋友的身份证。各位，是不是您呢？王伟有没有丢这个包啊？赶紧联系失主失主赶紧联系陈师傅。
1: 哎、
0: 陈师傅的电话是13032655336，13032655336。或者如果您是失主，很着急找，赶紧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992。
2: 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9: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值不值，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11: 哈哈，我也对车市了如指掌，
10: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11: 哎，给我留一张啊！
10: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3: Good music is here.
1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

0: 来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9月8号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在北京举行。据介绍，本届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将于9月20号至28号进行，共产生男女团体单打、双打及混双七枚金牌。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退役军人事务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据最高检消息，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起诉900人。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10月1号起实现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首先来关注一条失物对接的消息。今天中午12点多，石家庄出租车司机陈师傅在车上捡到乘客丢的一个黑色的手提包，包里面有山东王伟的身份证等一些重要的证件。那经过石家庄胜利南警务站的赵警官的帮忙查找，很快呢联系上了失主。失主王先生表示证件非常重要，下午呢本来要赶飞机的，正着急呢，也非常感谢热心的听友陈师傅和赵警官。It cannot wait, I'm yours。 各位遇到哪些困难了，在路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了，都可以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您可以随时发送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另外也可以拨打电话96992。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京港澳高速安阳方向292公里，距离青银高速互通2公里的地方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栾城东藁城新华路站安阳方向目前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再来关注一起事故，是在张家口辖区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380公里河东站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包家口服务区附近缓行大约是2公里，皇帝城涿路孔建站涿州方向暂时是关闭的。因为交通管制，京新高速左卫站双向关闭，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目前是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继续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转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晴间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度到10度，其他地区11度到18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度到21度，其他地区22度到30度。明天夜间到11号全省晴间多云，11号夜间到12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继续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 爱的能量。
3: 3, 2, 1, go.

0: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1: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2: 这地方非得黑，
0: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3: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1: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2: 走怎么少靠 happy 就，
0: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3: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1: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0: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1: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邀请各位参加我们的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每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抽取10位的幸运的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就会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的答题客户端了。您啊，只要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客户端的下面的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的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也期待着这个名单上有各位的名字了。抓紧时间回复电影两个字就来参与吧。

这两天呢，全省各地呢都是阴天为主的天气啊，但是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天没有那么的热了，也非常适合出行，尤其是啊很多朋友会选择自驾出游。今天互动话题呢，也麻烦各位推荐一条适合自驾的线路。您一般自驾觉得啊哪条线路比较好，或者说您即将要出发的目的地是哪里，走哪条线路啊风光非常不错，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像最近呢，石家庄的鹿泉山前大道是成功拿下了国家级的美丽公路的称号了，从市级最美乡村路一路升级，冲到了全国的榜单。那这条50公里的景观大道到底藏着多大的魅力呢？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如果说各位啊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走这条路。如果说从石家庄市区出发的话呢，开车往南也就20多分钟的时间啊，你就能到这种连绵秀美的太行的山色就能看见了。那这条山前大道呢，是北起石岩县，南到横井县，全长大约是50公里。在2020年的时候呢，是全线通车。当时它的通车呢，也是打通了高速路网，解决了鹿泉南北绕行的一个出行的难题。但是啊，你会发现它的价值呢是远远不止一条通行公路这么简单了。你放在以前，这条路呢，哎，是这种坡也陡，路也窄，坑坑洼洼的，出行特别不方便。那经过3年改造升级呢，是彻底大变样了。行走过这条路的朋友都知道啊，整条道路是精心打造了绿化景观，也是种下了10几万棵的乔木，包括10万株的灌木，还有大片的花卉啊，是被这种铺满了在路边，也是做到了3季有花4季常绿的这么一个景观。

且呢，路边呢也是专门修了54公里的一个骑行的慢行道。另外呢也是搭配了一些骑行驿站，包括生态停车场，就是机动车道和这个慢行道是它是分开的，也很多的一些骑行爱好者一到周末就来这儿啊，就健身了，骑行了。另外如果说您开车穿行期间的话呢，两旁的这个山林啊，给您的感觉也会觉得哟，这条绿廊确实让人非常的惬意。这也是吸引了很多的一些周边的自驾爱好者，包括啊外地的一些朋友啊，专程来到这边去路线去看一看，走一走。各位可能还不知道啊，就是不光地上风景好看，地下它还修建了综合的管廊，你像一些水电通信管线啊，是全部规整去收纳了，就告别了就是那种反反复复的就是开挖修路的一些烦恼，是真正的做到了地上有美景，地下有保障。我们都知道一条好路呢，改变的可能不只是一个风景，更是山里人的一个日子。你看过去鹿泉西部山区它是依靠采石谋生，现在呢是靠着这条生态公路，哎，大家从挖山致富变成了养山致富了。你会发现就是这条路啊，您开着车行进的时候呢，就像一根这个金色的旅游丝线一样，它是把趵突寨，包括西部长青，还有龙泉古镇、土门关，包括丰隆山，还有龙泉湖湿地等等啊，足足30多处的景点它是串在一起了，也是打造出了一条百里休闲的旅游廊道。你像沿线的一些曾经比较偏僻啊、比较安静的一些小山村呢，也是借着这条路呢火了起来。就拿啊岸下村来说，咱们举个例子，之前那边都是一些闲置的、荒废了很久的一些老石窑，然后呢就改造成了现在独具太行特色的一些精品民宿群了。你像一些窑炉面包是吧？还有农家的饭菜。这种体验全部都给你安排上了，所以说很多城里的一些游客呢，自驾就来这儿打卡了，也是带动了当地的村民在家门口就直接增收致富了。因为路修得好了，环境也好了，那鹿泉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也是应运而生了啊，也是把这里当做了赛场。你像体育、文旅、乡村旅游是完美融合了。每年啊，这个沿线的景区接待游客，据我了解都超过了1500万人次。你看这条公路呢，既是便民的交通线，也是养眼的生态线，更是带动乡村振兴的一个致富线了。所以说各位如果说周末不知道去哪儿放松的话呢，您可以选择自驾沿着鹿泉山前大道去走一圈啊，一路皆是好风光，各位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您自驾啊，您会选择去哪里呢？或者说啊，您之前去过的一些地方觉得印象特别深刻，还想再去，想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的话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您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值不值？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今天互动话题推荐一条啊适合自驾的线路。来摘取一条，这位朋友呢是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强烈推荐涉县的圣福田路。这个在节目当中呢很少去提及了啊，要说说它沿途的风光，各位可能啊、也都比较了解，比如说像昨天提到的这个东山稻田化，在它那个大洼村啊，还有就是沿途能打卡129师纪念馆，山水红色风光啊，一次就可以集齐了。在涉县当地还是比较出名的啊，这条线路啊，圣福田路，当时邯郸理发大会的时候呢，也是对它进行过一个专题的报道。石家庄周边的话呢，说到自驾线路，可能马上就会想到的就是景行的太行天路了啊，这个也一定要走一走啊，它也是串联起了沿线的很多的一些村落啊，尤其是古村落，比如说大良江。余家石头村，还有吕家巨进小镇，是吧？一座座的古村呢，藏在这个山间了，然后也把它们串联起来了。秋天的时候，是吧？自驾去看看太行的红叶也是非常漂亮的。各位还有哪些好的推荐啊？适合自驾的一些线路，各位都可以发送过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条消息啊，是有关很多教师朋友的。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呢，从明天开始，铁路部门呢，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会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是实施积分优惠。我不知道很多教师群体有没有啊关注到这样的一些信息。铁路畅行的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呢，可以在这个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你去登录啊，与教育部的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您乘坐就是从明天开始9月10号一直到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之后，就可以获赠票面价值就是金额10倍的一个积分。这个呢是比普通的常旅客会员啊是多出来2倍的。比如说你看普通的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块钱是吧，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赠5000的一个积分，抵50元去使用。那常旅客会员当中啊通过了资质核验的教师朋友们啊，您花费1000块钱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可以获赠10000的积分，抵100块钱去使用。哦，这个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啊。而且呢会员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一个升席，都是可以用的。您家里有教师的朋友，或者说啊您有认识的教师的朋友，可以把这消息告诉他。你像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包括国庆假期，包括之后的假期呢，都可以去选择去用，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你会选择长途出行了嘛，那你就可以作为这个会员呢，你可以享受到啊额外的一个积分的一个优惠了啊。还有另外就是呢，也提醒一下，你看现在各位不是坐火车嘛，尤其是现在正式开渔季，比如说像秦皇岛那边啊，海鲜也都是集中上市了，非常的新鲜，也非常的便宜，价格也比较实惠。那铁路部门呢就提醒了，这个鲜活的海鲜你可以携带乘车，但是呢是需要确认密封包装完好，不漏水，没有异味外泄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而且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每名成人旅客携带的重量不超过20公斤。那对于去到南方，尤其是去到南方去那边去购买大闸蟹啊带回来吃的一些朋友，那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啊，每名成人啊旅客携带的重量不超过20公斤。也希望这条消息能帮助到各位出行在路上的一些好朋友了。
那今天互动话题继续问问各位，推荐一条适合自驾的线路，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了。一会儿半点了，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

0: 半点十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热心听友快乐天使发来的一个路况的提醒。他呢是发来一张照片，看这个照片呢应该是在复兴大街上嘛啊。他说到呢，这个高架桥上有一个树杈子在路中间啊，好像是铁片啊，也不太清楚，大概有80厘米那么的大，非常危险，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他没有说具体的位置啊，我看到他的这个行驶的路上有一个牌子指示的是新公路还有南二环东路前方2公里出口啊，在这个地方啊，距离新公路和南二环东路有2公里的一个地方啊，出现的这么一个算是异物，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了。也感谢快乐天使提供的这个路况信息，也提醒大家啊，在这个路上要注意一下了。刚才说到了这个积分兑换，张兵他说呢，我大概一年有10万的积分都攒下来给媳妇儿孩子们暑假兑换了车票旅游了。哎呀，那媳妇儿孩子知道这是兑换过来的啊，没有花钱他得多高兴啊，10万的积分啊，这应该是能兑换1000块钱的一些旅游的票了吧，车票了。看来每年您的这个行程还是挺多的，经常出差是吧？有时间了也多陪陪家人是吧，带他们也出去玩。好了，10:10，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转晴，15度到24度；承德晴，8度到23度；张家口晴天，8度到21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3度到26度；唐山多云转晴，13度到25度；廊坊多云转晴，13度到25度；保定多云转晴，11度到24度；沧州多云转晴，12度到13度；衡水多云，15度到25度；邢台阴转多云，14度到22度；邯郸阵雨转多云，16度到23度；北京晴天，13度到15度；天津多云，16度到26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阵雨转多云，8度到19度；郑州阴天，15度到19度；济南阴转多云，14度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8，PM10的指数为23，空气质量属于优。No more it cannot。再继续说一下这个铁路的这个积分啊，刚才这个张斌这位朋友他说他是一年大概10万的积分，我想问问啊，就是这10万的积分这算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属于很多了吗？还有说，还是说各位您有比这个积分还多的？就10万的积分大概这得花费多少钱？或者说您是多长时间积累下来的呢？是一年是整个分摊开来，还是说集中的那几个月就达到了10万的积分？各位有比这个积分还高的吗？或者说您啊，您现在有多少的积分？正好聊到这个话题了，也好奇要问问各位。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99爱商城里的好物啊，各位也都可以去下单购买。因为这个大闸蟹是吧，现在也是来了，入秋后的第一个美食绝对是阳澄湖大闸蟹了。每到这个时刻，我们99爱商城呢都会提前给大家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99爱商城的大闸蟹礼券呢和大闸蟹已经是卖了好几年了，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今年呢还是正宗的产地，还是优惠的价格。下单之后呢，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不是大闸蟹啊，各位一定要知道了，因为等到开户日之后就可以预定提货了。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扫描蟹卡背面二维码预约。啊，确保食用新鲜。那今年的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的下旬。如果蟹卡今年没有用完，那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说呢3年内每年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那到当年的12月的31号都可以预约提货。 但是提醒各位，好蟹不等人，九十月份是蟹的品质最好的时候，而且呢到十二月份以后呢，很可能售罄就没办法提货了，所以开湖之后一定要尽早的提蟹。目前呢一共有八款型号的大闸蟹的礼券供各位选择，像实惠的1288型的礼券是3.5两的公蟹四只加2.5两的母蟹四只，一共八只，促销到手计价只需要239元，还有1588型的礼券是10只，也只需要299元。现在呢，购买5张以上还可以享受团购9.5折的优惠，购买10张以上呢，享受团购9折的优惠。那从1288型到9999型，也就是239块钱到1688元啊，整个之间都是有的。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八种规格，不同组合。那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尝的是一口鲜，送的是一份情。99爱商城的阳澄湖大闸蟹，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赶紧在微信平台您回复666，就可以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了。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6: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7: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8: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

0: 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乐行快报。
1: 10:10，关注一组快报。石家庄市中心将新建开放式商业街区正泰1907项目。据了解，正泰1907项目总占地98亩，包含一期和二期，总投资30亿元，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其中一期项目占地53亩，总投资11亿元，总建筑面积10.3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与解放纪念馆、正泰饭店形成三位一体的沉浸式复合型文旅商街区，真正的将历史地标从单点打卡变成全域体验。记者从宁夏银川市贺兰山岩化管理处了解到，2020年启动新一轮全面复查工作以来，已在贺兰山累计新发现岩化500多幅，动物题材占多数，以羊为主。旅行青蛙近日发布公告，称将于12月8号正式停运。旅行青蛙是国外某公司开发的佛系放置类游戏，2018年初进入中国后风靡社交网络，迅速登上各应用商店排行榜前列。该游戏的主角是一只小青蛙，小青蛙独自居住在一个石头洞的小屋里，睡觉、读书、手工、旅游，说走就走，说回就回。玩家呢，只需收割三叶草，为小青蛙购买食物和旅行道具，偶尔会收到小青蛙寄来的明信片或者是特产。游戏中没有基于文字和语音的陌生人社交系统。琼州海峡轮渡中秋船票9月10号开售，国庆船票9月16号开售。
2: Everybody, hands up!
3: 生活的压力，
2: 说句再见。
3: 工作的重担，
2: 下周再续。
3: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2: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3: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2: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3: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2: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3: 992旅行小作文，
2: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下。
1: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0: 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
1: 刚才我们的听友张兵啊，他说他一年呢大概有100,000的一个旅行的一个积分，他说呢每个月至少4趟出差，目前呢我是12306的三星会员，华珠会最高铂金会员了，而且呢华珠会的积分也可以兑换房间，基本上够孩子2天的房费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甭管说咱之前自己花多少钱，后面换的这种东西啊，只要是给孩子或者是家里人的，都觉得倍儿有面子，然后他们知道之后啊，是没有花钱然后换过来的，这个加上引号的啊，他们觉得哟，我老公还挺厉害的，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0: 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
1: 各位您的这个旅行的积分有多少啊？包括火车的或者是飞机的啊，看看您一年到底啊能出差有多少次。目前看来我们的张斌这位朋友啊，每年这个出差你看每个月至少4趟，这一年将近50趟了，也够忙的啊。顺便问问您这是什么行业啊，怎么这么忙啊？
0: 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
1: 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参与到我们的电影的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每天呢我们会选择10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我们的电影的兑换券。昵称叫做爆辣蛋炒饭的李女士是我们昨天的10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连线了这位朋友的。李女士呢接电话之后呢也是笑声不断，说自己呢好高兴啊，而且呢爆辣蛋炒饭这个美食味道十足的昵称呢是李女士的女儿给起的。李女士说呢，说自己这份幸运呢也属于女儿，那要等女儿有空了一起去看电影。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李女士的采访了。
2: 昵称为爆辣蛋炒饭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3: 啊、哦，谢谢。
2: 还没看我们公布的中奖信息呢是吧？
3: 啊，没有，我就是有空的时候我才看，然后我就答。哎呀，那叫那喜出望外。
2: 好好好。您怎么称呼啊女士？
3: 我姓李。
2: 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3: 我在那个乐商城那个加了个群，他群里边发的那个链接，然后看到的。一开始有空积极，后来没空了我就参与不了了。
2: 最近又拾起来了
3: 啊，又拾起来了，有空我就参与，想起来我就参与，想起来我就参与。我是7月底看到的。
2: 在7月的时候选的是一些经典老歌，8月份是一些经典的老电影，另外到了9月份可能会和一些美食进行结合。这其中哪一部分是您自己比较擅长的呢？
3: 菜歌的那部分，菜歌的那部分。
2: 我看您这名儿昵称起的爆辣蛋炒饭，感觉您对美食这块应该也相当有研究啊。
3: 啊，这个名字是我闺女起的，然后我改名我改不过来了，我原先的那个名字，然后是我牌子的名字，说那抽奖，然后改名字就改不过来了。
2: 那您自己包括闺女平常的时候对于美食这一块关注吗？
3: 我喜欢吃甜的，她吃的比较多，她只喜欢吃，但大人不做，她吃螺蛳粉。
2: 您自己做的饭里边什么菜她比较喜欢啊？
3: 我做的她都吃。
2: 妈妈的味道还是最喜欢的味道。您这次收获2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去看什么电影呢？
3: 有关注过，但是没空去看。前几天偷孩子开学想着看那个八仙呢，后来一直没时间也没去看。
2: 那样的话是不是还得对他的时间啊？
3: 对，看他的时间我就看看选一个他爱看的吧。
2: 平常的时候也是母女两个去看电影看的比较多吗？
3: 有时候看的时候一般就是我们都去，我闺女和我儿子我仨一块儿去，我们商量着来，最后看选的多的做主呗，
2: 少数服从多数。
3: 对，
2: 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邀约您的亲朋好友一块来参与互动，收获影票。您觉得手机群里有哪些聊天群比较合适吗？
3: 因为我听着广播，所以 我知道，有村里的我可以看一下。
2: 咱们本村的是朋友群，
3: 啊，对，那个可以。
2: 再次恭喜您，祝您跟孩子观影愉快。
3: 喂，谢谢。
1: 短短的啊，不到三分钟的一个采访啊，就听到了李女士爽朗的笑声不下几十次了啊，能感觉得到啊，李女士有多么的开心。在这儿也告诉曾经中奖的各位啊，就是您中奖了，也后面还是会有中奖的机会的，所以说您可以继续的参与到我们的收获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我也再次恭喜李女士。其他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您看图片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收获通兑的电影票了。今天也没早睡，他说呢，啊，我喜欢的采访环节要来了。怎么样，这次采访没有让您啊觉得失望吗？是不是觉得哟太值了，听着李女士的笑声也会感染到自己，对吧？也会跟着笑，对不对？
0: 手风之间穿过耀眼的阳光，还在路上没有变成划过长夜的想象。
1: 今天是9月9号，马上就是教师节了，全国各地的很多的景区景点啊，也都是啊，送出了很多的一些暖心福利给一些辛勤的教师朋友们。今天呢，说两个地方吧，啊，是咱们河北的两家高颜值的山水景区，也是给教师团体呢是送出了一些优惠政策。首先来说一说承德的兴隆山，他们是从9月10号一直到9月13号，哎，老师们呢带上教师资格证或者是这个教师工作证明啊，再配上本人的身份证，那景区大通票呢就会直接免费了，而且呢福利还包含了兴隆山的这种接驳车、往返的索道，还有腾龙电梯，还有卧龙桥，就一整套游玩的项目全都安排上了。不花钱啊，就可以登高看这种奇峰峡谷，就可以轻轻松松的畅游这个山间的美景了。
0: 陪你说遇见了他。
1: 再说一个南边的邯郸的古武当山啊，这个福利更早了，在9月7号就开始了，一直到9月13号啊都能使用。教师朋友呢，可以凭教师资格证加上身份证的原件。景区呢全套通票都可以全部免费了，那门票还有往返的观光车，还有千米的这种速滑啊、飞仙索滑，还有观光的高铁啊，全都畅玩。哎，刚这边说一说啊，说到这个观光高铁，就是加个引号的啊，因为它像高铁那个样子啊，是一个山间的一个小火车，是在古武当山，是在今年好像是五一假期刚刚啊是上线的哈，可以去关注一下。而且呢更贴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老师的直系亲属还有父母，像父母了、配偶了、子女同行啊，还可以享受5折的优惠，所以说呢都可以带上家人一起去畅游。
0: 相信你也是一样。
1: 秋天的太行山还有燕山啊，天高云淡，不冷不热的，也正是登高赏景的好时节。也提前啊，祝所有的老师群体啊节日快乐，趁着这份专属的福利，可以带上家人和朋友去奔赴山野，卸下平日的疲惫，好好的去享受，是吧，一段惬意悠闲的一个秋日旅程吧。

0: 在我们的评论区呢，是收到了我们张兵啊这位朋友的一个语音啊，我们来听一听他在旅途当中，然后带着小朋友出去的一个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啊，来听一下。
1: 我嫌我们家老大总是嫌弃我，天天接他送他，总是问我爸爸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人家别的爸爸或妈妈不是这个老总就是那个经理的，就是特别有面子，特别有身份？我也不愿回答他。等到有一天，我暑假的时候让他跟我一起去出差，回来之后感觉就不一样了。我说怎么不一样呢？说跟爸爸出去特别有面子。我说怎么就有面子了呢？他说跟爸爸去哪儿都是有人请吃饭啊，有人请玩，然后世人都喊我张总啊，他就觉得跟爸爸出去特别有面子。
0: 然后呢，最后你也可以跟他说啊，就是你看这面子都是自己挣来的，都是自己努力得到的。我相信呢，他所说这面子想的就是，哎呦，好崇拜自己的父亲啊。然后当你看到自己的孩子对你的这种崇拜的目光，我觉得你会非常的自豪，也非常的幸福吧。我来关注一条挪车的信息。刘先生发来消息说，在石家庄长安区华耀东街，一辆车号是 GA105H4 黑色的福特车是挡住施工了，车上也没有联系电话，请车主听到广播之后赶紧去挪一下车，电话是13731192579 13731192579，位置呢是在石家庄的长安区华耀东街，车牌号是 GA105H4 黑色的福特车，有人知道的话呢跟他联系一下啊，挡着人家施工了。也曾被他的猜不透，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急事啊，把车停到了临时的一些地方啊，可能阻碍了一些交通了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您上边最起码留一个联系方式啊，这样也没有联系方式啊，别人非常着急要走了或者怎么样子的，你看会影响别人。明白不应该温柔的多次说爱，放不开保留幻想的期待。我们呢来关注一下992及时好运啊，今天早上8点的看奖号码是683，本时段呢共有5位朋友中奖了，平分奖金500块钱，每人是100块钱。没有中奖的朋友也没有关系，今天晚上的6点钟奖金是继续500块钱，好运等待着各位。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好运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右下角点服务，就可以找到992即时好运了。查看开奖视频，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查看摇奖过程以及结果都是可以的。节目最后也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您锁定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都是可以的。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时间关系，也非常感谢各位的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2: 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

0: 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转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晴间多云，其他地区呢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还有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8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0度。明天夜间到11号全省晴间多云，11号的夜间到12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是3和8。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省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7: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6: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7: 哎，给我留一张啊！
6: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9: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同样，节目的一开始先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免费看电影的活动啊，记下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的消费行动。我们从7月1号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的时间了，每天都在给大家免费送电影票。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啊，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我们的抽奖。每天呢我们会抽取10位幸运的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电影院的电影兑换券。这电影兑换券呢，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它的有效期截止到10月31号。然后每天晚上的8点左右呢，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就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吧。咱们现代人啊，都讲究一个健康啊，这运动要健康，吃的也要健康。尤其是很多这个女士，年轻的女士是吧，这吃饭很讲究，控糖啊，控盐控油，为什么呢？要减肥。还有很多人是这吧，说这个哎呀，精米精面啊，糖量太高了，多吃一些粗粮还有助于消化。还有一部分朋友啊也爱吃粗粮，就是什么呢，比如说血糖血脂比较高的人，哎，就干脆把这个主食呢从白米饭换成各种粗粮的组合，我感觉这样就稳稳能控住这个血糖了。但是这个事儿啊常常是事与愿违的，血糖不一定能降，体重反而可能增加。哎，问题出在你吃的那些粗粮它可能不是控糖神器，而是怎么说呢，披着健康外衣的升糖刺客。有些粗粮的升糖速度啊比白米饭呢、馒头面条还快。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大家都比较觉得健康的或者是比较爱吃的粗粮都有哪些是升糖刺客呢。首先第一个玉米啊，很多人都喜欢吃玉米，尤其减肥的朋友是吧，每天晚上吃一根玉米一个鸡蛋。哎，这个糯玉米很多人觉得这个含糖量是比较高的，这个甜玉米含糖量比较高，说糯玉米因为不甜啊，可能就是含糖量就很低。但是这个事儿呢恰恰相反，这个甜玉米啊水分大干货少，而这个糯玉米呢它的淀粉含量是比较高的。就是这种淀粉结构呢能够让你的葡萄糖快速释放，然后呢血糖快速上升。所以说这个糯玉米啊它升糖是比较快的。第二个食物就是一些即食的燕麦片儿，就是燕麦是公认的健康粗粮嘛，但是加上即食这两个字让它的属性就变了。就即食燕麦片啊，它经过反复的碾

压、蒸煮、干燥，所以说这个燕麦粒的完整结构呢被彻底的打碎了。开水一冲它就化成糊，消化速度很快，同样这个血糖生成的指数也变高了，就可以理解为它跟面包是差不多一个级别的。还有一个升糖次个什么呢，就是小米粥。小米啊本来是很好的粗粮，但如果它一旦熬成了粥，这个淀粉呢就会充分的糊化，这个升糖指数就同样就飙升。那同样是小米啊，如果说你不把它泡成粥，比如说蒸成小米饭，它的这个升糖指数呢就远低于小米粥。所以以后这个小米咱可以多蒸蒸饭，少煮点粥。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土豆泥。土豆我们都知道，这个有很多减肥的朋友啊都喜欢吃蒸个土豆，但如果说你把它捣成泥之后，它这个升糖指数就一下就提高了。就是完整的土豆呢，虽然说淀粉已经糊化，但是它组织结构还在，升糖速度是有限的，但是你捣成泥之后，它的组织结构呢就被打散了，然后这个所以说它这个酶拆解的速度啊大大加快，升糖速度就一下起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红薯。这个红薯呢是优质粗粮，但是烹饪方式决定它的性质。蒸红薯它好一些，但是烤红薯它这个糖分啊释放的就会很快，因为在烤制过程当中呢，部分的这个蔗糖会转化成升糖更快的麦芽糖，意味着它就是更快的被人吸收，导致血糖能够短时间的上升。所以你看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食物啊，他们有的是很好的粗粮，但是如果说做法不对的话，它这个糖分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有四类的真粗粮是助于控糖的，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一些朋友啊，可以吃这四类的粗粮，就是麦类杂粮，比如说燕麦、大麦、黑麦、荞麦等，升糖指数都是比较低的。第二类呢，就是豆类，豆类杂粮，比如说红豆、绿豆、蚕豆、芸豆、鹰嘴豆等等，这个升糖指数比麦类还要温和一些。另外呢，豆类它是优质的蛋白来源，能够给人们提供基础的蛋白质还有氨基酸。所以啊，豆类我觉得建议大家平常可以多吃一些，因为它既是属于植物蛋白的来源，然后呢又避免了这个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啊、胆固醇，更有助于你维持营养的平衡和控制体重。还有一类就是麸皮类的杂粮，比如说这个燕麦麸皮、小麦麸皮，或者是麸皮的全麦面包等等，这个对糖友们，有糖尿病的朋友们啊，是十分有好处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胚芽类的杂粮，比如说小麦胚芽啊、胚芽米、玉米胚芽等，这当中呢都是富含丰富的这个维生素 E 啊或 B 族还有矿物质，就是比如说镁、锌、铁等等，这是比较促进健康的。这些粗粮是可以真正多吃一些的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讨论了哪些食物啊，这对于控制血糖包括控制体重比较友好。所以说这个粗粮全谷物啊对本身的健康是有好处的，但是一定要选对、做对还有吃对。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平时爱吃粗粮吗？什么样的粗粮你觉得更健康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

0: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我们来刷新体育热搜榜，来说说咱们身边的赛事啊。首先来说说这个武术大赛，就是沧州国际武术大赛，9月11号到13号呢，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将会在沧州举办。到时候呢，会有来自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295支代表队的4300多名武术健儿齐聚狮城沧州，大家都是以武会友。大赛国际化程度啊，在这一届呢是显著提升，参赛的队伍是覆盖了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5大洲。既有像是俄罗斯、巴基斯坦这样长期和沧州保持武术交流的队伍啊，也新增了一些队伍，像是科特迪瓦这样的国家。另外呢，国内的参赛阵容啊，更是涵盖了各省市自治区的武术团体、武术高校，还有武术社团。那作为东道主呢，像是沧州八极拳、披挂掌啊，然后还有这个燕青拳等等特色的拳种传承人啊，将会悉数亮相。参赛选手的年龄跨度呢，从4岁到82岁，真可以说是全年龄段参赛。这次的大赛啊，一共设了2大类13项活动，开赛仪式呢将会在9月11号来开始。然后闭幕式在9月13号来举行，将会按照性别、年龄、组别来评选出1、2、3等奖和5得封上奖。除了精彩的武术比赛啊，这还有其他的一些文旅活动。赛事期间呢，沧州的体育馆北广场将会举办非遗市集武术文化嘉年华。设置了像是非遗文化市集、武术展示区，还有主舞台表演区、武术趣味互动区，还有文旅休闲餐饮区，一共5大板块。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啊，像是 AI 武术互动大屏、武术闯关小游戏、机器人拜师等等的一些互动环节，会提升观众的参与度。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中外武术交流会在9月12号来举办，来组织境外的一些参赛选手和沧州的武术传承人开展一些技艺交流。那借助这个河北省第10届旅游发展大会在沧州举办的机遇呢，沧州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文旅惠民举措，像是参赛的运动员、教练员凭借着有效的证件啊，这个观赛的观众凭借着门票都可以享受到景区这门票的减免，还有非遗体验、特色消费等等的一系列的优惠福利。而且赛事啊还策划推出了双遗之城畅游、运河文化深度游、渤海滨这个渤海滨海风情游3条精品的文旅路线。所以说这届大赛真的是继续擦亮了海河狮城、文武沧州的城市名片。在这个周末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可以去沧州好好体验一下中国传统武术文化。

好了，说完了武术，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项运动啊，就是尾波划水。备受瞩目的2026亚洲尾波划水系列赛中国石家庄站的比赛呢，将会在赞皇天台湖拉开帷幕。那根据了解啊，这次赛事呢在9月12号的上午正式开赛，为期2天的时间，设立了像尾波划水、尾波冲浪两大项，一共呢16个组别。到时候呢会有来自亚洲1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的各省市啊的一些这个俱乐部的顶尖选手同台竞技。这可以说是一场高规格的亚洲水上赛事了。This is who we are. I don't think we'll ever change.这项被誉为水上飞驰的运动啊，巧妙地融合了滑板和单板滑雪的一些技术特点，就是选手们呢是借助牵引船的尾波，然后在水面上完成像是空翻、旋转等等的一些空中技巧。所以说这项比赛这个是非常好看的，势必会为观众带来很多惊艳的那种感官的震撼。那作为我国内陆啊这比较优良的水上运动场地之一，这天台湖这儿呢曾经举办过2025亚洲尾波划水系列赛中国石家庄站，所以说办赛经验是比较丰富的，也是名副其实的水上运动圣地。所以说在9月12号啊，让我们共赴这个赞皇的天台湖，在初秋的湖光山色当中，可以见证一下亚洲这个大家冲浪高手们的精彩对决，可以感受一下水上运动的无限精彩。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15到24度；承德晴，8到23度；张家口晴，8到21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3到26度；唐山多云转晴，13到25度；廊坊多云转晴，13到25度；保定多云转晴，11到24度；沧州多云转晴，12到23度；衡水多云，15到25度；邢台阴转多云，14到22度；邯郸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北京晴，13到25度；天津多云，16到25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阵雨转多云，8到19度；郑州阴，15到19度；济南阴转多云，14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7， PM10 的指数为23，空气质量属于优。来，我们再来帮助一下路上的程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中山西路省交易大厅对面，是一辆出租车，车牌号是 GAZR041。 如果有在附近可以帮助程先生的车对个火，他的电话是152-3365-6689 152-3365-6689。都说秋风起，蟹脚痒，哎，属于大闸蟹的高光时刻，闪亮登场。入秋之后的第一美食啊，非这个大闸蟹莫属。这大闸蟹哪儿最有名啊？阳澄湖大闸蟹。哎，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九九爱商城啊，就会提前给大家带来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我们这个大闸蟹的礼券和大闸蟹已经是卖了好几年了啊，品质是有保障的，而且有很多的听友都是来回复购。那今年呢，同样是正宗产地，而且优惠的价格。下单之后您就会收到一张这个礼券卡，它不是大闸蟹啊，是一张卡。等到开壶之后，就可以预定来提货了。什么时候想吃，直接这个扫描蟹卡背面的二维码进行预约。就可以确保你吃的新鲜。今年的开壶时间啊，大概是在9月的下旬左右。那如果说这个今年的蟹卡没有用完，卡的有效期是3年，也就是3年内每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开壶之后呢，就是到12月31号这期间都是可以预约提货的。不过好蟹可不等人啊，9月、10月份的蟹的品质是最好的。而且到了12月左右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卖没了，售罄了，没办法提货了，就得等到下一年了。再来仔细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的这个金秋蟹礼一共是有8款型号的大闸蟹礼券。实惠的呢是1288型礼券。有什么呢？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一共8只螃蟹，到手价只需要239元。另外呢，还有个1588型的礼券，它是10只啊，卖多少钱呢？是299。就是公蟹5只，母蟹5只，299的一个价格。另外，如果说您要团购啊，比如说买5张以上的话，可以享受一个团购9.5折的优惠。买10张以上的话呢，享受一个团购价9折的优惠。另外，这个礼券的型号从1288到9999型。从239块钱到1688块钱都有，然后这个公蟹、母蟹大小不同，8种规格，不同组合。这样啊，大家您可以去我们的爱商城好好看一看，看看您需要什么样的。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就可以看到了。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4: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5: 游完泳头发都像枯草一样，
6: 家人们，我是显眼帮，今天来聊聊游泳的冷知识。为啥每次游完泳头发都像枯草一样？其实啊，泳池消毒用的氯是罪魁祸首，氯会和头发里的蛋白质发生化学反应，让头发变得毛躁干枯，就像被电击过一样。而且氯还会头发褪色，染发的小伙伴们可得小心了，游完泳可能直接变金毛狮王。那咋整呢？游泳前一定要戴泳帽，给头发穿上一层防弹衣，减少氯和头发的接触。要是实在不想戴泳帽，也可以在游泳前用护发素或者椰子油把头发抹一遍，相当于给头发上了一层保护膜。游完泳后赶紧用清水冲洗头发，再用专门的去氯洗发水好好洗洗，把氯残留都赶跑。另外我还得提醒一下，泳池水喝多了不仅头发遭殃，皮肤也可能变得干燥瘙痒，所以游完泳后最好用温和的沐浴露洗个澡，再涂上身体乳，让皮肤重新水润起来。下次游泳可别再让泳池水把你的头发和皮肤都喝光了。
7: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9: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就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留言，叫下一站永远。他说，有没有跟我一样，这电影活动开始到现在还没中过奖的？有，我真的啊，我也是在这个评论区里边每天参与互动，到现在也是一次没中过。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确实这是看运气的啊，因为这个是电脑随机抽奖，谁也控制不了。确实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的人啊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中奖概率呢可能没那么特别高，但是我觉得就要坚持下去，万一能中呢。如果说大家想要跟着我们一起看电影的话啊，那就是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呢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中联影院线提供的这个全省百家电影的兑换券。那李女士啊，就是昨天的非常幸运的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采访到了李女士，来听听她说了什么。
1: 昵称为爆辣蛋炒饭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2: 啊。谢谢。
1: 还没看我们公布的中奖信息呢是吧？
2: 啊，没有，我就是有空的时候我才看，然后我就答。哎呀，那叫那喜出望外。
1: 好好好，您怎么称呼啊女士？
2: 我姓李。
1: 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我在那个乐商城那个加了个群，他群里边发的那个链接，然后看到的。一开始有空积极，后来没空了我就参与不了了。
1: 最近又拾起来了
2: 啊？又拾起来了，有空我就参与，想起来我就参与，想起来我就参与。我是7月底看到的。
1: 在7月的时候选的是一些经典老歌，8月份是一些经典的老电影，另外到了9月份可能会和一些美食进行结合，这其中哪一部分是您自己比较擅长的呢？
2: 菜歌的那部分。菜歌的那部分。
1: 我看您这名儿昵称起的爆辣蛋炒饭，感觉您对美食这块应该也相当有研究啊。
2: 啊，这个名字是我闺女起的。然后我改名我改不过来了，我原先的那个名字，然后是我牌子的名字，说那抽奖然后改名字就改不过来了。
1: 那您自己包括闺女平常的时候对于美食这一块关注吗？
2: 我喜欢吃甜的。她吃的比较多啊，她只喜欢吃但是不做。她吃螺蛳粉。
1: 您自己做的饭里边什么菜她比较喜欢啊？
2: 我做的他都吃。
1: 妈妈的味道还是最喜欢的味道。您这次收获2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去看什么电影呢？
2: 有关注过，但是没空去看。前几天偷孩子开学想着看那个8仙呢，后来一直没时间也没去看。
1: 那样的话是不是还得对他的时间啊？
2: 对，看他的时间我就看看选一个他爱看的吧。
1: 平常的时候也是母女两个去看电影看的比较多吗？
2: 有时候看的时候一般就是我们都去，我闺女和我儿子我仨一块去，那我们商量着来，最后看选的多的做主呗，
1: 少数服从多数。
2: 对，
1: 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邀约您的亲朋好友一块来参与互动收获影票。您觉得手机群里有哪些聊天群比较合适吗？
2: 因为我听着广播所以我知道有村里的，我可以看一下。
1: 咱们本村的是朋友群。
2: 嗯，对，那个可以。
1: 再次恭喜您，祝您跟孩子观影愉快。
2: 喂，谢谢。
0: 嗯，恭喜李女士。能听出来啊，这个获得我们的这个电影票之后啊，李女士是非常开心和高兴的。那如果说你也想像李女士一样开心高兴的话啊，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电影两个字来参与我们的答题，就有机会获得免费的观影名额。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体育新闻。来说说中国女篮啊，北京时间的昨天凌晨呢，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赛收官战打响，中国女篮迎战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女篮。然后这场比赛呢，我们是稳扎稳打，攻防有序，最终是以71比 51的比分，大比分，赢了意大利队，然后是以小组第二顺利的闯入到了附加赛。本场比赛呢，开局阶段啊，中国队进入状态很，就是速度很快。开局我们就是以5-0领先，然后之后呢，我们也是继续扩大了分差啊。随着第一节的战罢啊，我们是以23-7取得了大比分的领先，所以说这场比赛的胜势可以说是第一局就奠定了。个人数据方面呢，中国队的韩旭是砍下全队最高的19分10个篮板，然后杨舒宇贡献了15分5个篮板4次助攻。那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中国队呢将会在附加赛当中迎战 C 组第三的波多黎各队，来争取一张晋级8强的门票。这场比赛是异常关键的啊，它不像小组赛可以有容错的机会，这场比赛如果输了就回家钓鱼了。所以说希望女篮的姑娘们能够再接再厉啊，一鼓作气拿下波多黎各，闯进8强。另外这两天最火的运动员是谁呢？肯定是郑钦文啊，48小时之内连续2盘的0-5落后，然后大翻盘，可以说是创造奇迹的郑钦文。那昨天的时候呢，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组委会啊，通过官方媒体发布了中国网球的选手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年中网正赛。什么意思？就是郑钦文不需要再打附加赛，直接打正赛。那中网的官方在公告当中写到了，2024赛季呢，郑钦文在首场钻石球场闯入了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四强，然后也是创下了个人中网的最佳战绩。那作为中国网球的优秀代表啊，也是最受关注的本土球员之一，他的每一次出场都备受期待。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我们不见不散。马上就要进入到了网球的中国赛季啊！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呢，将会在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举行。那此前呢，中网的官网啊，曾经在9月1号是更新了本届中网女子单打正选球员直接入围的名单。名单当中只有王新瑜和张帅两位中国球员，郑钦文的名字当时是并不在列。那目前郑钦文在征战美网嘛，杀入8强之后，也是拿到了一张中网的外卡资格。这是即将在9月底啊，这个上演的中网，但是我们大家现在最关心的还是现在美网的情况。郑钦文将会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11:30左右，迎来自己美网8强战的对手，也是赛会的女单2号种子选手莱巴金娜。这一场球可以说是比较难打的，因为郑钦文对莱巴金娜的战绩是1胜4负，处于绝对的劣势。而且对于郑钦文来说也是大伤初愈啊，虽然说前两场比赛打出了很好的状态，但是我们还是要理性看球，并不是说前两场创造奇迹之后郑钦文就是夺冠大热了。但是怎么说呢，好在郑钦文的状态是越来越好，所以说面对莱巴金娜也是有一战之力的，也是郑钦文希望他能够拿出自己100%的状态闯过莱巴金娜这一关。

0: 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4: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卷来这位朋友问了，他说想问一下，我是邢台的，想下周去石家庄，想问一下石家庄限号吗？跟你说一下，只有你们邢台是每天两个机动车尾号的限行，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省的其他城市都没有这个两个尾号的限行。而且石家庄外地号牌的车辆呢，不论是早晚高峰都可以随意行驶，当然前提是小车啊。另外，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对，就是您呢不光是在节目当中时间可以回复，全天24小时啊，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回复，然后去里面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给大家送出的免费的观影名额。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瑞金至延安高铁近日开通，1857公里压缩近11小时32分钟。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开通这趟高铁更显非凡意义。
2: 近日，广东排查椰子水企业21家被责令整改，选购椰子水不要只看外包装100%椰子水零添加的大字宣传，重点要看配料表成分。
1: 昨天，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批发平均价为每公斤14元，比上月上涨12%。从全国来看，全国猪肉价格和生猪价格也是呈现回升走势。
2: 据国铁昆明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达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50%。
1: 昨天，旅游青蛙手游官方微博发布停运公告，称由于 IP 授权合作到期，旅游青蛙中国之旅将于今年12月8号正式停止运营。
2: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2: 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转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晴间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最低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0到10度，其他地区是11到18度。
1: 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0度。
2: 明天夜间到11号，全省晴间多云。
1: 11号的夜间到12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2: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9月9号周三，我省的邢台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3和8。河北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呢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详细的查询到了。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4: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3: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4: 哎，给我留一张啊！
3: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6: 经验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0: 产品质量、
9: 汽车三包、
10: 食品
11: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9: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谢亮。
1: 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2: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在即时新闻上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帖，打卡留言就有机会呢赢得特报团的车贴了啊。很简单，想要获得车贴的朋友赶紧移步到即时新闻来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吧。
1: 特报团992特报团的抖音呢，
2: 应该是半个小时以后能够恢复直播。
1: 就这么可丁可卯的卡着呢。
2: 对，他得到这个下午4:30然后才能恢复啊。但是大家刷这个特报团的抖音号应该刷到了一个短视频作品。昨天今天的时候啊，如果没有刷到或者没有看到的话，可以去992特报团的抖音主页呢找一找这个短视频作品，去帮我们点点赞啊。这是最新发的一个也是跟防诈骗啊相关的这么一个短视频作品。
1: 对，这个发完之后就收获了好多老年粉儿。我估计是家长不是家长了，孩子们可能转给老年人的，就是关于老年人上当受骗这个事儿，我发现啊，好多人都深受其扰。
2: 确实是啊，因为家人经常这个家庭聚会的时候也会问我一些就是防诈骗方面的知识啊。
1: 老人问的是吗？
2: 对，就是
1: 那为你们家老人点赞，就他不会默默的偷偷摸摸去花钱，他甚至还会问你就行不行，是吗？
2: 对，就是他还是比较愿意跟我交流的，就是家里面的老人遇到什么问题，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说先求助一下我，然后看看我的这个意见。
1: 你在你们家这么有权威？
2: 我比较谨慎一些吗？
1: 你谨慎，那是因为你说的话他们都信是吗？
2: 也不是都信，就是有的时候会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也可能征求完了以后不听啊，也可能反着来，这个没办法。
1: 你知道我们有一次在节目头做那个就是什么去听了什么某品牌的课，然后回来之后，反正就是上当受骗嘛，就那某一个空调品牌，然后装了什么那个水净化
2: 啊。
1: 我做完那个节目回去，家里人就已经花了4000，也不知道是6000，把那个东西装上了。
2: 对对对，
1: 我真是气到就是瘫坐在沙发上，啊、不知道自己这么工作是为了什么，就是防不住家里人。
2: 我们家里面人是就是他会给我表达的权利啊，但是听不听就在人家了。也可能就是我表达完了人家完全不听
1: 哦，
2: 但是人家会充分给我表达的权利和自由
1: 哦、那嗨，就可能这就是你需要的吧。就是表达就行，就是不希望就是他们听从你的、
2: 就是有的时候的老人能听进去，有的时候他听不进去，没办法。
1: 我觉得就是老人能听进去自己孩子声音的比较少，
2: 确实比较少一些。
1: 你换个人劝他可能会好一些吧、
2: 对
1: 咱俩互劝以后就是你们家老人给我打电话，我们家老人给你打电话、咱们互相求助
2: 可以啊。大家如果想求助的话啊、有人问说拨打哪个电话啊？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你看有人说，他说我现在想打这个节目电话寻求帮助，您就打96992就行。我们节目直播时段呢，也有工作人员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但今天的这个新闻最后一条讲到了这个关于游戏
2: 小青蛙那个
1: 旅行青蛙。这个游戏当年出的时候好像挺有名的，
2: 挺火的，我都忘了哪年出的了。
1: 对对，我就想问你，他这个游戏出了几年了？
2: 7-8年了吧，我印象当中
1: 不止吧？
2: 不止吗？那就是89年，因为我记得应该是2016-2017年那会儿。
1: 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你想要讲一讲就这个新闻，在我们这么整点就重要的时间。

0: 段里头把这个东西放到了我们的焦点新闻里头。
1: 嗯，因为他昨天发了这个通告以后吧，就是很多网友可能死去的记忆呢又重新恢复了
0: 啊，不是他们一直在玩是吗？就觉得自己马上要死去，不是这个感情。
1: 你不会发现，就是大部分成年人玩的那个小游戏，它都是流行一段时间，然后马上就消退了。
0: 对，告诉过你们，成年人是不会长情的，
1: 因为成年人的工作压力太大了。
0: 哦，你是这么来解读的？
1: 没有那么多时间，就是长期的在一个游戏上消耗那么长时间，
0: 包括人。
1: 对，
0: 我是不是有点太悲观？就是成年人不会长情的。
1: 你说谁会玩一个游戏玩那么长时间、
0: 啊、嗯，喜欢一个人喜欢那么久呢、
1: 哎、大部分人都是跟风、嗯、你比如说今年过年流行一个什么小手游大家可能玩一段时间、哦、是吧，玩个几天或者玩个一个月两个月、嗯、啊，最多玩个半年的时间。
0: 你是这种人吗？
1: 我可能连玩那个一两天我都不玩、
0: 哦、
1: 就是我就对于手游完全不感冒、
0: 哦、
1: 啊，就是完全不玩什么抓大鹅呀什么小青蛙呀、
0: 哦、你还能说出名字来。
1: 火的这些小游戏、哦、我只能是听说过，因为看过新闻，但是我确实没有手机上下载、哦、我手机上一个游戏软件也没有。
0: 嗯，这都不是就是无法长情，这是绝情、
1: 啊、
0: 就什么也不玩。
1: 不玩
0: 挺好的、
1: 啊
0: 啊、我们劝老人也这么劝，不买啊，谁说什么我们不买。
1: 嗯大家也可以来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啊，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发、
0: 嗯、
1: 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呢也都可以收到啊，这是几种跟节目的互动方式。
0: 嗯，另外还有就是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啊，在我们节目当中运行到的这些线索，你也可以随时评论到我们的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即使客户端也可以，公众号上呢它还可以发语音，也可以发图片，可以发视频啊，就非常方便。另外呢我们建议大家关注公众号，是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发的一些佐证材料，比如说我那车从15楼掉14楼了，摔成什么样了，他会给你一张图片。当然这个线索已经结束了哈，也算是圆满解决了，就赔了17.2万。
1: 嗯，对啊，还有人啊，就是说想问一下这个车展的门票啊，该怎么领取？
0: 哦嗯、
1: 其实很简单，你就发车展这个关键词，发车展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领取了。每天呢是992张啊，可以限量来领取。如果你到车展现场再买的话，那就是30块钱一张了啊，所以说没有必要，你就直接发车展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因为从9月10号到14号，
0: 嗯，
1: 2026啊，中
0: 啊明天了，
1: 哎，对，就是明天，
0: 嗯，
1: 啊，从明天正式的这个开幕了，因为今天下午有一些同事就已经在现场布展了，
0: 哦，
1: 啊，明天的话它是正式开幕。
0: 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9号就周四一直到周日这么4天的时间，其实安排一下挺好的。我一些这两天一直在想，就比如说我们去了，对吧？车展现场，你说半天。嗯，时间可以逛完吗？
1: 差不多，嗯，差不多就是半天的话，如果你集中逛的话、
0: 哦、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每年我都去嘛、
0: 哦、
1: 啊，就是基本上我集中逛的时间，因为我在现场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安排
0: 对,
1: 对，就是我自己逛的时间也就是半天左右。
0: 那就是逛完之后如果去周边玩就推荐去哪儿？
1: 正经的可玩的地方不是多了吗？
0: 你看
1: 什么9楼4塔8大4三啊，不是24座金牌坊，那就玩的地方多了。
0: 正定代言人啊，亮亮新亮、嗯。我想说的是，你看你半天吧，对吧？你几乎你就只剩下半天的时间了。
1: 嗯、
0: 你半天时间，你再加上下午，他可能4-5点钟就要很多景点就要闭园了。
1: 现在有夜游。
0: 啊、
1: 很多景点有夜游，你比如荣国府，它晚上的话，夏天
0: 你确定吗？
1: 我不知道现在还开不开啊、
0: 哦？
1: 但是暑假的时候，人家是正常开放有夜游安排的，因为夏天的时间很多景点，人家为了这个提高当地的夜经济，它都有夜游的安排，除非下雨，就是刮风，就是天气比较恶劣的时候不开放。
0: 哦、
1: 但是很多地方，人家晚上的时候都是有这个夜游安排的。
0: 哎、就是说正定，其实你晚点去也没有关系，因为它那个城楼。对吧
1: 对、啊、
0: 晚上很漂亮。
1: 没错。
0: 哦也对对对。也就是说我们不用卡着4-5点往回赶、
1: 嗯、
0: 对吧，晚上你还可以夜游一下正定、
1: 嗯、
0: 然后下午的话排起来就是荣国府啊、
1: 嗯、
0: 龙兴寺啊、
1: 嗯、
0: 什么什么吉大塔呀。
1: 对就是它的很多很多这个特别好看的古建啊，它主要是古建。
0: 你刚才那个介绍呢你再讲一遍。
1: 嗯、我就只会那么一句。
0: 就再讲就忘了是吗？
1: 对啊。
0: 嗯
1: 嗯，但是其实他晚上的时候去正定玩的也挺多的。你像正定的这个夜经济、
0: 嗯、
1: 你比如说正定夜市啊，就是很多周边的人晚上的时候专门去正定逛夜市。
0: 哦 哦, 哦，在那个正定火车站附近那儿。
1: 啊对、
0: 哦、
1: 啊，特别大的一个夜市，然后包括去爬这个城墙啊、
0: 哦，
1: 爬这个古城墙，
0: 对，
1: 去拍照打卡啊，包括他周围有很多那种古装的写真的影楼，
0: 哦、
1: 很多小年轻特别喜欢去那儿租服装、
0: 哦，
1: 然后去拍这个古风的服装的图片。
0: 对
1: 啊，这就是。你到周末的时候你只要去天气好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多人。
0: 正定吗？每周每周末都是。
1: 每周末。
0: 哇我们真的是就旅游城市了、
1: 啊。小孩或者很多这个女士、
0: 哦、
1: 特别爱美爱漂亮的。她特别愿意去那个服装店去租衣服。
0: 哦、
1: 而且不贵，她带妆造的话可能有一些便宜的就是几十块钱。
0: 拍照好看吗、
1: 啊、
0: 就是你连穿衣服她连给你拍照。
1: 小孩拍特别好看。
0: 一共也就几十块钱。
1: 因为前、
0: 哦、
1: 大概一个月前吧。

0: 就是陪着朋友的、
1: 哦、
0: 同学的，没有，我就是陪着同学的一个小孩。
1: 你这个人确实不太适合古装造型，因为你长得比较现代感，就是
0: 他那里面我觉得、啊、就我个人觉得男性的服装比较
1: 少
0: 一些，我去那个店上
1: 看、啊、可能也很少，
0: 对、哦、他就是适合男士穿的服装相对来比较少，因为男士确实爱拍照的也比较少，他大部分还是为女性服务的。
1: 你是属于爱拍照的，
0: 但是他那个没有适合我的衣服，
1: 就是人丑就是丑、啊，就穿什么都丑，不像你刚才说的小孩子都好看，是吧？
0: 对，他那个小孩就穿上那个衣服以后，人家再给你做完妆造、做完发型以后，真的特别漂亮。
1: 哎，大家可以去，你看我们介绍这么多，就除了正定车展你逛一逛之外，就省内的 A 类车展了啊，河北省的 A 类车展，这是今年最后一届。
0: 嗯，
1: 然后你可以下午逛一逛名胜古迹，晚上夜游一下正定，然后打卡一下什么那个夜市，对吧？
0: 嗯、
1: 正定
0: 夜
1: 市，哦，这个已经驰名中外了。所以不亏呀 啊！
0: 我们如果说想去车展的朋友啊，赶紧发“车展”这个关键词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
1: 嗯，
0: 你看有人说了，他说大美正定啊，一天玩不完。
1: 嗯，人家正定有自己的旅游宣传口号，叫“自在正定”，是吧？
0: 嗯，对，而且好吃的也特别多。
1: 比如，
0: 比如说烧麦
1: 啊，然后
0: 烧麦
1: 马家鸡啊什么？
0: 对
1: 啊，
0: 还有
1: 确实是挺多
0: 牛羊肉。啊，就是好吃的牛羊肉也不少。
1: 冰冰他说我没有关注过这个车展，他怎么给我发了呢？他我也没有留什么电话呀。
0: 不是别人给你送的票吧？用你的电话然后给你送了一张票。
1: 哦，他这个是我们说的哦，正定会展中心是我们说的这个车展吗？
0: 啊，
1: 确实是10号到14号。
0: 没事儿，就是你要是拿到票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
1: 哦，
0: 就是不去的话也行。
1: 所以有人问我说，这是不是遇到骗子了？你看啊，你发车展，他才会有，就是你才会得到这个票。你不发的话，你是得不到这个票的。
0: 嗯，哦，所以应该不至于吧？他那个回复也不像是，
1: 他那个可能就是比如说他群发的一些广告消息，会不会
0: 也有可能？
1: 不是我们干的。
0: 嗯。还有人说都是正定的八大碗、也很好吃。
1: 对对 对,
0: 对、对，就是我第一次就是觉得八大碗特别好吃，就是在一个
1: 婚宴上，你已经讲了无数遍了。
0: 婚宴上
1: 就是正定同事的婚宴上，
0: 没错、就是特别好吃。他那蒸碗里面是
1: 红薯
0: 红薯，对，红薯加上那个肉片。
1: 你就已经是祥林嫂了，我都知道你开口要讲什么了。以至于我现在都特别好奇，就是到底婚宴吃了什么。
0: 反正就是特别好吃，也可能是那个记忆特别美好，你就感觉那个记忆当中的饮食也特别好吃。还有人说，他说，他说邢台啊，什么时候会这个解除限行的限号的规定？目前我们还不太清楚。
1: 是邢台最近一直跟京津同步呢。
0: 他今天限行的尾号呢是3和8啊，邢台今天限行的尾号是3和8。
1: 嗯，
0: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走进今天的消费维权的线索。
2: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安全。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我先回复一下啊，有位朋友也是老朋友了，亚松，他说王哲，你是不是开了一个什么混动的汗？他说我今儿看着你了啊，我给你使劲摁喇叭，你都不停。他说本来想活捉你，下次我直接接听到你面前。第一，我要劝你不要这么开车，很危险啊。第二呢，那不是我，因为我不开混动的汗，而且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开过任何一款轿车，就开过这么多车，没有开过一辆轿车。所以你只要看开轿车也不是我，就其他的如果是我的话也不太可能。另外就是很多人在视频底下等等留言说我在哪哪哪见到你了，也不可能。就我这个人除了家和电台我没有去过任何一个地方你们相信就我是一个死宅死宅的人啊。另外就是你如果接听在面前，要真的是我没有关系，对吧？你下来来一句，你说嗨，我是亚松，我说哦，那老伙计没有关系。你万一要认错了，人家要是技术再不好，你们再撞一块儿，咱别这样啊，咱合不着这样。
0: 对啊，人家认为你有什么事儿呢，是吧？太危险了。
1: 对对对，而且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你在网上看到的任何消息，当然除了我们节目进行这个内容啊，比如这个人长什么样，你觉得肯定是我，也不是，因为美颜开特别大，就是我关了美颜，你们认不出来我的。
0: 也可能是这个 AI 换脸，就别相信就行了。
1: 对对对对啊，各方面全方面的提醒一下你，那都不是我。
0: 我们看现场有一位张先生啊，应该在线了一段时间了，好像有事儿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赶紧问一问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您说这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就是我这孩子偷着玩游戏往上面充值，然后我是想往回追那钱，需要咱们这栏目组给帮助一下。
0: 你充了多少钱？玩什么游戏？什么时候玩的？你详细讲一讲。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
7: 就是女孩是2026年1月16号开始充，然后到8月30号是最后一笔，一共充了6660元。
1: 八个月花了将近7000块钱。
7: 哦，对。
1: 玩什么游戏啊？他
7: 玩的是那是巨人网络旗下的叫超自然行动组。
1: 哦。
7: 因为我对这个游戏我不太懂，我只是看他手机那个记录，就是往这上面充的钱都是往这个一个上面充的。
1: 然后呢？
7: 然后孩子就是14周岁了吧，2012年8月份生的。
0: 满14周岁了是吗？还是说他玩的时候没满14周岁？
7: 他玩的时候不满，玩的时候就是还不满14周岁。然后到今年的8月份就到14周岁了。他是生日是8月份嘛，对吧？
1: 没关系，年龄啊，就那好，你接着说。后来呢？
7: 后来我就在上面申请这个，就是退款这个，不是未成年嘛，在那游戏上面那个服务，就客服那儿申请这个，他需要我这个给他发那个孩子玩这个视频，就是证明是孩子玩的游戏的视频，但我家里没有监控啊，我这个没法给他发这个视频。
0: 是这样的，就是你不用发那个就是前几个月的，你可以现在让他就是拿着手机然后玩一下这个游戏，然后拍一下这段视频发给这个平台也可以。
7: 哦，那样也可以。
0: 对，他就是平台，他要是退费的话，他得一系列的这个手续材料，就是证明是小孩玩不是家长，因为他肯定是用家人的手机玩的吧，或者是用家人的这个银行卡充的钱吧，对不对？
7: 他用他是用一个微信号，用微信充的钱。那个微信是，怎么说啊？是我的手机号注册的。
0: 对呀、就是在平台看来，实际玩这个游戏的是你，但其实是孩子嘛，
7: 对
0: 不
7: 对？
0: 对
7: 对对，就是那次，对，
0: 没错。
7: 平台看来是，好像是我玩的，其实我就没玩过游戏。
0: 是，所以说他们一般的这个游戏退费的话，它的流程和步骤就是得上传这个视频。但是不是说必须你家里面有监控，上传之前的就是一月份的那个视频，你现在拍一个这个视频也行。
1: 就是对，你现在先拍一个，就孩子拿着手机玩，你给他先拍一个。
7: 哦，也行，那等他星期天回来的时候，先拍个再给他传一次。我已经给他传一次，但是没传那个视频。
1: 你这孩子是住校吗？
7: 对，住校呢。
1: 他住校怎么就八个月花了7000块钱啊？
7: 他住校，你看年前是不是放那个寒假嘛，然后偷着玩儿、然后以后又放那个暑假，还有星期六日也回来，
1: 就是
7: 回来，就是我们两口子都是 我媳妇上班，我是跑车呢，都不在家，所以给咱。

0: 在家里方便放了一个手机，就是方便我们联系，看他都干嘛呢。
1: 那是谁给他的微信啊？就是他是通过微信来玩这个游戏是吧？
0: 对，微信是我的那个，我有两个手机号，我中国移动的是我自个儿用着，然后这个联通的又申请个微信号是让他用着呢。
1: 你这个号也绑定了银行账户是吗？
0: 这个我不记得绑定银行账户，他都是刷在微信里的钱，因为他的零花钱就是那个过年的时候那个压岁钱。
1: 就是说
0: 这两年都没收他的都。
1: 哦，就是说人家玩游戏花都是自个儿的这压岁钱。
0: 哦，对对对，压岁钱，然后还有平时我们给他的零花钱。
2: 哦，他不是说盗刷你们的银行卡，或者是用你们的这个流水，
1: 人家自个儿的钱。
2: 哦，就是他自己花钱玩这个游戏。
1: 嗯，
0: 对对对。
1: 你们是怎么发现的呀？
0: 是不是9月1号把他送学校以后？
1: 嗯，
0: 他们正好那天那个请假嘛，把他送学校以后，在家里没事的时候，看看他手机上还有多少钱呢。说这两年一直没有收他那个压岁钱，想着应该不少钱了，一看就有几十块钱，然后挺吃惊的，然后一查他那个微信记录，全是给这个巨人网络转账，
1: 也就是说
0: 一笔能转300多。
1: 他压岁钱基本上都花在这个游戏上了。
0: 对对，基本上都花在这上面了，因为平时他吃东西就吃那个买个零食啊什么的，他都舍不得，还得让我们掏钱，有时候让他下去说做饭呢，让他买个面条馒头啊，他得跟我要钱，说一说你得给我钱，我说用你的钱呗，他舍不得。
1: 哦，
0: 然后充这个，我回来说，我说平时那么抠搜，你充这个怎么那么大方，一充200-300。他说太诱人了，这游戏这实在是想要那个里边什么皮肤啊什么之类的，我也不懂。
1: 他知道他禁不住这个游戏的诱惑是吗？
0: 对对对，他就是说，他说他也知道这样不对，我说中间玩的那个充的玩了有多长时间，他中间是想着说跟我们说这个事儿，又不敢，又一怕我们打他嚷他，第二是他是知道不对，但是诱惑太大，这游戏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我也知道不对。
1: 你们是刚刚知道，你们是刚刚知道孩子在玩这个游戏是吗？
0: 9月1号知道的，把他送学校以后，然后请假就送了他，回来的时候闲着没事看看他那手机还多少钱。
1: 你们现在就是知道孩子玩游戏之后，又见过孩子吗？
0: 见过呀，就是这不是礼拜天接回来，就是开始说这个事儿呢。
1: 你们现在准备怎么办？咱不说这个钱怎么要回来这个事儿啊，因为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对吧？他要提交这个视频，你按照他的这个流程你先走一遍，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呢，再给我们打电话。就现在咱们就说，就孩子玩游戏这个事儿，你们准备怎么办呢？他这个瘾这么大。
0: 我们准备首先控制他这个钱，然后其次就是把这手机不让他那个自个儿私自拿手机的，如果用手机只能当我们面用一下。
1: 嗯，
0: 有人就是他微信有他们同学的那个微信嘛，
1: 嗯，
0: 他需要问同学那个学习的问题啊什么的，就当我们面不能让他自个儿私自拿，他也保证说以后再也不玩了。
1: 嗯，不要听保证这个事儿啊，就是孩子保证咱们信他，
0: 对对，
1: 但是啊就是。但是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听我讲，游戏这个事儿吧，它本身就是特别深谙人性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不光是孩子，大人也一样。我们愿意保证，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样不对，对自己有伤害，不好。但是你通过人性去对抗游戏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不要听孩子保证，或者说怎么样，不是不信，是他人性对抗不了游戏的设置。那就是我们看看想什么办法把这个手机锁起来，或者是没收。我觉得管钱倒不是主要目的，因为你说他要是这个游戏不充钱了，你就让他玩吗？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对吧？但我们在意的不是说那花了钱，可能更重要的是他花了钱了，然后还玩了游戏上瘾了，对吧？这种种的方方面面的伤害。
0: 对，主要是控制他的手机吧，我感觉主要是控制他的手机。
1: 对对对，就不行锁起来，因为大人其实你也成瘾，不光是玩游戏，你刷短视频呀，各方面呀，嗯。
0: 对对对，刷视频吧，那个是经常刷，但是玩游戏我是。
1: 你别以为你刷，别，你听我说啊，你别以为你刷视频你就比玩游戏要高尚一些，没有，你们都一样。
0: 哦，
1: 都没有什么营养。就无论你刷的是什么，其实它都是还已经占据你的注意力了，让你就放弃了思考。你不要以为刷视频就会好一些，五十步笑百步， 你可以跟孩子一块说，你说就是我也沉迷于刷视频，对吧？我也因此而烦恼，就看看能不能相互敦促啊，共同进步啊，对吧？你跟孩子在一个战线上，然后一块来对付手机以及成瘾性这个问题。
0: 对对
1: 啊、哦，然后你先试一试回去，
0: 没有办法。
1: 哎，回去试一试，先传一下视频，是不是试试能不能把这7000块钱要回来？看看传完视频之后他们有什么说法。如果还有刁难的话，你再给我们打电话。
0: 行行，那我就回去，把这视频一下给他传上，看看，实在不行再联系咱们。
1: 行
2: 啊，你这是第一次申请退费对吧？
0: 对，第一次还没结果呢，没传上。他这个结果应该得。我看是10天半月的，好像是。
2: 我是想说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啊，节目也接触过有一些家长，就是他之前申请过退费，退了，后来呢又没有管住，然后孩子又玩了又消费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游戏公司他就会拿出来第一次这个退费的时候跟家长之间签署的一些协议，就第二次你要再退的话就很难了，或者说就退不了了。
0: 对对对，第二次肯定不能让他有第二次的，以后监管肯定要严一点。
2: 哎，对，
0: 其实这个也怨我们家长，我们监管的太不到位了。
1: 是，哎，我觉得您有这个认知已经很不错了。当然，我们也体谅家长啊，就都挺忙的。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位朋友，你可以跟孩子琢磨琢磨，就是咱们怎么看看有学习一下理财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对吧？就是我们的压岁钱干什么用，这个钱应该怎么花，应该怎么存，对吧？怎么让钱生钱？你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个。
0: 对对，那之前也讲了，他玩游戏之前，就是他压岁钱不给我们以后，申请这个。注册的这个微信号，让他用的，然后我说放到那个零钱通里边，还有个利息，然后，一开始他挺好，
1: 利息太少，
0: 后来玩游戏开始，花着也方便了，
1: 从这个角度来入手，想想办法，具体想怎么想，可能我们在节目上也不好说，是吧？能怎么办？反正这是个思路。
0: 行，那我就。等他礼拜天回来再给他传个视频。
1: 好嘞，如果孩子就还有就是特别畏难的地方，你可以让他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啊、都没有关系，像朋友一样，我们也可以聊聊天，好吧？
0: 行行，就是打咱们电话是什么时间比较方便一点？
1: 都可以，我们的直播是在下午的4点到5点。
0: 哦，每天。
1: 对，
2: 每天啊。另外的话，你也可以尝试联系一下这个平台的人工客服啊，他一般的平台他都有这个专门负责游戏退费的人工客服，你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了以后，他也会指导你，好吧？
0: 行行，
2: 哎，好嘞，那我们连线就先到这儿。
0: 行，谢谢啊。
2: 如果遇到困难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0: 行行，好的，
2: 好嘞，再见。
1: 哎，你还记得你当年的压岁钱干什么用了吗？没有压岁钱。
2: 也就是买了一些小玩具吧，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1: 那个年代，
2: 对，流行的一些小玩具，溜溜球啊，四驱车呀，就是一些机械类的，小男孩比较喜欢玩的宝可梦啊，
1: 那
2: 就是一些小玩具。
1: 你看你那会儿也是买玩具，现在孩子们他也是
2: 精神消费，
1: 对，
2: 玩游戏
1: 精神方面的玩具。
2: 因为巨人网络它其实不是说近两年成立的这么一个网游公司，
1: 好多年了，
2: 它几十年了。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当年特别火的一些网游征途，就是巨人网络旗下的。你看有人说了，他说巨人网络的游戏呢都挺烧钱的，他说像征途，他说他说花个10几万啊才是里面的这个终极玩家，因为有很多网游它就是特别烧钱，所以特别就是，不建议大家去玩这些这个网络游戏。啊，就是太烧钱了啊，就是真的是烧钱。
1: 哎，有一个那个电影叫什么玩家？
2: 头号玩家
1: 啊，头号玩家是这个电影吧？就是好莱坞的一个电影。
2: 嗯，
1: 你知道我是不玩任何游戏的，我就有的时候在想，如果游戏真的已经像头号玩家就这种程度的，甚至比他们比如现在 AI 呀、什么 VR 啊，就是它的真实性已经到这种程度的话，我觉得我对抗不了。说真的，我可能也会沉溺在其中。
2: 对，因为本身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游戏的制造者、设计者，人家就是为了这个人性设计的嘛，对吧？就是我怎么让你这个上瘾，我怎么让你沉迷啊，就是我怎么让你就是在游戏上花费更多的时间，我怎么设计我这款游戏。没有一个游戏设计者说我怎么让你不玩游戏，我设计这个游戏，
1: 我怎么让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来设计这个游戏，是吧？你看啊，我们在节目当中遇到好多的投诉都是因为孩子玩游戏。坦率来讲，大人玩游戏我们都不管，因为大人可能也不太愿意投诉，对吧？人家自己主动的心甘情愿的去玩，就大人玩就玩吧。因为
2: 那没办法呀，你都成年人了，你只能自己对自己负责了呀。
1: 对呀，
2: 那谁能管得了你呢？
1: 是，所以有人说游戏有什么不好，但是你对于孩子来讲，游戏是百害无一利，就你大人无所谓，就是我们对大人已经放弃治疗了，但是孩子必须得抢救。
2: 还有人说，都是我认为家长的做法 这个不妥，
1: 哪不妥、
2: 啊、他说这个赌不如输，他说现在手机都有青少年模式、
1: 哦、
2: 啊，他说这个手机呢可以绑定啊，子手机可以绑定主手机，他说子手机啊那边玩什么啊，看什么视频，这个主手机这边都可以控制，那你这个就是等于给孩子的手机安了一个监控，就是不把他手机收出来了、哦、我监控一下看看他干什么，
1: 赌不如输、
2: 啊、
1: 但是你这个输你到时候输得了吗？他别大水漫灌、
2: 啊、
1: 你以为你在输是吧，
2: 而且
1: 很难拿捏的，
2: 听家长的意思就是孩子应该是寄宿制的、
1: 嗯、
2: 上初中了、
1: 哎、
2: 啊，就周末回来，那平时在学校他也用不着手机，他也不让带手机啊。
1: 对，他应该已经习惯那种没有手机的生活、
2: 啊、对
1: 是吧，
2: 你可能周末回家的时间、应该也不是太长吧，只不过之前可能家长也不管，因为你本身是自己的私房钱嘛、
1: 哦、
2: 自己的这个压岁钱，不像之前给我们打来投诉电话的刷的是什么奶奶的这个银行卡，
1: 大人
2: 不
1: 知道的，
2: 老人的退休金、
1: 哦、
2: 你这种的话那、
1: 哦、
2: 你大人可能没有察觉是吧，你这个小孩自己的这个私房钱大人确实他也不知道，
1: 所以有人说你让他花他还不花呀，你们什么都不管，嗯，对，他们没有想到就孩子留点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坏事儿，但是、
2: 嗯、
1: 你看孩子省吃俭用去玩游戏了是吧、
2: 嗯、我觉得你刚那个建议就是特别好，就是让、
1: 嗯
2: 孩子就是你从小能学会理财，
1: 嗯，
2: 就是别乱花这个钱，
1: 就是你对金钱要有一个很客观的认识、
2: 嗯、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的金钱观念特别初级、嗯、
1: 哎呀你说的对呀、
2: 啊、非常初级，大家就觉得
1: 不光是大部分，我觉得很多人、
2: 啊、
1: 就中国人对于这个理财方面观念很、
2: 哎、要就落这个理财观念就是存，
1: 对，
2: 是吧？就是存，
1: 就是
2: 最保险的，
1: 哎、就是
2: 存、
1: 哦。
2: 然后呢，就是对于小孩的教育，就是你从小你就不要认识什么是钱，
1: 嗯、
2: 反正你也不懂钱也没事儿，你就是学习、
1: 嗯。
2: 然后大人的理想状态就是这个小孩一毕业是吧，就对于这个钱就万能了，啊，就是完全对这个钱就了如指掌了。
1: 啊、哦，好可怕，嗯。这不要这样，但是你要说家长们怎么来，现在的网络很发达、
2: 嗯、
1: 就是你可以运用网络去搜索一些你想学的内容，然后让网络针对性的给你，对吧，你比如说我们怎么来理财，你这个可以学，学完之后和孩子一块来进步，
2: 是，
1: 但是你生跟家长说来你教孩子怎么来理财，那你燃眉家长、
2: 就是我经常刷到一些短视频、
1: 哦、
2: 就是那个爸爸他是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啊、
1: 哦、
2: 就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嗯、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零花钱压岁钱私房钱，家人呢是不收的、
1: 哦、
2: 然后他爸呢就是建议这俩孩子理财，然后那个姐姐呢就老是忽悠那个弟弟说你看最近这个黄金价格这不是疯涨吗，然后我们就是看好黄金，然后就忽悠那个弟弟把这个压岁钱拿出来买黄金，然后这个弟弟呢就按耐不住这个诱惑，最后呢就是把压岁钱的很大一部分然后拿出来买这个黄金了，结果买完黄金没多久呢，那个金价正好是下跌的那段时间，然后那个弟弟呢就每天哭爆哭，然后每天哭就说这个爸爸跟姐姐联合起来骗他，然后后来那个金价又涨了，对吧，涨了以后那弟弟又非常开心，说你看我这个投资那还是很有这个头脑的，就是他这个
1: 事儿也是治标不治本了，
2: 这个变化会也挺大幅度的，这个影响这个孩子的情绪的。
1: 哎，你看压岁钱怎么用、现在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聊了啊，潇潇说我们家孩子压岁钱就给他存定期啊，开一个户，他有自己的银行卡。
2: 哦，
1: 挺好的，
2: 那挺好的、
1: 哦、
2: 嗯，
1: 这总比就玩游戏要好。
2: 对，还有人说都是我小的时候的压岁钱，我妈就说乖乖的给你存起来、
1: 哦、
2: 然后等大了之后呢给你，后来呢就不了了之了，
1: 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2: 也没有不了了之吧、
1: 哦、
2: 你毕竟这个生活消费大部分还是家长给的这个支出嘛，对吧，人家可能花到你看不见的地方了、
1: 对，家长很喜欢你这种说法，但是谁稀罕你给我花到看不见的地方、你就给我让我看得见存起来，
2: 直接给、
1: 哦、
2: 嗯，那给了你看这不是你说我放给你、让你自己去支配吧、好，很多小孩就管控不住了，
1: 哎，对对对、下次你给他的时候你要跟他讲清楚，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案例啊、
2: 你看我小的时候没有这些，就没有这些大规模的充值的网络游戏或者手游，但是呢也可以买那种游戏机，也跟我特别好的一个发小，他那个压岁钱就是家长都是给他，因为我的压岁钱大部分我们父母还是上缴的，我只能拿一部分，对、然后他呢这个手里面就比较宽裕，比较阔绰、他就能经常就是在大概20多年前花400-500然后买那个刚出的最新的掌上游戏机、我们作为小朋友呢就特别羡慕，他家长也不知道这回事儿，因为后来是家长发现了以后就是带着他，然后到那个游戏机店是按照几折的比例也是退的，因为那个当时游戏机店就把这个游戏机卖给了11-12岁或者是10来岁的小孩，没有经过家长的同意。
1: 你这个年代跟我们那个年代还不一样，你知道我那个年代就是在小学阶段能够玩上电脑的
2: 很少，
1: 不亚于现在家里头有大牢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玩上电脑的孩子们，就他好像在这条路上走的也比较深比较远，所以我就在想问问你那个就是玩买游戏机的同学后来因此而发家致富，或者说在这条路上 一直走下去。
2: 他现在也很爱玩游戏，对，但是他现在玩的，
1: 他也只是玩个游戏，没有因为。

0: 游戏而成为他安身立命啊，或者说是对吧？
1: 嗯，但是人家也是做这个算是技术工作的吧，啊，也是这个跟计算机有一点关系的，但不是说关系特别大，但是也是本质上是技术工作。
0: 哦
1: 啊，但是因为他确实也是比较喜欢这个电脑，比较喜欢游戏啊。
0: 对游戏的这个方面，家长们你就跟孩子一刀切啊，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见到这个事儿太多了啊，就是你就是堵死他，也比你输的不正当之后大水漫灌要好得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大家可以持续来说一说，有什么这个好的教孩子的理财的观念吗？
1: 因为有人说，他说现在银行啊都有这种小孩的理财产品
0: 哦
1: 啊。我知道，就是我们本周日的这个晚上的教育时间节目，应该就会请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就是在节目当中就是教小朋友理财啊，就是据我了解的，
0: 挺好的，
1: 是有这样的节目安排的。
0: 你知道我第一次听说到关于理财这个概念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十几岁，二十岁吧，是有一个朋友，他是美国人，就当时聊到，他说他对于这个理财的观念就是说就。挣了钱之后一半的钱存起来，一半的钱用来生活。具体细节没有讲，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哦，人关于钱是要有所规划的。甚至要有存的这个有花的这个概念的。就你如果这个事儿你听得再早一点，对吧，你比如说五六岁的时候你就有这个概念，然后我存怎么存，我花应该如何花，再分成几大份，我觉得孩子他要这么成长起来不一样的。
1: 对啊，所以说就是从小就是培养正确的这个理财观念其实也挺重要的。
0: 哎，有人说买股票亏了。吃股息就等着解套，早晚也能回本。成了万一是个巴菲特呢，亏了能回本吗？我没有这么乐观啊。
1: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充值游戏刷脸充值也能防止孩子乱。但他那是自己的这个小金库，他刷的也是自己的脸吧。
0: 他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给游戏充值的时候是不是游戏要让你刷个脸，看看你是不是成年人，是那意思吗？我们俩都不玩，我们也不知道。
1: 他的意思就是从游戏公司的角度，就是你得去约束这些这个小朋友啊，不能在这个游戏平台上乱花钱乱充值。但是几个游戏公司能做到这种自己监督自己管理自己啊？
0: 对呀，我出个政策就是为了让
1: 自己限制自己，
0: 就为了让自己赚着钱。
1: 那除非有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的限制，对吧？那如果没有这个政策法律法规的这个红线的话，游戏公司说白了，他连给未成年人退费他都不愿意不主动。
0: 那可不，
1: 那还不是说现在咱们法律法规有这个未成年人申请游戏退费的这一条规定吗？所以才有这么多家长他能申请到退费。你之前没有这个规定出台之前，哪个游戏公司那么痛痛快快的给未成年人游戏退费啊？
0: 可不，现在也都不痛快呢，这不？
1: 对啊，我们马上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5度，最高温度呢是24度。
0: 承德晴天，8到23度。
1: 张家口晴，8到21度。
0: 秦皇岛多云转晴，13到26度。
1: 唐山是多云转晴，13到25度。
0: 廊坊多云转晴，13到25度。
1: 保定呢是多云转晴，11到24度。
0: 沧州多云转晴，12到23度。
1: 衡水多云，15到25度。
0: 邢台阴转多云，14到22度。
1: 邯郸呢是阴转多云，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
0: 首都北京晴天，13到25度。
1: 天津多云，16到25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阵雨转多云，8到19度。
1: 郑州呢阴，15到19度。
0: 济南阴转多云，14到23度，有东北风3到5级。
1: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4， PM10 的指数呢是20，空气质量为优。
0: 哎，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
1: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7: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8: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6: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7: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6: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0: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
8: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9: 你看啊，有人说，他说其实我之前也在游戏上充值过，他说我算了算啊，一共充了1000多块钱吧。
10: 啊，那还好
9: 啊。他说，但是我每次充完之后就特别后悔啊。他说现在呢也不往游戏里充了，你这1000多块钱就不至于了吧？
10: 怎么不至于？1000块钱你知道能买多少东西吗？
9: 但是你是不是成年人？你花了吗？你玩了吗？你享受到这个带你给你的快乐了吗？
10: 他可能觉得
9: 那你免费吗？
10: 他可能觉得就不如买几斤猪肉。你说
9: 那你那时候你就吃肉啊，你别玩这游戏啊。
10: 1000块钱买不少猪肉呢。
9: 啊对啊，那你吃肉。这个带来的快乐和玩游戏带来的快乐，你当时肯定是选择了玩游戏吧？
10: 他一定是后悔了、对吧？一定是觉得还有比游戏更好的、或者说觉得游戏其实挺空虚的。
9: 他说现在啊，我特别想把玩游戏充的那个钱用来给我们家的小猫啊，去改善小猫的生活。
10: 反正就是这个钱不能花在改善自己生活上，就要么就是玩了游戏打水漂了、要么就是当了铲屎官了，也行吧。
9: 还有人说，他说有理财观念啊，长大了以后呢也能受益。他说有一些年轻人结婚之前呢，人家就能存很多钱了。
10: 哎呀，就是你真的，我现在觉得就这两年跟大家讲这些，大家能听进去。前些年的时候就是那种比吃比喝的年代，现在不是，就是你一分钱掰成两半用，其实挺有面子的一件事儿，你知道现在省钱是有面子的一件事儿，尤其是当你结婚之前，你已经就有一套房了，对吧？你这说起来，你即便你没有什么名牌的包包啊，没有开什么豪车呀，我觉得别人也会对你刮目相看。
9: 那肯定的啊、还有人说，他说有钱还是存成定期吧啊，他说什么这种理财的现实当中挺少的，都是身边很多理财达人最后都变成穷人了。
10: 哎呀，这个也要分一些就是。 时节啊，是吧，年代啊，风口啊，这个也确实得看、
9: 啊、因为你就是本质上你只存定期、
10: 嗯、
9: 或者说你只就是存银行、
10: 嗯、
9: 这个是一个非常初级的理财观念，
10: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就是我就死存着 一分钱不花啊，
9: 那不能说不
10: 好、啊、这是咱们
9: 只能说非常初级的、
10: 啊、就是你比玩游戏好很多了，
9: 对，你比乱花钱要好很多了
10: 对对、啊、小蜜蜂他说我老公打游戏偷偷充了16000被我发现了、
9: 哎、
10: 直接没收他的所有工资，分毛都不留给他，
9: 成年人还这么着，
10: 你做的对，哎，你做的对，我觉得啊，就一分钱都不应该给他、
9: 哦、
10: 啊，花一分钱都要上报。
9: 就是成年人，然后玩游戏还能偷偷的充个16000。
10: 哎呀，我跟你说，成年人手里头的钱多的话，我觉得他指不定干出什么事儿来呢。
9: 哦，
10: 嗯，他只是岁数大了，他不是说头脑他就清醒了。
9: 嗯，玩点那个不花钱的游戏不行吗？
10: 嗯，
9: 就非得那个花钱的。因为刚才我还专门查了一下那个小女孩
10: 不花钱的游戏吗，
9: 那个小女孩玩的那个游戏，我确实觉得不是说充钱不好，而是我看了这个游戏的内容、
10: 嗯、
9: 我觉得其实也不太适合，因为他这个游戏啊，他玩的那个超自然行动组、
10: 嗯、
9: 我以前听过，所以我刚才查了一下，他、
10: 哦、
9: 是那种恐怖手游，
10: 哎呦
9: 啊，就是他不仅仅是手游，他还是这种恐怖元素的手游。
10: 这个孩子们他图什么呀，他
9: 刺激吗，
10: 就是你看他有，我看那个画面他也没有什么美感，
9: 嗯，
10: 对吧，他情节上恐怖之类的，哎，就孩子的这种审美啊、
9: 嗯、
10: 就是三观呐、啊，一定要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好好奠定。
9: 对，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手游的具体的内容啊、
10: 嗯、
9: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正向引导的应该会很少，就是你玩这个游戏你能够正向获得的东西应该没有。
10: 哎呀，
9: 啊，恐怖手游对吧，你还花钱还充值。
10: 这个游戏我们要死磕到底啊，希望他能够把这7000块钱拿回来、
9: 啊、
10: 不然的话我们真的会帮他死磕到底。
9: 没错啊、
10: 嗯、
9: 大家有什么这个玩游戏啊，充值啊，包括这个退费啊方面的一些经验啊、
10: 嗯、
9: 常识啊，也都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0: 哎哎，还有神，他不是说了吗，他老公充了16000，
9: 嗯，
10: 说现在就是上交，说10块钱买烟也得给我申请。他说一年、
9: 嗯、把烟戒了吧，抽烟也不好啊，把烟戒了吧。
10: 不是，你得留条活路，你知道吧？
9: 啊、
10: 就你不能堵得死死的，
9: 啊、
10: 透个风。但是，哎，我还挺想问问一些男士们，就是如果你抽10块钱的烟，然后你把钱省下来，然后你的爱人，
9: 嗯，
10: 突然之间给你买了一盒100块钱的烟、
9: 嗯，
10: 就你会觉得他真的很爱你吗？还是说，都是对身体有害的？
9: 我觉得是，就是你抽贵的跟抽便宜的其实对身体都不好啊，就是别抽烟别喝酒是吧，对身体最好了，你现在其实咱们身体是最大的本钱嘛、
10: 嗯、
9: 对吧，你现在我觉得养好一个身体、
10: 哦、
9: 而且这近几年大家的这个健身的观念、
10: 哎、对，
9: 然后这个抗炎饮食的观念、
10: 哦、
9: 是吧，低油低糖低盐的这个饮食的观念，包括对自己的身体其实越来越关照了、哦、
10: 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有人专门给你买贵烟让你抽、
9: 啊、
10: 你不要以为他爱你，他可能就是想让你早点死，就
9: 反正对身体都不好
10: 特别不好啊，就不要以为这个是爱 啊就是我觉得像小蜜蜂这个做就特别对，把他的工资卡上交、
9: 啊、是。还有人说，他说我无聊的时候呢就玩一玩俄罗斯方块
10: 挺好的、
9: 嗯、
10: 啊，这个至少不花钱
9: 对
10: 吧，
9: 嗯，
10: 就除了费眼没别的。
9: 嗯，还有人说，他说我2013年和2014年他说我在游戏里面呢充了1-2万、
10: 哦、
9: 他说我觉得也不心疼啊，那你有钱吗，
10: 那你跟我们说什么劲儿、
9: 啊？
10: 那你接着充啊，你充上个1-2百万呢，
9: 对啊，那你有钱吗，你不心疼你可以接着充
10: 啊这个人真的是好讨厌呐、啊。
9: 嗯还有人说，他说刚才那个小孩他充值的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着重关注一下、
10: 哦、你不要关注了吧，我觉得这个不要屠龙上演最后变成了恶龙啊。
9: 他是不是我觉得想看看自己家的小孩有没有在玩这个游戏，因为现在小孩玩的游戏很多家长大人都不知道、
10: 哦、
9: 熟悉的那些我们经常知道的什么蛋仔派对的那些手游啊、
10: 嗯、
9: 这个大家比较熟悉，
10: 至少还不像这个都是一些恐怖元素啊，
9: 对，
10: 是吧，来吧、
9: 嗯、
10: 把他名字再说一下，一定要拉进黑名单哦。
9: 他这个充了6000多的这个游戏呢是巨人网络出的叫超自然行动组的啊，你看看你们家孩子有没有在玩，有没有充钱的，作为家长一定要关注一下。
10: 嗯，
9: 因为我小的时候吧，就是家里面亲戚的孩子，他们虽然说没有玩什么游戏，但是有的时候吧，我听他们听那个歌，听那个歌里面的歌词内容，我就觉得非常不好，不合适，就不适合小孩听。然后家长呢，可能不知道，他们作为家长不关注，
10: 对，
9: 然后我就跟他们家长说了。啊，然后后来家长就关注到注意到了，然后就让小孩就不听了。
10: 哎，这个
9: 因为现在网上的很多东西吧，你不知道小孩能接触什么，不能接触什么。
10: 对对、
9: 啊，
10: 就这个事儿，家长一定要上心。
9: 对，包括我有朋友就是带孩子，就是坐我车的时候，他小孩想看一个动画片，他家长不知道那个动画片叫什么名字。
10: 嗯、
9: 后来家长呢说，那我先看一看，我先看一看这个动画片适不适合你看、
10: 哦。
9: 后来家长看了一下，发现那个动画片全都是用大人的语言说的，就不太适合他们家那个小孩3-4岁的小孩看。然后就跟孩子说，你不适合看这个动画片，你不能看。然后家长那个小孩呢就稍微闹了 闹了一会儿，但是人家家长还是就是挺能管教孩子的。
10: 而且你知道现在恐怖的地方就是有的时候孩子你搜比如说小猪佩奇这个话题，他都可能下边会出现很多那些不健康的链接。
9: 对，他又会有一些夹带的这个私货。所以家长你一定要去甄别。啊、
10: 对。
9: 就是不是说也不是说不花钱的就是好的，他不花钱的好多也不能让孩子接触。
10: 他也能荼毒你。
9: 对。
10: 啊任云鹏他说我断牙是戒烟64天，给我点个赞吧。哦，你要坚持到90天的时候你过来给我们打个卡啊、那到时候我们送你车贴啊。

0: 你要做到就是万箭穿心，你就没事了啊，就是不抽不喝还伤心啊，哪就那么点小心眼儿？
1: 就是你会发现，比如说你要把烟酒戒掉以后，你可能啊，就是你没有戒之前，你不相信自己能戒掉
0: 啊，
1: 但是等你要是真的戒了那一天，你会发现其实也不过。如此，就是你完全不用它，不依赖它，
0: 你可能还会有一种就是
1: 成就
0: 掌控感，对吧？
1: 对，
0: 就是我掌控了我的生命，就是那种成就感。
1: 没错，就是你不被它依赖，哦，你不会就是哎呀还得什么早上起来犯个烟瘾啊，晚上犯个酒瘾啊，都不会，你会完全自己能掌控你自己的这个身体。
0: 哎，不行，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啊，就积极乐观健康向上正能量。
1: 对，
0: 最后我们再提醒一下关于车展这个事儿啊，就是周末可以去，明天也就可以去
1: 了。明天开始
0: 了，哎，明天是第一天，一直到周末。在正定会展中心，你发“车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车票了。
1: 对啊，就是这届车展，它有很多的这个车，有70多个汽车品牌，然后70000多平的这个展出规模，200多家 4S 店啊，近千款的这个车型，燃油、混动、纯电啊，品类也是特别多的。就是你可以看一看现在各家的这个价格政策、促销方案，金九银十嘛，就是汽车行业也是如此。这个时候其实买车的人还是挺多的啊，好多家庭会选择90月份然后来购车啊，所以你可以去车展现场去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心仪的车型，包括你去现场以后如果不买车的话，它也有很多好玩的活动，像玩剪刀石头布啊，赢大奖，上台出手有可能赢75寸的大电视、双开门的冰箱啊，这些都可能会被您带回家。我们门票呢，如果你去现场买的话是30块钱一张，但是你提前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车展这个关键词，你提前的来抢票，每天呢有992张免费的门票啊，手慢无，你赶紧啊发车展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提前抢到免费的车展现场门票了。
0: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收看，
1: 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再见
0: 再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傍晚的五点钟，下班路上9点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迅。
2: 大家好，我是莫阳。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省内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沿线站口也都处于正常开启的状态，大家有出行计划的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提示信息，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降水过程已经结束，各地的天气也恢复了平静，并且从中期预报上来看，未来十来天的各地也就只有云量上的增减，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了。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热和晒将会持续上几天，比如石家庄30度附近的气温将会延续到15、16号，午后时段紫外线强，晒意十足，外出千万要做好防晒功课。现在的热呢，也就是中午前后的那么几个小时，白露之后的昼夜温差会逐渐拉大，像未来几天的最低气温也就是多在15度左右徘徊。那频繁的波动的气温对于身体健康的考验还是挺大的，那增减衣物的速度稍微对不上，就可能会出现头疼脑热的感冒症状，所以建议大家在穿衣厚度方面要尽量的保守一些。同时提醒大家，明天早晨张家口北部和承德北部还将会有霜冻出现。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的温馨提示。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已经有听众开始留言评论了，对方正在输入加油贤妻和千年果梨树是今天的前三名。在互动留言帖上也给您出了第一道趣味题目，说汽车的方向盘啊，越开的高速行驶的时候，你会觉得方向盘转向的时候越重，主要的设计目的是什么呢？ A 保护转向机， B 防止高速误打方向失控， C 减少轮胎的磨损， D 降低风阻。四个选项您可以尝试答题，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18点半的时候我们将会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
2: 怎么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回弹给您链接，打开之后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即可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如果经常参与的朋友呢，也可以来收藏我们的打卡帖，下一次呢就可以直接在客户端当中找到我们的下班打卡互动帖。如果说呢您不答题，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玻璃水三个字，就有机会参与我们稍后18点30分的抽奖。
1: 此外呢，您发送好运两个字可以进入到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今天18点钟500元的基础奖金等着您来赢取，猜3位数字就有机会赢得奖金。发送好运两个字，点开链接右下角打开 APP 的选项，在即时新闻端的好运帖下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现金奖励。详细的活动内容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发送好运两个字详细了解。
2: 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6: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5: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6: 哎，给我留一张啊！
5: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喽！
10: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0: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 今天晚高峰的一开始，除了和平路的老堵点，和平路西向东平安大街的下口受到车道变窄和上下桥的汇聚影响，这一节有缓慢通行的情况。另外呢，环路的西向东在平安大街的上桥口这块的路南侧呢有一个学校，导致呢在晚高峰的时候这块路边会有一些家长等着接孩子，导致了环路西向东平安大街的上桥口有点拥堵。大家通行这两个堵点的时候多些耐心，剩下的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目前还是一路畅通的，如果下班早点可以一路畅通的早点回家了。
2: 如果大家呢这会儿已经下班了，欢迎您到我们的打卡帖上来留个手印啊，发一个打卡或者留一下玻璃水，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稍后在18:30的抽奖。怎么找我们的打卡帖？您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弹给您一个链接，在链接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来参与互动了。
1: 大家还在关心着明天即将开始的车展，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今年河北最大规模的车展只有这一个了，这届车展呢是您了解整个汽车行业的一扇窗，有71个汽车品牌，7万平方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汽车 4S 店，近1000款车型，最新最全的新车展示，一次性的全摆在您的眼前，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一次看齐。
2: 各品牌的价格政策还有促销方案以及新车动态，这一趟逛下来呢，您都可以知道个差不多啊，心里就有个明白账了。那这份对于车市的清晰判断是您在家刷短视频换不来的，直接去现场看一看更明白。那逛车展呢，现场也够大家玩上一天，即使您不买车，在现场参与互动也有机会赢我们的大奖。玩剪刀石头布赢大奖，上台出个手啊，75寸大电视、双开门的冰箱，这些大家电就能跟着你回家了。几张打卡赢限定周边，逛一圈可以满载而归。各家展台呢还有专属好礼，带着家人带孩子或者说你就来凑热闹啊，热闹一下看一看都能玩得尽兴。
1: 再说车展的门票，在现场购票入场参观的话是需要30元一张。

0: 票购票入场的，但是河北交通广播呢有微信平台的免费预约通道，每天限量992张免费车展门票。您发送车展两个字，先到先得，手慢无。在发送车展之后呢，您点开链接会输入您的手机电话来提交一下，提交成功之后您最好截个图。如果您提交成功之后呢，一般在48小时之内会给您发送一个确认短信，现场凭借着短信就可以更换门票，现场入场参观。如果呢您那个手机一直拦截着短信没有收到，您也可以凭借着这个提交成功的截图向工作人员说明情况，也可以更换车展的门票。一天看齐所有车，一把赢走大电视，一年这一回的车展，咱们在车展现场不见不散。发送车展两个字，点击链接输入手机号提交预约信息，就可以获得车展门票了。
1: 大家只需要发送车展两个字啊，这真是不要白不要啊，这不是领了就省30块钱吗？发送车展两个字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领票了。
0: 稍后在您回家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9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首先提示您，中秋国庆假期的安排正式确定了，9月11号可以抢9月25号中秋节假期首日的车票，9月17号可以销售10月1号国庆节假期首日的车票。大家如果想要抢火车票的，需要提前定好闹钟准备抢票。
1: 从明天起，12306新增教师积分优惠。
0: 人社部最新发布新职业11个，有23个新工种正式上线。
1: 七部门出台新规，灵活就业医保年限可按月累计。
0: 上海重磅新生儿的生育新政，10月起合规生育费用零自付。
1: 儿童座椅电子功能有了国家标准，从10月起开始实施。
0: 体育方面的消息，亚洲尾波滑水赛9月12号将会在石家庄暂缓举行。
1: 关注今日热搜点击，金秋蟹季将至，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开捕。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0: 借着歌声，借着秋风，向大家说一声秋天快乐，也关注着大家在路上咨询的问题。有听众在咨询邢台今天限行号，这轮的限号是周几限几，今天呢是周三，限行的尾号是3和8。详情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回复关键词限行详细了解。
1: 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发来了语音路况，他是在高速上，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2: 192，我刚从京港澳，京港澳转京石高速，然后转这个京石高速的匝道口，有一个栏杆，两个车道站了一个车道，转高速的人注意了。
1: 在高速上通行的朋友注意了，后面还补充了一条，来听一下。
2: 转天津方向的匝道口。
0: 有一个障碍物，这个情况我们值班编辑迅速反映给高速交警，在没有清车之前，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观察避让一下。说到了高速，刚才我们的问题是汽车啊，咱们越往高速开速度越快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方向盘越打越重。这么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 A 保护转向机， B 防止高速误打方向失控， C 减少轮胎的磨损， D 降低风阻。如果您知道答案，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无论答对与否，只要有您的留言记录，18:30的时候都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而且是由爱生城为您包邮到家。
1: 大家呢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只要您哪怕您留一个数字一啊，都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只要是这个评论区在今天的留言里面有您的评论出现，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大家呢也可以来收藏我们的打卡帖，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开我们的回弹链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来参与互动了。
0: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3: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及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
7: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刚说到了方向盘啊，越开得快越觉得这个打方向越沉，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随着速度的增加，咱们的助力转向设计的逻辑是这样的，有一个系统啊叫电子助力系统 EPS 系统，也有一个系统叫电子液压助力系统，在车速升高或者是自动减小或转向力的时候呢，它就会减小这个转向力，速度越快转向的助力就会越来越小，让方向盘你觉得打方向的时候就会觉得手感会变重。这么设计的原因呢，就是在高速行驶 的时候，车辆对方向的敏感度大幅提升，方向盘变沉之后，驾驶员需要更有意识的发力才能够转动方向，能够有效的避免手抖、分心操作等无意识的小动作在高速的行车过程当中引发车辆的大幅偏移，从根源上降低高速误打方向导致失控的风险。应该选第二个选项，您答对了吗？
1: 同时呢，我们也每天呢会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啊放新的问题，每当大家答完一道，我们就会有新的问题放上来。如果说呢您想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答题，就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刷一刷评论区啊，就会有这个题目出现。有朋友说我怎么刚留言完没看到我的评论呢？因为这个留言的释放啊需要等一下，稍等一下您再刷新，现在呢就能够看到最新的评论了。目前的评论区它的数据因为大家留言比较多啊，所以说呢更新稍微的有一些缓慢。
0: 还有呢，下道题目说擦玻璃的事儿啊，汽车玻璃下雨天，您那个如果开了雨刮之后，发现越刮越模糊，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A. 雨水太脏 ，B. 玻璃表面产生了油膜 ，C. 雨刮的速度太慢了 ，D. 雨水里面有灰尘导致的。这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正确选项？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另外，我们送给您的这个玻璃水啊，还有一定的这个除油膜的这个功能啊，这是不是提醒您哪道是正确的选项了？可以尝试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18:30的时候，一位幸运听众将获得我们送给您的两瓶玻璃水。
1: 同时呢还有朋友呢继续在路上，他说我要曝光一个车啊，刚才在中华大街中楚桥这个桥下有一辆车，他不但实线掉头还车窗抛物，您也没发他的这个车号啊。那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位司机，在桥下首先您是实线掉头，我觉得它是没有实现变道，但是是不是在这个正常的可以掉头的灯这儿掉，但是这个车窗抛物肯定是不对的啊。
0: 稍后呢大家通行在路上看到最新的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包括您看到有一些不文明的行车或者说交通违法的行为，都可以把这些视频或图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接下来在您回家路上，我们先给您说一下放假的事儿。2026年中秋国庆节的假期安排正式发布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中秋节放假3天的时间不调休，国庆节放假7天，其中要调休2天。铁路12306目前已经公布了中秋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售时间，9月11号，也就是后天，您可以抢购9月25号中秋节假期首日的车票，9月17号开始销售10月1号国庆节假期第一天的车票。如果您要坐火车出行，注意提前定好闹钟，准备抢票。
1: 官方提醒，各车站的放票时间不同，可以通过12306 APP 来查询精准的放票时段。热门线路可以开启候补功能，提升购票成功率。平台还支持线上申领电子临时乘车证明。高速通行方面，中秋假期是不免费的，国庆假期7座计以下的小型客车可以免费通行。
0: 明天是教师节，又有针对于教师的最新优惠。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了解到，从明天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行教师专属的积分优惠。
1: 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乘坐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即可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
0: 举个例子，比如普通的常旅客会员花1000元买火车票，乘车到站之后可以获赠5000元的积分，可以抵扣50元来进行使用。而常旅客会员当中，通过资格核验教师身份，如果花1000块钱买火车票乘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赠10000积分，抵100元使用。会员积分可以用换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席。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集中发布全新职业清单，新增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推出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同时调整变更6个职业工种相关信息。
0: 本次上新包含了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全国数字绿色职业的总量分别达到113个和142个。新职业兼顾了产业升级与民生需求，覆盖智能科技、绿色发展、现代服务等多领域。从2019年以来，我国已经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持续拓宽就业创业的新赛道。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医保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三年扩大该群体职工医保参保规模。政策提出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缴费年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参保人员退休后满足年限可以享。

0: 受退休医保待遇，年限不足可以按规定补缴。鼓励各地探索居民医保年限折算职工医保年限，不得将医保退休待遇与养老金领取硬性捆绑，同时支持按月按季等多种缴费方式，推进医保个人账户近亲属共计，方便群众就医参保。
1: 上海近日发布了生育保险新政，从2026年10月1号起，上海全面落地，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大幅减轻家庭的生育成本。新政覆盖上海市的职工医保、居民医保的怀孕妈妈，同时惠及参保男职工、未就业配偶，支持异地的生育报销。
0: 新政明确，孕期至产后42天，42项产检项目可以享受4500元的定额补贴，额度用尽之后由生育保险全额兜底，分娩、阵痛、剖宫产等合规的住院分娩费用全部报销。政策实行免申即享，无需额外报备，持卡即可结算。产检补贴结余还可以在产后申领。新规适用于10月1日零时处于妊娠状态及待产住院的孕产妇。
1: 从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也即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于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实验方法、标志以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
0: 核心基础功能方面，涵盖低电量提醒、防夹、儿童约束状态检测、安装提醒、发声装置声响等关键功能要求，对通信交互、数据传输、儿童遗留警示等功能做出了严格规定。
1: 安全防护方面，细化了电池的防错装、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具体要求，规范全链条的电器指标，保障电器安全。
0: 机械与可靠性方面，明确振动、颠落等机械复合标准，以及开关、旋转部件、接插件可靠性指标。
1: 该指标实施将进一步的规范儿童座椅产品的电子功能的可靠性、安全性，为新产品、新技术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也为消费者选购合规优质产品提供了技术参考依据，切实守护儿童出行的安全。
0: 初秋水上赛事盛宴将至，2026亚洲尾波划水系列赛中国石家庄站将于9月12号在藏黄天台湖开赛。赛事为期2天，设置尾波划水、尾波冲浪两大项目16个组别，来自亚洲12个国家及地区、国内各省市与港澳台俱乐部的顶尖选手将会同台比拼。
1: 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到强降雨袭击，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创出了历史最高纪录。暴雨目前已经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严重影响到了当地的交通，并且导致多处亚运会的开展场馆遭遇到了漏雨的情况。
0: 再来关注今日热搜点击，马上呢秋天到了，要中秋节了，该吃螃蟹了。根据蟹农介绍，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预计在9月28号正式开捕上市，晴好的天气加上不断升级的养殖设施，今年呢有望迎来丰产年。
1: 在江苏，阳澄湖大闸蟹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的蜕壳，正在育肥过程，预计9月28号可以正式开捕。得益于晴好天气与养殖设施的升级，今年有望迎来丰产。阳澄湖大闸蟹有着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的特点，肉质鲜甜，蟹黄油润。
0: 江苏堪称大闸蟹的主产区，除阳澄湖外，固城湖、兴化、太湖、洪泽湖等产区的螃蟹各有特色，全国多地同样出产优质蟹品。安徽、江西的君山湖、湖北洪湖、湖南的大通湖，还有山东的黄河口、辽宁盘锦都有知名蟹。新疆阿勒泰和库车的雪水养殖螃蟹在8月即可上市。
1: 9到11月也是螃蟹集中上市的时期，不同产地上市的螃蟹时间略有差异。从初秋到深秋，各地的湖鲜将会陆续的登上餐桌，种类丰富，风味各有不同。爱吃螃蟹的朋友可以提前做好功课，品味这一份秋日限定美味。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近日福建的莆田遭遇了持续强降雨，部分鞋厂仓库出现了积水灾情。灾后，网络上涌现出了大量售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商家呢以仓库鞋子被洪水浸泡为由，推出70元两双包邮的低价清仓活动。不少网友呢出于支持受灾企业的善意，有意购买。相关话题也引发了广泛热议。
1: 针对网传泡水鞋售卖的乱象，莆田当地的球鞋经销商鞋业协会也发出了权威辟谣。业内人士表示，莆田鞋厂多为品牌代工，无 无权私自处置泡水受损的鞋，而且本地正规鞋企是不会售卖泡水鞋来损坏自己口碑的。此次莆田的鞋业园区主流品牌工厂受灾情况并不严重，网传大量的泡水鞋的视频无法代表目前莆田鞋业行业的整体情况。
0: 协会明确划定了售卖红线，仅轻微受潮不影响穿着的鞋子可正常流通，被洪水浸泡的鞋子严重。

0: 禁销售，碰水鞋会沾染淤泥杂质，存在菌落超标问题，并且呢，鞋体胶水易老化失效，极易出现开胶、皮质开裂等问题，即便烘干也无法消除隐患。
1: 据了解，网上销售的所谓低价碰水鞋，大多是商家借灾情进行营销，把鞋品的瑕疵品、劣质库存、仿冒品包装成受灾清仓的货品，来收割大众的善意。不少消费者也反馈，购买之后质量极差，售后无门。业内也特别提醒广大群众，在网络当中购物的时候需要理性消费，切勿因贪便宜或者说所谓的献爱心掉入到网络的消费陷阱和骗局当中。
2: 傍晚五点三十分，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路况导航，再来关注听众朋友传递的最新信号灯的问题。说在玉华路平安大街这个路口现在信号灯不亮了，大家路过路口的时候帮我们确认一下，看是哪个方向不亮，还是这个路口四个方向信号灯都产生了问题。
0: 那也提醒一下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文明礼让啊。这个路口呢，平时本来就是比较繁忙的一个状态，那根据这位朋友拍来的照片，现在路口这儿啊，这个秩序还是有点混乱的，我们把这个情况也及时反映给交管部门。
1: 目前来看，目前在平安大街南向北过玉华路已经堵住了，另外呢，在西向东，在玉华路上准备要过平安大街路口，现在这个路口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排队比较严重，东向西和北向南目前还没有受到影响，大家通勤在路上传递一下最新路况。此外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拥堵的最新堵点，目前新华路西向东准备要转中华大街的朋友请您注意，新华路西向东中华大街路口后方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康乐街，这一节排队和压车的距离还是比较长的，如果能绕行赶快绕行一下其他路线，不要从新华路上中华大街了。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明天将会迎来晴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8度。
1: 承德晴，10度到27度。
0: 张家口晴，9度到27度。
1: 小岛晴天，15到29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15度到29度。
1: 廊坊晴，15到28度。
0: 保定晴，13度到27度。
1: 沧州晴天，14到28度。
0: 衡水晴，16度到27度。
1: 邢台晴，13到25度。
0: 邯郸晴，13度到26度。
1: 首都北京晴天，14到28度。
0: 天津多云转晴，17度到27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转多云，8度到23度。
0: 河南郑州阴，15度到24度。
1: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14到26度，有北风3到5级。
0: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5，PM10的指数19，空气质量优。

0: 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名著化保险红楼篇。
1: 凤丫头，我近日越发感觉荣华富贵终有落幕之势，暮年安稳方为人生根本啊。
2: 老祖宗说的是，府内开销日渐增多，晚年积蓄极易坐吃山空，应尽早配置商业养老险，定期领取年金，岁岁生活富足安稳，从容安享退休时光。
1: 保险协会提示，人生虽无常，保险有保障，趁早备养老，晚年享清闲。
3: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迹象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5: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4: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5: 哎，给我留一张啊。
4: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8: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10: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1: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2: 我们在这里。
11: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3: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4: 我们来啦！
15: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6: 1, 2, 1, 2, go。
17: 正在为你直播的992晚高峰，再次提示你啊，玉华路和平安大街之前信号灯是有故障了，导致这个路口啊几个车都卡到路中间了，已经反映给了交管局指挥中心，稍后呢将会派警到现场去疏导一下。现在在这个路口没有疏导之前，如果您能绕开平安大街玉华路路口的，赶快绕行其他路线。刚才说这块只是南向北和西向东两个方向堵，现在北向南也堵得特别长了，北向南的队尾已经接近了后边的四中路了，看来这个信号灯故障彻底把这个路口四个方向全都堵住了。如果要准备走玉华路， 路和平安大街路口的，赶快绕行相邻的其他路线。
14: 嗯，同时呢也提示一下大家，到了5:30大家纷纷都下班了，现在呢纵向的主干道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平安大街，现在呢受到信号灯的影响开始堵车了。另外呢在建设大街北国商城这一段，您走到这个红绿灯想要继续向南通行的话要稍微的等候一会儿了，现在呢排队的车辆比较多，从修中路开始就一直在排队。另外呢纵向的主干道体育大街现在也是非常的繁忙，主要是集中在了中山路体育大街这一段，向北通行的朋友您在这个红绿灯的位置要一直排队过了后方的方北路。
17: 为什么骑车玻璃下雨天越刮越模糊，越刮越看不清的？刚才知道问题的选项是油膜产生了，晴天的时候油膜不会显现，但是一旦遇上下雨天，雨水和油膜混合之后会在您的玻璃表面形成一个均匀的雾状水层，你拿雨刮器刮来刮去再喷多少的玻璃水它也没有办法彻底的清除这个油膜和这个水混合成的这一层水膜，反而会把油膜摊开让视线显得更加的模糊。如果这个时候再遇到夜间行车，在有一些这个强灯光一刺激的时候就更影响行车安全，所以平时的时候啊咱们买玻璃水买一些这个去油膜功能的，或者自己专门买一些这个去油膜的喷雾自己在前挡风玻璃上喷一喷，都能够更利于我们的视线的清晰。刚才这道题目的选项应该是第二个选项，玻璃表面产生油膜，您答对了吗？只要有您的答题记录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有机会获得玻璃水2瓶，而且我们这个玻璃水啊是有一定的去油膜功效的，回头您收到之后可以来试用一下。同时为您更新的下道题目，我们说大多数汽车为什么都设计成了前轮转向后轮跟随，就后轮不转向前轮转向，但是现在有些这个高端车型它是四个轮都带转向功能的啊，但是那个就比较贵了就是一些这个高端车型确实有这个后轮也带转向的，但是绝大多数的车相信大家反正我现在开的车只是前轮转向后轮跟随，后轮它是不转向的。
14: 对啊，我之前曾经很久很久就是很小的时候有过一个疑问，就看大家在侧方停车的时候就在想说为什么这四个轮不能都转呢，把它都转过来不就可以横移过去了吗？哎，现在好像有的车就是可以实现了。
17: 对，你像那个仰望，哎，好像它就是四个轮，它都能原地转圈的这些功能啊，还有一些车型也是。但是现在绝大多数车还是只是前轮转向，后轮跟随的啊。给您这个四个选项，您看研究出来没有 ？A. 为了节约成本 ，B. 后轮转向容易磨损轮胎 ，C. 厂家统一习惯。D 这样的话呢转向更稳定不容易甩尾，这四个选项如果你有选项答案的话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2瓶。

0: 以前坐飞机啊都有航空餐，现在呢坐飞机啊你想要吃点饭你得自己花钱买。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推出付费定制飞机餐的服务，引发了热议。多款高端的特色餐食的价格也从十几元到数百元不等，其中呢有一款餐食海鲜鱼子酱拼盘344块钱，鳕鱼煲仔饭234块钱，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反正我不买，有点贵，自己带点吃的。
1: 而且呢航司呢推出了付费餐食，主要是应对逐年攀升的航食成本，减少备餐浪费，同时呢为旅客提供个性化餐饮选择。对此呢不少网友认为可餐食的这个品质升级，那也有人吐槽，就说哎，这个高端餐食定价太高了。那针对大众担忧的免费餐缩水的问题，中国航协明确规定，各大航司呢不会取消经济舱的免费餐食，付费餐呢仅为增值服务，是在原有免费服务基础上做加法。专家表示，航司不得变相降低免费餐的标准，强制消费需要保障旅客的自主选择权。反正我是挺多年好像就可能是好长时间没有坐特别长时间的这个航程了，就是没好多好久没吃过飞机餐了。
0: 有的都是不带餐的，
1: 对，就不带餐，或者是就发一点零食啊。
0: 包括这个机场里面，现在您提前到机场里面，它的那个餐食也不像之前那么贵了。大部分呢就是20-30块钱，你可能能吃碗面，或者是吃点便宜的套餐。在机场，您候机的时候也可以在飞机没有上飞机之前，就在机场先吃点饭了。
1: 而且呢，前段时间我就是在网上看到帖子，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咱们石家庄游玩嘛，很多朋友就推荐说正定机场的那个煎饼果子实在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就问说这煎饼果子能不能带。后来呢我还刷到有一位网友就推荐说啊，候机的哪个登机口那儿还有一个面包店也特别好吃。哎，上一次我出门的时候我还真去买了，这特别棒，比外边的还要好吃。但是你想去买的话，主要是你只有坐飞机的时候才能买到啊。
0: 另外说到好吃的了，刚才我们的第一组资讯里边也说啊，现在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预计呢9月28号要正式的开捕上市了。如果您爱吃螃蟹，特别爱吃阳澄湖的大闸蟹，可以来到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爱商城来买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现在的这个鲜货它还没有正式开捕呢啊，然后现在你可以先买礼券，在中秋节的时候先送朋友，回头呢等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之后，一直到年底之前都可以来按照上面的二维码打电话或者是扫二维码直接预约提货，到时候从阳澄湖里新鲜给你捞起来的大闸蟹就直接给你新鲜的邮寄到家。每年的这个时节呢，就是爱商城都会提前给大家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在之前呢，我们的主播新源也是来到了阳澄湖大闸蟹的养殖地啊，给大家找到了产地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原产地的价格。就是爱商城的大闸蟹的礼券和大闸蟹已经售卖了好几年，品质有保障，今年呢还是正宗的阳澄湖产地，还是价格十分优惠的。
1: 下单之后呢，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啊，不是大闸蟹。等到开湖日之后，预计啊是在9月28号就可以预定提货了。什么时候想吃了，您直接扫描一下蟹卡背面的二维码预约，确保食用新鲜。今年的开湖时间我们刚才说到啊，9月下旬28号左右。如果说蟹卡今年没有用完，卡的有效期是3年，也就是3年内每年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都可以预约提货。不过呢，这个好蟹不等人，9月、10月是蟹的品质最好的时候，到了12月份以后呢，就没有办法再给您提供这个供货了，因为很有可能卖完了，没有办法提货。所以开湖之后一定要尽早的来提蟹。
0: 说到大闸蟹了，有人爱吃公蟹，有人爱吃母蟹，我们给您带来的大闸蟹的礼券呢，也是提供了8种型号供您选择，有实惠的2种型号，我们给您推荐一下。首先是个1288型的礼券，其中呢是包含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一共是8只螃蟹，促销价只要239块钱。
1: 还有一个比较实惠的1588型的，
0: 10只的
1: 啊，是10只也才需要299啊，这个也很实惠啊，
0: 这个只数多是吧？哎，现在购买5张以上的蟹卡呢，还可以享受团购再打9.5折的优惠，购买10张以上可以享受到团购9折的优惠，从1288型到9999型，价格呢是最低239起，最贵呢是1688元。公蟹、母蟹大小不同，有8种规格，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不同的组合凑一 错，买五张以上9.5折，十张以上就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了。
1: 嗯，同时呢，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问一下啊，说河北经贸大学想要去校园里参观，需要预约吗？怎么才能进学校？我想中秋或者是国庆期间带孩子去学校里逛一下啊，有没有咱们经贸的工作人员、老师们或者是学生们，如果知道这个问题的话，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或者我们的打卡墙来回复一下。
0: 嗯，往年他办那个银杏节的时候，您需要是当天进行预约，但平时的时候校外人员是不是不让进啊？或者你说一下到校内参观有没有之前就是在平日里去过，就不是银杏节举办期间去过的，帮这位家长来回复一下啊。或者您说一下我这是学校毕业的，就回校园里边再看一看，我曾经回去过经贸大学的校园，然后当时跟那个保安说了一下，就在这儿毕业的，想回校园再去看一看，哎，让进了。

我们再来关注有听众朋友事先遇到的问题，他说问一下大家，网约车发生事故之后的停运损失是保险给赔付还是个人给赔付？保险好像是不给赔这个营运损失，停运的这个损失，有没有处理过和网约车之间或者是跟运营车辆之间的交通事故的？

0: 这样的一个对外的渠道的。您既然是这儿毕业的，我觉得跟门卫说一说，
1: 就像我那会儿说的一样，就是我在这儿毕业的老学生，然后想回母校再看一看。一般的那个，反正我那天遇到那个保安是把我放行了啊，也谢谢他。当然你得要遵守学校内的这个详细的规定，如果是让开车进，咱就登记一下开车进，然后如果是不让开车进，咱就步行进学校啊。
0: 我之前啊也确实回自己的母校啊，大家可能都有这个情节，我之前也回过一次。然后我还特意问啊，就是有留校的同学，我说能进吗？说啊能进啊，刷身份证就能进啊。我们学校是刷身份证就可以进。如果你想要把车开进去的话，就是需要跟里边比如说认识的同学报备一下啊，也是可以把车开进去的。
1: 或者有没有近期去过经贸大学，然后呢没有找其他的同学老师到校门口来接，或者是没有确认校内的这个经营人员的这个信息，能否跟保安这么来说明一下情况，能不能进学校？大家如果有类似的经验，也帮助他来回复一下。这位说呢，那个停运的损失，保险是不理赔的，是需要你向这个对方的司机来进行主张协商来解决。如果是实在不行，还得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自己停运的这个损失。
0: 对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呢，说如果说停运损失不给你的话，那你就走起诉。主要是对方司机还有这个保险公司，一起走这个诉讼就可以了。这是其中的一个流程啊。
1: 刚刚我们说啊，为什么大多数的车都设计成前轮转向，后轮不转向，后轮跟随这样的一个转向的方式啊？然后大家都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来留言评论，说这一波应该不选第二个选项，应该选第四个选项，这么转向是不是更稳呢？正确的选项确实是第四个。普通的咱们的私家车采用前轮转向后轮固定的结构，整车的转向特性天然就偏向轻微的转向的过程当中，行驶过程当中，车尾能够跟随，来降低车尾甩尾的可能性，大幅的降低高速变道或者紧急避让的时候容易出现后轮侧滑甩尾的风险，日常的驾驶的容错率更高，对于的普通的驾驶员朋友也是更加友好的。所以说目前大多数的私家车都是前轮转向，后轮是不转的。
0: 那大家呢答对了没有啊？我们稍后呢也会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墙上给大家来出新的题，包括呢刚才有位朋友问到的，说这个怎么来申请理赔这个停运的损失。还有朋友回复说呢，你主要是要向这个司机，就是对方的这个司机来进行主张去协商，或者说呢您要走诉讼。然后呢申请说是要跟这个主责，就比如说你的这个
1: 对对方的责任，要是你的责任那就
0: 对啊，你就没有你要是对方的责任，你是不是说想向这个保险公司来理赔？应该是没有这一项的。但是如果说这个事故发生之后是对方的主要责任，您可以啊再去向对方主张。
1: 这位也说这个车损险还有交强险都是不赔付这个停运的这个损失的，车损险和交强险他了解的是不赔付，想请你也问一下自己的保险公司，具体您上的这个车险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这个赔付的相应的条款。还有听众朋友呢在反映说，玉华路平安大街说多个交警赶到路口，经过疏导之后现在好走了很多。之前玉华路平安大街啊是信号灯故障了，这位女士说我刚才已经过去了，路过路口的时候看到有多位交警正在玉华路平安大街这儿帮忙疏导，大家也帮忙确认一下那个信号灯有没有恢复正常。
0: 还有朋友说哎经贸大学可以进啊，
1: 哎你看
0: 我觉得你看啊，这个你就不能太这个想的太死板了。我觉得能不能进，基本上你到门口说一说，应该是可以让你进的。既然是学校毕业的这个学生啊，回母校看一看，我觉得门卫应该是能通情达理让进的。
1: 而且有的时候有些是这样的啊，规定是不能，但是你问了是不能，对。然后但有的时候你确实就能进了，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情况。
0: 规定是规定，可实际情况是实际情况啊。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1: 咱也别给人家保安的工作添麻烦，人要说不行咱就是配合一下人家的工作，人家要说能进呢咱们表达一下感谢，也回自己的母校里边再重温一下自己上学的时光，也带着自己的孩子好好看一看啊。还有其他听众朋友陆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反映一些情况。有位听众朋友说在路上啊看到了有路面的护栏在路中间，晚上的时候容易看不到，具体是在山前大道北行方向过了灵体村接近信号灯的位置，中间白线上说放了两片护栏，它不是正规的就连到路口的护栏，就很突兀的两片护栏，到 晚上的时候如果没有反光，很容易观察不到撞上去，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向我们的特报团的记者反映了，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查看。
0: 同时呢还要提示大家，平安大街玉华路路口这儿呢现在是有多个交警正在现场进行指挥。那因为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坏了，所以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呢这个路口的交通是比较混乱的，目前已经有多位交警在现场进行疏导了，请现场的朋友您一定要遵从交警的指挥。

0: 稍后的18点钟，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今天992即时好运的开奖信息。金乐宝为您报时。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浙江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路况。首先呢，来看一下和平路的桥面上，现在以棉衣立交桥为起点，两侧都是开始排起了长队，尤其是在老堵点，在和平路桥上利康街到中华大街这一段，目前向东通行车流是非常密集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在对向车道向西通行的朋友，如果呢您在G1953前面这儿呢排队的话，目前后方排队的队伍已经过了纺织街这一段呢，都是要过了棉衣立交桥才能好走一些。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玉华路啊，玉华路受到了平安大街这个路口刚才信号灯故障的影响，那后方的车辆呢刚才是比较混乱的，那现在呢这段应该是已经走开了，刚才有朋友说有多位交警都在现场进行指挥，但是呢这一段车流疏解开之后，大家都开始往东走了，所以呢在玉华路建设大街这个路口向东通行的车现在排的就比较满，后方的车辆队尾从红绿灯一直排到了修门街的这个红绿灯的位置，大家呢需要在这儿呢耐心的再等候一下。再来关注一下此刻最繁忙的主干到淮安路，淮安路的堵点呢，一个是在红旗大街桥上，这段呢还挺长，大家呢往东走的话，要过了维民大街桥上才能好走。另外呢，接着往前走，一到市局弯道这个位置就走不动了，继续向前要过了建设大街才能通畅。而接着往前走呢，到了翟荫大街这儿还得再堵一会儿。另外的对向车道向西通行的朋友您注意，堵车的点位是在富强大街这一段开始的，那么要过了修门街再往前，过了平安大街往西走才能好走一些。现在呢，今天的南二环建通街桥上不堵了，但是呢多了一个拥堵的点位，就是从东二环转过来之后向南二环这边往西边走，那现在呢堵车的队伍已经排到了东南二环的转弯处，如果说呢您还没有走到这个拐弯的话，建议大家呢可以先从塔南路绕行，从塔南路绕行了之后呢，过了翟荫大街往西走要好走一些，您可以再绕回到南二环上，这样是比较通畅的一个路线。
2: 嗯，莫阳呢刚才给大家介绍晚高峰的最新路况，我出去给大家摇出了18点钟992及时好运的三位幸运数字。
1: 今天摇到六了吗？
2: 摇到了，
1: 今天上午也摇到了。
2: 对，这两天六出现的频率特别多啊，今天18点钟我摇出了三位数字，我记得我昨天是摇到616，今天是516，第一位数字是5，第二位数字是1，第三位数字是6。最近的这个六出现的频率比较多，大家竞猜数字的时候可以多把六您安排到这个三位数的哪一位啊？今天的18点钟的三位数字是516，帮助朋友正在抓紧时间核实有几位朋友中奖，一人猜对，一人独得500元的奖金，多人猜对，多人平分500元的奖金。如果很遗憾没有朋友猜对呢，奖金将会累积到下一时段。我们单时段的基础奖金是500元，累积的最高奖金单时段是5000元封顶。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及时有好运。
1: 嗯，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这个中奖号码啊。516，如果您中奖了，可以及时的到我们的好运帖上找到胖丫的联系方式来进行这个领奖。同时呢，也提示大家，在稍后的18:30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打卡帖上啊，来抽出一份奖品，玻璃水2瓶，给您包邮到家。还没有留言的朋友，大家呢可以现在在我们的打卡帖上留言"玻璃水"三个字，就有机会参与抽奖了。怎么找我们的这个打卡帖呢？大家可以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呢，您可以打开这个链接在评论区留言，或者说你不打玻璃水，你哪怕扣个一啊，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抽奖。
2: 刚呢，有位经贸大学毕业的同学想带着孩子回母校里面去逛一逛，我们这收到了来自经贸大学一位教职工给我们发来的确认信息啊。他说，河北经贸大学校园网的首页，您可以注册一个校友卡，只要您是在这个学校毕业的，会有您的相关的信息。注册了这个校友账户之后，还可以写自己的车牌号，直接开车就能进。他说我是教职工，您这回复是最专业的。然后呢，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老校友现在有小程序，毕业的都是能够通过小程序预约，您从这个小程序上试一下。反正是教职工给我们回复的是在河北经贸大学的校园网，我记得那会儿抢那个选修课的时候，您是
1: 校园网总卡是吧？
2: 对对对，你原来在这毕业的，你肯定知道那校园网的这个内容啊，这个查那个每年期末考试成绩的时候有没有得奖学金的那个信 信息，那校园网，然后你找那个校友卡的选项，注册一下，填写自己的车牌号。哎，你这个方式比较好，而且可以开着车进去啊。
1: 嗯，而且还有朋友说呢，说而且现在这个校友也有小程序，你毕业的话也可以通过小程序来预约。现在其实各大高校啊，这个校友会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小程序，我们学校也有啊。我之前还注册过，发现里边这个权益还挺多的，还赠了一部分我这个，比如说酒店的会员啊，还赠了个顺丰的会员呢，
2: 哎，
1: 寄快递还能打折。
2: 还有听众说啊，如果你不会操作呢，说经贸大学的校友会都有专门的负责人，你在网上加一下校友会的这个群，然后呢，一般您跟校友会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如果进学校啊遇到了一些问题，校友会的工作人员负责人也会帮助您来重返母校。这个相信也是能够帮助大家能够一圆回母校游览参观的这样一个梦想的啊。
1: 嗯，还有一位朋友呢向大家求助，他说求助一下，我的车呢在东北二环辅路这块拐弯的这儿亏电了，有没有在附近的朋友呢帮我对个电呀？联系电话是1370331017013703310170。
2: 再来听听勇哥说了什么。
3: 玉华路平安大街现在信号灯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
2: 哦，好了，
3: 没有几辆车。
2: 哎，好了，谢谢您给我们传递了最新的情况啊！看来刚才的信号灯的故障，在多位交警的疏导，还有信号灯恢复之后，现在玉华路和平安大街已经彻底不堵车了，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通行，不用再绕行了。
1: 嗯，还有朋友说呢，说哎呀，我的车牌号就是516，那您留言了吗？我感觉你的留言里有你现在这个有一丝惋惜。
2: 对，您那个买彩票的话，您还得花钱买个彩票呢。您到我们这个好运帖上留言评论啊，就不用花钱，直接在留言帖上，大家的工作日上午的8点和下午的18点两轮抽奖，有2次中奖机会。然后您这一轮没赶上的话，您赶快在现在您留言的话，可以赶到明天早8点的这一波的抽奖，在明天早8点之前，今天18点之后，这是下一波的留言评论的互动帖已经开启了。您在这一轮的留言当中，可以留下三位数字之后，就有机会获得明天早8点的抽奖的奖金了。
1: 嗯，那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0: 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下班了，下班了，
11: 下班
12: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2: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2: 微信上李翠霞发信息说，怎么参与活动？您是不是想参与猜数字赢奖金的活动？您发送好运两个字，给您回复的链接里面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您需要进入到即时新闻端。这个即时新闻软件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软件，然后下载安装即时新闻软件之后，在好运帖下评论3位数字，就有机会获得工作日上午8点和下午18点每轮基础奖金500元的抽奖的环节。今天这个18点钟的幸运数字已经产生了，如果您没 猜中数字没中奖的话呢，我们晚高峰的互动帖上还有两瓶玻璃水等着您来赢取。怎么来赢取玻璃水呢？您可以发送晚高峰三个字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晚高峰节目组给一位幸运听众送出的玻璃水两瓶。
1: 嗯，可是呢，刚才有朋友特别有意思啊，我刚才问他抽完奖回来，我问说今天抽到六了吗？又抽到，因为最近这几天呢老抽到六，而且特别巧，前天呢抽了一个626，昨天抽了个616，
2: 今天是516。
1: 对，然后有位朋友说，我今天就觉得应该是606，然后我放了个606，结果没有中。要是今天再抽到606，那就有点实在是太巧了。
2: 嗯，所以说这个乒乓球啊，它是在一个摇奖的，大家如果看那个摇奖视频的话都可以看一下啊。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单的首页发送开奖，搜索开奖的关键词，就可以看到我们即时好运的开奖的视频，是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摇奖的这个乒乓球的一个圆筒，三组从零
1: 摇的、
2: 三组从零到九的这个乒乓球呢都在这个摇奖筒当中。当这个乒乓球迅速的摇动了起来，滚动了起来之后，我们打开出口，哪个乒乓球先出来，然后呢哪一组就是这个数字。所以说呢这个全都是随机产生的啊，今天是516的三位数字。如果您发送了516，也跟我们先分享一下您中奖的喜悦。如果您没中奖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晚高峰互动帖上争取赢得玻璃水两瓶。下一道趣味题目是和应急驾驶技巧有关的，这个事儿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一旦您遇到了这样的紧急情况，你也知道怎么处理。如果您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爆胎了，这个时候您正确的操作是什么呢？四个选项 ：A. 猛踩刹车 ，B. 急打方向靠边停车 ，C. 紧握方向盘轻点刹车缓慢减速 ，D. 立即熄火。这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正确的处理方式？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两瓶。
1: 嗯，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晚高峰”三个字，会回弹给您一个链接，打开这个链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来参与互动了。
2: 同时呢，最近呢有辆新车发布了，很多人都特别的关注啊，小米品牌的鹏程汽车。就在新车发布不久，昨晚有网友在网络当中发视频说，有一辆小米鹏程汽车疑似失控驶入到绿化带。对此呢，小米官方微博发布最新的文章来回应这一新闻，说有一位客户试驾途中由于紧张的把油门当成刹车误踩了，意外驶出了行车道，过程当中没有人受伤，此过程没有人受伤，请大家知悉放心。这是小米发送的这个辟谣的一个信息。另外呢，今天还看到一个特别新奇的事儿，去年点的奶茶时隔一年在家门口竟然出现了，把这位女士可吓了不轻。一年之前点的奶茶当时啊莫名的消失不见了，也没收着，快一年之后却突然出现在了自己家门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来看这个新闻是怎么一回事。
1: 嗯，那近日呢，四川的一名女子出门的时候，发现她家门口放着一杯去年点的奶茶
2: 啊。
1: 她经过仔细回忆之后，确认说：“哎，确实是我点的，但是呢，当时显示已送达，但我始终就没有找着。”经过后续了解，原来是呢，物业人员在检查这个消火栓箱的时候呢，哎，发现这里面放了一杯快过期的奶茶，物业人员就给拿出来了，拿出来可能就放到她家门口了。其实呢，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时候，比如说送快递的时候啊，我没在家，门口呢可能有个消火栓啊，让消火栓签收快递呀，签收外卖呀，就我相信不少人都干过这个事儿、啊。
2: 原本是还以为是什么挺害怕的一个事儿，去年点的奶茶今年才收到，原来就是弄了个乌龙啊，人快递小哥放到这个消防栓里了，然后呢，这个女士又没知道，然后物业在清理消防栓的时候，又把这个奶茶给放到了她的门口，这也没法喝了呀。我们再来说一个全新的街区项目，我们都知道知音1953广场现在成为了很多人这个休闲遛弯的一个去处。石家庄首个开放式商业街区正泰1907项目最新的进展，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正泰1907不仅是一个商业建筑群，也是石家庄城市文脉的所在地。在这儿呢，正泰1907项目预计总占地1727加起来98亩，总投资额将近30亿元，总建筑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中17项目占地53亩，总投资11亿元，总建筑面积10.3万平方米。建成之后将与解放纪念馆、正泰饭店形成三位一体的沉浸式复合型文旅商业街区。
1: 那项目建成之后呢，这个项目将会和解放纪念馆、正泰饭店形成三位一体的沉浸式的复合型的文旅街区，真正让历史 地标从单点打卡变成全域体验，而且这个效果图呢看上去非常的漂亮。在整体的规划建设上坚持高标准规划高品质打造，在城市核心区打造稀缺的低密文旅商业街区。
2: 目前呢项目是在今年的五月份全面开工建设，目前正在进行主体的施工啊，其中呢一号楼的 B 区主体已经封顶，其余的区域都完成了正负零，三号楼已经完成了地下二层，四号楼完成了地下一层，二号楼的主体已经完成了正负零，预计2027年的二月全部封顶。回头咱们再去逛正泰广场的时候，有一个新的去处了。
1: 而且特别好的是这个地方它配了4.8万平米的地下空间，最主要的是它有停车场，包含了地下商业和停车场等功能，兼顾了文旅体验、市民消费和便民服务的多重需求啊等，建好了就又多了一个打卡地。

0: 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爱商城，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现在呢，阳澄湖大闸蟹还没有正式开湖捕捞呢，预计要在九月底。刚才我们说预计是9月28号，但是有可能会根据这个阳澄湖具体的这个螃蟹的生产情况，前后呢有一个浮动。我们的这个礼券呢，这个中秋节大家想送阳澄湖大闸蟹肯定送不了，因为中秋节人家如果说送你的是阳澄湖大闸蟹，那会儿阳澄湖还不让开湖捕捞呢啊，中秋节肯定是错过了。您得中秋节的时候可以先送这个礼卡。礼券，把这礼券送给人家之后呢，等阳澄湖开湖捕捞之后，人家可以扫描阳澄湖大闸蟹礼券上的二维码，或者上面有电话联系预约提货，然后到时候开湖之后呢，就直接从湖里捞新鲜的阳澄湖大闸蟹给您邮寄到家。爱商城的金秋蟹礼，八款型号的大闸蟹的礼券供您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比较实惠的1288型的礼券，其中包含3.5两的公蟹4只和2.5两的母蟹4只，一共是8只，这个比较划算，然后价格也比较实惠，促销价到手只需要239块钱。另外呢，还有一个10只装的1588型的礼券，10只螃蟹才只要299块钱。
1: 而且现在呢，您购买我们5张以上，还可以享受团购95折的优惠；买10张可以享受团购9折的优惠。从1288型到九九型啊，这个是从239元到1688元，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不同的组合。阳澄湖大闸蟹尝的是一口鲜，送的是一份情。9+2爱商城的阳澄湖大闸蟹，赶紧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666来进入到我们爱商城进行选购。
0: 另外，您进入到爱商城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播新源来到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湖里面啊，这个蟹田里面来给大家实地的探访了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目前的这个生长的这个情况。前段时间刚给大家去溯源的，而且这个湖里面这大闸蟹也都是我们九点二爱商城礼券里边专属预定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啊，咱们所有的九点二听友大家买到的大闸蟹都是从我们新源来主播探访的这个蟹田里面给大家产的阳澄湖大闸蟹，现在还是礼品券，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您可以到年底之前随时想吃随时来选择提货都是可以的。如果您今年忘了用了，或者说今年没用了，这个有效期3年，随后的3年只要是阳澄湖开湖之后到年底之前都是可以来确认提货和领货的。
1: 那稍后的时间呢，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值不值？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3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九九二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8: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明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有一个最新的福利啊，我们要跟所有的教师朋友说一下。石家庄地铁最新发布通知，明天教师节当天，所有的教师都可以免费乘坐石家庄的地铁。参与的方式，所有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的旅客，您到地铁的各客服中心都可以领取一张预付值单程票，通过闸机进出站享受免费乘车的政策。享受尊师交通卡免费乘车的教师人群，仍可按照原来的尊师卡的免费方式享受免费乘坐地铁的政策，无需要重复领票。
1: 那明天呢是教师节。

0: 我们刚才呢也提到了12306在常旅课的这个会员，可以教师如果通过了教师资格的认证，您还可以在此期间呢买火车票的时候享受票面金额的10倍积分，这个10倍积分呢是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所以说呢教师朋友们也可以登录12306的铁路畅行还有教师资质信息核验的专区登录来完成注册，这样呢您买火车票的时候这个积分呢是可以抵钱的啊，5000积分就可以抵50来使用。
1: 此外也提醒正在找工作的年轻人，梦想新起航就在石家庄，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暨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畅通双向对接渠道，吸纳产业适配人才，夯实石家庄城市发展的人才根基，以人才动能助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该招聘会呢将会在9月18号到19号举办，诚邀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踊跃参与，那就是在下周五和下周六。如果呢家里的孩子正在找工作，让孩子关注一下这个招聘会。
0: 那本次的活动形式呢包括了现场的招聘服务、政策咨询，还有直播带岗和 AI 就业赋能，现场为求职者提供职业指导、简历登记、工作推荐这些专项服务，搭建求职者与企业高效沟通、精准对接的便捷桥梁。同时呢还设置了专门的人才政策咨询区域，安排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求职者来详细解读石家庄市人才引进的政策，助力求职者把握发展机遇。招聘会现场还会同步开展直播带岗，通过线上实时服务全方位的推介现场优质岗位，吸引更多的外地以及线上人才关注，扩大活动的辐射范围。现场呢还配备了智慧就业平台一体机，涵盖智能岗位匹配、简历优化、 AI 职业测评、就业政策查询，为各类求职者提供高效便捷的数字化帮扶。
1: 参会的企业您如果想要来提供这个招聘岗位来招聘人才的话呢，您可以登录石家庄智慧就业平台，注册登录之后有一个招聘会选项，选择梦想新起航就在石家庄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暨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然后点击报名参会，提交申请，完成报名，平台对于企业会有一个审核，审核通过之后会通知相关的用人单位，平台将会按照相关的要求对报名参加招聘会的用人单位在24小时内进行审核和确认。
0: 那地点呢是在石家庄的知音1953，周五的时候是生物医药和综合类的专场，9月19号就是周六是广告传媒类专场和综合类的专场。

0: 9.2，半点导航。
1: 半点路况导航，进入到18:30。本时段的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有几个堵点，提醒您注意。首先，南二环的西向东有两个明显的堵点。首先是在红旗大街往东的这一节有小段的缓慢通行，红旗大街到滨河街的一段，南二环西向东缓慢通行。然后火车站的高架桥这块呢稍微好走一点，然后往东到建通街的下坡的这个位置，这块由于有辅路汇入的车辆，导致了南二环西向东建通街的这个下坡进出主路的位置，现在这块有一段南二环西向东的第二段堵车，剩下再往东在玉祥街的小面这块稍微有点缓慢通行，但是没堵住啊，还是比较好走的。今天南二环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
2: 那要特别提醒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淮安路的一段，现在呢淮安路向东走，大家在过了世纪公园，就是过了建华大街桥面上一段，现在就开始拥堵，是从潭固南大街桥面上一路排队过来的。那同时呢，这一段的桥下的纵向主干道，就是在建华大街上、翟印大街以及潭固南大街上，现在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尤其是在翟印大街啊。如果说呢大家从淮安路辅路上想要右转到翟印大街往南走的话，这一段现在是十分的拥堵，一直到了东港路这一段，包括呢在医大医院的门前，车流都是非常密集的一个状态。如果说您向南通行的话，不建议您选择这一段来通行。
1: 这位呢再说中秋国庆节的放假安排，中秋节的假期呢我们给您详细的说一下，9月25、26和27号这三天是中秋节的假期，国庆节的假期呢是从10月1号到10月7号，其中在假期之前的9月20号的周日调休成工作日，假期之后的10月10号的周六调休成工作日。您说您28号要去检车，28号是周一，这不涉及中秋，也不涉及到国庆节的节假日，28号是正常上班的，可以检车啊。
2: 正常调休啊。那有的朋友说呢，我就怕说这个要是请假了，能不能多歇这几天啊？中间这三天看大家个人的情况，如果说您能请下假来，那这次这个假期啊，这个还是很长的，有13天了。
1: 另外呢，检车也提示大家别卡到月底去检，您稍微早点，您是28号，就是您应该就是9月底之前需要完成检车的，9月30号之前，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你这个周六也应该，这个周六是可以去检车的，这个周六是上班，然后周日是休息的。另外您就尽量的检车别卡到最后那几天，以防前段时间上个月月底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系统当时产生了一些问题，有人呢正好是赶到了8月份的最后一天去检车，但是呢系统有问题了之后，他的那个数据就没过去，然后等到9月份之后他就逾期未检了，还要再交个罚款，然后才能够过这个检车的这个手续。所以提示你啊，检车赶早不赶晚啊。
2: 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来连线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看看今天爱商城有哪些好物值得购买。马杰你好。
3: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俗话说秋风起，蟹脚痒，属于大闸蟹的高光时刻也要闪亮登场了。你想想那个蟹黄蟹肉让大家垂涎欲滴，每到这个时候咱们爱商城就会提前给大家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等到开湖日一过啊，今年预计是在9月下旬就可以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到家。现在下单规格里面购买5张以上可以享受团购9.5折的优惠，购买10张以上呢可以享受团购9折的优惠，双节将至，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那么要跟您解释一下，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的卡，并不是真的大闸蟹，大闸蟹的食物需要您开壶之后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者您送给的那个人根据他的需要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能够确保食用是非常新鲜的。今年开壶的时间大概是在9月的下旬，然后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每年的阳澄湖开壶之后到第二年啊，然后是每年的阳澄湖开湖之后到当年的12月31号都可以提货啊。不过呢，虽然提蟹的日期是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大家都知道90月份的这个蟹的品质是最好的啊。今天呢，跟大家说一下有8个型号的大闸蟹的礼券供您选择，最实惠的是1288型的礼券，3.5两的公蟹4只，加上2.5两的母蟹4只，一共8只，促销到手只要239。你去游游看看，现在一只要多少钱啊，就是这么大的。还有1588型

0: 那礼券十支也才只要299，现在购买5张以上还可以享受团购9.5折的优惠，购买10张以上享受团购9折的优惠，从1288型到9999型，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它的价位是从239块钱到1688块钱，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不同的组合，总有一款适合您。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那在九九二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也欢迎您回复666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好的，感谢婉杰，辛苦了，再见。拜拜。然后呢，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获得了爱商城给您提供的玻璃水2瓶，给您包邮到家。这位的网名是一次又一次，看一下您的这个手机号码，手机号码是152，尾号是1129，152尾号是1129的朋友，请您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来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确认领奖。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也给您发布了一个确认领奖的信息，网名叫一次又一次的朋友。
2: 我们也提醒您啊，一次又一次您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您的信息，我们给您5分钟的有效时间，5分钟之后如果您没有领取的话，我们就递补到下一位了啊。现在是18:36到41分的时候，如果大家看着啊还没什么动静呢，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帖上来留言，玻璃水有可能会捡漏到下一组的这个递补的奖品。
1: 结束了阴雨的天气之后呢，明天全省各地都是晴天，气温呢也会有所回升，大家那个是不是这两天都是冷的都穿外套了，
2: 就是这两天不知道该穿什么啊，大家可以就是早上起来就是多备一个薄外套，备一个稍微厚一点的外套，看情况再拿。
1: 对，气象主播也特别提示啊，热也就是中午那一会儿，但是早晚还是比较凉的。石家庄明天是晴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8度，
2: 承德晴10度到27度，
1: 张家口晴天9度到27度，
2: 廊坊秦皇岛晴15度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天15到29度，
2: 廊坊晴15度到28度，
1: 保定晴13到27度，
2: 沧州晴14度到28度，
1: 衡水晴16到27度，
2: 邢台晴13度到25度，
1: 邯郸晴天13到26度，
2: 首都北京晴14度到28度，
1: 天津多云转晴17到27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转多云8度到23度，
1: 河南郑州阴天15到24度，
2: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14度到26度，北风3到5级。

0: 在歌声当中呢，这位听友您在即时新闻端您留言了，说中奖了玻璃水什么时候发，您中奖了您得到微信里边回复一下您的电话号码才能给您发奖的，您微信里边没有您的留言记录，没有办法给您发链接，没法到爱生城去下单购买，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加关注，这个订阅号里面回复您完整的电话号码，由于呢您找错地了啊，也给您一点时间，再给您几分钟的时间来到微信里边留言一次又一次，后边您这网名还有点长，后面还有俩字走过，手机号是152，尾号是1129，请您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电话号码。
1: 但是呢，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这个时候呢，路面上呢，今天的晚高峰我觉得结束的要早一些，因为呢，这会儿淮安路和南二环这会儿的整体路况开始恢复平静了啊，我们刚才说那一大段堵车开始逐渐减短了，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现在在淮安路翟英大街桥上往东走这儿还堵了一段，那其他的路段现在基本上还不错，而且呢这会儿呢西二环上的表现也还可以，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北二环现在在接近运河桥的位置，您再过了运河桥往东走这儿稍微要堵一会儿，要过了体育大街桥面上才能好走一些，如果大家呢在路上看到了其他的事故信息或者是堵车的路段，也可以继续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分享。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3: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11: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10: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11: 哎，给我留一张啊。
10: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2: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2: 我们在这里，
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3: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4: 我们来了。对对
15: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对对对对
0: 对。今天中得玻璃水的这位听众啊，您是不是不会发微信信息啊？要到微信订阅号里面回复您完整的电话号码，但等了您2个5分钟了啊，您开始不会，后来在微信里边又告知您一回，在微信平台还没有等到您的手机电话号码。
1: 他特别有意思，他现在回了一条信息，他说哎，我估计是中不了玻璃水了。
0: 你中了，
1: 你中了，你来回信息啊，我真都替你着急了。
0: 而且你已经过期了，您时间过了，那就
1: 我
0: 们转送给其他朋友。
1: 我们递补到下一位了啊，大家可以来围观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我俩在这看着他都有点着急，我们一直在回信息说你这不是
0: 中奖了。
1: 你一直在线呀，你咋看不见是吧？然后也没来回这个领奖的信息。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发送玻璃水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我们递补到下一位了。
0: 不行，在微信里边不能发玻璃水。
1: 发这个发到打卡墙上。
0: 对，
1: 啊、
0: 微信里边你发晚高峰，然后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端里边发玻璃水啊，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上发玻璃水三个字，微信上发玻璃水中不了奖，微信上发晚高峰能中奖。您这个我看这个号码是您吗？他给发过来了。但是我们已经说您这已经过期了，您下回中奖您能不能快一点，您这个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规定的有效期啊。
1: 我们一般
0: 等了你十分钟
1: 了，等大家五分钟，给了你十分钟，就看你一直在打卡帖上回信息啊、然后错过了啊，我们下次啊，那我们递补到下一位了。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到我们的打卡帖上来发送玻璃水。
0: 我在微信里给他回一下，我说过时间了，祝您下次好运啊。我们来说一下今天即时好运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得奖金的朋友您有确认时间，三小时的时间段当中联系帮主庞然确认领奖。确认方法发送好运两个字，有电话号码有微信，需要在三个小时之内啊，18点钟之后三小时，那就晚上21点之前联系帮主庞然确认您的奖金。
1: 嗯，那我们也恭喜本时段呢有6位朋友中奖，平分了我们的500元奖金，每人是83.3元。恭喜189尾号1940的这位朋友，还有第二位138尾号3359，第三位是139尾号0005，以及手机号139尾号2393，这是4位啊，还有2位朋友。我发现今天的这几位朋友都没有改昵称，全都是用户编号啊。
0: 嗯，
1: 还有第5位151尾号8557，以及150尾号7741，恭喜以上6位朋友获得了我们这一时段的500元奖金，每人83.3元。
0: 同时，刚才应急驾驶的这个技巧，我们也把这个知识的正确答案给大家普及一下。高速上如果遇到了爆胎的事故，正确的操作方法应该选第三个选项，紧握方向盘，轻点刹车，缓慢减速。如果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突发爆胎，轮胎瞬间施压会让车身向爆胎一侧快速跑偏，此时双手以3.9点这样的姿势全力握紧方向盘，能够对抗车辆跑偏的力矩，稳稳地稳住车辆直行的轨迹，避免车辆失控横穿车道。之后呢，不要猛踩死刹车，通过高频轻点的方式轻点刹车，逐渐的让车辆减速，既能够逐渐的降低车速，又能够保持车辆微弱的转向能力，全程保持车身可控，这样让速度平稳的降下来，再驶入到高速路边的应急车道停靠，等待进一步的救援。
1: 那大家呢，平时呢，如果说您在这个路上驾驶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您觉得比较好的习惯啊，或者是小妙招，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那每天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打卡帖上来出一些趣味问答题，最近这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答的这个车方面的问题啊。明天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到我们这儿来答题。刚才还有朋友说呢，他说他好不容易中一回，等等他吧。我们确实等了啊，真的是等了，
0: 而且等了10分钟。
1: 对，等了10分钟，还多给了5分钟，结果这位朋友就刚刚好错过了啊。所以说呢，也给其他朋友一些机会。那但是没关系啊，这经过这回这个规则您就弄清楚了，下回中奖了肯定能领到。
0: 大家也可以演练一下啊，您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成功之后，您到我们的微信里面再跟我们唠唠嗑，两个平台自由切换一下。
1: 为什么给大家就是发到微信里呢？因为一是发到微信啊，你就直接点就下单了，因为是在微信的爱商城里嘛，就可以直接下单。再一个呢，这个链接呢，如果说我们给您回到打卡帖上，就所有的朋友都可以领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领奖的话一定要回到我们的微信上来发您的这个完整的手机号。
0: 还有听众关心着油价，说今天加油行不行？今天加油，明天加油，后天加油都行啊。周五晚上的24点将会迎来油价调整。今天明天后天，对，然后呢是周五后天晚上24点油价调整的窗口。按照今天国际油价的变化率预测，周五晚上这一波调价窗口是要上涨的幅度是1升2毛到2毛3左右，但是随后还有2个工作日的时间，具体呢要等周五17点国家发改委的调价通知，目前预测是要上涨的。既然要涨价，所以说呢，您这两天什么时候路过加油站，把这油箱加满都是划算的啊。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个生活提示啊。我们生活当中呢，其实每天大家基本上都是一天一个鸡蛋嘛。鸡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就是我们最容易获得的很有营养的这个食物。鸡蛋呢看似普通，但是却是营养价值极高的平价食材，富含优质蛋白、软磷脂，还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关研究表明呢，每周适量的食用鸡蛋 蛋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减少高血压、糖尿病的患病概率。同时呢，早上吃鸡蛋有可以有效的来降低全天的热量摄入，助力体重管控。
0: 鸡蛋这么好，营养这么丰富，那是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呢？其实不是啊，这鸡蛋并不是吃的越多越好，有一个量的啊，官方的指导量是多少，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
1: 那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吃一个全蛋，每周呢摄入300到350克的蛋类最为合理。也就是说呢，你每周吃1到6个鸡蛋，对于老年人的养护身体啊、延长寿命都大有裨益。
0: 就是我有时候你炒个西红柿鸡蛋，人均一个好像有点不够啊。您这煮鸡蛋可能是吃这么热。
1: 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啊，咱们。不是说吃的不够，
0: 稍微多吃点没事啊，
1: 是吃的多，吃的偏多。那生活当中呢，我们吃鸡蛋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误区啊。健康人群呢是不需要舍弃蛋黄的。我们有人说，哎呀，我这胆固醇是不是
0: 光吃蛋清是吧？
1: 光吃蛋清，普通鸡蛋呢不建议大家生吃，存在感染沙门氏菌的风险。而且呢，这个鸡蛋是可以和豆浆搭配使用的，营养更均衡。术后患者适量吃鸡蛋，易消化、补营养，而且助力身体恢复。
0: 在吃法上，水煮蛋、鸡蛋羹、鸡蛋汤。营养保留的最为完整，更容易吸收，不建议经常吃煎鸡蛋，就拿油煎的，容易造成营养的流失，油脂超标。不同人群需要按需使用，慢病高危人群可以隔天吃一个鸡蛋，儿童、孕妇、康复期的人群可以每天吃1到2个，就是康复期的人群可以稍微多吃几个。
1: 但是我说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早上煮鸡蛋啊，就是你要等它凉，还要再包。
0: 你放在凉水里边，
1: 冰一下可以，但是就不如说煎鸡蛋就很快嘛，就是特别快啊。
0: 还有煎鸡蛋可能夹到那个面包里边吃，稍微带点油水，孩子们也更爱吃。
1: 对啊，可以稍微有点味儿啊。有很多人不喜欢吃水煮蛋，因为觉得特别噎得慌。
0: 提到孩子了，很多家长困扰。于孩子多大能够给他买个手机，让他用手机呢？最新的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参考的数值，孩子不建议早于12岁给孩子配备智能手机，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越晚给孩子配备手机越稳妥。可能孩子们不乐意了，孩子们都想早点有这个智能手机。
1: 越晚越好，那是不建议早于12岁配备智能手机。那根据国际儿科期刊的研究表示，12岁拥有手机的孩子，抑郁、肥胖还有睡眠不足的风险都显著高于没有手机的同龄人。而且呢，配手机的是年龄越早啊，各类健康心理风险也越高。首次配备手机的第一年更是要习惯养成的一个关键的高危期。手机呢虽然能够助力学习、拓宽视野，但是失控使用会导致注意力下降、视力受损，而且呢会带来情绪焦虑和网络安全等诸多问题。
0: 我们在互动留言帖上地步获得玻璃水的幸运听众已经产生，这位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做小满足，小满足189尾号是0602的朋友，还有其他朋友说抽我抽我，我要中了玻璃水，我肯定第一时间发电话确认啊。同时呢，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在分享今天的晚霞，说啊，今天西边的晚霞真的是个好天气啊。伴随这个晚霞，也送大家一首歌，同时等着小满足在微信平台赶快发您的电话号码。

0: 有听众朋友，谢谢您啊，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晚霞的图片啊，说分享给两位主播，也谢谢您陈可爱啊，您传的这些晚霞的图片真的是特别的好看啊，
1: 非常的漂亮。大家呢这会儿如果在路上啊，您方便的话可以往西边看一看，今天的晚霞非常的美丽，
0: 有紫色的，有金黄色的，然后有七彩的，还有一些偏白的，然后现在天慢慢的暗下来了，然后呢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个晚霞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看到，如果能看到的话，大家呢在下班路上伴随着美丽的晚霞，伴随着我们刚才动听的歌曲结束今天的节目。小满族已经回复了幸运电话啊，然后呢我们在微信里边给您发了一个链接，点击进入，在二商城您自己下单，填写您家的邮寄地址，显示支付金额0元，就可以获得两瓶玻璃水，而且给您包邮到家。
1: 今天的晚霞这么美啊，晚上吹着一点小风，可以和家人一起散散步啊，非常惬意的傍晚。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
0: 再会，
1: 再见。

0: 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展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0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8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0度。明天夜间到11号全省晴间多云。11号的夜间到12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先行提示，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3和8，河北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啦。另外啊，再关注一条重磅消息。9月10号到14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大事儿了，各位。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要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了。今年河北最大规模的车展只有这一个。这届车展呢，是你了解整个汽车行业的一扇窗。70多个汽车的品牌，7万平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 4S 店，近1000款车型，最新最全的新车展示，一次性全摆在你的眼前。像什么燃油啊、混动啊、纯电啊，全品了一次看齐。各个品牌的价格政策、促销方案、新车动态，一趟逛下来，谁家厚道谁家虚高，当下市场什么行情，明年什么趋势，您心里就有本明白账了。这份对于车企的清晰判断是刷短视频换不来的啊，看咱直播也换不来。所以哈，还是专业的事儿得交给专业的地儿，去到我们的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再说逛车展啊，现场也够你玩上一整天，玩剪刀石头布赢大奖，上台出个手，75寸的大电视、双开门的冰箱，这些大家电可能就会跟着你回家了啊。你是去看车展吗？不，去得好，你是去赚钱。再来关注集章打卡营限定的周边，逛一圈满载而归，各家展台有专属的好礼，带家人带孩子纯粹去凑热闹的都可以玩得尽兴。最后我们来说一下门票啊，这才是重点，在咱直播间能让你买贵了吗？啊，我怎么好像一个卖货主播呀？现场买票啊，30块钱一张，但是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给听众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每天放出992张免费的门票，先到先得，什么无，怎么抢？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车展，就可以参与抢票了。992张，每天就是这么多，真的是拼手速，一天看齐所有车，100英左大电视，一年就这么一回，咱们车展现场见。哎呀，我觉得车展什么都好，就是词儿有点长了。但是确实忍不住啊，忍不住想要跟大家来说这么多的好消息，尤其是经常听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朋友们，真的是来着了。为什么呢？因为秋天到了，秋风起，蟹脚痒。哎，这螃蟹痒了，它就该什么？它就要闪亮登场。入秋后的第一道美食哈，绝对非阳澄蟹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莫属。每到这个时候，就叫爱商城就会提前给大家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就像爱商城的大闸蟹礼券和大闸蟹已经是卖了很多年了，品质有保障，而且今年呢还是正宗的产地，还是优惠的价格。下单以后啊，您别说我这螃蟹那蟹呢，我们就是为了让你最新鲜啊，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不是大闸蟹。您就是稍微等一等，等到开湖了以后就可以预定提货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你说我想吃啊，马上扫二维码，确保食用新鲜。今年的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的下旬，如果今年蟹卡没有用完，卡的有效期是3年，也就是3年内的每年阳澄湖开湖以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都可以预约订货。但是好货不等人啊，尤其是9月份10月份是蟹品质最好，而且到12月份以后很可能就受限，不能提货了啊，就不是您什么时候想要就得有，就是那蟹它得有，所以开户以后一定要尽早提蟹。就像爱商城金秋蟹里，一共是有8款型号的大闸蟹礼券供您选择，实惠的是1288型的礼券，是3两5的公蟹4只，2两5的母蟹4只，一共是8只，促销到手价只需要239。还有1588型的礼券是10只，到手也只需要299块钱。关键什么呢？就是您家人口多吗？您家人口不多的话，咱也可以凑一波团购。 现在购买五张以上还可以享受团购9.5折的优惠，购买10张以上享受团购9折的优惠，从1288型到999型，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不同的组合。阳澄湖大闸蟹尝的是什么？尝的就是一口鲜，送的就是一份情，就叫爱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赶紧在微信平台回复666来到爱商城进行抢购吧。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8: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9: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8: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9: 哎，给我留一张啊！
8: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4: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北京时间的19:1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2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了，我是小鹿。好，我们先来看一波大家的留言。首先，庆祝暖回阳说，这是什么歌啊？啊，啥时候播歌了？你给我整的穿越了，我说我刚来呀，怎么这整的节目结束了？还有朋友在说，他说你是谁呀？包括那个云凡，他说鹿姐姐换造型了，真好看。还有一米阳光说，我是来看爆炸头的，你们这是很猎奇呀，让你们失望了。今天不是爆炸头，是可爱型的。还有朋友说怎么看啊？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还有朋友也在给我发图片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邱之声，他说小鹿小鹿欢迎小鹿，用几张今天最漂亮的晚霞来欢迎小鹿。我来看看，哇，确实很好看，你这晚霞都分层了，就有些层像那个火烧云，有些层像彩虹蛋糕，听起来我好像是真饿了。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其他朋友，您现在在路上通行的时候路况怎么样？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包括想要跟我们节目进行互动，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首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或者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参与聊天啦。还有，抖音直播间怎么有个人叫鹿，他进来了，我的分身过去了。还有朋友说呢，说小鹿啊，我想问一下，我去河北电视台能蹲着你吗？如果蹲24小时的话，能蹲着吗？你24小时都蹲不着，因为咱这是河北电台玉华东路63号。哎，看来我普及的还不够到位呀。还有里外观察，他说小鹿啊，能请粉丝吃个饭吗？啊，人家不都为偶像氪金吗？我怎么这是自掏腰包啊？咱粉丝虽然不多吧，啊，怎么还有自掏腰包的道理？这听起来像我雇的水军呐。还有阿伟，他说小鹿啊，电视台门口堵死了，这边现在已经出现通行的压力了，是吗？但这边确实常年这个压力都还挺大的，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吧，如果此时此刻您走到这个建华大街啊，我们电视台这边就是您耐心等待吧。还有天山雪莲，他说不白叫小鹿，活泼可爱，聪明伶俐，口齿伶俐，反应敏捷，年轻真好。虽然我不太知道最后这四个字跟前面的区别就是关系在哪儿，但是我特别喜欢你的夸奖啊，大家按照这个我们卷起来好吧。还有朋友在说呢，说小鹿小鹿我也要吃，小鹿没说请客吃饭的事儿啊，怎么都没说请客争夺上了。还有韩江说，他真羡慕小鹿，真羡慕小鹿每天都这么美，说的我太心虚了，都开始秃噜了。还有 JWH， 他说小鹿是河北人吗？啊，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各位。好多人在我们的这个后台当中说，小鹿今天怎么这么亢奋呢？我昨天失眠了，昨天晚上上节目之前太困了，我就喝了一杯加浓咖啡，我也是该。昨天一直到凌晨4点，我眼睛瞪得像铜铃，所以怎么办呢？为了对冲今天的困意，我刚才又喝了一杯。今天晚上失眠到几点？咱们拭目以待吧。人在失眠的时候容易干嘛呢？我发现就是爱思考。没想到吧，咱也是会思考的人。我发现人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最有活着的感觉呢？就是睡了一个好觉的时候。真的，我睡了一个好觉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活在当下的感觉，什么焦虑啊、孤独啊，全都没有了，浑身上下只有乐观和开朗。每次睡了一个好觉之后，我都觉得特别的满足，可能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睡觉脑吧。虽然我很喜欢睡觉，但是我这个人吧又不太擅长睡觉，我最近老失眠。对于很多人来说睡觉特别的简单，对吧？身体一躺眼睛一闭然后就睡着了，我不行，身体一躺马上就不困了。
我甚至眼睛一闭，脑子里就开始蹦迪，真的，他就开始在那儿旋转跳跃，然后我就在那儿闭着眼啊，能听出来今天是疯了，对吧？蹦迪还不是最过分的，最过分的是他开始会想段子，以至于我每天的交稿时间基本上都是凌晨。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想问问各位，你有失眠过的时候吗？啊，有没有失眠过呀？你失眠的时候为了睡着都做过什么努力呢？或者试过最有

笑或者最没用的助眠方式都是什么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还有悟空，他说眼睛叽里咕噜的啊，你这个形容的方式也很独特呀。人家不都说我说话这嘴特快啊，噼里啪啦的吗？眼睛叽里咕噜的是什么？还有 ERHE， 他说一看就是睡好了，一看就是困懵了，一看你就是不听讲呀，咱一分钟之前刚说的，你罚你一分钟不能说话。还有天山雪莲，但是小鹿就是蹦蹦跳跳的，是。而且我发现我现在什么呢，我的身体和灵魂总是在错峰休息，晚上身体说我累了我们睡觉吧，我的灵魂说不行我还很嗨我得再蹦一会儿，晚上我的白天我的灵魂说我想睡觉了，单位就催我说快醒醒你该上班了。我现在真是明白了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做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以至于我们今天下午办公室很多同事都说他那个薅草过敏。我说薅谁的草？走去哪儿薅？主打一个半梦半醒又很想参与。还有火山，他说属绵羊和属猩猩都没用，确认过了，你会不会太爱跟着他动了？就是你数这东西的时候你可不能动啊，你就是平静的让他们动。还有阿伟说阿伟从不失眠，那阿伟为什么不失眠呢？还有朋友在说，他说看手机，你看手机失眠的是不是？但我试过了，你把手机放一边他也睡不着，因为我的大脑总是在提醒我快看手机。还有清雅君，他说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在床上，是他在床上，可是失眠的时候在床上没用啊，他得在梦里啊。你光在床上他不在梦里他有什么用呢？他还失眠。还有青之宁茶，他说我从不失眠，那你为什么不失眠呢？你喝这茶喝的吗？还有 Hot Potato， 哎呀可真险呀，差一点就读错了。他说小鹿啊，我这个中午睡多了晚上就会失眠，跟中午睡觉有关吗？可我昨天失眠的时候中午也在工作呀。还有独生小梅，他说小鹿来了真好听，这个节目真拉风，美女主持真带劲儿，言语之间带自信，美若天仙咱不说，绝佳才艺还特多，你能不能押个韵呢？你夸奖的非常的全面，但是就是这个韵律方面稍显差别。我感觉我刚才嘴里是吃了个拖拉机吗？还有刘楠，他说吃饭算我一个啊，没人说吃饭。还有你的微笑，他说小鹿带我一个我不挑，怎么大家听话都只听一半吗？今天咱的互动话题啊，你在失眠的时候采取过哪些方式？近期有没有失眠过？你失眠过后来怎么办了呢？啊，有效的没效的咱都可以分享一下，有效的你就是可以推荐我们，无效的你就是推荐我们避雷，随时来留言进行分享。

0: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8: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2: 喂喂喂喂！喂！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今天迟到的朋友可真多呀，好多人还现在那个后台问我今天互动话题是什么呢。你看一直你先看看上面人的留言呀，一下就给你逮住了。有好多朋友在问说那个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近期有没有过失眠的时刻啊，那你失眠的时候你采取过什么办法吗？你比如说有效的方式无效的方式都可以随时来进行分享啊。我发现大家今天迟到的原因五花八门啊。有朋友说自己前几天被猫咬了，去打疫苗了。你这方式咱也不敢拦你。还有朋友说这是刚下班刚看着。还有朋友说现在路上正好听到广播，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欢迎各位。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建议呢。但这些建议有点不太对吧，这建议。有朋友在问我说你什么时候能和王哲一块上节目呀，你啥时候看着两个女主持人同时说话呀？尤其是我跟王哲姐都爱说话，日叽叽喳喳的，你能分得清谁是谁吗？那分得清，王哲姐可能不说东北话吧。还有微微啊，在说我一般不会失眠，就算喝了咖啡一样睡得好，但我知道一个办法，就是睡前听听小说可以催眠。嗯，你以为我昨天没听吗？可我越听越精神呐！我听到那个紧急的时刻，我心想那可怎么办呢？我都替那个主角都着急呀。还有 Hot Potato， 他说这么多年了啊，念我名字的只有小鹿和林夕，其他主持人都管我叫热或热土豆或 Hot， 你就说你也没念对吧？我们可能是直译啊，他们给你在翻译。他说我睡不着了怎么办呢，就拿手机放有声书一边听一边躺着分析一下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你这也很特别呀，你都分析作者这么写了那还能睡着吗？你这失眠搞成创作了。还有刘楠，他失眠的时候就开始算现在开始睡到明天6点起床还能睡几个小时，你这压力听着更大了。还有就是下期他问28+48等于多少，我先算一下子吧。
1: 晚上7:30，
2: 992半点导航。
0: 我算出来了，28+48等于76。刚才可算的累死我了。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开着手机在看你直播，一会儿就能睡着了，这就是我这个睡眠的方式。咱这直播是7点到8点呀，失眠这么早吗？失眠是不是到最后一步他都睡不着的时候他才叫失眠呀？你现在这甚至都不该入眠，大好的夜晚还没开始呢。还有清楚，他是小鹿，我19+91，怎么考起我来了？咱这是一个数学课堂吗？你们再考我数学题的话，我可要睡着了。还有天人雪莲，他说我失眠听收音机一会儿就睡着了。你听的是哪种收音机呀？可是我失眠的时候我也听啊。你的收音机，我的收音机好像不一样。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一般听的是99.3，是你是北京天津廊坊的朋友吧？北京天津廊坊咱们的调频是 FM99.3，其他地方的朋友是 FM99.2河北交通广播啊，或者您通过网络来收听也是可以的，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等都可以收听。如果你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抖音搜索这有一之路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还有按摩，他说今天晚上我要熬夜看苹果的发布会，刚喝了咖啡。那你给你留个作业吧，你今天看完明天跟我说一声。那我今天可不熬了。还有滴水穿石，他说失眠的时候听英语46级，相信我的。我可太信你了，英语46级听一会儿就睡了。 就是永远背英语，像我们这种人英语永远背英语单词，那都在第一页 abandon 呢。abandon 放弃嘛就放弃了。还有季大哥，他说小鹿今天的开奖视频怎么还没有上传呀？啊，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那个开奖视频找不着吗？即时新闻 APP 搜索就这样开奖就可以查看摇奖的过程和结果了。今天厉害了各位啊，开奖号码是516，本时段共6人中奖，平分奖金500块钱，每人83.3块。用户64299917917653525252598372421748，还有一朵花加15027737741，怎么大家都不改名啊？这么幸运，改个名吧，叫好运常在。明天早上8点啊，奖金继续500块钱，好运来等待您。中奖的朋友可以联系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帮帮团的帮主胖丫儿。还有王金山，他说你不用乐师吗？不配，我都是自己唱啊，需要乐师唱什么我就嘟嘟唱给自己听。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失眠的时候就写我的小说，我的故事章节就是从失眠的时候写出来的，都是从后半夜创作出来的。那我想问一下，您这是一个长篇巨作吗？啊，现在创到哪一咕噜了？还有句号，他说红星街东横西路来个交警呗，堵了1个小时了啊，这边是为什么呀？是发生事故了吗？还是有什么情况？有没有前方的朋友能不能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咱们跟辖区交警大队来反映一下，看看能不能疏导一下啊。别着急，你也可以听一下咱们节目是吧，堵车不堵心，我们陪伴您。还有 Y Song， 他说失眠压根儿都不知道是啥，碰枕头不会超过30秒进入深度睡眠，还是年轻。我年轻的时候也以为自己沾枕头就睡了。你再等等。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石家庄的，这位置是在玉华东路63号石家庄。还有王金山，怎么在咱这儿找上工作了？他说你能雇我吗？雇我吧。咱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我不想跟你分钱。所以我歌都开始自己唱了嘛。还有就是下气，他说976中过奖了吗？追了好些日子没中，放弃了好多天了，没中过的话准备接着追。问问大家吧，小鹿也不知道。

哦，修炼是水，他们是每天坚持跑步10公里就不会失眠了。跑步完了以后，他不是那个什么内啡肽会分泌吗？分泌完了不会快乐吗？快乐完了他不失眠吗？我现在真的是啊，为了应对失眠，我现在每天睡前都得给自己打气啊，我每天我都要跟自己对话了，各位，我都会问自己今天有没有信心睡着，有。自我问话，然后我就告诉自己，对，我今天12点就要上床睡觉，睡到1点就开始有种不祥的预感，怎么越�睡越清醒了呢？睡到3点开始担心了，留给我睡觉的时间不多了，睡到5点彻底失败了，备战明晚吧。哎，真的每天上班的时候困得不行啊，但是晚上精神的又跟刚从花果山放出来似的，白天脑子空空，夜里想法多多。我感觉我的大脑跟身体有时差啊，每天就爱上夜班啊。所以各位啊，您近期有没有失过眠？您失眠怎么办呢？好用的不好用的您都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因为您好用的可能我们也好用，您不好用的万一我们也好用呢，是吧？您先别管它好不好用，咱先说，我们先一个一个的试。放心，我们失眠的时候大晚上有的是时间。还有 Tony， 他说睡不着那就听高数课堂，很快就睡着了。真的吗？这现在还有人在听这吗？各位啊，您失眠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进行分享。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7: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6: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7: 哎，给我留一张啊！
6: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喂！
9: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还有一览中山小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留言呢，他说我还以为广播广告都是主播讲的，那这主播是不是嘴太碎了啊？刚才金牛金牛的一直讲广告的时候也不停。还有朋友在问呢，他说想问一下是大家帮的主播吗？也是。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治失眠太容易了，一别熬夜玩手机，有规律的作息时间，二屋里安静，灯光调暗了，第三个不要让精神兴奋等等。那关键是这三个怎么做到呢？屋里安静，灯光调暗，这个可以做到，不要让精神兴奋，这个怎么办呢？这好像是不是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呀？啊，他太激动了，你就拍拍他说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还有就是撒气，他说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困了就睡，睡不着就眯着，失眠瞪眼忍着吧，就是纯顺其自然呢。你怪不得还挺符合你这名儿，那就是撒气。王金山他说买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提你的名儿能打折吗？你试试，你先试试吧，如果好使的话跟我说我也提。还有川横猎犬他说我跑步的速度取决于狗跑多快，我能跑多快取决于狗能跑多远我就跑多远，那得有个要求吧，就是你家这个狗它得是个大型犬，你像我们家那雪纳瑞那根本就拉不动一点儿。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白天的时间是属于公司的，只有晚上下班的时间才属于自己，想让自己多拥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所以就干熬着不睡觉。这确实也是，但咱也得注意身体。但话是这么说，我确实每次也是这么提醒我自己的啊，尤其是有的时候熬到十二点，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偶尔的时候，我不失眠了，我都得问问自己，我都问自己能不能坚持了啊？咱十二点必须得睡吗？能不能我们再坚持一下？太难了。今天去爬山，他说失眠好痛苦啊，如果没有特别体力的情况下，超过十二点没有睡着就完了啊，想睡也睡不着，只有到三点以后有可能会睡着，如果参加体力劳动了挺累，哎呀过了十二点你就能睡着，所以你星期天爱去爬山是吧？为什么十二点没睡着就三点才必须能睡着呢？你睡的是个什么等差数列吗？

0: 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会躺床上复盘，昨天吵架没有发挥好，越想越气，坐起来又吵了一遍才舒服点儿。你这个就是现实唯唯诺诺，晚上重拳出击。要不这样，以后你晚上你就是发挥好的时候，你给自己录下来啊，下次吵架的时候你给他播那段，你别管你对面是谁，你就听我这么说。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晚上睡不着的话可以听点白噪音啊，就是那种是吧，什么雨声、风声、篝火声。但是像我们这种爱操心的人啊，他听这个他也不怎么省心呐，是吧？你听雨声，我就会在想，哎呀，下雨了，我的窗户关了吗？听篝火声，我都替他担心，我说会不会烧着旁边的草啊，安全吗？没人管吗？听那种什么，就是那个咖啡馆他不是有那种什么勺子碰杯子的声音吗？我就在想旁边有没有人说八卦呀，说什么呢，让我听听。我听那白噪音比听八卦还专心啊，越听越精神。所以这也得分人啊，像我们这种可能也不好使。还有就是撒气，他说小鹿啊，能不能帮我问一下刚才那位12点数到3点的这3个小时怎么打发的，请数一下。他不都跟你说了吗，数啊啊，硬数数到3点。他具体什么，他可能在数羊吧。还有朋友在跟我普及呢，他说小鹿啊，就是咱不能数羊，数羊那是外国人，人家数羊 sheep sheep sheep sleep 啊，咱中国人就得数水饺。你别管他数什么吧，那就好用吗各位。可是我数水饺就会越来越饿呀，那这怎么办呢？还有硬汉，他说晚上睡不着，起来有氧5公里啊，怪不得你叫硬汉呢。还有朋友在说，他说请教一下，不是数，那你在干啥呀？但我就是那种我数羊我会有一些强迫症，比如说我一开始数的可能还挺规矩的，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数到第50只以上的时候，我就跑偏了，因为我可能脑海当中太有画面了，咱毕竟是个主持人嘛，就是共情能力有时候有点太强啊，对象感情景在线的能力这有点厉害了。我一般数到第50只我就开始跑偏，我说这羊怎么毛色不均匀呢，哎，刚才那只是不是数过了，哎，这只怎么从这边走到那个队列了。然后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个羊数着数着它会乱的，我就开始给他们起名了啊， Lily Mary Daisy， 我就差给他们做一个名单了，报数，哎， Lily 到。有的时候甚至本来迷迷糊糊都快睡着了，突然感觉哎呦不对，刚才是第67还是78啊，蹭一下我就精神了，必须又从头数，结果羊都睡了我还给他排班呢。哎呀，我可责任越大，这叫什么啊，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呀。还有朝花夕拾，他说你是9.2的小鹿吗？啊，是，你看我今天有点疯了是吧，因为昨天失眠了。但你也放心啊，咱平时不这样，你们放心可以点一下关注，平时可文静了。行，互动话题哈，最近有没有过失眠的时刻，您失眠的时候都会做什么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进行留言和分享。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哎呀，我挺羡慕我媳妇儿的，那说着就说睡着就睡着，前一秒两个人还搁那聊天呢，后来就没音了，一看睡着了，人家手机还亮着呢，不影响人家睡觉。但人家确实也挺能熬，我每天晚上11点之后才有可能跟他聊会天，因为人家10点之前绝对不去洗漱啊，那这算能熬吗？他不是一秒钟就睡着了吗？他熬在哪儿呢？熬了一秒。”还有林，他说我每次一失眠就不知不觉的睡着了，啊，那叫失眠吗？你会不会对这个词儿有点错误的认知了？还有细雨无声，他说你失眠到一定境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是虚幻的，那这个世界确实是虚幻的。你在说啥呀？我怎么感觉我失眠的有点难以理解了？咱们这现在是一个哲学吗？物质和意识究竟谁先行？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了。还有莹哥，他说属羊不行，羊太少了，得属羊肉串，一头羊能穿很多串。还有朋友在说一览众山小，他说小羊真可爱也很美味。是的，尤其是他有时候打点孜然，打点芝麻酱，太好吃了。还有 X， 他说欢迎收听小鹿来啦。是，就是咱这欢迎有点晚了，小鹿还有几分钟就要走了，但你们也可以继续欢迎，因为咱还来。还有硬汉，他说一边听直播一边看直播啊，欢迎欢迎。看直播的话，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啊，听直播你就是各个平台都能听。还有抱抱们，他说电台主播也这么卷吗？啊，卷在哪儿呢？头发卷吗？今天还有朋友在留言说这个直播有台本吗？没有，都是即兴，所以你就会发现我有的时候文静，有的时候疯了啊，取决于我那天有没有睡好吧。其余的猫他说可算见着真人了，我也想问一下。

有朋友在问我呢，说收音机如果想听的话，听哪个频道？有的地儿是 FM99.2， 有的时候是 FM99.3， 基本上都是 FM99.2。北京、天津、廊坊啊等等这些地儿，承德都是 FM99.3。我现在不敢报地名了，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挨个子在后台给我挑刺儿。我现在就是少说，不说，优说，慎说，我可真厉害呀，初老成长呢。还有苏浩说这个直播间真有趣，爱了爱了。但是我原来是想走颜值那挂的呀，怎么就变成一个搞笑女了？还有朋友在说属羊需要个烧烤炉。你这需要的越来越多了，你需不需要孜然和铜锅啊？你还得铁签和一些筷子。北京时间的19:57，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其实啊，我们白天很多时候都在演别人期待的样子，夜里这点时间才敢让自己开始瞎想瞎闹瞎折腾。很多时候失眠啊，就是偷偷给自己放了一个小假。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啊，能睡就早点睡，必然第二天还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但实在睡不着的话也不要焦虑，就当偷来的时间多逛会儿自己失眠的小世界也挺好的。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大家。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特别提示大家，十号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霜冻。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0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8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

0: 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0度。明天夜间到11号，全省晴见多云。11号夜间到12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个我们打电话 9699 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 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 今天的992爱商城好物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美食，秋风起蟹脚痒，属于大闸蟹的高光时刻，闪亮登场了。入秋后的第一美食啊，绝对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每到这个时刻，992爱商城呢就会提前给大家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992爱商城大闸蟹礼券和大闸蟹呢已经卖了好几年了，品质有保障，今年呢还是正宗的产地，还是优惠的价格。 下单后啊，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不是大闸蟹。等到开壶日以后，就可以预定提货了。什么时候想吃，直接扫描蟹卡背面二维码预约，确保食用新鲜。今年的开壶时间啊，大概是在9月下旬。我好像今天听我们早高峰提了一句，好像是9月26号啊，大概是这个时间段。如果蟹卡您今年没有用完，卡的有效期是3年，也就是3年内每年阳澄湖开壶后次日， 到当年的12月31号都可以预约提货。不过啊，好蟹不等人，9到10月份这个蟹的品质是最好的，而且到12月以后呢，很可能就售罢无法提货了，所以开壶以后一定要尽早提蟹。992爱商城金秋蟹礼呢，一共有8款型号的大闸蟹礼券供您选择，有实惠的 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共8只，促销到手价呢只需要239元，这个是家里面吃最实惠的。还有1588型的礼券10只，也只要299元，当然这个啊是性价比最高的，您可以来选择购买。如果呢您想送给亲朋好友或者生命当中的贵人，您现在可以购买5张以上，享受团购 9.5折的优惠，购买10张以上啊，享受团购9折的优惠，从1288到9999，也就是从239到1688啊，这个价格区间。 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不同组合。阳澄湖大闸蟹啊，尝的就是一口鲜，送的是一份情。992爱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赶紧在微信平台回复666来爱商城选购吧。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有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帕尼帕辣喝菌畅，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车市长爹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十佳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千款新车同台，价格时不时，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几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 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AI 新型金融诈骗， AI 换脸， AI 拟声冒充亲友，冒充公检法。欢迎收听。随着人工智能普及， AI 新型诈骗不断出现， AI 换脸， AI 拟声冒充亲友，公检法欺骗性技巧，今天揭开 AI 金融诈骗的面纱。陈先生接到视频通话，画面声音都和自家亲戚一模一样，对方声称急需借钱周转。陈先生没有直接转账，主动拨打本人电话核实，发现视频是 AI 伪造。 AI 诈骗主要手段是 AI 换脸， AI 拟声。不法分子收集网上公开照片语音样本，伪造视频画面，复刻声音。常见两种场景，冒充亲友视频通话借钱，冒充公检法合成视频，谎称当事人涉嫌犯罪，要求资金转入所谓安全账户。 AI 伪造视频常会出现表情僵硬、眨眼少、画面扭曲等破绽。防范 AI 诈骗核心原则，只要视频语音要求转账，无论画面多么逼真，必须换独立渠道二次核验，挂断视频，主动拨打对方真实手机号确认情况。公检法绝不会要求群众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这样要求一律是诈骗。接到视频借钱，切勿当场转账，务必电话核实，不要把个人照片大量语音随意发布公开网络，疑似 AI 诈骗留存通话记录，及时报警。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残障群体金融无障碍服务，手语服务，语音辅助，便民办理渠道。欢迎收听。金融服务应当覆盖每一位群众，针对听障、视障、残障群体，金融机构推出无障碍金融服务。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李先生是听障人士，过去到银行办业务沟通十分不便，现在银行开通线上视频手语服务，部分网点配备手语翻译，办理银行卡业务查询沟通不再困难。无障碍金融服务面向视障、听障等残障客户，听障人群可以使用手机银行客户端的视频手语服务，连线翻译实时办理业务，线下网点配备手语翻译。视障群体的手机银行适配读屏语音辅助功能，依靠语音就可以完成查询转账。网点设置无障碍通道，配备盲文业务指引，残障朋友享有平等金融服务权益，遇到服务障碍可以向机构反馈诉求。使用无障碍服务，请从银行官方入口进入手语读屏功能，不要点开陌生第三方链接。重要业务尽量本人办理，不要随意委托不熟悉的人办理。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

0: 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教育资讯抢先知，教育头条。
2: 今天的教育头条，我们来关注自学考试。2026年下半年自学考试报名即将截止，各位考生，2026年下半年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缴费等业务办理工作即将截止，现将有关事项提醒如下：一、现场咨询及业务办理截止时间为9月10号的17点；二、网上报名缴费截止时间为9月10号的22点；三、请考生务必于上述时限内完成全部报名相关业务，逾期系统将自动关闭，不再受理。为避免临近截止时段因网络拥堵、系统访问繁忙造成提交失败、缴费延误等问题，请合理安排时间，尽量提前办理，确保顺利完成本次报名，特此提醒。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关注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今天啊，我们的名师课堂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专职心理教师李培培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开学差不多快一周多了啊，我们的孩子适应的如何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轻松的帮助孩子应对开学综合征。所以啊，我们的孩子如果有一些开学不适应的问题，都欢迎家长呢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收看我们稍后九九二教育时间号的视频直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如何帮助孩子解决。马上走入我们今天的名师课堂。
3: 老师讲课，为什么我总跟不上？
4: 孩子偏科严重，到底该怎么引导？
5: 孩子初二成绩下滑，怎么这么严重？
6: 汇聚省内知名院校专家老师，解决学习成长困惑难题，让育儿焦虑化为成长养分。这里是名师课堂。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开学已经一周了啊，大部分的家长们呢其实盼望着孩子开学，可是啊，孩子在学校这一周呢，有的家长觉得轻松，但是有的家长呢也非常头疼，因为一部分孩子已经出现了不适应开学的一些症状。所以呢，我们今天啊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石家庄市第48中学专职心理教师、心理教研组组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也是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李培培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家长啊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帮助孩子轻松应对开学综合征。首先让我们来欢迎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1: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我们的李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你看我们很多家长啊其实比较细心的已经会发现孩子有一些不适应的问题了，那我们具体如何识别出孩子出现了哪些不适应的行为呢？
1: 你比如说低龄段的，我们按照学龄段来说，那如果说是低龄段的话，他很有可能是怎么样呢？一上课你就发现他就开始犯困，提不起精神来，对不对？瞌睡连连。那这个时候呢，他完全听不懂老师在讲的是什么的，会体现为发呆。老师可能就会跟家长去沟通说，哎，这几天咱们孩子的状态不太对呀，是不是晚上睡得太晚了？是不是我们假期的时候没有最后那一周去玩这个进行一个收心的一个活动，然后孩子每天这个节奏，我们大脑这个节奏没有调整过来，可能会说这个东西。那么一旦老师开始跟我们沟通的时候，我们家长就要提起注意了。
0: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家长们啊，您可以跟老师沟通一下，其实

0: 问老师，哎，开学了这段时间孩子表现怎么样啊，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督促啊或者是辅助的呀？那如果孩子出现了这种一上课就犯困提不起精神的话，我们家长该怎么来进行解决呢？
1: 这个呢，我们首先家长一定要知道啊，就是孩子呢本身我们要去树立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孩子还很有可能是在我们假期的时候，我们的大脑还沉溺在我们过去的这种假期生活之中，而且呢身体节律也没有适应到当前这个点儿来，所以我们首先要去理解他，对不对？那么在开学之初，我们家长就是可以跟孩子一起坐在一起去制定一个目标，我们可能不需要强制性的给孩子一个目标，我们可以跟孩子去商量说，这个学期你到底是想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呢？你觉得在这个学期你语文啊数学呀想学成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那么让孩子去自己说出来自己的这个目标，我们跟他完全聚焦于这个目标去行动，他在自己的主观心态上可能就不再会那么懒散。
0: 明白了啊，就是让孩子其实带着目标去前行。那还有哪些方法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快速切换状态，不是这么就是懒洋洋或者是经常这种睡不醒的状态呢？
1: 我觉得可以跟孩子去谈一谈心，我们可以去聊一聊学校的有趣的一些人或者是事，然后让他现在心情是处在一种放松的状态。同时呢，我们自己在家里要注意孩子的这个习惯，到了晚上9点之后呢，你就要去提醒他，哎，我们不能够再像我们假期一样的这种状态了，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泡泡脚刷刷牙要睡觉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做好一个时间的把握，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定一个闹钟来提醒一下。
0: 说到这儿呢啊，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有的孩子他不是这种生理上面的一个问题，他呢就是心里边对于这种可能，哎呀，上学了真是烦呐，我就去怀念假期，就是这种心理产生的这种倦怠，我们该怎么解决呢？
1: 这种的话他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自己还没有调整到学习的这种状态中来，我们可能现在不要短时间内第一时间就要给孩子去要一个结果，我们可以把这个过渡的这个阶段呢变成一个长程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哎，如果宝贝儿你现在这个状态还没有调整好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开学第一周往往是一个适应周，是一个缓冲周，老师也不会在第一周就给大家很杂很多的任务，
0: 对，
1: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哎，妈妈可以陪你第一周我们先身体方面在心态方面慢慢的去缓冲，哎，到第二周的时候我们就要渐入佳境了，是不是？然后到第三周的时候你一定得维持你现在这种过去的那种学习非常好的一个劲头，甚至我们可以怎么样啊，就是说我们可以让他回忆一下，哎，你记不记得你2年级的时候啊，或者是4年级的时候你那个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我记得你当时在快期末考试的时候那段时间学习劲头特别特别的足，去回忆他在某些方面学习状态比较好的那个状态，因为这个东西他曾经拥有过，所以你再给他调度出来就非常的容易。
0: 没错，确实是这样啊，就是帮我们孩子找回他那种状态最好的时段，让他去回忆啊，可能这种效果呢会更加的明显。你看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什么呢，说的这是这个爱人啊，就是懒懒散散也不跟别的同学沟通交流，天天就犯困。接下来我们说说依人啊，就是有的孩子他太活泼了啊，终于开学了，我又回到我的天地了，就是一开学之后呢就开始跟其他的同学们疯狂的在一起啊玩啊闹啊啊，天天这个上课也说下课也说。曾经遇到过一个家长，他说雅琪，我们家孩子被老师评价为说一上课他就跟他的前后左右啊所有的同学说的大汗淋漓满头大汗啊，就是不听老师讲什么。所以面对这样的孩子我们怎么帮他来调整状态呢？李老师，
1: 首先我们要去想啊，就是什么样的孩子会激动成这个样子，他应该是在家里没有摸到太多的人儿，也就是说在家里的时候更多时候他只能在这一个暑假太久没有跟小朋友们接 接触了，所以一般在独生子女的这种家庭中是非常容易出现的
0: 哦。
1: 哎，所以他就是终于摸到了好多好朋友了，抓到一个就开始聊，抓到一个就开始聊。我们要去理解啊，他就是精神上有一点孤独，现在见到大家之后非常的兴奋，所以从我们就是带入他的一个角色来说，我们也要去理解，
0: 我们理解啊。但是针对这种比如说假期放松过头啊，等到回到学校之后呢，也还是把假期这种开心疯玩这种状态带回学校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帮他收收心呢？
1: 那主要是这个样子的，我感觉家长在这个开学之前，或者是开学现在这一周内，你就可以跟孩子去立一立规矩，你比如说我们要讲一些，如果现在开学了，你就不能把家里的这一套拿到学校里去了，我们要有一些规则和底线的。你像我经常比较爱使用的一个东西叫情境的这样的一个对话，你比如说我会跟我儿子说啊，现在你要选什么模式，他会说啊，选学校模式。好，那学校模式的话，假如现在一个情境，你们老师现在正在课上这个写标题，现在呢你旁边的那个同桌哎拍了你一下说，来你看你看，这里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卡片，那这个时候 A 你会选择回应他，并且跟他讲起这个僵尸卡片来，然后 B 你会选择不理他，哎，无论他怎么说你都不理他，哎 ,C, 你可能会暂时给他一个眼神，哎，指一指老师，然后接下来两个人都听课，到了课下的时候再跟他去说，哎，不好意思啊，刚才我觉得咱们应该先听课，然后我儿子就会说那当然是选 C 了，哎，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先进行一些情境的演练，来给他通过玩或者是说情境的或者是体验的这种方式来给孩子对话，来渗透一些规则。
0: 对，这种方式呢我觉得比这个直接叮嘱孩子你上课要认真听讲等等效果会更好一些啊。那还有一些孩子啊，他进入这个学习状态确实就是比较慢，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是要给孩子一个沉浸式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比较慢，那么我们在家里也要去营造一种现在开学了的状态，告诉他进到家里之后不再是暑假的一个玩乐的状态，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营造一个学习的氛围，晚上回来之后呢，家长也要主动的放下手机，拿起一本书阅读，对吧，我现在就在你旁边，我也在学习，我陪着你学习，那么让孩子浸泡在这个学习的环境里，慢慢的他就会感觉到哦，已经开学了，对不对？
0: 我们其实啊，这个好的家庭当中给孩子营造的学习环境氛围一定是非常好的，他不是说啊，我们这个是需要用金钱堆砌的，不是，就是我们的家长在家里边你在做什么，孩子有的时候是以身作则的，就是我们家长是以身作则，孩子会模仿您的啊。如果你跟孩子说哎，你要好好去学习，然后你在这边开着电视声音很大，或者这个玩手机时不时的这个哈哈大笑，你觉得孩子他的心能沉浸在学习当中吗？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家长啊，可能在一年级的时候你还可以盯着他写作业，但是在尤其是三年级之后呢，如果你真的要陪伴孩子学习，我不建议你再不停地盯着他看了，孩子也会觉得不自在。我们可以在旁边，或者你忙自己的工作啊，或者呢我们可以挑一本书来看一看，但是不建议家长你在他旁边玩手机啊，这样的示范作用是非常不好的。那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些孩子呢，可能他真的是产生了强烈的这种就是不适应的感觉啊。你像我们都讲断舍离，很多孩子呢突然戒断之后他这个反应比较明显啊，快乐的假期怎么一下就结束了，两个月弹指一挥啊。那如果他出现这种情绪不稳定，而且表现出来一些食欲下降啊，然后这种状态不高啊，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在家里去规范一下孩子的这个作息时间学习时间其实很多家长他比较智慧的都会明白，就是在开学前一周到两周，我们在暑假的时候跟大家也见过面，也提过，就是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一个作息时间和学习时间的一个规定。但是如果说已经开学了，我们还没有做一个规定的话，现在还不晚。你像我经常做的比较多的就是有一些时间的一个界定，比如说晚饭 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仪式。那么一旦我们这个晚饭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作业时间，就要把今天老师发到这个钉钉上的所有的作业给他念一遍，然后问孩子你决定先做哪一科，这个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家长习惯就是说，我告诉你啊，先做这个后做那一个，孩子就会觉得我没有自主性，我在被你支配，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说，哎，你决定是怎么样的，我听你的，然后他就会说啊，我觉得我先做哪一个好，这个时候他会感觉到我是学习的主人。然后同时呢，我们晚上的话就是说泡脚，只要晚上我们九点定了一个闹铃，好，时间到了，接下来你就不能够再玩什么桌游游戏了，你要跟妈妈一块去泡脚，我们俩对着点泡脚，然后我拿一本书，他拿一本书，就会让他进行阅读。一般我会买一些这个有一个叫教教阅读，他配备的一些书全都是一些历史类的，历史智慧类的，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就看这个。
0: 这个我觉得其实家长呢，因为李老师举的只是他们家的这个一个日常的案例啊，我们家长您可以根据自己家里孩子的兴趣爱好或者你们家的生活习惯随时的来进行调整，但是每天有这么一个短暂的亲子共读时间，我觉得对于孩子的这个语文成绩的提升和其他方面学科阅读能力的提升还是非常好的啊。那说到这儿啊，其实有的孩子啊可能还有这样的问题，真的吃不下饭啊，就是这个状态一不好了，他这个饮食就不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家长还是很担心，这方面您有好的建议吗，李老师？
1: 因为孩子们呢，他现在比较小，他很多时候他表达不出来他自己就是想回家，尤其是一些寄宿类的小学或初中，这个时候他就是表达不出来，他就会压抑到身体中，而我们的肠胃呢，又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也就是第二情绪大脑，一旦你有情绪之后，一个是你大脑有反应，再就是你肠胃有反应，所以这个时候他会出现一些这个腹泻呀，呕吐啊，或者是说腹胀啊，便秘啊，这样的一些行为。那么一旦出现这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家长就要去注意了，就是一定要让他把他的情绪去外化出来，你比如说让他说出来，表达出来，但是小孩子表达不出来，那么我们可以画出来，也可以跟他去交流交流，你这两天觉得心情怎么样啊，你最喜欢哪一科的这个老师的授课呀，在跟他沟通的过程中来了解小小的脑袋他们产生了怎么样的一些烦恼，所以说这是在这个心理方面一些，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身体方面，因为这个时候他这个肠胃已经出现了反应了，那么我们就要饮食清淡一些，对不对？而且我们也可以主动的带着孩子去释放一些压力，你比如说到周末了的话，我们带着孩子去爬一爬山，让孩子身心保持在一种放松的状态，不要太紧绷，慢慢的，他有节律的、有节奏的进入到这个时候，就会好一点。
0: 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家长其实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也都咨询过，那就是关于沉迷于手机和电脑，这也是这个暑期我们的家长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咨询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孩子假期沉迷手机啊、电脑或者是游戏，我们该怎么办？而且如果孩子把这种沉迷的状态带入到我们开学阶段之后，你会发现啊，他一个是戒断反应非常强烈，另外一个有的孩子他其实控制不住自己，他在假期还是要不停地玩，开了学之后呢也不放弃啊，比如说把手机偷偷地带到学校，或者说呢这种走读的孩子啊，可能手机家长这个你看他已经睡觉了，但是晚上偷偷在被窝里玩啊，所以这个其实非常影响我们学习状态。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啊，继续请我们48中的李培培老师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2: 晚上8:30，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4: 河北天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6: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0: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11: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10: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11: 哎，给我留一张啊！
10: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老师讲课，为什么我总跟不上？
13: 孩子偏科严重，到底该怎么引导？
14: 孩子初二成绩下滑，怎么这么严重？汇聚省内知名院校专家老师，解决学习成长困惑难题，让育儿焦虑化为成长养分。这里是名师课堂。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啊，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石家庄市第48中学专职心理教师、心理教研组组长，也是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李培培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有关于孩子开学不适应的这个话题。李老师你好。
1: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您看李老师啊，刚才呢我们重点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孩子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的问题，有的呢是一开学一上课就犯困，还有的孩子啊就是开学太兴奋了啊，去到学校不停地跟其他的同学打打闹闹，然后上课呢也不认真听讲啊，就是跟前桌说一说，跟后桌说一说，总之啊就是心思不在学习上。还有一些孩子呢可能情绪不稳定，食欲下降等等，我们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也给出了解决方法。那接下来我们重点聊一个啊，所有家长都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孩子沉迷于手机电脑，没有心思学习，这个怎么办？
1: 针对这个呢，我们首先家长要树立一个意识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态度不太稳定，不一致，在我们心情好的时候我们就让孩子多玩会儿，在我们忙的时候我们就让孩子，给孩子一个手机，你去玩去吧。甚至我们隔代养育中，你比如说孩子只要一哭鼻子，爷爷奶奶就会给他。哎，父母说不给，但是爷爷奶奶要给，他大你一辈儿你就得听他的。
0: 对，
1: 所以一旦出现这种不一致的情况的话，我们全家没有统一到一个战线中，孩子就会有机可乘。那么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去跟全家要提前把这个东西要商量好。也就是说现在在国际上，你比如说欧美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法国、美国，对吧，包括我们亚洲的日本，其实都是在严格控制大家接触这个孩子去接触这个电子产品的，是不允许带到学校里，也不允许他在家里超过1个小时的这样去玩的。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他一个是容易沉溺，还一个是容易接触到太多网络没有进行筛选的杂乱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哎，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手机或平板上孩子接触的这个东西，然后安装一个防沉迷系统，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他确实需要在这上面进行一些学习、搜题，
0: 对，
1: 哎，或者是说

0: 有一些电子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设备，
1: 嗯，
0: 那么很有可能他会在这个玩的这个在学的过程中呢穿插的去玩，
1: 嗯，
0: 哎，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做好这样的一个绿色网件的软件的这样的一个安装，哎，帮他去进行一个筛选啊，
1: 嗯，
0: 包括他这个学习的这个任务。那么之前我们也在这个节目中跟大家讲过，就是如果刷短视频的话，你不可能保证说现在他一点也不接触某音啊某快手，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必须要怎么样，哎，把这些东西提前筛选一遍，你自己先刷出来他喜欢的一些东西，但是在他一旦开始开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时间去控制好，
1: 嗯，
0: 对不对？你比如说他之前假期的时候是玩一个小时，那现在呢在一旦进入到这个开学了之后，先跟他去统一，哎，我们商量商量，哎，到底你玩多长时间，
1: 嗯，
0: 他这个时候是要进行一个讨价还价的，
1: 嗯嗯，
0: 哎，你可能你心里想的是20分钟，他想的是30分钟，但是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一定会有一个共同的公约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哎，一旦确定下来之后就要签下来，哎，
1: 对，嗯，
0: 非常正式的把它贴到家里。
1: 其实啊，我们的家长真的，你给孩子规定一个具体的时间啊，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双方都要遵守啊，而且也制定好，就是孩子不遵守这个时间，你比如说你给他规定的今天我们就玩半个小时，他超过了，那些惩罚措施当然咱们提前商量好啊，你别孩子今天超过了你突然临时想一个啊罚你今天怎么怎么着，孩子往往是不接受的啊，咱们就制定一个这个公约。所以呢这些啊其实是得益于我们家长的严格管控、严格管理，否则的话，我们放任孩子，尤其是心情好了，你多玩会儿吧；心情不好了，今天不许玩了啊！这种是最不可取的啊！所以，我们家长您一定要这个，您这边管理好啊，或者是我建议晚一点给孩子配手机更好，就是多带他去户外，或者是做其他有意思的，比如说运动啊啊，或者是我们一起做这种亲子手工啊，哪怕你在家做饭，你说孩子你能不能帮我打打下手啊，这种其实也在无形当中锻炼了孩子的劳动能力，这个啊真的都非常的重要。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接下来重点跟大家谈的啊，就是李老师，因为您看您是48中学的老师，
0: 嗯，我们是一个寄宿制的学校，
1: 对，您这个学校还真是挺特殊的，寄宿制的，嗯，那很多孩子啊他进入到新初一，尤其是寄宿制学校的孩子，我觉得他适应起来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更加困难一些，那小升初的孩子容易会出现哪些不适应的情况呢？
0: 提到这个我们必须要提到两种孩子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根据我们的观察这几天因为刚刚的开学，
1: 嗯，
0: 这一周两周我们心理老师其实被折腾得非常的疲惫啊，我们会发现有两类孩子，
1: 嗯，
0: 一类是叫蒲公英型的孩子，
1: 嗯，
0: 哎，蒲公英它就是有野生的这种生命力，我落到哪里我就在哪里去生活，就很皮实，
1: 嗯，
0: 它对环境的这种适应能力就非常的强，嗯，还有一种呢是怎么样子的，就是它属于小兰花型的，我对温度湿度和周围人对我的关注度都有一定的要求，
1: 嗯，
0: 所以呢这类孩子就是我们指的就是高敏型，我们说高度敏感型的，
1: 嗯，
0: 它对于外界的人际压力以及环境的变化还有大家对它的评价和态度可能会非常非常的敏感，
1: 嗯，
0: 那么这类孩子一旦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他就没有刚才那种皮实，跟谁都能打招呼，
1: 嗯，
0: 在哪都能睡得着的孩子，
1: 对对对，
0: 哎，
1: 嗯，
0: 他们就会对比非常非常的明显，
1: 嗯，
0: 而占用我们老师的精力比较多的往往是这类的孩子，
1: 嗯，就是高敏感型的这样的孩子啊，
0: 对对对，嗯，
1: 那高敏感型的孩子他们会有哪些特征呢？我们怎么来判断呢？
0: 首先最明显的就是他的适应能力是比较差的呀，
1: 嗯，
0: 他在集体的环境中往往有时候是格格不入的，
1: 嗯，
0: 或者你比如说他在宿舍里他就没有办法去自理，因为他在小的时候你比如说他的父母过度的宠溺他，很多衣服啊袜子啊都帮他去洗掉，那这个时候他一旦进入到了一个宿舍的集体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哎，或者是说你哪怕不是寄宿，你就是在普通的这个初中，你都要去跟别人学会怎么样的相处，但是如果你在家里是小皇帝，
1: 嗯，
0: 哎，你是小公主，没有人会像家里人一样围着你去转的，
1: 对，
0: 你很有可能从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中没有办法落下来，
1: 嗯，
0: 哎，这是第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在学校里总是这个捣乱，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异性的，
1: 嗯，
0: 对吧，他可能是没有分寸感，又比较调皮又比较晚熟， 哎，还带有一些小学生的一些特点，掌握不好分寸，那么他就会这个又菜又爱跟别人闹。
1: 对，就是你会发现啊，小学生就比如说，哎，你打我一下啊，我动你一下啊，这个小学生之间非常非常正常。所以我们一般呢，你比如说一些好的小学，他会配一个班主任，还会配一个那种，就是我下课的时候会盯着这个大家的一个老师啊，就相当于陪伴型的老师副班。那说到这儿呢，但是你看我们的孩子如果上了初中啊，他还是没事儿，我动你一下啊，我这个比如说揪揪你头发呀啊，或者是往你的铅笔盒里放一个小虫子的。这个说实话有点太幼稚了，因为他已经上了初中了，孩子他的心智可能就不太成熟了。那这也是一种情况啊，我们之前很难把他跟高敏感型的这个对照在一起，但有的时候
0: 这类孩子的高敏感体现在哪儿呢？就是他可以闹，但是你不能说他。能理解吧？我就是心智上不成熟，而且在男孩中非常多见。为什么呢？因为女孩六年级他就已经进入到青春期了，男孩是初二或初一，所以他初一的时候有一些心智不太成熟的男孩，他还跟小学生一样，他又爱跟你闹，
1: 对，
0: 但是他又承受不了这个结果，或者是忍受不了老师去严厉的去对待他，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反而哭鼻子的又是这类人，他高敏在这儿。
1: 这也是一种啊，就是我们家长您可以多多关注啊，还有哪些呢？
0: 你比如说还有一些就是性子比较急的，他在家里可能就比较争强好胜，那么他往往想怎么样快速的在学习上拿到结果去得到老师的一个肯定，但是呢由于初中的科目太多了，他肯定会有一些科目可能是没有体现出来，或者他得不到老师那么多的尊重啊。那么你比如说我孩子，他虽然不是初中生，但是他比较明显的就说老师不叫我，我们现在新三年级了，加了这个英语老师，但是他老不叫我，所以这种性子急，渴望表演啊，渴望受到关注的这种孩子呢，他很容易就是一旦拿不到这个结果之后，他就放弃了，他就气馁了。有这类的学生，
1: 其实这种孩子呢，我们要合理引导啊，因为他本质上还是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的，所以这种孩子，你只要把握好他的这种上进心啊，帮他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或者是跟他点破这个心结的话，他的这个发展就会非常好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孩子他可能在适应方面真的也相对来说较差一些？
0: 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一些比较拧巴的小孩儿，你比如说他来到这里之后，他可能非常的想家，他会去哭啊，会去忍着啊，强装坚强，但是呢一会儿又忍不了了，他头晚上的时候他就到了晚自习就会假装是生病啊，或者是不舒服啊，然后让家长来接他，但是他家长接完他之后呢，他又会陷入到愧疚，就说我让我家里人来回跑着折腾我了，折腾他了，然后我就觉得不舒服，所以呢这种拧巴的小孩也是比较吃力的，因为他跟他家人也好，跟老师也好，都是陷入到一种内耗的这种关系中的。
1: 就是你会发现啊，很多孩子他无论男孩女孩，身高外形体重等等，有的时候他会有一颗脆弱敏感的心。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孩子啊，男生，这个已经上高中了啊，这个1.8米也非常壮啊，将近这个200多斤，我们看着应该是一个安全可靠的形象。但这个孩子上了高中之后，经常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妈妈我肚子疼，你来接我吧，或者说哎呀妈妈我觉得我今天好像发烧了，你来接我吧。就家长接了好多次，发现孩子其实没有任何问题，他就是想回家了。结果最后呢啊，这个孩子有一次真的是急性的这个就是阑尾炎，家长不信就没有接他，孩子自己回家，然后疼的都快要在公交车上晕倒了。然后呢这个家长就哎呀没发现，原来都当真，就最后真的这一次狼来了，家长没有当真啊，孩子当时非常抱怨，然后也找这老师这个吐槽啊等等。后来这个经过调解以后，这个双方说开了，孩子其实后来他的心结打开了之后，他再也没有就是跟家长随意的说哎我要回家呀等等啊。所以这个可能其实我们的专业老师来进行疏导一下的话，也会有一个很好的变化。
0: 你说这个我就感觉出来了，我有一种画面的这种即视感，因为这两天我们的孩子就是晚自习的时候，如果我在值班的时候，确实会存在有一些孩子要回去，但是家长不信，家长说老师没事不用理他， 哎，不信任孩子的这种情况，但是呢，确实就有可能就会发烧的，真实的是存在发烧的这样的，他们就会觉得是孩子作。但是再说一点深度的内容啊，就是说一个孩子如果说他总是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其实有点类似于退行，就像婴儿一样的状态了。他其实是跟妈妈的这种关系呢，需要我们进行关注的。往往在什么样的家庭类型中容易出现这种呢？就是爸爸长期的缺位。比如说爸爸长期出差，或者就撒手不管孩子，而妈妈呢跟孩子在一起，哎，经常管得比较多，他就会体现在某种双引号的妈宝的这种状态。
1: 你真神了，李老师，就是这样的，他爸爸常年在外地工作啊。
0: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像是有画像一样，就是你大概跟我说一下这个孩子怎么样，我就大概能知道他跟他妈妈相处怎么样。而且有一种女孩子，她是怎么样，跟妈妈没有分床，到了初中仍然没有分床。那么一旦她进入到宿舍之后，她就睡不着。其实她不用在宿舍，她在亲戚家也睡不着，因为她必须跟她妈妈绑到一起才能睡着。
1: 哇，我觉得以往啊，我觉得这个心理学其实还是非常的有效的啊。但是我觉得李老师你真的太准了。你看刚才那个信息我其实没有说出来，但是李老师他自己啊，通过分析得出了这种爸爸可能长期缺位，所以我真的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家长，如果你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困惑和问题的话，你真的可以向专业的这个心理人士来进行求助。一个呢是像我们李老师这样，48中学的专职的心理教师啊，我们每个老师其实都是有自己的一套看家本领的啊。然后还有呢一些我们比如社会上的心理咨询师等等，那这些可能就良莠不齐了。那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来谨慎的进行选择。说了这么多之后啊，接下来呢啊，我们你看针对这些新初一不适应的孩子，我们家长能够做什么，怎么教孩子融入新环境，李老师您给我们支支招吧。
0: 我觉得在我给大家支招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体验行不行？
1: 好，
0: 哎，雅琪你可以跟我一块做。就是我们现在把我们的手张开，然后呢双手交叉，你看看你习惯是哪个手指在上面。哎，咱俩正好相反。
1: 正好相反啊，我习惯在右手在上面
0: 啊，我习惯左手的大拇指在上面。然后现在请你交换一下，就是如果刚才你是右手在上面，现在你左手在上面，
1: 我觉得特别难适应，
0: 不适应，对不对？
1: 对，
0: 哎，那你想想，你只是一个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换了一下，都这么不适应，他整个人现在全新的老师、全新的教材、全新的科目、全新的住宿环境、全新的学校环境，他不适应是不是太正常了？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确实是这样啊。
0: 哎，但是你这样练几天，很有可能这一天你就适应了，对吧？他整个人
1: 多练一下，
0: 他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中，他是不是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所以就不要出现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家长，就是不信任孩子或不耐烦。其实我们往往会建议这类的家长，我说，哎呀，你其实可以，比如说这一天，这一周他在这儿要住5天，你可以周三把他设立为一个跳点，然后在这一站里面把他先接回去，然后明天早上再送过来。他回一趟家，这个时候他到周五的时候，他又会觉得，哎，又快放假了，就是比较好，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这个首先不要不耐烦，对不对？那你有的家长就喜欢说，怎么别人家孩子都没事，你这么麻烦。哎，这个脱口而出，但是你就把你们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拉远了。
1: 对，
0: 注意亲子沟通中关系大于一切，一定要允许孩子在你面前脆弱，他在你面前都不敢脆弱，都不敢失落，都不敢表达对这个学校的期望，那么这个失望，那么他在谁面前敢说真话呢？
1: 是这样的。
0: 对，
1: 而且我们每个孩子他的性格不太相同啊，有一种叫气质类型，他是孩子天生的，有的孩子天生就是那种抑郁质的孩子，像林黛玉一样，这个是你送我的吗？别人也有，那我就不要了啊！就这种感觉的孩子啊，就是他内心就是非常敏感的，非常脆弱的，你要呵护着他。那有的孩子就是这种张飞型的啊，俺也一样，对吧？所以他就到哪儿可能都很快的适应了。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各不相同，我们家长的这个教育方式也要不一样啊。那这是第一点，我们的家长呢不要不耐烦，然后呢适当的跟孩子多沟通。还有没有其他的方面您可以提示给大家？
0: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说让孩子去主动的去观察，就是你在这个 每天跟孩子进行沟通的过程中，你每天可以留出来30分钟的倾诉时间，即使是你是寄宿制的学校，你也可以打电话嘛，约定好一个时间跟他去说好啊，然后我们来到一个新的环境，让孩子主动出击，不要被动的去了解学校。一旦你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适应，是因为我们觉得不熟悉，其实你熟悉了就会产生安全感。哎，这个时候你就是了解学校是最快适应学校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可以约上3-5个同学，现在课间都是15分钟，非常的充裕，所以你们就可以在学校里的一些这个图书馆呐、或者宣传栏呐、都去转一转，或者是学校的这个小菜园啊，去看看都种了什么东西。那么通过我们对于这个宣传栏中看看有没有我的任课老师，我们学校有什么什么校史，其实你在了解这些细节的过程中呢，你就在接纳和认同学校，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学校也是摇号招生，我们每次都会跟孩子去说，你不要去美化那条你没有选择的路，
1: 对，
0: 就是你家门口有那个走读的学校，但是你既然选择了这里，那你就慢慢的尝试着去熟悉它，接纳它。
1: 我们很多现在视频直播间的家长啊，可能也是初中生的家长，当孩子如果出现了这种开学不适应的行为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就按照刚才老师说的这种方法啊来试一试。你像我们刚才48中的李老师呢提到了，就是学校里边有小菜园，我曾经也参观过40中的这个学校啊，里边呢也是有非常多的丰富的，你比如说他们的这种科技室啊，还有这种机器人，语数机器人在里面啊，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包括43的话，那能逛的就更多了啊，就是每个学校它其实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特色，我们的孩子你可以尽情的享受一下，真正等到3年之后你毕业了，说不准你还十分的留恋这里呢啊，所以你现在生活的当下每一刻都是你今后难忘的美好的回忆啊，我们的孩子可以尽快的来适应。那除此之外啊，我觉得快速的跟新同学打成一片，这个效果也非常好。
0: 是的，你看首先孩子啊，他很容易怎么样，刚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之后，他就很容易去抱怨，就是这个学校老师也不好，这个学校也不好，他会吐槽，其实这个是一种回归心理，他很容易一旦存在一种回归心理，他就会处在一种防御的状态，就是我去怀念我6年的那些好同学，你们这些同学都不要近我的身啊，但是他一旦有这个想法之后，他就把别人拒于千里之外，他就没有办法去融入，所以说我们能够快速的去放下这种心理的阻碍，去跟当下的活在当下，去跟现在的孩子们去产生连接，对不对？
1: 对，
0: 你比如说人他都喜欢什么呢，喜欢你说好听的话去夸奖他，喜欢你送他礼物，当然我们学生之间可以交换一些文具啊，这些小礼物破破冰，那么你也可以不给，最好的方式就是要会聊天，这样的话就不会缺朋友。
1: 会聊天的话啊，就是因为我们时间还有一点点，李老师你有没有一些小方法小技巧可以分享给我们家长？
0: 你比如说赞美开头啊，对吧，你这个水杯好特别啊，你这个卡子好特别啊，肯定对方的眼光来拉近关系，你也可以试试弱，这道题我不会做，我看你上课讲的挺好，你能教教我吗，通过肯定对方的价值来拉近关系，当然也可以有兴趣连接，哇你也喜欢科幻呀，你也喜欢柯南呐、是不是、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相似性也可以找到共同的连接。
1: 还有哪些您要提示给我们的孩子们呢，在这个融入新环境的过程当中？
0: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大家一定要去积极的参加一些集体的活动，你比如说刚开学老师说谁要去搬书，我们就一起去，然后老师说现在有什么校本课大家一起要报，我们有班级什么样的比赛，大家有集体的活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因为本来我们就像一根线一样，人跟人之间都是平行的，但是只有你相互参加活动才能交织在一起，是不是、等你交织在一起之后，大家的关系自然就亲近了，所以所有的社团啊、集体游戏啊、比赛啊，能参加就尽量参加，能承担班里的一些责任也要承担，因为有研究表明的，班长和课代表是最快熟悉大家、最快建立人际关系的人。
1: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同学之间彼此名字还没有记全啊，但是我们的班长之类的已经能够准确无误的认出来每一位同学了。除此之外啊，其实我们告诉大家快速融入的一些小方法，还有一些特别的小提示也要分享给您。
0: 你比如说我们其实就是搭子，你现在不要想着说我要很快，现在我来了之后我才读了一周的书我就要交朋友、朋友其实这个词它在成年人之中是一个很重的词、但是小孩子们呢动不动就说我有了朋友了、你要有搭子对吧，我上课有上课的搭子，回宿舍有回宿舍的搭子，吃饭有吃饭的搭子，哎，在这个出去上体育有体育的搭子，那么这个搭子他现在最近觉得跟我不合适了把我换了，我也趁机把他换了，不要纠结和绑定于某一个人、交错的组搭子，这个才是每个人生活的一种常态。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啊，最容易把我全部的

0: 长呢都能做好孩子的快乐大本营。当孩子在外面感觉到紧张不适的时候，我们希望家庭能给他指指路、松松土，闯完这些适应关，孩子的心智就一定会更加的成熟。
1: 好的，非常感谢啊，来自于石家庄市第四十八中学李培培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如果孩子啊遇到了这些开学综合征该怎么解决？那我们这个呢是特别邀请李老师做了一个系列节目，叫《智慧家长》啊。今天第一期我们聊聊开学的事儿，下周三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九九二教育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孩子成长路上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惑。欢迎下周三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0: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1: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吾日三省吾身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这里的省是反省自省的意思。通过自省，我们不断发现自身的不足，找到提升的方法。通过自省，我们更加理性和客观地看待问题，从成功中总结经验，在失败中吸取教训。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的兴建可谓十分震撼，它就如同大秦帝国的崛起一样，拔地而起，遮天蔽日，然而最终却是楚人一句可怜焦土。秦帝国的灭亡值得后人去思考和反省，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终雪耻灭吴。勾践卧薪尝胆，正是为了警醒自己不忘耻辱。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也许很难再有古人那番刻骨铭心的经历，但是这种自省的毅力和精神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么自古以来有哪些关于自省的成语？它们分别出自哪些诗词典故？又为我们阐明了怎样的道理呢？中华成语品德篇第十七集，修德明志，常三省。
2: 有一个故事叫牙齿和舌头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非常的久远。有意思的一点呢，是他本来可能是这个人参与的一个故事，到了现在的流传呢，就变成很多版本，就是参与的角色都不一样了。那么我们今天从最后一个版本，就是流传开的编排的改编本。为什么要是改编本？因为这里边跟我们今天要说的成语的一个主题是相关的。那么孔子是一个大教育家，但是他又是一个十分谦逊的教育家，他是不避讳不同门派做他的老师的。相传有一天，他带着自己的子弟去到老子那儿去求教，走了很远的路，然后终于到了老子那儿了。这个老子他虽然老了，思维很敏捷，但是他的态度比较的傲慢。他在那儿打瞌睡，来了人呢，他眼睛也不睁开。这个时候孔子呢，就侍立一旁，就等着他，一直等到老子把眼睛睁开，然后这个孔子就跟他说，我是专程来候教的。那老子说，这样啊，来，你看看这个是什么，怎么样？他把嘴巴打开，就露出了牙。哎，孔子觉得露出牙是干什么？一看，老子上了年纪，他那个牙呢，有很多都已经掉了。于是他就说，你的牙呀已经掉了好些了呀。好，接着老子呢又把嘴巴张开，把舌头吐出来，他说，你看这是什么，看看这里。孔子一看，哎，您的舌头还很红润，而且非常的好，表明您很健康啊。老子听到这样说呢，他又把眼睛

0: 立起来，又开始闭目养神。哎，孔子知道他教学请教应该告一段落了，那他不会再跟我说什么了，于是带着弟子呢起身行礼就走了。走在回去的路上，孔子的弟子就很不理解，孔子呢跟他的弟子说，他说你们就不知道了，这个老子今天给我们说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道理，老子先把牙露出来，那牙是什么？是人坚硬的部分，可是虽然是人最坚硬的部分，它互相摩擦，有其他的原因，互相碰撞，然后就会先后掉落，没有掉落的也参差不齐，也不是很好，这说明坚硬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东西。那么老子呢又把他的舌头拿出来，你看舌头是完好无损，这说明啊柔能克刚，不一定你这坚硬就一定是好，有的时候软的东西比硬的东西可能更好。那么先生作为孔子，他就一下子就渗透了他的哲学道理，可是学生呢一下子还没有接受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检视现象抽出本质的能力还不够。在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在我们检视这个问题的同时，其实就是对知识的一种复习，对知识的一种消化，有的时候呢是对知识的一种深入。我们今天要说两个成语跟检视检查考试有关，它也是关乎思维方式的。第一个成语叫三省吾身，这个成语有一个完整的句子，我们来看一下原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啊，是孔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弟子，后来孔子还托孤把他的孙子呀托给曾子，让他去培养。那么曾子呢，在跟着孔子学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一个原则，他自己一直这么守着这个原则去做的，就是三省吾身。那么在原文里边，三省吾身的那个三是有着落的，第一个省呢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为人谋就是我给别人做事，那是事业，我去干活，我能够不忠心于他吗？我是不是对他有不好的不认为忠的行为呢？我要思考这个问题。第二个省呢，审核自己检查自己呢，是我跟朋友交往是不是有不信的地方，就是社会交际，我在社会交际当中有没有不诚信，让别人记住这个不好，我要考察这个。第三个检查醒的是什么呢？就是传不习乎，传就是老师教给我的知识，老师教给我的东西我是不是温习了，是不是去咀嚼了，是不是去琢磨了，是不是吃进去了，我要醒的是这个。所以醒字这个字在这个地方就是反省检查查找漏洞这样一个意思。这个成语到现在呢也有几种解读，一个呢就是三省吾身，到底这个三是怎么解释。一个解释呢认为三省吾身是每一天要三次去检查这三件事情，第二种解读呢那就是每一天检查这三件事情，第三种解读呢就是每一天要多次，那就不一定是三次了，每一天要多次检查这三件事情。所以三省吾身呢现在的解读呢有三种。到了后来呢我们在使用这个成语的时候，这个三其实就是多的意思，那么三省吾身就是我们现在做人 你现在学习也好，做事也好，交友也好，我们都可以三省吾身，就是你经常，这个多次不是说一天做好的次叫多次，也经常去检验一下，你在这些个方面有没有失误。检验的目的是让我们前进。这种三省吾身啊，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人也会这么做，可是曾子呢，他的特点就是人生的三个方面：工作、交友、学习。
1: 我们现在常常会说到一个词，慎独，这指的是人在独处的时候依然能够谨慎从事。慎独需要我们在没有其他人监督的情况下仍然做到时时反省。有的人以为遇到了挫折与困难才需要反省，实际上逆境中需要自省，顺境中更要勤于自省。曾子就是这样一位常常自省的人。那么曾子有哪些关于自省的故事？这些故事告诉了我们怎样的道理呢？
0: 这种三省吾身的做法，在曾子而言，如果你把《论语》都看了，你研究了曾子，你会知道他是伴随着曾子的一生，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慎独，就是省身，就是自己反问自己，自己审视自己。这个习惯形成了一个养生的观点，处事的观点。在孔子而言，那些弟子里边给这个曾子的一个评价就是一个字，叫曾也鲁。曾子是一个鲁的人，鲁就是鱼鲁的鲁的那个字，这个鲁字呢，一个厚憨，但是呢也有不太之变通，不是很机敏的意思，所以他也有一点贬义的意思。其实曾子这个人呢，确实也是这样子。曾子的家里边不但是自己是孔子的学生，曾子的爸爸叫曾点，他也是孔子的学生，所以父子共事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就可以教他们的家事了。有一次呢，曾点啊带着曾子呢在田间一个瓜地里边，我们来把这个瓜地里面的那些杂草给它除掉。那么曾子呢，他除着除着就把一个瓜秧给除掉了。那个时候种瓜啊，你要瓜秧除掉了是很可惜的，所以曾子的爸爸一下子就发怒了，就发脾气，而且这个怒气呢越来越大，就开始打他。那个打呀，好像是打得一点都不解恨，一直不停手，打到什么程度呢，就把这个曾子都打昏过去了。后来曾子苏醒了，苏醒了以后的曾子呢，对于父亲的这种严厉的打责的行为一点都不怨恨，他马上站起来，站在旁边鼓乐而歌，哎，该干什么干什么，看着他爸爸示范该怎么劳作，一点怨言都没有。这件事情被他们两个共同的老师知道了以后，老师就开始跟曾子教育了，你以为你这样的就叫对吗？如果父亲一般情况下这样打你，又打得没那么凶，这么样的打你，子女是应该要承受这个教育的。可是呢，如果是父母呢极怒的状况下面，就不是一般的情况，极怒状况下面他都不知道他的打的失手有多重，他打过之后会后悔的。你不逃避，也不躲，也不走，那么一旦你爸爸后悔，你让他一直后悔呀，那你不是陷他于不义吗？你不是陷他于不爱吗？哎，孔子是这样去教他，老师教他的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被曾子学到了。学到了以后呢，他不断的自省啊，然后他去用，他就用在了另外一个人的身上，那个人是子夏。子夏有一天呢，他儿子去世了，然后呢他已经，其实在儿子去世之前一段时间他已经离开孔子回家乡了。回家乡以后儿子死了呢，他非常的伤心，哭啊哭啊，把眼睛都哭瞎了。那么曾子知道以后呢，就去看望他，然后曾子呢就陪他一起哭。 哭的时候呢

0: 子夏呢，他就说：“天啊，我又没有罪，我为什么会这样啊？这眼睛都瞎了，儿子也没了。”哎，曾子就跟他分析了，他说：“你能说你没罪吗？你就有三宗罪。”哎，给他分析，什么三宗罪呀？第一，你离开师父，当时我们一起在那共事师父，啊，孔子，你离开孔子以后回到家乡，那家乡的人呢，把你就当作孔子这样的老师一样的看待，这是你的不是，一宗罪。第二，你儿子死了，你并没有做一些对这件事情有意义的事情，这是你的第二宗罪。第三，你把自己的眼睛哭瞎了，这是你的第三宗罪，你怎么能够说你没有罪呢？这一套啊，是学了孔子给他分析案例的那种方式，他学到手就来分析，给他的同门师兄来听。哎，这个子夏听了，哎呀，是的，是的，我离开师门，离开大家已经很久了，我窝就在这个地方，没有进步。当然，这个曾子呢，有的时候他也不会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也是说他家里的故事，说曾子的夫人这一天早上啊，阳光明媚，春风和善，然后他妻子呢，这天要赶集，要去集市上买东西，准备出门的时候，他们的儿子呢就吵着，妈妈妈妈，我要跟你去，我要去集市。这个时候的妻子觉得集市很远，不方便，孩子还小，不方便，真的带他去呢是困难重重，怕出问题，于是不想带，不想带又要哄住孩子，怎么办呢？他说，乖呀，儿子，你就在家里等着妈妈买东西回来吧，我回来以后呢给你杀猪，你不是喜欢吃那个猪蹄子吗？哎，说到他喜欢的东西，这个儿子啊就很开心哦，这个条件交换不错，于是他儿子就答应了，就不跟妈妈走，就留下来。等到妻子从集市回来的时候，在门口就听到里面的猪叫，打开门一看，这是曾子呀，在抓猪，在准备杀猪。哎，他大吃一惊，这又没有过年，又没有过节，你干嘛要抓猪呢？干嘛要杀他呢？妻子呢就反对他。曾子说，你为什么不杀猪啊？你不是跟儿子说了吗？啊，要做好吃的，而且说要杀猪。但我那是哄儿子的一句话嘛。曾子就告诉他，他说，你哄儿子的这个话呀，我们不能这样做。如果这样做了，有两个不好。第一个不好，就是你教他说谎，然后他以后就学会了，他就会说谎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今天说谎了，你本来说杀猪，结果不杀，那你骗了他，你骗了他之后呢，他就知道妈妈是个骗子，以后呢他就不相信你了。哎呀，这个妻子被曾子说的头头是道，终于没办法，杀杀杀，把猪杀了，就做了一个美味的晚餐。哎，这就是曾子做事的一个方式，他是执着的守住一个道理，是不会变的。那么三省吾身这个方式呢，他也是守了一辈子。所以到了唐代再到明代，那个时候呢，曾子的地位相当的高，认为是儒家里边的最优秀的典型代表之一，就给了他一个名称叫宗圣，儒家里边殿堂级的那样的人物。这是曾子。
1: 自省是个人对于自身的反省，而考试则是帮助人们巩固知识、考察能力的一种方式。现在很多孩子都害怕考试，小到随堂测试，大到高考，在孩子的求学过程中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考试。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没有经过反复思考与研习，是不能全面掌握知识的。只有不断磨练与测试，学生们才能了解到自己对于知识吸收的程度，拾遗补缺，不断进步。那么关于考试与测试有着怎样的成语？它们都出自哪里呢？
0: 下面我们说另一个成语， 这个成语呢叫日省月市，也是省，省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么这个市呢，就是考试，就是检查。我们来看看这个成语它是怎么来的。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市，祭邻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今不能，所以柔远人也。这段原文呢，还不是这一段的一个完整的文字。那么这个里边就有日省月市，这个日省月市在这个文字里边，它是一个治理国家的九种措施制度里边的一条。那么我们刚刚展示的只是其中的几条，这个九条分别是什么呢？治理国家从儒家而言，第一条是修养德行，德行修养了，大道就能够成功了。那么你怎么去修养德行呢？就是要让大家注重自己的内心修养，然后还要注重自己的仪表，最后呢，你说出去的话，你做的事情要有礼有节，那是从内到外的一种修养方式。第二条，尊重贤人，贤人就是圣贤一类的，是品德高尚的，学富五车的，讲道理的，能够引领我们的。我们一个国家只有尊重贤人，那么这个国家的社会治安才会崇尚的是那些好的方面的东西。第三条呢，是亲爱亲族。亲爱亲族，简单说，就是一个国家应该要有家和的这一面，家和万事兴嘛。所以敬爱亲族呢，你要在父啊、兄啊、弟啊之间的关系要很融合。第四呢，是敬重大臣。大臣是可以稳住局面的，是有韬略的，是有一个好的总的谋略和办法的。所以一个国家如果大臣被敬重，那么这个国家的大局是没有问题的。第五，是体贴重臣。体贴重臣，大臣尊重了，重臣要体贴，爱民如子。爱民如子呀，就是老百姓是国家必须要关注的，所以一个国家的老百姓你要关爱他，要爱民如子，要有仁政。那么老百姓关爱好了，那这个国家就很兴旺。第七，是召集各种工匠。我们现在也说工匠精神啊，工匠很重要。一个国家如果各种工匠都做好了，都很精细，那么这个国家就很殷实，它就有条件，它就会富足。所以工匠要建设，要招募，各种各样的门类都要让它兴旺起来。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您半点后继续欣赏中华成语节目的录音剪辑。
1: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中华成语节目的录音剪辑。
7: 自省是一种优秀的品质。吾日三省吾身中的三省指的是哪三省呢？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品德篇第17集，修德明智常三省。
8: 那工匠怎么样的兴旺呢？你不能有次货，不能有假货，你要鼓励他做，但是你又要

0: 日去看一看，月月去查一下，那就是日行月市。这是在工匠的推广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国家应该有的一个手段。第八条，优待边远。边远，那就是跟中央相对应的。一个国家最繁华的那个城池或者那个城市，它就是一个政治集权、文化集权的核心。那么在这个国家的最边界的那一周围是边远的地方。边远的地方可能是这个国度的这个主要的民族，也可能有其他的民族。边远那个地方的人是比较多样的。那么关爱边远呢，你就不要只关心我眼内的辖区内的近的那个地方的人，你要有礼节对待他，要有物资相交流，这些东西呢都要注意到。最后一条，第九条，就是安抚四方诸侯。过去的那个国家比较小，虽然都是华夏，大华夏，可是呢，这个诸侯国，那个诸侯国分成不同的片。那你要治理好一个国家，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强国，你跟周边的邻居的关系要搞好。上面这个九条里边，工匠用了日省月市这个成语，日省月市这个成语里边透露着一个检查考核。你说工匠这些东西呢，我们都要经过质量检查，经过程序检查，经过其他的验证。这个验证其实就是考察，考察呢后来就发展成为我们中国的科举。那么中国的考试制度啊，很早就有了，都知道要进行检验。这种检视的这种行为，在中国的考试的特色里边形成的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日省月市，在这个时候我们说的是国家的制度，而这个成语呢，大可以用于国家，小当然也可以用于个人。个人的日省月市，如果你用了，如果你天天用它来督促自己，你会形成习惯，这个习惯一定是会带来很好的一个让你前进的一个效果的。
1: 无论治理国家还是个人修为，都可以用日省月市的方法来实时监督与警示。北魏孝文帝在当政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推动了北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对北方各民族的融合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对于自己孩子的教育也没有丝毫马虎。北魏孝文帝对于后代的教育也形成了一个成语，日省月课。日省月课与日省月市有着怎样的区别？北魏孝文帝又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的呢？
0: 跟日省月市这样一个成语相应的，有的时候呢，它可能叫做日省月课，也是日省月市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课这个字，课就是试，试就是用，用了以后就是测验，测验了以后就是检查。所以日省月课是日省月市第二种形式。我们看看这个日省月课在哪里会出现呢？魏朝的一个国史《魏书》，我们来看一下原文。即楚公旦遇，复卿府告，日省月课，时劳神律。这一段原文啊，还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上书给朝廷里面的几句话。这几句话呢，是一个叫做李彪的人他的作品，而他那个作品呢，是洋洋洒洒给朝廷上书写了七条，希望朝廷改革现状，进行改革的那么一个状子。当时候呢，魏朝的北魏是孝文帝当政的时候，他写的这个上书。那么这句话就说的孝文帝，他说：孝文帝您呐，这么辛苦，你自己呢受到了很好的教育，然后呢你有了皇子，

0: 皇子出生了以后，你呢又亲自培养他、教育他。你怎么样的亲自培养他、教育他呢？是日省月刻，你天天就去看，然后你天天去啊检查，你天天去督促，你这么样的培养太子。那么这个太子的这个培养呢，你这样的花功夫呢是非常的劳顿的。你作为一个国君，你还要管理国家呀，你有这么多功夫吗？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引子，他说这个引子最终的目的是要在他七条里边提到一条，就是国家现在应该要成立一个太子师傅制度，要设定一个太子的老师的岗位。那么我们从这个原文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皇帝啊，为了让这个太子不荒废学业，自己都倾心教育。那么这种李彪在上书里边所提出来的日省月刻，也可以说就是日省月事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他也是李彪他一辈子都在做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样做呢？这跟李彪这个人的特点是有关系的。李彪啊，有三个不一般。第一，出身不一般；第二，执着不一般；第三，名字不一般。要说到他的出身，我们一般说出身贫寒，他还不够，他叫孤苦贫寒。那么什么叫孤苦呢？李彪他是出生在孟家，可是生长在李家的人。当年他出生的那一年天下大灾，父亲为了生计就出船捕鱼，捕鱼的时候呢，恶浪滔天，狂风呼啸，他父亲一去不复返，就没了。他母亲生他的时候是难产，母亲一生下他，母亲也走了，一生下来就是孤儿，这叫孤。然后邻居好心的叫李清的这个夫妇呢，没有小孩，就把这个李彪呢就把他抱回去抚养。那抱回去抚养这个李彪呢，非常的懂事，他非常的爱学习。那么这个八岁的时候呢，这个李彪他的这个养母啊又得了重病，而且呢很快又离世了。继父李清为了要养家糊口，他就种一些生姜，然后挑了到集上去卖。这一天呢，他挑了生姜到集市去，就遇到算卦的。这个算卦的卜卦的人呢就跟他说，你那个养子啊，他是一个克星呢，你看他的父亲母亲走了吧，被他克死了，养母也走了吧，被他克死了。哎呀，这个李清一听到这样一句话就起了鸡皮疙瘩，心想是不是下一个是我了呢？于是他回家就决定不跟他在一起，要让他走。从此李彪呢就成了一个流浪儿，所以他孤苦吧。可是即便是这样，李彪在外面人家施舍给他的那些食物他一定要留一份，隔一天就送一些东西到养父家里，养父关门不见他，他就放在门口。后来养父病了，病了以后呢，他天天去服侍他，然后给他弄吃的，这里施舍那里施舍。这样一来呢，他的养父非常感动啊，两个人又住到一起了。那么这样一个孝的故事，这样一个有品德的故事，在当地的百姓啊，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非常佩服这个李彪。李彪自己呢在这样一个身世的情况之下吃尽了苦头，可是他一点也没有因为身世的贫苦，因为命运的那种制约，他就一蹶不振。他甚至还坚持去读书，他即便是乞讨的时候都会有人看到他手上拿着经书，所以有的老师就非常的赞赏他。当时候的一个名儒叫监伯阳，这个是历史有名的啊一个人物。那么监伯阳呢很愿意教他，也非常的钦佩他赞赏他，他就这样受到教育。 到了后来，有一个偶然的一个相遇，让他就改变了一生。这个人叫李冲。李冲当时在朝廷是影响力非常大的。这个李冲啊，他也非常的欣赏李彪，觉得这个人人品好，才学也很好，悟性也很高，办事又很有原则，于是愿意跟他交流，而且一再的注意推荐的机会，最后把他推荐到朝廷里边做了博士。这个博士呢，那是属于用来教那些朝廷贵族的他们的文化呀、礼仪呀，教那些课的。到了这个孝文帝成年到20岁的时候，正式主政。正式主政了以后不久，孝文帝就把这个李彪提上去，作为朝廷的重要的官员。所以这样一来呢，他就有比较多的在朝廷发言的机会了，经常发言。最成功的一次，那就是为国修史。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朝代都会要编历史书。那么魏国的这个国史呢，当时候史书官来编呢，是打算按照春秋左氏传的那个方式。春秋这个史书很难读啊，另外呢，它的编书的体例呢是编年史。按这个编呢，当时候有个缺陷，就是魏国的有一些有价值的那些资料、那些史实被遗漏了，没编进去。于是李彪呢和另外一个人就一起上书，我们编这个历史、编这个国史，建议改编年体为纪传体，就是按照司马迁的史书、按照班固的汉书、按照那样的体例来编。这个意见被采纳以后，这个魏国的国史编出来非常的好，非常的丰富，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呢，还被称赞，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这个其实是我们说的第二个不一般，就是他执着的修史、学习、读书啊。整个的仕途，他的特点呢，就是非常的用功，非常的踏实，而且呢，非常的讲原则。最后我们说，他的名字不一般，李彪啊，他姓和名都是后来的。我们知道他本来应该姓孟，后来跟着养父姓了李。那他本来的名字的那个字呢，其实也不叫彪，但是究竟叫什么，现在已经不知道了。这个彪呢，是孝文帝后来给他改的，改成了李彪。这个李彪改名是因为他修史的那个法则非常的好，孝文帝非常的高兴，于是就跟他说，你的这个修史是按照班彪、班固他们父子俩的汉书，然后后面呢司马彪续汉书，这样呢他们都有个彪啊，你就叫彪吧，把名字改了，然后你呢可以彪炳千秋的功劳啊。所以他的名字改成这个样子。这个李彪，他是一个常常日省月事，因为他自己身世，他自己的一切都可能跟别人不同，如果他不这样，他可能就得不到后面他自己所追求的那些目标、那些成果。今天我们说的这两个成语，一个是三省吾身，一个是日省月事，看起来很相似，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三省吾身一定是自我检视检查、自我反思，是不及于他人的。可是日省月事呢，或者日省月刻呢，它是既可以用来检查自己，也可以用来检查别人，甚至可以用于国法里边。不管是哪一个成语，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如果你把这两个方式都用在自己的事业、生活、习惯等等方面，一定是有很大作用的。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人吃饭菜，动物吃草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如果让人吃草料，那当然就是赤裸裸的羞辱了。战国时期，还真有人运动物草料招待故交。我们还要从公元前284年讲起。田单复起以后啊，齐襄王呢励精图治，国势充整。当初跟着一些小伙伴一起发起的魏国呢，就派中大夫屈谷率团出使齐国，想和齐国呢重修旧好。齐襄王呢痛恨魏国的趁火打劫，当然不会给魏国使团好脸色。魏国的使者屈谷呢连齐襄王的面儿都见不着，然而屈谷的随从范雎却得到了齐襄王的礼遇。齐襄王呢特赐黄金十斤和牛肉美酒，范雎呢严词拒绝了，并且呢据实汇报给了屈谷。屈谷出使齐国未能达成目标，但是范雎却因此露脸了，屈谷呢就迁怒于范雎。回到魏国，他还添油加醋捕风捉影，说范雎一定是因为出卖情报暗通外国才得到这些赏赐的，才让我这次出使不成功的。魏齐我们知道这个人是魏国的公子，本来就是很昏聩的一个人，听了屈谷的谗言大为震怒，当即就命人在堂下对范雎严刑拷打。可怜的这个范雎呀，被打的是血肉模糊，肋骨骨折，牙齿都被打掉了好几颗，眼看就要性命不保。范雎呢急中生智，屏住呼吸装死，就此呢逃过了一劫。魏齐一听说范雎死了，死了他也不放过范雎，难解心头之恨，命人运韦西把范雎的所谓的尸体裹起来扔到厕所里边，然后让宾客们轮流往他身上撒尿，借侮辱他以警告往后的叛国者。后来范雎呢被好友郑安平就给救了，郑安平呢冒险把他藏了起来。几个月之后，秦国的使节王绩出使魏国，郑安平给王绩推荐，然后呢王绩就偷偷的把他呢带到了秦国。范雎入秦以后几经周折，后来呢得到了秦昭襄王的重用，化名昭鹿，被秦昭襄王委任为秦国的相国。而魏国人呢这个时候还不明所以，魏王呢派屈谷出使秦国，结果等屈谷到了相府才知道昭鹿就是范雎。范雎也并不打算就这么轻易的饶了屈谷，范雎特意大摆宴席，把列国所有诸侯国的使臣宾朋都请来，然后呢把屈谷一个人安置在大堂之下，并且呢在他的面前放着一槽喂牲口的草料，参半的饲料，强行喂他吃饲料。范雎的性格锱铢必较，恩怨分明，司马迁曾评价他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一顿饭的恩德他也一定要偿还。无意中瞪他一眼，这点小仇他也一定要报复。一个人个性鲜明本来也算不得坏事，但是如果他只掌权柄左右一锅兴衰，那么他的性格缺陷就会被无限放大。范雎呢妒先忌能，而他自己最终也被秦昭王赐死。还是那句话，凡事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才是足为训诫的至理名言，您说是吗？俗话说啊，虎毒不食子，但是有人居然还真的就吃自己的儿子，谁能如此禽兽不如呢？小说《封神演义》中啊，有一个姬昌失子的桥段， 说的是周文王姬昌被纣王囚禁的时候，为了天下大业，吃下了孕儿子伯邑烤的肉做成的食物。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无从考证，毕竟这是小说。然而岳阳赋诗子肉在历史上那可是有确凿记载的。公元前404年，魏文侯派岳阳为主将，率大军兵锋直指中山国。可是中山国也不是吃素的，打仗一点儿也不菜，这战事一度十分焦灼。岳阳呢审时度势，中山毕竟人少国小，我们只要耗耗也能耗垮他。可魏国的朝臣们等不及了，他们认为以魏国的国力打一个对而小国中山，运得着这么费时费力吗？这岳阳是不是同敌了？总之各种嫉妒的、猜疑的、说风凉话的都来了。说起来啊，在朝臣的议论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啊岳阳的儿子岳叔他本身就在中山国从军。这节节败退的中山国呢也开始琢磨起来外绕，哎，他们就把岳叔给绑了，然后架在城墙上，告诉岳阳，你要攻城那就杀你的儿子，以此要挟岳阳要魏国退兵。岳阳这个时候呀的确陷入了两难境地，怎么办？但是最终他选择了恪尽统帅的职守，拒绝妥协。结果中山国呢真的就把岳叔给杀了，然后呢煮成肉羹以后还公然派人送给岳阳。怎么办？岳阳端坐军帐中，很淡定的把儿子的肉羹吃得一干二净。岳阳魏国失子的举动啊让魏文侯特别感动，没想到大臣杜十赞却冷冷地说，一个人连自己儿子的肉都敢吃，那还有什么事儿他不敢做？魏文侯一听沉默了。是啊，你说虎毒尚不食子，岳阳连自己的儿子都能吃，你说如果有足够的利益作为诱惑，他还有什么豁不出去的？最终魏文侯虽然给了岳阳中山国故地灵寿作为封地，但是再也没有重用他。岳阳失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件惊世骇俗的奇事。平心而论，岳阳此举在当时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不如此历时三年之久的军事行动很可能功亏一篑。但底线是人性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取信于人的基础。一个人如果一旦突破为人的底线，即使是为了更高大上的价值取向，也无法洗刷人性缺失的污点。岳阳失子的悲剧告诫我们，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不能突破人性的底线，否则人而不仁如其何啊。
3: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992书场，请持续关注。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儿。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带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柯镇恶听了这番说话，疑云大起，傻姑所说的矮胖子定是指三弟韩宝驹了。他命丧桃花岛上，明明是被黄药师所杀，他的鬼魂怎会来找杨康讨命呢？傻姑虽然痴呆，但这番话中必有原因，

0: 强敌当前，无法出去问个明白。忽又想到，黄药师在烟雨楼前对我言道：“我黄药师是何等样人，岂能跟你一般见识啊？他既不屑杀我，又怎能杀我五个弟妹呢？但若不是黄药师，四弟又怎说亲眼见他害死二弟七妹呢？”正自心中琢磨，忽觉黄蓉拉过自己左手，伸手指在他掌心中写了一个字儿：“求。”接着一字一字地写道：“你一试，求你一试。”柯镇恶在他掌心中写道：“何事？”黄蓉写道：“告我父何人杀我。”柯镇恶一怔，不明他用意何在，正想拉过他手掌来再写字询问，突觉身旁微风一动，黄蓉已跃了出去。只听他笑道：“欧阳伯伯您好啊。”众人万料不到神像后边竟躲得有人，只听得擦擦铮铮一阵响处，个人抽出兵刃将他团团围住，纷纷呼喝：“是谁？有刺客？什么人？”黄蓉笑道：“
1: 嘿，我爹爹命我在此相候欧阳伯伯大驾，你们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
0: 欧阳锋道：“令尊怎知我会来此啊？”黄蓉说：“
1: 我爹爹医卜星象，无所不通，自然知晓了。”
0: 欧阳锋有九成不信，但知就算再问他也不会说真话，便笑笑不语。杀通天等到庙外巡视了一遍，不见另有旁人，当下环卫在完颜洪烈身旁。黄蓉坐在一个蒲团上，笑吟吟地说：“
1: 哎，欧阳伯伯，你害得我爹爹好苦啊。”
0: 欧阳锋微笑不答，他知道黄蓉虽然年幼，却是机变百出，只要一个应对不善，给他抓住了岔子，讥讽一番，在众人之前可是难以下台，当下只静待他说明来意，再定对策。只听他说道：“
1: 欧阳伯伯，我爹爹在新藤镇小蓬莱给全真教的众老道围住了，你若不去解救啊，只怕他难以脱身。”
0: 欧阳锋微微一笑说道：“哈哈，哪有此事啊。”黄蓉急道：“
1: 哎，你说的好轻描淡写，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当，明明是你杀了全真教的谭处端，不知怎地那些臭道士始终纠缠着我爹爹，再加上个老顽童周伯通从中胡搅，我爹爹又不肯分辨是非，那怎么得了啊？”
0: 欧阳锋暗暗欣喜说道：“你爹爹武功了得，全真教几个杂毛那怎么奈何得了他呀？”
1: 黄蓉说：“全真教的牛鼻子再加上个老顽童，我爹爹便抵挡不住，我爹爹又命我前来对你说，他苦思了七日七夜，已参透了一篇文字的意思。”
0: 欧阳锋说：“什么文字啊？”
1: 黄蓉说：“司礼星昂纳伊德斯热雀须哈虎文波英。”
0: 这几句叽里咕噜的话，柯镇恶与完颜洪烈等都听得不明所以，欧阳锋却是大吃一惊。这是九阴真经上卷最后一篇中的古怪言语，难道黄药师当真参详透了？他心中虽怦然而动，脸上却丝毫不动声色，淡然说道：“
2: 嘿嘿，小丫头就爱骗人，这些胡言乱语谁又懂得了啊？”
1: 黄蓉说：“爹爹已把这篇古怪的文字逐句一出，从头至尾啊，明明白白的，我亲眼所见，怎么会骗你呢？”
0: 欧阳锋素服黄药师之能，心想这篇古怪文字要是始终无人能解那便罢了，若有一人解释得出， 则普天下舍黄药师之外更无旁人。仍是淡淡说道：“
2: 啊，那可要恭贺你爹爹了。”
0: 黄蓉听他言中之意，仍是将信将疑，又说：“
1: 我看了之后啊，现下还记得几句，不妨背给你听听。”
0: 当下念道：“
1: 或身骚动，或时身重如物镇压，或时身轻欲飞，或时如浮，或时奇寒撞热，或时欢喜躁动，或时如有恶物相触，身毛惊竖，或时大乐昏醉，凡此种种，须以下法导入神通。”
0: 这几句经文只把欧阳锋听得心痒难搔。原来黄蓉所念的正是一灯大师所译《九阴真经总纲》中的一段。这诸般怪异境界，原是修习上乘内功之人常所经历，只是修士每当逢遭此境，总是战战兢兢地震慑心神，以防走火入魔。岂知竟有妙法将心魔导化而为神通，那真是无上宝诀了。只因黄蓉所念确是真经经文，并非胡乱杜撰，欧阳锋内功精湛，入耳即知真伪，至此更无疑念，问道：“
2: 那下面怎样说？”
1: 黄蓉说：“下边啊有一大段我忘了，只是记得下面又说什么，变身毛孔皆悉虚书，即以心眼见身内36物，犹如开仓见诸麻豆等，心大惊喜，寂静安快。”
0: 他所背经文，头一段是怪异境界，次一段是修习后的妙处，偏偏将中间修习之法漏了。欧阳锋默然，心想：“凭你这等聪明，岂能忘了？必是故意不说。但不知你来说这番话是何用意？”黄蓉又说：“
1: 啊，我爹爹命我来问欧阳伯伯，你是要得5000字呢，还是要得3000字呢？”
0: 欧阳锋说：“
2: 请到其详。”
1: 黄蓉说：“若是你去助我爹爹，二人合力，一股灭了全真教。”那么这篇九阴神功的5000字经文，我尽数背给你听。
0: 欧阳锋微笑道：“
2: 嘿嘿，倘若我不去呢？”
0: 黄蓉说：“
1: 你爹爹请你去给他报仇，待杀了周伯通与全真六子之后，我说3000字与你。”
0: 欧阳锋笑道：“
2: 你爹爹跟我交情向来平平，怎地这般瞧得起老犊啊？”
0: 黄蓉说：“
1: 我爹爹说道，第一，害死你侄儿的是全真教的敌派门人，想来你该报仇。”
0: 杨康听了这话，不由得打个寒噤。他是丘处机之徒，黄蓉这话明明说的是他。傻姑正在他的身旁问道：“
3: 好兄弟，你冷吗？”
0: 杨康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黄蓉接着说：“
1: 第二啊，他一出经文后就与全真道士动手，不及细细的给我讲解，想这部奇书旷世难逢，岂能随他淹没啊？当今只有你与他性情相投，成欧阳伯伯瞧得起，当日曾驾临桃花岛求亲。你侄儿虽不幸为全真派门人所害，但我爹爹说亮来你也还会顾念你侄儿，因此要你修习神功之后再转而授我。”
0: 欧阳锋胸口一酸，心下琢磨：“
2: 这番话倒也可信，若无高人指点，两只小丫头纵把经文背得滚瓜烂熟也是无用。”
0: 转念一想说道：“
2: 我怎知你背的是真是假呀？”
0: 黄蓉说：“
1: 郭靖这混小子已将经文写给你了，我说了译文的关键诀窍，你一家核对，自知真假呀。”
0: 欧阳锋道：“
2: 话倒不错，让我养养神，明儿赶去救你爹爹。”
0: 黄蓉急道：“
1: 救兵

0: 如救火呀，怎么等到明日呢？欧阳锋笑道，那么我给你爹爹报仇也是一样。他算计已定，经文在自己掌握之中，将来逼着黄蓉说出经文的关键，自能参详得透全篇文意。此时让黄药师与全真教斗个两败俱伤，岂不妙哉？柯镇恶在神像背后听两个人说来说去，话题不离九阴真经，寻思黄蓉在他掌中写了告我父何人杀我妻子，不知是何用意。只听黄蓉又说，哎，那你明天一早前去好吗？欧阳锋笑道，啊，嗨，这个自然，你也歇歇吧。只听黄蓉拖动蒲团坐在傻姑身旁说道，哎，傻姑，爷爷带了你到桃花岛上，怎么你在这儿啊？傻姑说，我不爱跟着爷爷，我要回自己家去。黄蓉说，是这个姓杨的好兄弟到岛上来带你坐船一起来的，是不是啊？傻姑说，是啊，他待我真好。柯镇恶心念一动，杨康几时到过桃花岛上？只听黄蓉问道，哎，那爷爷哪儿去了呀？傻姑惊道，你别说我逃走啊，爷爷要打我的。黄蓉笑道，哎，我不说啊，不过我问你什么话你须得好好的回答。傻姑说，你可不能跟爷爷说，他要来捉我回去，教我认字。黄蓉笑道，我一定不说啊，你说爷爷要你认字？傻姑说，是啊，那天爷爷在书房里教我认字儿，说我爹爹姓蛐蛐儿，我也姓蛐蛐儿，他写了个蛐蛐儿的字叫我记住，又说我爹爹的名字叫蛐蛐儿什么风，我老是记不住，爷爷就生气了，骂我说傻的厉害，说我，那我本来就叫傻姑嘛。黄蓉笑道，傻姑自然是傻的哈，爷爷骂你爷爷不好，哎，傻姑好啊。傻姑听了很高兴。黄蓉说，那后来怎么样了呢？傻姑说，我说我要回家，爷爷更加生气了，忽然一个哑巴仆人进来，东指西指，咿咿啊啊的，爷爷说我不见客，叫他们回去吧。过了一会儿，那哑巴送了一张纸来，爷爷看了一看，就放在桌上了，就叫我跟哑巴出去接客人。哎呀，那个矮胖子生得真难看，我向他干瞪眼，他也向我干瞪眼。柯镇恶回想当日赴桃花岛求见之时，情景果真如此。初时，黄药师聚见六人，待朱聪将事先写就的书信送入，傻姑才出来接待。可是三弟现实已不在人世，心中不禁酸痛。只听黄蓉又问，
1: 那爷爷见他们了吗？
0: 傻姑说，爷爷叫我陪客人吃饭，他自己走了，我不爱瞧那矮胖子，偷偷溜出来，见爷爷坐在石头后边向海里张望，我也向海里张望，看见一艘船远远地开了过来，船里边坐的都是道士。柯镇恶心道，当日我们德系全真派大举赴桃花岛寻仇，抢在头里向黄药师报讯，请他暂行避让，由江南六怪向全真派说明原委，可是在岛上始终没见全真诸子到来，怎么这傻姑又说有道士坐船而来呢？只听黄蓉又问，
1: 哎，那爷爷就怎样了呢？
0: 傻姑说，爷爷向我招手叫我过去，我吓了一跳，原来我溜了出去玩，他早就瞧见了我。

0: 不敢过去，怕他打。他说：“我不打你，你过来，我就过去。”他说：“他要坐船出海钓鱼，叫我等那些道士上岸之后，领他们进去，和矮胖子他们六个人一起吃饭。”我说：“我也要去钓鱼。”爷爷说：“不许我去钓，叫我领道士进屋去，他们认不得岛上的路。”黄蓉说：“
1: 那后来呢？”
0: 傻姑道：“后来爷爷就到大石头后边去开船，我知道的。那些道士生得难看，爷爷不爱见他们。”黄蓉赞道：“
1: 是啊，你说的一点都不错。那爷爷什么时候再回来呢？”
0: 傻姑说：“什么回来啊？他没回来。”
2: 柯镇恶身子一震，只听黄蓉问道：“
3: 你记得清楚吗？后来怎么了？”
2: 只听黄蓉的问话，声音也微微发颤，显示问到了重大的关节所在。傻姑说：“
0: 爷爷正要开船，忽然飞来一对大鸟，就是你那对鸟啊。爷爷向鸟招手呼哨，那对鸟就飞了下来。那个鸟脚上还绑着什么东西，真好玩。我大叫：‘爷爷，给我，给我，给我啊，爷爷！’”
2: 说到这儿，当真大叫起来。杨康斥道：“嗨，别吵了，大家要睡觉。”黄蓉说：“
3: 傻姑，你说下去好了。”
2: 傻姑说：“
0: 我轻轻地说啊。”
2: 果真放低了声音说道：“
0: 爷爷呀，不理我，在袍子上撕下一块布来，绑在大鸟足上，把大鸟又放走了。”
2: 黄蓉嗯了一声，自言自语：“
3: 爹爹要避开全真诸子，怪不得无暇去取金娃娃，但不知雌雕身上那只短箭是谁射的。”
2: 他问道：“
3: 谁射了鸟一箭呢？”
2: 傻姑说：“
0: 啊，射箭啊，没有啊。”
2: 说着呆呆出神。黄蓉说：“
3: 好，你再说下去。”
2: 傻姑说：“
0: 爷爷见袍子撕坏了，就脱了下来，叫我回去给他拿过一件，等我拿来，爷爷却不见了，道士的船也不见了，只有那件撕坏的袍子抛在地下。”
2: 他说到这里，黄蓉不再询问，似在静静思索，过了半晌才说：“
3: 他们去了哪儿呢？”
2: 傻姑说：“
0: 我瞧见的。我大叫爷爷，听不到他答应，就跳到大树顶上去张望。我见爷爷的小船在前边，道士的大船跟在后边，慢慢的就都开得不见了。我不爱去见那矮胖子，就在沙滩上踢石子玩，直到天黑了才领着爷爷和好兄弟回去。”
2: 黄蓉问道：“
3: 这爷爷不是教你认字的那个爷爷吧？”
2: 傻姑嘻嘻笑了几声说道：“
0: 这个爷爷好，不让我认字，还给我吃糕呢。”
2: 黄蓉说：“
3: 欧阳伯伯，你糕上还有吗？再给他几块吧。”
2: 欧阳锋干笑道：“有啊，有。”柯镇恶一颗心似乎要从腔子中跳跃而出。
4: 原来欧阳锋那日也在桃花岛上。猛听的傻姑哎呦一声叫，接着啪啪两响，有人交手，又是跃起纵落之声。只听黄蓉叫道：“你想杀他灭口吗？”欧阳锋笑道：“这事儿瞒得了旁人，却瞒不过你爹爹，我又何必杀这傻姑娘呢？你要问，
2: 痛痛快快的问个清楚吧。但听的傻姑哼哼唧唧的不住呻吟，却再也说不出话来，想是被欧阳锋打中了什么所在。黄蓉说：哼，我就是不问啊，也早就猜到了，只是要傻姑亲口说出来罢了。欧阳锋笑道：你这小丫头也真鬼机灵，但你怎能猜到，倒说给我听听。黄蓉说：我初时见了岛上的情形，也倒是爹爹杀了江南五怪，后来想到一事，才知决然不是。你想，我爹爹怎么能让这些臭男人的尸身留在我妈妈墓中陪他呢？又怎能从墓中出来之后不掩上墓门呢？欧阳锋伸手在大腿上一拍，叫道：哎呦，这当真是我们疏忽了，康儿，是不是啊？柯镇恶只听得心胆欲裂，这时才悟到黄蓉原来早瞧出杀人凶手是欧阳锋、杨康二人，他突然出去原是舍了自己性命揭露真相，好为他爹爹洗清冤枉。他明知这一出去凶多吉少，示意要柯镇恶将害死他之人去告知他爹爹。他又悲又悔，心说：好姑娘，你只要跟我说明凶手是谁也就是了，何必枉自送了性命啊。转念一想，我飞天蝙蝠性儿何等暴躁，瞎了眼珠却将罪孽硬派在他妇女身上，他纵然明说，我又岂肯相信。柯镇恶啊，柯镇恶，你这杀千刀的贼丝鸟，臭瞎子，是你生生逼死这位好姑娘了。他自怨自艾，正想举手猛打自己耳光，只听欧阳锋又道：那你怎么又想到我身上呢？黄蓉说：想到你并不难啊，掌臂黄马，手折秤杆，当世有这功力的寥寥无几，不过初时我还当是别人，南溪人临死的时候用手指在地上划了几个字，是杀我者乃石，第五个字没写完就断了气儿。我想你的姓名并非是十字开头，只道是裘千仞的裘字。欧阳锋呵呵大笑说道：哼，南溪人这汉子倒也硬朗，竟然等得到见你。黄蓉说：我见他临死时的情状，必是中了怪毒，心想裘千仞练毒掌功夫，是已猜到他的身上。欧阳锋笑道：裘千仞武功了得，却是在掌力，不在掌毒，他掌上无毒，用毒熬炼手掌，不过是练掌力的法门，将毒气逼将出来，掌力自然增强。那南溪人死时口中呼叫说不出话，脸上却露笑容，是也不是啊？黄蓉说：啊，是啊，那是中了什么毒啊？欧阳锋不答，又问：他身子扭曲，在地下打滚，力气却大得异乎寻常，是也不是？黄蓉道：是啊，如此剧毒之物，我想啊，天下蛇铁掌帮以外再也无人能有啊。黄蓉这话明着相讥，欧阳锋虽心知其意，仍是忍耐不住，勃然怒道：人家叫我老毒，难道是白叫的吗？蛇杖在地下重重一蹲，喝道：就是这杖上的蛇儿咬了他，是咬中了他的舌头，示意他身上无伤，说不出话。柯镇恶听得热血直涌入脑，几欲晕倒。黄蓉听得神像后微有响动，急忙咳嗽数声掩盖下去，缓缓说道：当时江南五怪给你尽数击毙，
5: 逃掉的客栈。

0: 整个又没眼珠，一直到底是谁杀人都辨不清楚。柯镇恶听了此言，心中一凛，他这话是点醒于我，叫我不可轻举妄动，以免两人一齐送命，死得不明不白。却听欧阳锋干笑道：这个臭瞎子能逃得出我的手掌吗？我是故意放他走的。黄蓉说：哦，是了，你杀了五人，却叫他误信是我爹爹杀的，让他出去宣扬此事，好令天下英雄群起而攻我爹爹。欧阳锋笑道：这倒不是我的主意，是康儿想出来的，是吗？杨康又含含糊糊地应了声。黄蓉说：哎呀，这真当是神机妙算，佩服佩服。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2: 柯镇恶听了此言，心中一凛，他这话是点醒于我，叫我不可轻举妄动，以免两人一齐送命，死得不明不白。却听欧阳锋干笑道：“这个臭瞎子能逃得出我的手掌吗？我是故意放他走的。”黄蓉说：“哦，是了，你杀了五人，却叫他误信是我爹爹杀的，让他出去宣扬此事，好令天下英雄群起而攻我爹爹。”欧阳锋笑道：“这倒不是我的主意，是康儿想出来的，是吗？”杨康又含含糊糊地应了声。黄蓉说：“哎呀，这真当是神机妙算，佩服佩服。”欧阳锋说：“哎，咱们可是把话题岔开去了，后来你怎么又想到是我呀？”黄蓉说：“我想啊，裘千仞曾在两湖南路和我交手，虽说他也可赶在头里先到桃花岛，但要快过小红马终究难能。我在想，朱聪在信后写的那句话，他叫大家防备，后面那个字没写完，只写了三笔，一画一直，再是一画连钩，说是东字的起笔固然可以，是西字也何尝不能，若非东邪，定是西毒了。这一点我在桃花岛上早就想到，但当时尚有许多枝节想不明白。”欧阳锋叹道：“哎，我知道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原来仍是留下这许多线索。那肮脏书生见机倒快，我没瞧见他动笔写字。”黄蓉说：“他号称妙手书生，动手做什么事自然不会让你看破。我苦苦思索，南溪人所写的那个小十字，到底他想写什么字？只因我想，这位小王爷武艺低微，绝没本事一举杀了江南五怪，是以始终想不到是他。”杨康哼了一声。黄蓉说：“那天我孤身一个人留在桃花岛上，迷迷糊糊的醒了又睡，睡了又醒，始终猜不透。我梦见了很多人，后来梦到穆家姐姐，梦见她在北京比武招亲，我突然从梦中醒来，跳了起来，才知道凶手原来是这位小王爷。”杨康听了他这几句语音尖锐颤抖的话，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强笑道：“难道是穆念慈托梦给你吗？”黄蓉说：“是啊，若不是这个梦，我怎会想到是你呢？你那只翡翠小鞋呢？”杨康一怔，厉声道：“你怎么知道？又是穆念慈在梦中说的吗？”黄蓉冷笑说：“哼，那还用说吗？你们二人将朱聪打死以后，把我妈妈墓里的珠宝放在她怀里，好叫旁人见了，直到他盗宝被我爹爹见到，因而丧生。这栽赃之计原本大妙，只是你忘了一节，朱聪的外号叫做妙手书生。”欧阳锋好奇心起，问道：“是妙手书生便又怎地啊？”黄蓉说：“哼，知道在他身上放宝， 却不知从他身上取宝。欧阳锋不解，什么取宝？黄蓉说，朱聪的武功虽不及你，但他在临死之前施展妙手，在这位小王爷身上取了一物，握在手中，你们居然始终不绝。若非此物，我万万料想不到小王爷曾光降过桃花岛。欧阳锋笑道，哇，此事有趣得很，这妙手书生倒也厉害，性命虽已不在，却能留下画来。他取的那物想必是什么翡翠小鞋了。黄蓉道，不错，妈妈墓中宝物我自幼见熟，这翡翠小鞋却从未见过。朱聪死后仍是牢牢握住，其中必有缘故。这小鞋的正面鞋底儿有个笔字，反面有个招字，我苦苦思索，总是猜想不透。那晚做梦见到穆家姐姐在北京街头卖艺，竖一面比武招亲的锦旗，这一下叫我豁然而悟，全盘想通了。欧阳锋笑道，哈哈哈，这鞋底的两个字原来尚有此香艳典故啊！哈哈哈哈哈！他笑得高兴，柯镇恶却越听越是愤怒。只是黄蓉如何想通，尚未全然明白。黄蓉料他不懂，当下明里说给欧阳锋听，实则向他解释。那日穆姐姐在北京比武招亲，小王爷下场大显身手，我凑巧也赶上瞧这场热闹。比到后来，小王爷抢下了穆姐姐脚上的一对绣鞋，这场比武是他胜了。说到招亲，却是纠葛甚多。只因这场比武招亲，日后生出许多事来。当时梁子翁、沙通天等故在旁目睹，此后完颜洪烈丧妻，杨康会见本。

0: 生亲父等等情由，一军从此而起。众人听到此处，心中各生感慨。黄蓉道：既然想到了此事，那就再也明白不过，小王爷与穆姐姐日后私定终身定情之物，最好自然是雕一双玉鞋了。这双玉鞋想来各执一只，这一只有比招二字，那只鞋上定是五亲二字。小王爷，我猜得不错吧？杨康不答。黄蓉又道：这个关节既然解开，其他更无疑难。韩宝驹身中九阴白骨爪身亡，世上练这武功的原只是黑风双煞，可是这两个人早已身故，旁人只道黑风双煞的师父亦必精善，岂知我爹爹固然从未练过九阴真经中的任何武功，而同师梅超风生前却还收过一位高足。至于南溪人所写的那个小小的十字，自然是杨字的起笔，想不到郭靖那混小子定要说是个黄字。欧阳锋纵声长笑说道：怪不得郭靖那小子在烟雨楼前要和你爹爹拼命呢啊！黄蓉叹道：哎，你们的计策原本大妙，那混小子悲怒之中更难明是非，我先前还倒是你擒住了岛上的崖浦，逼着带路，到今日才知是傻姑领你们进内，想必小王爷答应带他回牛家村，傻姑欢喜之极，便对你们唯命是从。定是你们两人埋伏在我妈妈墓内，命傻姑拖延是我爹爹邀请，骗江南六怪进墓，欧阳伯伯拦在墓门，那江南六怪如何能再逃脱毒手呢？这是个瓮中捉鳖之计啊。柯镇恶听他所说宛若亲见，当日在墓室中斗逢强敌的情况立时又在脑中出现。只听黄蓉又说：欧阳伯伯在海边捡了我爹爹的长袍穿戴起来，墓室之中本甚昏暗，六怪一上来就给伤了几人，余人危机之中哪里还辨得出敌人是谁呢？是以南溪人亲口对柯镇恶言道：动手杀人的是我爹爹，朱聪与全金发是欧阳伯伯所杀，韩宝驹是小王爷所杀，韩小莹自刎而死，柯南二人却逃出墓穴，在精舍之中又苦斗一场。你们故意放柯镇恶逃命，待得南溪人最后得悉凶手姓杨之时，已然身中剧毒了。欧阳锋叹道：
1: 小丫头也算得料事如神，此事机缘凑合，也是六怪命该如此。我与康儿潜赴桃花岛之时，倒不知六怪是在岛上。
0: 黄蓉说：是啊，想江南六怪在江湖上名头虽响，却也只凭的侠义二字，若说到功夫武艺，如何在你欧阳伯伯眼里？你们两人这般大费周章，定是另有图谋。欧阳锋笑道：
1: 小丫头聪明机灵，料来也瞒你不过。
0: 黄蓉说：我猜上一猜，若是错了，欧阳伯伯莫怪。我想你到岛上之初，本盼全真诸子和我爹爹斗得两败俱伤，你来个变装刺虎，一举而灭了全真教和桃花岛，哪知到的迟了一步，我爹爹和全真教道士都已离岛他往，小王爷盘问傻姑，得知六怪却在，于是你们两位大显身手杀了五怪，装作是我爹爹所为，再将岛上崖浦尽数杀死，毁尸灭迹，从此更无对证。日后事发，洪七公、段皇爷等岂能不与我爹爹为难吗？ 小王爷又怕我爹爹回桃花岛后毁去你们留下的种种痕迹，是以故意放柯镇恶逃生。这人眼睛瞎了，嘴里舌头却没烂掉，他真相瞧不见，胡言乱语却是会说的。柯镇恶听了这番话，不由得又是悲愤又是羞愧。只听欧阳锋叹道：
1: 哎，我真羡慕黄老邪生了个好女儿啊，诸般经过委实曲折甚多，你却一切猜得明明白白，犹如亲眼目睹一般。小女娃，你当真聪明得很呐。
0: 黄蓉悠悠地道：欧阳伯伯赞得我可太好了，现下郭靖中你之计，和我爹爹势不两立，等你明儿救了我爹爹，若是你侄儿尚在，哎，当日婚姻之约难道不能旧事重提吗？
1: 欧阳锋心中一凛，他忽提此事是何用意啊？
0: 却听黄蓉说道：傻姑，这个好兄弟待你好得很，是不是啊？傻姑说：
2: 是啊，他要带我回家去，我不爱在那个岛上玩，我要回家去。
0: 黄蓉说：你回家干什么呀？你家里死过人，有鬼。傻姑啊的一声惊道：
2: 我家里有鬼，有鬼，我不回去了。
0: 黄蓉说：那个人是谁杀的呀？傻姑说：
2: 我见到的是好兄弟。
1: 只听叮当两响，两件暗器跌落在地。
0: 黄蓉笑道：小王爷，你让他说下去好了吗？又何必用暗器伤他吗？
1: 杨康怒道：这傻子胡说八道，什么鬼话都说得出来。
0: 黄蓉说：啊，傻姑，你说好了，这位爷爷爱听。
2: 傻姑说：不不，好兄弟不许我说，我就不说。
1: 杨康道：啊，是啊，快躺下睡觉啊，你要再开口说一个字儿，我叫恶鬼来吃了你。傻姑很是害怕，连声答应：
2: 啊啊。
1: 只听得衣服窸窣之声，他已蒙头睡倒。
0: 黄蓉说：哎，傻姑，你不跟我说话解闷儿，我叫爷爷来领你去。
2: 傻姑叫道：我不去，我不去。
0: 黄蓉说：那么你说，好兄弟在你家里杀人，他杀了个什么人啊？
1: 众人听他忽问杨康杀人之事，都觉甚是奇怪。杨康却是心下砰砰乱跳，右手暗自运劲，心想这傻姑倘若当真要吐露他在牛家村的所作所为，纵然惹起欧阳锋的疑心，也只得以九阴白骨爪杀手将他毙于当场。又想，我杀欧阳克时，指穆念慈、程咬家、陆冠英三个人见得，难道这消息终于泄露出去吗？多半这傻姑当时也瞧见了，只是我没留意到他。这时古庙中寂静无声，只待傻姑开口。柯镇恶更是连大气儿也不敢透。过了半晌，傻姑始终不说，只听得鼾声渐响，他竟是睡着了。杨康松了一口气，但觉手心中全是冷汗。他寻思，这傻姑留着终是祸胎，必当想个什么法儿除了他。斜目瞧欧阳锋时，见他闭目而坐，月光照着他半边的脸，显得神情漠然，似乎对适才的对答全未留意。众人都道黄蓉信口胡说，傻姑既已睡着，此事当无下文，于是或卧或倚，渐入梦乡。
0: 正朦胧间，忽听傻姑大喊一声，跃起身来叫道：“别扭我啊，我好痛啊！”黄蓉尖声叫道：“鬼鬼，断了腿的鬼！傻姑啊，是你杀了那断腿的公子爷，他来找你了。”静夜之中，这几句话听来当真令人寒毛直竖。傻姑叫道：“不是我杀的，是好兄弟杀。”一言未毕，呼喷，哎呦，三声连响。原来杨康突然跃起，伸手往傻姑天灵盖上抓落，却被黄蓉以打狗棒法甩了个跟头。这一动手，殿上立时大乱，沙通天等将黄蓉团团围住。黄蓉只如不见，伸左手指着庙门叫道：“断腿的公子爷，你来，傻姑在这儿呢。”傻姑向庙门望去，黑沉沉的不见什么，但他自幼怕鬼，忙扯住黄蓉的袖子急道：“别来找我讨命，是好兄弟用铁枪头杀的，我躲在厨房门后瞧见的。断腿鬼，你别碰我。”欧阳锋万料不到爱子竟是杨康所杀，但想别人能说谎，傻姑所言必定不假，悲怒之下反而哈哈大笑，横目向杨康道：“小王爷，我侄儿当真该死，杀得好啊，杀得好！”笑声森寒，话声凄厉，个人耳中嗡嗡作响，似有无数细针同时在耳内钻刺一般，忍不住身子颤抖，牙齿相击，只听得群鸦乱噪，呀呀呀呀，夹着满空的羽翼震扑之声，却是塔顶千百头乌鸦被欧阳锋的笑声惊醒，都飞了起来。杨康暗想：“此番我命休矣啊！”双目斜睨，欲寻逃路。完颜洪烈也是暗暗心惊，待压声稍低，说道：“这女子疯疯癫癫，欧阳先生怎么能信她的话呢？令侄是小王爷礼聘东来，小王父子倚重得很，岂能无缘无故的伤她吗？”欧阳锋脚上微用劲儿，人未站直，身子已陡然跃起，盘着双膝轻轻落在傻姑身畔，左手抓住他的肩膀喝道：“他干嘛要杀我侄儿？快说！”傻姑猛吃一惊，叫道：“不是我杀的，别捉我，别捉我呀！”他用力挣扎，但欧阳锋手如钢钳，哪里挣得脱？又惊又怕，不由得哭出声来，大叫：“哎呀妈呀！”欧阳锋连问数声，只把傻姑吓得哭也不敢哭了，只瞪着一双眼睛发呆。黄蓉柔声道：“啊，傻姑别怕啊，这位爷爷要给你糕子吃。”这一语提醒了欧阳锋，想到愈是强力威吓，傻姑愈是不敢说，于是从怀中掏出一个做干粮的冷馒头来，塞在他手里，左手又松开了他手臂，笑道：“是啊，给你吃糕。”傻姑抓住了馒头，兀自惊惧，说道：“爷爷，你抓得我好痛，你别抓我呀。”欧阳锋温言道：“啊，傻姑乖，嘿嘿嘿，傻姑听话啊，爷爷不抓你了。”黄蓉说：“那天断了腿的公子抱着一个姑娘，你说她长得标致吗？”傻姑说：“标致得很啊。”“哎，她到哪儿去了？”黄蓉说：“你知道她是谁吗？你不知道的。”

0: 是不是啊？
1: 傻姑甚是得意，拍手笑道：
2: 哎，我知道的，我知道的，他是好兄弟的老婆。
1: 此言一出，欧阳锋更无半点疑心。他素知自己的私生子生性风流，必是因调戏穆念慈起祸。只是欧阳克武功高强，虽然双腿受伤，杨康也仍然远不是他敌手，不知如何加害。当下转头向杨康道：
3: 我侄儿不知好歹，冒犯了小王妃，真是罪该万死了。
1: 杨康道：啊，不不不，不是我杀的。欧阳锋厉声喝问：
3: 那是谁杀的？
1: 杨康只吓得手脚麻软，额头全是冷汗，平时的聪明机灵突然消失，竟说不出半句话来。黄蓉叹道：
0: 哎，欧阳伯伯，你不需怪小王爷狠心，也不需怪你侄儿风流，只怪你啊自己本领太高。
1: 欧阳锋奇道：
3: 为什么？
1: 黄蓉说：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我在牛家村时曾听得一男一女在隔壁说话，心中好生不解。
1: 欧阳锋听了这几句魂没来由的话，如坠五里雾中，连问：
3: 什么话呀？
1: 黄蓉说：
0: 我呀，一字一句地说给你听，绝不增减一个字儿，请你解给我听。我没见两个人的面，不知那男的是谁，也不知女的是谁，只听得那男的说：我杀了欧阳克之事，若是传扬出去那还了得。那女的说：大丈夫敢作敢为，你既害怕，昨日就不该杀他。他叔父虽然厉害，咱们远走高飞，他也未必能够找得着。
1: 欧阳锋听黄蓉说到这儿便住了口，接着说：
3: 这女子说得不错呀，那男的又怎么说呢？
1: 他们二人一问一答，只把杨康听得更是惊惧。这时月光从庙门中斜射进来，照在神像之前，杨康避开月光，悄悄走到黄蓉背后，但听黄蓉说：
0: 那男的说道：妹子，我心中另有一个计较，他叔父武功盖世，我是想拜他为师，我早有此意，只是他门中向来有个规矩，代代都是一脉单传，此人一死，他叔父就能收我了。
1: 黄蓉此时虽未说出那说话之人的姓名，但语言音调将杨康的口吻学得惟妙惟肖。杨康自幼长于中部，母亲包惜若却是临安府人士，是以语言兼混南北。黄蓉这么一学，无人不知那人便是杨康。欧阳锋嘿嘿冷笑，一转头不见了杨康所在，忽听啪的一响，又是哎呦一声惊呼。只见杨康站在月光之下，右手鲜血淋漓，脸色惨白。原来杨康听黄蓉揭破自己秘密，再也忍耐不住，猛地跃起，伸手急往他头顶抓下。黄蓉学着他腔调说话之时，料知他必来暗算，早有提防。他武功远比杨康为高，听得风声，当即侧头避过，这一抓便落在他肩头。杨康这一下九阴白骨爪用上了全力，五根手指全插在软位甲的刺儿上，十指连心，痛得他险些立时昏晕。
4: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关羽干嘛传阅这封信呢？他也有他的想法，这人有点太好强了，简说之就是傲啊，傲到一定程度了。不管怎么说吧，把这位二军侯啊算给稳住了。刘备一听关羽不来了，呵，悬着这颗心算放下了，乐得他大聚文武议事啊。议什么事啊？刘备啊打算把这成都这儿那最好的田园呢和住宅要分给文武。刘备这想法刚说出来，赵云出班给拦住了，主公使不得呀。阿子龙，怎么见得使不得呢？主公啊，益州人民屡遭兵火，田宅皆空，尽当归还百姓，令其安居副业，民心方定，不以夺之为私赏也。汉武帝驾前大将军霍去病都聚造府地，我等当孝之。子龙将军可太了不起了，这番话说得非常有分量。

0: 在场的文武没有一个不点头称赞的。赵云告诉刘备，这田宅分不得，西川的黎民百姓屡遭战火，他们很苦啊，田宅皆空，要分得把这田地分给百姓，让他们种好田，多打粮食，吃的用的全不缺，他好养兵啊，好服徭役啊，按现代的话来说好值钱呢，您才能啊打胜仗得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了，民富国强了，什么事情全好办了。他说西汉名将霍去病啊，曾六次平定匈奴，汉武帝想为他庆功，给他建造府邸，他拒绝了，说还不到乐守田园那时候呢，我们得效仿人家，而且现在我们跟人家还没法比，那时候汉武帝一统天下，现在主公您怎么样啊，仅仅有个西川，孙权曹操还没灭呢，您还没扫平四海呢，怎么能够分府地田宅呢？嘿，赵云将军一番话说的这文武啊是频频点头，无不称赞，这一员大将太难得了。刘备感动的心里直发酸，怎么回事呢？刘备心想，我得怎么感谢我那老同学公孙瓒呢？我要不认识公孙瓒，哪能得得到赵云呢？这员将太可爱了，跟着我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不论遇上什么样的风险，打什么样的恶仗，眉头都没皱过，在曹操百万军兵之中救了阿斗，跟着我南徐救亲，担了多大的风险啊！而且人家从来没和任何人争过功，金钱美女面前没动过心呐、啊，真是一位任劳任怨、忠心耿耿、文武双全、难得的大将。刘备听赵云之见，府田不分了，可有一样，他要开仓济民呢、啊。这个赵云没有拦阻，因为这个事儿是大得人心的事儿。随后诸葛军师当众宣读了治蜀之法，旁边有一个人可有点不安了，谁呀？法正法孝直啊，他怎么了？他听诸葛亮这一读这治蜀之法，这也太严厉了。法正几步走到诸葛军师的面前，军师啊，您能不能把这法条再修改修改？昔日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呀。当年的秦国就因为法律呀、啊、太暴虐了，逼得老百姓都造了反了。后来呢，喊高祖刘邦进关约法三章，灭了秦国。高祖这三章法呀是非常之宽呐、啊，深得民心。喊高祖这三法是什么呀？就是说杀人者死，伤人即盗，敌罪，把秦朝的苛法是全部废除啊。所以高祖成功建基立业四百年。愿军师宽刑惩法，以慰民望，就是说您这法呀别这么严。诸葛亮看了看法正，微微一笑啊，孝直啊，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秦朝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今刘璋暗弱，得政不举，威行不肃，君臣之道见以凌替，宠之以畏，畏极则残，顺之以恩，恩节则慢，所以治弊实由于此啊。我今威之以法，法行则之恩，陷之以绝，绝家则之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死诸矣。你说的对，但是有一样， 今天我主刘备定西川，跟当年高祖刘邦进关约法大不一样。当时秦政暴虐，定的那法呀过于严了，老百姓受不了了，那叫官逼民反。后来呢，汉高祖一入关，约法三章很得人心，把秦朝的那些苛法都废除了，老百姓啊感念刘邦之恩情，所以刘邦建了基业，说今天咱这西川那样可不行。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刘璋吗？刘璋在西川这行20几年呢，这20几年他把西川治理的怎么样啊？一塌糊涂。因为刘璋暗弱，他不会治国呀，就是说该赏不赏，该罚不罚，有法没人依，有法没人执，执法也不严呐。刘璋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的弊病太多了。首先说他宠之以位，位极则残呐。这人本来没有什么功劳，你给他很高的爵位，他做了大官了，他就胡作非为，残害百姓呗。顺之以恩，恩结则慢呐。他没有什么功劳，你一个劲儿的赏他，稍微有一次没赏，他就不给你干活了，赏罚不明，乡臭不分，这国家能好得了吗？那么我诸葛亮今天治的这个法呢，和刘璋是大不相同啊。有功我就赏，有过我就罚呀。有多大的才学，受多大的禄，有多大的功劳，进多大的爵，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诸葛亮一番话说的法正，双挑大指，点头称赞，他是赞叹不已啊。他深施一礼，军师高见，军师之法在西蜀实施，我蜀中必然是繁荣大治。诸葛亮的治蜀之法往外这么一公布，西川41州黎民百姓无不欢呼巧悦，田地都归了家了，赋役也清了，也不打仗了。哎呦，把老百姓给乐的呀。没有多久啊，这西川40几州啊让诸葛亮给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尤其成都这地方简直达到了是长者先幼者后，公买公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好一派升腾的景象。和刘备也是喜欢的不得了哦。西蜀这一大治啊，这消息就传到了江东。东吴的孙权这么一听，什么？刘备和诸葛亮取了西川了？好啊，这回他有了立足之地了，有了地盘了，那么他怎么没提出来交还我荆襄九郡呢？这不行啊，他借我这地方怎么给我呀？孙权马上召集文武，你们说这事儿怎么办吧。众文武一听，以主公之见，马上起兵啊，兵发荆州，咱把这地方夺过来。在座的谋士张昭、张子布啊微微一笑，主公这又何必呢？江东才几天没打仗，咱们应该好好养一养生息呀。子布，要按你这么说，难道就把荆襄交给刘备了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主公即便讨还荆襄也不必兴师动众。不兴师动众，那么刘备他能把这地方给我吗？我可以给您出一个主意，我这个主意您只要按着这个办，刘备自然把荆襄九郡双手奉献给主公。孙权一听，那好啊，子布，我听听你的高见。您说刘备能够进取西川，他倚仗的是谁啊？ 当然是关张诸将，哎，不是，是诸葛亮。
1: 哎，对对对，
0: 那可称得起是刘备的左膀右臂呀。子布啊，你说对了，诸葛亮又怎么样？哎，主公您怎么忘了，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不是现在咱们江东吗？今儿个他没来，听说在家里不大舒服，您呢就把诸葛瑾满门老小全都捉起来给他下狱，然后就让诸葛瑾到西川去见他兄弟诸葛亮。为了荆州，我全家都下狱了，兄弟你看怎么办吧。诸葛亮能不管吗？他自然得跟刘备说呀，跟刘备怎么一说，刘备惹不起诸葛亮，他得罪不得他，就立刻的把荆襄九郡还给咱，您这还用动刀动枪吗？
1: 哎呀，
0: 孙权听到这儿把眉头皱起来，怎么回事？你这主意倒是不错，不过我下不去手啊。为什么？诸葛瑾对我是忠心耿耿，那是一个仁厚的君子啊，我怎么能忍心捉起他的全家来呀？张昭一听，可倒是，哎，主公，您可以把诸葛瑾请来，当面跟他说清楚，告诉他个底儿，这是一个计策，把他老小假意捉起来，就给困在府里吧。您再让诸葛瑾去，这不就行了吗？
1: 嘿嘿，子布，这个办法不错。
0: 乐得孙权呐，当晚就把这位诸葛瑾先生请来了，把这个底就交了。诸葛瑾一听，那我去吧，甭说主公还告诉我这么个底儿，这是一个计策，就是真的捉起来，那我也没办法，谁让我有这么一兄弟呢，我就得去。那么你打算多真动身呢？事不宜迟啊，我明儿早上就走。第二天诸葛瑾呢带着十几个从人就奔西川来了，他心里有事儿，赶路就急呀。不多久来到了西川，到成都这儿说求见诸葛亮，军师的哥哥来了。刘备这么一听，哎，诸葛瑾干什么来了？刘备害怕了吗？没有，这回可不是前些年了，哼，江东只要一来人，哪么是个三岁的顽童呢？刘备心里都哆嗦，因为跟人借的地方总怕人家要，现在不怕了，我得过西川来了，现在要地儿有地儿，要兵有兵，要粮有粮，干嘛想把荆襄要过去？没那事，这地方不给了，不要了，我这还一肚子不痛快呢，要就更不行了。这是诸葛瑾来，因为是军师的哥哥，换了别人呢，我不见他，让他等等。刘备吩咐完了之后跟诸葛亮商量，我说军师，您家兄长干什么来了？主公，这还用问吗？一定是为了荆襄九郡找我来了。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主公，难道您又担忧了吗？
1: 没有，
0: 军师，你看不出来吗？诸葛亮乐了，我看出来了，我看咱们就这么办。主公您瞧这办法行吗？
1: 这个办法不错，
0: 军师，那您就去安排吧。诸葛亮接出来了，一见他哥哥诸葛瑾，没往家里让，把诸葛瑾当即给让到了馆驿。诸葛瑾也没多想啊，来到馆驿，兄弟分宾主落座之后，还没等喝一口水呢，这位诸葛瑾是放声大哭。诸葛亮这么一看，哎呀，哥哥您这怎么了？怎么这么难过，这么伤悲呀？出了什么事了？是不是因为荆襄九郡小弟连累了兄长啊？难道说吴主孙权委屈了您不成吗？
1: 哎呦，诸葛亮不问还好点，这一问呢，勾起了诸葛瑾的伤心处啊，可真难呐。

0: 尽管是吴主孙权把底儿给他了，说是把你的老小捉起来，这是个计策，是假的，那诸葛瑾心里也不好受啊。这玩意儿来的西川这么老远，我能把荆襄要回来吗？要不回来，我怎么去见主公孙权呢？你说我兄弟，我兄弟也没有什么过错呀，各为其主嘛。诸葛瑾这人呐，非常忠厚，非常老实，他办不了这为难的事，所以那哭啊是真哭。诸葛亮心里也怪难过的，这一问呢，诸葛瑾就说了，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兄弟，我现在居家老小啊都被吴主给抓起来了，就为了这荆襄九郡，兄弟你能不能帮我求一求皇叔？诸葛亮这么一听，哎呀，兄长啊，什么叫能不能啊，我理所当然要和兄长你去见我家主公。您呐，忍一会儿，咱们连饭都不吃了，现在就去。嗨，诸葛瑾一听，还谈什么饭呢，现在还有那个心肠啊，走吧走吧。兄弟两个来见刘备，见了刘备，诸葛瑾把带来的那封书信往上这么一递，孙权给带封信来，什么意思？要荆州啊。刘备看完了这信，啪，把信往桌子上一摔，要什么荆州啊？这孙权他要干什么呀？啊，他悄悄的把夫人孙尚香给接回去了，他想断我夫妻之情啊。他问了谁了？我根本就不欠他什么荆襄，那荆襄是大汉的土地，孙权他凭什么要？就冲他接回去夫人这种绝情断义的行为，我就不能把荆襄给他。什么？他要举兵发我荆襄？来吧，诸葛先生，这话我对别人不能说，因为你是我家军师的哥哥，我刘备也不瞒你，现在我西川这儿41州夺的地方你心里有数啊，人马几十万，粮草20年吃不完，我怕孙权发兵吗？当初一日我在荆州那时候我都没怕过他，何况现在他想跟我要荆襄，我不单不给荆襄啊，子瑜啊，我实话告诉你得了，我现在稍事休整，马上领西川铁甲军几十万，我就要兵发你们江东，取过江东来之后我就进兵许昌，他还跟我要荆襄呢。我告诉你子瑜，愿意在这儿待着你在这儿住几天，不愿意这儿待着回去告诉他，让孙权早日袭警受禄，等着我把他杀了得了。哎呀，诸葛瑾听到这会儿又要哭啊。我说皇叔啊，您可不能这样啊，现在子瑜全家老小都被吴主孙权给捉起来了。哦，刘备听到这儿，看看诸葛亮，是真的吗？诸葛亮也哭了。哎呦，诸葛亮哭的可比他哥哭的凶啊，一边哭着一边说呀，主公，就因为我诸葛亮是连累了我家兄长，害得一门老小都命在旦夕呀，主公您想办法把荆襄还给江东吧，若不然我家兄长全家性命难保，兄长一死两妻独生，如果您要不还，这样吧，今日两翼头碰死在主公驾前。说着诸葛亮唰把关巾摘下来了，干嘛呀？要往那柱子上碰头。诸葛瑾吓傻了，心里说，兄弟你别碰啊，我这是假的，你嫂子他们孩子在家里都好好的呢，那孙权没给抓起来，他这嗨。诸葛瑾想，这话不能说呀，这一计我干嘛来了，我等碰时候再说，碰时候再说就晚了。诸葛瑾这为难哦。刘备一看诸葛亮军师要碰头，他也着急了， 当然刘备心里有底，因为预先呢和诸葛军师把这扣都做好了，只是瞒着诸葛瑾呢。简言之啊，这就叫斗争的策略。刘备一看诸葛先生要碰头了，他赶忙站起来，哎，慢了慢了慢了，哎呀军师，你这又何必，主公啊，我不得不如此啊，两如不碰死在此地，我难道说我就瞪眼看着我家兄长家破人亡吗？哎，有话好商量吗？哎呦，诸葛瑾呐，不知道怎么感谢这弟弟好了，你瞧我这兄弟对我多好，回家去呀，我得好好念叨念叨，同时我还得跟我家主公孙权说说呢，我这兄弟真不错。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8: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9: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7: 这费用？
9: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7: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0: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1: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9: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3: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6: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9: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8: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2: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3: Be worthy of young。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刘备一看诸葛先生要碰头了，他赶忙站起来，哎，慢了慢了慢了，哎呀，军师，你这又何必？主公啊，我不得不如此啊，两如不碰死在此地，我难道说我就瞪眼看着我家兄长家破人亡吗？哎，有话好商量吗？把诸葛亮给扶到那椅子上坐下，把那帽子给戴上，说你看何必着这么大的急呀、啊、哎呀，这个事情是让人发急呀、啊、先生啊，子玉、主公、皇叔，我也为难呐，你说这怎么办呢？哎，刘备皱着眉啊，叹了口气，这么着吧，我把荆襄九郡呢、啊、割给他一半。可是咱们话得说清楚，我这可不是怕孙权呐、啊、这完全是冲着我们军师的面子。我家军师给我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怪难为你子瑜跑这么老远，这话你可得跟孙权说清楚。诸葛瑾一听，哎呀，皇叔，我当然得说清楚了。把诸葛瑾给乐的简直都要跳起来了，他万万也没想到啊，兄弟这一碰头啊，嘿，碰出一半地方来，一半那四个半郡呢、啊、行了，我当然我得好好的奉承奉承你了，皇叔，回去我也得好好的跟我们主公说说呀，您写吧，是哪四个半地方？刘备一听，什么四个半？嗨，我画一半地方给孙权，那是这么一说，我只给他三个郡，九郡呢我给他仨，哪三个地方？长沙、武陵、贵阳，还不行吗？哦，诸葛瑾一听，不是一半啊，合着是一少半。那皇叔您看这仨地方我们怎么取呀、啊、我给你写封信呢，你拿着这信到荆州先见我二弟啊，见关羽、关云长。是啊，你等着吧。说着刘备写好一封信，把信交给了诸葛瑾。子瑜啊，你拿着信到荆州 见我二弟的时候，我可告诉你，那可不像见我呀。我二弟这脾气你可知道？
3: 对对对，我早有耳闻，我知道。
15: 是啊，他性如烈火，你可得慢慢跟他说，说好了这事儿还好办，要是说翻了，这让我可也就没什么办法了。
3: 皇叔啊，您放心，我绝不能跟二军侯说翻了，谢过皇叔。
15: 诸葛瑾真够老实的，他也没加思索，当时谢过刘备，回到馆驿，诸葛瑾是立刻动身呐。诸葛亮军士怎么留也留不住了，您到家住几天呢？我没这功夫了，兄弟，等我把这仨郡要回来之后，我再踏踏的来看你啊。我先走了，连夜诸葛瑾就翻回来，呵，他怀里揣着刘备这封书信呢，像揣了个宝似的呀，简直搁哪儿都不放心了。这哪是一封书信呢，这是仨郡啊，不留神能行吗？他连江东都没回啊，这诸葛瑾干活真卖力气，忠心耿耿吧，一口气儿他跑到荆州来了，想投馆驿，因为这荆州这一大庆啊特热闹，馆驿都住满了。诸葛瑾也不挑，找个小店忍着，有地儿就得呀。第二天早晨起来，嚯，光梳头净洗脸，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换好之后，怀里揣着刘备这封信，他就想上帅府见关羽。走到店门口这儿啊，诸葛瑾又回来了，怎么了？他仔细这么一琢磨，我的个天哪，刘皇叔给我写的这封信管不管用啊？啊，我把这信交给关羽，他能把这仨郡给我吗？哎呦，我怎么没好好的想想这事儿啊？我在成都那儿再跟这位刘皇叔叮对叮对，诸葛瑾一想怎么叮对也不行呢，人家把信都给写了。哎呀，这他要不给我怎么办呢？诸葛瑾转念一想，不能吧，关羽和刘备那是异姓手足啊，桃园结义，他哥哥说话他能不听吗？不过这人脾气可特大呀，正像刘备说的那样，见他可不像见刘备，一下要说翻喽，甭说仨地方，大概我回江东都回不去了。我不去得了。嗨，诸葛瑾一想，我这么老远都跑了，您算算这崩子多远呢、啊、解江东跑到了成都，由成都再转到荆州，那年头那交通不像现在，坐上707日到了，那哪行啊，得费多大劲，那叫鞍马之劳啊。我不去能行吗？去能行吗？他手下的仆人一看，先生，您起了个大早，收拾得这么干净这么利索，您在院子里这转悠什么呀？嗨，我有心事。行了，硬着头皮去一趟吧。诸葛瑾咬着牙发着狠就奔帅府来了。来到帅府这儿，有人往里边一声通禀，关羽这么一听，什么？诸葛瑾有要事求见。诸葛瑾干什么来了？哼，关羽心说，难道说是来要荆州吗？找死。自己转念一想，不能这样，诸葛瑾是我家军师的哥哥呀，应该以礼相待。关平在哪里？父亲，孩儿在此，去代为父请子瑜先生遵命。关平到外边就把这位诸葛瑾先生给请进来了。诸葛瑾一进这大门，这心就打开了鼓了，蹦蹦蹦，心率有点加速。诸葛瑾一想，我可就要见着这关羽了。 这位对我到底怎么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来到厅堂，关平先进去回禀，只听屋里头说了一声请。诸葛瑾呢，进的屋来了，他举目这么一看，心里就一哆嗦，怎么回事？看这张大红脸，这面如重枣的脸色，再往下这么一沉呐，就透着有点发紫。诸葛瑾赶忙上前：“二军侯，您一向可好？”诸葛瑾这厢有礼，诚惶诚恐的给关羽施了个礼。关云长还真不错，站起来了，一拱手：“哎呀，不知子瑜先生驾到，有失营雅，当面恕罪，岂敢，我来得太鲁莽了，望君侯海涵，不必客套，一旁请坐。”谢坐。关平给搬过个座位来。诸葛瑾坐在那儿偷眼这么一看关羽啊，心说这人怎么没笑模样，他也不看我呀，就这双丹凤眼，那残眉这么一皱，凤眼一合，真瘆人呐。诸葛瑾一想，瘆人瘆人吧，闭着眼睛也比睁着眼睛强。我听人家说过，说关云长这凤目圆睁就要杀人了，他可别瞪眼，就这么眯缝着眼呆着得了。关羽对他还是真挺客气：“子瑜先生，二军侯，不在江东驻孙权将军治理国政，来我荆州有何贵干呢？”二军侯，我是给军侯您来下书的。怎么，是孙权将军的书信？不是，是皇叔的书信。哦，关羽看了诸葛瑾一眼，心说这怎么回事？我哥哥给我的信怎么到你那儿了？哦，这个二军侯一看便知。说着，诸葛瑾把那封书信双手捧到关羽的面前。关羽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全明白了，诸葛瑾由江东到了成都了，找我家兄长讨还荆襄。我哥哥给我写信了，让我把这仨地方交给江东，岂有此理。啪，把信往旁边一摔，不看诸葛瑾了。哎，诸葛瑾一想，这怎么回事啊？二军侯，您看皇叔书信写得很清楚，不知二军侯何时将三郡交还我江东。子瑜说的哪里话来，我奉兄长之命镇守荆襄，今日兄长为什么给我来信，让我交割三郡与江东呢？这是个奇怪的事情，既然让我把这个地方给你们，还让我看着他干什么？我与兄长桃园结义，立下誓言共扶汉室，荆襄九郡乃大汉之疆土，寸土不与人呢，甭说要三郡，一寸地方都不行。诸葛瑾这时候也有点急了：“君侯何出此言？当初一日荆襄，你就是借我们江东的，现在有皇叔的书信在，如今我全家也被吴侯给捉起来了，那君侯您不能这么不讲面子呀，难道一点情面都没有吗？”你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呀、啊、关羽一听，唰，残眉立起来了：“我讲情面，我这青龙宝剑可不讲情面。”这下把诸葛瑾吓坏了，连关平都害怕了。关平以为啊，父亲真的翻了脸了，要一剑把诸葛瑾给斩喽，那怎么能行啊？他赶忙过来解劝：“父亲息怒啊， 诸葛瑾先生乃是我家军师的兄长。哼，关羽手捻长髯瞪了关平一眼，你不必来解劝，若不是看在我家军师的面上，诸葛瑾他休想再返回江东，我早就把他杀了。待我送客走吧，你连顿饭都没管呢，就把这位诸葛瑾先生给干出来了。哎呦，诸葛瑾心里这难受啊，回到店房之中收拾了收拾，带着他的从人回哪儿去啊？回江东有什么脸见将军孙权呢？干脆我还回成都得了，找我兄弟去。他翻回成都来找诸葛亮啊，诸葛亮下去巡视去了，诸葛瑾只好找刘备吧。见着刘备他哭诉前情啊，就把这番经过全说了。刘备一皱眉，唉，子瑜呀，我不是提醒过你吗？我二弟那个脾气十分暴躁，你别惹他。我没惹他呀，您看我这几句话他哪句说的不周到啊？行了行了，事已至此了，我看这样吧，等着我呀，把汉中和川东取下来，我把我二弟由荆州调来，叫他镇守汉中，到那时候啊，再把荆襄还给东吴。啊，子瑜啊，你回去跟仲谋好好说说。哎呦，这可真难为死人了。诸葛瑾一想，这怎么办呢？也只好如此。我等我兄弟回来，那得等到哪百年去啊？我让皇叔陪着我一块儿到荆州，他根本就不能去。我把关羽叫这儿来盯对盯对，他来吗？他甭说他不来，我也别想再回来了。唉，得了，皇叔您给我写封回信吧，我见我家主公好交代。好好好，刘备立刻给孙权写了一封信，让诸葛瑾把他带回江东。诸葛瑾呢，稀里糊涂离开了成都回来了。怎么稀里糊涂的？他始终没明白呀。他说什么也想不到是他弟弟诸葛亮和刘备定的这么个计策呀。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定这么一计呢？现在要论实力，刘备的实力不弱呀，跟江东翻脸也没关系了，或者说根本就告诉他这荆襄我们不还了，这不就完了吗？干嘛还用这么个计策呀？这是诸葛亮一个总的战略方针，就是说联合江东，不撕破面皮，哎，得推就推，是得凑合就凑合，得赖就赖，怎么拐着弯抹着脚对付着荆襄，我们还得站着。这就是诸葛亮先生的高明之处，诸葛瑾哪猜得透？他急急忙忙返回了江东啊！哎，诸葛瑾先生真够辛苦的，简直的，这一趟差事啊，就那么一时一刻也没踏实过。回来见孙权，把这信往上一递，孙权一看呢，当时是紫然倒竖，闭目圆睁啊，可把他气坏了，拍案大叫：“这是诸葛亮用的诡计呀！”啊！诸葛瑾看了看孙权，他紧锁着双眉想了想：“啊，不不不，我说主公啊，您可冤枉死了我那兄弟呀、啊，绝不是一计。”你说这诸葛瑾多诚实吧？他说不是一计啊，因为我亲眼瞅着我弟弟都要撞头了，您看他怎么会是计策呢？孙权一听，那么不是计策，为什么关羽他不给这地方？哎，这关羽不给地方，他不讲理呗？不行，这不是有刘备的手书吗？刘备是不是给关羽写信了？是啊，您看我亲手交给他的吗？好了，那咱们立刻派人去收回三郡， 孙权当时传令，以吕范吕子恒先生为首，派他为长沙太守，带领着些人去收地方去。头天晚上派出去的，第二天天没黑回来了，怎么回事？让人给轰回来了。吕范见着孙权直咧嘴，我说主公，您商量好了没有？您就让我们去接收去，好吗？关云长啊，派人差点把我们包围起来，他让我们马不停蹄，赶快返回江东，稍迟一步要吃他的青龙刀啊！哎呦，把孙权气的，这关羽太狂妄了，真是欺人太甚。这简直，这刘备和诸葛亮以及关羽他们串通一气，这不诚心耍混赖吗？赖得我们荆襄不走，说什么这地方就不还。当初一日，这荆襄就不应该借于刘备。哎，孙权发着脾气想起来了，谁给借出去的？鲁肃啊，他是中保人呢，他在那借据上还欠过字呢。来，把鲁肃给我叫来。每回都有个请字，这回连这都没了，大家也不怪孙权呢，有点气急了。鲁肃这两天也正生着气呢，生谁的气呀？主要是关羽。鲁肃全听说了，他现在是江东三军大都督啊，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啊？已经知道主公派诸葛瑾到西川找刘备索还荆州的事，这番经过呢已经有探报禀报给了鲁子敬了。鲁肃心想，这个关羽将军他是一个很有谋略的武将，他怎么能这么办事儿？不行，我得见我家主公孙权把这事儿说说。正在这时，孙权派人来请，来的人会说话呀，不能说主公叫你呢，那多难听。鲁肃来这儿见过孙权，一看孙权是满脸怒气。子敬，你知道我因为什么找你吗？主公，我知道了，是为了荆襄九郡。对了，当初一日是你把荆州借给刘备的，现在他跟我耍赖，这地方说什么也不给了。原来没有西川，他占作容身之地，我答应了。可是现在他已经把西川取过来，仍然赖在此地不还，是何道理？主公，您不能生刘皇叔的气。一则他是咱们江东的交客，不要提起此事。孙权心想，我把妹妹都接回来了，还什么江东交客呀？好，其二呢，他和咱们联合破过曹啊。不管怎么说，咱们还不能啊跟刘皇叔撕开这个情面。现在主要凭武艺骄横无忌的那就是关羽，这个是他在其中作梗。不管怎么着吧，人家刘备还是写下一封书信，愿意把荆襄割还咱们一半，说明这个人呢还是一个记得住恩情、讲究信义的人。主要是这个关羽，他倚仗武艺高强，骄横无忌。你看，他不是跟子瑜说了吗？将在外，君命不受。他哥哥刘备跟他说什么，他不听啊。主要是他不想还咱们这个地方。嗯，孙权听在这儿点点头。子敬，你说的有道理。主公，我这几天呢，我也没闲着，我一直在想对策。关羽既然是这样骄横无情，咱们也不能跟他讲什么情面了。不如啊，我就在路口临江亭那儿设下埋伏，请关羽过江来赴宴。他要是交还荆襄，没得话说；不交，我就立刻把他杀死在宴前。
14: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16: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16: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9: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16: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2: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3: Be worthy of young。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7: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公元548年，投奔梁朝的东魏叛将羯族人侯景举兵反叛。85岁的梁朝开国皇帝萧衍在侯景之乱中生生饿死于朝堂之上。掌握国家命脉的江南

0: 终于建立陈氏王朝，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江南重现繁华盛景。然而仅仅33年后，他的后人陈叔宝在王朝危难之时竟悠然吟出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的亡国之音。陈霸先的英雄之梦最终掉落在陈后主的莺歌燕舞之中。这里是江南的一个小镇，古称长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曾有大量的蛮族居住，属于南方的土著居民。在五溪蛮的后裔中，有一位贫穷的少年，他有一个霸气的名字，陈霸先。
1: 这位就是陈霸先，他这里的打扮呢是一身平民的打扮，因为陈霸先他没有出身豪门，用现在的话讲呢，他就是出身一个贫寒的家庭啊。但是呢，他
0: 在陈霸先的故乡，他的乡亲们更愿意让这位祖辈以布衣之相直面世人，但同时又把种种神迹附着在他的身上。在塑像的身后有一个亭子，亭子里面有一口井，当地人称这口井为圣井。梁义建，浙江长兴县的一位文博研究员，为了确认井的历史，他曾经到过井下进行考古研究。
2: 这个井券不是原件，因为它的口径，它的原来的这个井口离我们现在这个地面要1米左右，那么这个实际上井下加上去了，这个是地面，那么下去还1米左右。这里有小瓦，中间上面是小瓦，下面下去有4块条石拼合起来的，这个是他真正的井口。在我们当地民间有很多母鸡的传说，说他母亲去井里打水的时候突然就看到一条小白龙进入他的腹中，然后他就怀孕了然后陈霸先后来出生了，出生之后呢，说井里这个水都沸腾了，然后家人把井里的水舀上来给他沐浴，然后就把这口井称为圣井。
0: 这位未来的英雄出身于龙母之中，因为家贫，陈霸先早年以捕鱼为业，后来做了村官，在乡里任过里正。闲暇时节，陈霸先喜欢涉猎史籍，好读兵书，苦练武艺。家门口的这口井已经满足不了他的大志，他决心去更广阔的天地闯一闯。不久，陈霸先来到都城建康，管理起油库。因为聪明伶俐，身为梁朝皇室宗亲新虞侯萧映的传令官。虽然出身寒微，地位卑下，但他小习立事，勤于工作，因而深受萧映喜爱。萧映调任广州刺史，将陈霸先也一道带上，将其引入幕僚担任中直兵参军，受命召集侍马，成为主管军队的一名武官。这是陈霸先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此时陈霸先正是30多岁的壮年时期。然而陈霸先要想真正上位，还必须突破一重无形的障碍，那就是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虽然重建了皇权政治，少数寒人得到皇帝信任，但世庶之别，国之章也，门阀制度壁垒森严，豪门大户盘根错节，极力把持政权。所谓世胄聂高位，英俊臣下僚，寒门仍饱受排挤，难有出头之日。
3: 六朝的时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特别讲贵族身份的时代，梁启超甚至说六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贵族时代。也就是说要一个好的出身，有了好的出身以后平流进去，坐之恭亲那在这种氛围之下，陈霸先这种出生于寒族的地位很低的人是很难冒头的。但他怎么后来就冒头了呢？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侯景叛乱548年，那么对江南地区造成的打击非常大，不仅是经济的破坏，而且很多从东晋以来迁到江南一带的世家大族基本上给毁灭。
0: 陈霸先的真正

0: 崛起就是在侯景叛乱中。面对着满目残山胜水，陈霸先率领3000广东地方兵团挥师北上，出师秦王，讨伐侯景。期间他遣使江陵，投到湘东王萧绎，也就是后来的梁元帝门下，取得了北伐的合法性。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寒门出身的陈霸先开始展翅高飞。在侯景之乱后，活跃在梁朝政治舞台上的有两大权臣，一个是出身寒门的陈霸先，另一个就是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太原王氏王僧辩。在结成政治同盟之后，陈王联军势如破竹，不久就攻破建康，剿灭了侯景的叛军。侯景之乱平定后，湘东王萧绎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元帝登基后，照例论功行赏。平定侯景之乱以陈霸先之功居多，梁元帝仅封陈霸先为司空，领扬州刺史，镇京口，而将王僧辩封为太尉，镇建康。军功卓著的陈霸先虽然已经享有三公之誉，但其实依然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世数天隔，在陈霸先的安置问题上，可以看出以元帝为首的梁朝皇室与士族对寒门出身的陈霸先充满戒心。梁朝最大的矛盾其实不仅在萧墙之内，更在国境之外。在北方，两个虎视眈眈的鲜卑强国北齐和西魏，借助侯景之乱夺取了梁朝的大片土地，甚至梁朝一向赖以凭借的长江天险也有近一半落到北方敌国的手里。梁朝此时已经危如累卵。
1: 梁武帝的这些宗室是分崩离析，各地的豪强是在观望。侯景之乱不过是北方的一支大的政治集团，但就这样一支力量，他灭掉了南梁。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我们要肯定，就总体国力，就总体力量来说，北强于南大势已成。
0: 湖北省荆州市是当年梁元帝称帝的江陵，1500多年前就在这个地方上演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江陵焚书。公元554年，在侯景之乱平定3年后，西魏大军突袭江陵，梁元帝身陷重围。这里是荆州图书馆，现在这个图书馆有40多万册图书，其中有20000多册古籍藏书。这样的藏书规模在全国来说并不算多，更无法跟大型图书馆相提并论。但1500多年前，这里是整个中国藏书最多的地方，鼎盛时期古籍藏书就达到14万卷之多。然而浩瀚书海已荡然无存，历任的荆州图书馆馆长都只能在这不多的古籍中寻找当年曾经的辉煌。
2: 这个梁元帝啊，在这个地方呢，把14万卷这个藏书这个毁于一旦。他焚的这些书啊，应该来讲都是非常非常这个珍贵的图书。作为图书馆的馆长，每每想起来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心里都是这个蛮这个不是滋味的。不然的话，我们荆州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文化大都。

0: 内心来讲啊，应该是很复杂的。他也不希望把这个书毁掉。从他内心来讲，他觉得这么一些好东西，我这么珍爱的东西，我不应该留给你们这些蛮夷，我不应该留给你们，啊。有时候人呐、啊，在死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些最珍贵的东西啊，随着一块焚掉，好像感觉到是自己的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捍卫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1: 在江陵陷落之前，梁元帝萧绎烧毁了历年精心收藏的14万卷图书，要用这些书为自己殉葬，自谓文武之道尽今夜矣，史称江陵焚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从数量上来说，梁元帝毁灭了传世书籍的一半；从质量上说，他所毁的是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梁元帝兵败被俘，被问及焚书原因时，辩解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2: 这个焚书呢，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图书的那么十几次重大的灾难当中最要命的一次。为什么？我们以后可以说，基本上除清朝以外，啊，那都已经是积累了这么多，又积累了1000多年了，对吧？啊，再也没有达到过这个数。
1: 随着江陵焚书，梁朝也随即灰飞烟灭。江陵破后，梁朝的存亡重任落在了陈霸先与王僧辩二人的肩上。身为梁朝重臣，王臣当然不肯听命北方强权，他们决定迎立梁元帝第九子、时年13岁的萧方智为帝。而此时的北齐也想在江南培植一个政治代理人，他们选中了梁武帝的侄子萧渊明。在安徽巢湖，北齐大败王僧辩，并迫使王僧辩答应了让萧渊明在建康称帝的要求。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政治联盟，因为王僧辩的辩解背叛，终于分崩离析。公元555年，陈霸先从京口举兵偷袭建康，杀死王僧辩父子，重新立萧方智为梁敬帝，自己都督中外诸军事。看到苦心扶植起来的代理人须臾之间就被推翻，北齐政府岂能坐视不管？一场决定南方命运的战争即将展开。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每年夏天的玄武湖畔，荷叶田田，绿遍了整个湖岸。刚刚进入建康的陈霸先，此时面临着兵出岭南以后最严峻的考验。北齐为了侵占南朝，组织了10万大军挥师南下。江南的梅雨遮天蔽日，连绵不绝，齐军官兵都是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阴雨天气，在久攻不下之后，士气开始低落。而陈霸先要等的就是这一刻。6月11日，天气转晴，决战的时刻来临了。陈霸先希望将士们可以饱餐一顿，然而被围困数月的建康城粮草匮乏。就在此时，陈霸先侄子陈倩及时送来3间虎胆、1000只鸭子。陈霸先大喜，立即命人煮饭烹鸭，又从玄武湖中割来了许多荷叶，以荷叶裹饭，配上几块香喷喷的鸭肉，这就是南京城著名的荷叶饭的来历。将士们吃得痛快淋漓，士气大振，一举歼灭了齐军主力。退至江北的齐军10万人马只剩下2-3万，北齐至此一蹶不振。陈霸先终于击败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陈霸先将北齐势力赶出长江以南以后，萧梁政权自然非转让给他不可。他打下了江山，也准备坐江山了。公元557年，54岁的陈霸先迫使萧方智将帝位禅让给自己，建立了陈朝，定都建康，是为陈武帝。 从此韩族全面上位。年少之时，陈霸先便离开了家乡，30多年后，这位寒门之子登基称帝，走上了他人生的最高峰，成为一国之君后，陈武帝依然不忘寒门本色，更提出了物在廉平的施政治国理念，突出表达了寒门庶族的政治诉求及其主张，这和南朝士族追求奢靡淫侈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94年，当他的后人在故乡长兴重修陈霸先故居时，也遵循了陈武帝节俭的风尚，整个纪念馆看不出任何奢华。
3: 然后我们这里最为珍贵的一件文物，就是有明代的长兴县令魏有光和县丞吴承恩合作的一块碑，盛景敏病喜碑。他们两个人在文学史上那种位置是人们很仰慕的啊。他是什么？恭俭勤劳，自度宏远，将主驻地，号为最贤，16个字。
1: 作为开国之君，陈武帝意志品质顽强，工作作风朴实，在执政期间，他一改皇宫里的奢华，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倡导俭以养德之风，反对奢靡浪费。陈武帝以简素自率，常膳不过数品，思想取宴，皆瓦器迸盘，摇盒数修，才令充足而已，不为虚费。即使后来江南经济复苏，宫中依然衣不重彩，事无金翠，歌中女乐不列于前。那个时期，陈朝上下为政宽简，民力得以恢复，江南一度破碎的山河生机出现。历史选择了出身寒族的陈霸先，他从一个村官成长为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攘臂于无望之时，最后黄袍加身，收拾起残破的山河，避免了江南遭受更为残酷的战火，同时几乎以一己之力保护了华夏文化在南方得以继续传承与发展。如果形势就这么发展下去，陈朝是有可能在专注积蓄国力的基础上变得更为强盛，但是历史总是被无数的偶然事件改变了走向。公元559年6月，在位仅仅21个月的陈武帝在建康城中猝然长逝。这里是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的万安陵，有一种说法称陈武帝死后就葬在这里。在虎踞龙盘的六朝古都，万安陵甚至是一个连当地人都不熟悉的景点，这里只留下了两只孤零零的石兽，陈武帝创建的王朝早已成为过往云烟。但1500多年前，那个南朝历史上疆土最小、国力最为孱弱的陈朝，却顽强地守住了中国经济和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为此后隋唐大一统留下了极为丰厚的遗产。
2: 在北齐和侯景这两个集团，都是六镇兴起的胡化汉人集团，所以是一个十分落后、十分残暴的一种统治，是很黑暗的一种统治。相对于这种统治来说，陈霸先能够力抗这个高齐，西聚这个西魏，那当然是一个民族英雄。通过陈朝对于江南的梳理和治理，因为他一开始是要平定各地的叛乱，在平定江南各地叛乱的过程当中，他把江南的地方豪强势力极大的削弱，这个过程是有利于以后隋代对于江南的统治。
1: 陈霸先打下的江山百废待兴，他登基两年就机智而没，留下了无尽的遗憾。由于陈霸先儿子不在身边，所以由侄子陈倩继位，是为陈文帝。陈文帝是南朝少有的有为之君，他曾追随武帝南征北战，对王朝的未来充满忧患意识。他在位期间先后平定湘颖王林、临川周迪、建安陈宝应等地的叛乱，继而封锁巴丘，阻止了北周顺江东进。同时文帝整治吏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

0: 这里是绍兴建湖，是浙江著名的旅游景点。在陈朝，这里是著名的水利工程。陈文帝执政时期，湖水顺着开凿的长达120里的水道灌溉千里农田，直到今日，这些河流依然存在。陈文帝在位期间，陈朝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国势开始强盛。随着陈朝的稳定与强盛，北周开始与陈朝修好。陈朝派遣使者周弘正上书来到长安，迎回陈文帝的弟弟陈顼，也就是后来的陈宣帝。多年的囚禁经历令陈顼对国破家亡有着切肤之痛，登上帝位之后，对王朝兴衰充满危机感和使命感的陈宣帝便立志北伐，开疆拓土。从战略形势来看，南朝长时间占据的淮南江北被北齐掠取，而陈朝西面的荆州巴蜀又被北周夺得，没有战略纵深，成为陈朝国防最大的弱点。公元573年，陈朝的10万大军渡过长江，征伐北齐。北伐军风行电扫，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便将淮南的大片土地重新收复。但形势大好的时候，陈宣帝却突然命令部队停止北伐。陈宣帝没有乘胜而上，是因为当时陈朝国力孱弱，北伐透支了这个刚刚恢复生机的王朝。相反，趁着北齐陈朝互相牵制，渔翁得利的北周开始了破兵之旅，一举歼灭已经被陈朝军队击垮的北齐。公元577年，北周统一了北方。北方的统一使陈朝面临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而不甘心坐视北方日盛却未能判明形势的陈宣帝，在这个时候再次发动了第二次北伐。只是这一次，陈宣帝遭受了重大打击，徐州之战几乎是陈军全军覆没。
1: 宣帝北伐是第一是没有，陈朝没有准确的估价当时南北的形势，没有正确的认识到当时依然处于北方明显占强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实力对比，同时呢也怀有骄傲情绪。那当然了，这一次战争过程当中也使得陈朝原来就不怎么样的国力遭到了一次重挫，那恢复起来又很费事，是不是？所以这次北伐的失败只能说南朝真是气数已尽。
0: 公元582年，充满忧患意识，志在荡清四海、包吞八荒的陈宣帝，在再三叮嘱后人文武内外俱庆心力、当官奉职、务在协和之后撒手西去。陈王朝在建立25年之后交到了陈叔宝手中。陈叔宝就是著名的陈后主。映日花光洞，迎风香气来，佳人早插髻，侍立且徘徊。这是陈后主所做的梅花烙。陈叔宝的身份是皇帝，他的责任是治国兴邦，但他对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责任并不怎么在意。面对旖旎的江南，陈后主更愿意做一个诗人，吟诗而唱。陈后主自小命运多舛，2岁时江陵城陷，他和父母一同被西魏掳走，直到公元562年，他才回到江南。此时陈叔宝9岁，被立为安成王世子。陈叔宝蒙难之时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等到出时世事时已成为安成王世子。

0: 尽享荣华富贵。陈叔宝不像父亲陈顼那样在坎坷之中知宗庙之负重，识王爷之艰难。唐朝魏征说，陈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稼穑艰难，大体是不错的。陈朝内忧外患，已经风雨飘摇。陈后主在刚刚即位的时候，也曾初具典韦，屡有哀金之兆。在他即位诏书中，有这样的话：“吾犹自安巩墨，敢忘康济。”意思是不能贪图安逸，无所事事，不敢忘怀治理国家。如果陈后主能像他即位宣言那样充满忧患意识，励精图治，或许还能暂且维持半壁江山。但偏偏陈叔宝却是一个胸无大志、乐于苟安的皇帝。十里秦淮，文采风流，甲于海内。在这条河流经的建康城里，一国之君陈叔宝更是雅好文学，而且尤其擅长宫体诗。宫体诗的题材以吟风弄月、艳情侠邪居多，风格轻浮起艳，纤小浓丽。陈叔宝当太子的时候，在东宫之中便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在他手下的陈轩、孔范、江总、王苑等十余人，不遵礼节，行事放肆，号称十侠客。陈叔宝即位后，这个文学集团有了皇权的庇护，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当时被称为文宗，死后被后主尊为慈宗的徐陵更是其中翘楚。为了迎合陈后主的号上，徐陵特地编纂了一部专供宫中女性吟咏的诗集《玉台新咏》。《玉台新咏》在文学史上一直有着较高的文学地位，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部诗歌总集。
1: 这个《玉台新咏》呢，里面收录了大量的宫体诗，它也收了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歌颂女性、反抗封建压迫、封建礼教的好的作品，但是它的审美趣味可以说是有些俗，甚至说是俗不可耐。宫体诗关心的是什么？是女性的美貌、身体，还有床子之患。我们可以用一句话讲，就是说它的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0: 作为君主，陈后主把当年即位时的政治宣言抛到脑后，不但不居安思危，反而沉湎于自己喜爱的文学，整日不理朝政，忙着与文学侍臣游宴后庭。自此陈朝国政颓废，纲纪不立，君臣一起沉溺于妩媚的江南文化，终日做着粉红色的梦。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就是这样的美人。史书记载，她发长七尺，真黑如漆，光可照人，举止娴雅，容色端丽，美瞻视顾盼，光彩溢目，照应左右。在阁上梳妆时，面临轩见，宫中望之若神仙。从当太子的时候，陈叔宝就和张丽华两情缱绻。当年陈宣帝刚刚去世时，陈后主曾被自己的弟弟想要取而代之的陈叔坚砍伤，养伤期间摒去诛姬，独留张贵妃随侍。加之张贵妃记忆力极强，许多奏章能过目不忘，所以陈后主对张丽华极为宠爱。陈后主对张贵妃以及其他妃嫔的宠爱，体现在历史上著名的三阁之中。自武帝开国以来，内廷陈设都很简朴，但这一切在陈后主这里都发生了改变。陈后主即位的第二年，便大兴土木，穷土木之奇，及人工之巧。 修建了临春阁、节启阁、望仙阁，中间以复道相通。每座阁楼高数十丈，广数十间，门窗、壁带、挂梅、栏杆都是檀香木的，并以金玉珠翠装饰。阁内所设宝床宝帐，归其真力，禁古所未有。每每微风徐来，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江南多佳丽，三阁新落成。陈后主为此赋诗：“玉树后庭花，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致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尽，初为寒态笑相迎。腰肌脸似花寒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诗句脱俗，令后人赞叹。但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却成为著名的亡国之音。东南妩媚辞了男儿，随着江南文化的精致成熟，自然山水成了人文山水，长江天堑也变得温柔妩媚起来。而这个时候，在北方，北周已经被隋朝取代，立志再造统一的隋文帝杨坚已经剑指江南。除了不守君道，沉湎文学，奢侈腐化，放纵寻欢以外，陈后主在政治上也表现昏庸，所用非人。公元586年，34岁的陈叔宝颁发了一道诏书，要效仿上古先贤唐尧夏禹，只见古听陈言。面对隋朝的大兵压境，陈国大将仁忠上书进谏，现在的官场公然行贿受贿，小人内外勾结，已经乱了朝纲，违背了法典，倘若边境有战事，我们的大业就要毁于一旦了。孔范是陈后主的侠客，因文章艳丽而被宠幸，官至都官尚书。他竟然训斥仁忠说：“我们有长江天险，边关战事何足挂齿？你们边关将帅不过是匹夫之勇，哪里比得上我深谋远虑？”陈后主听了这样的话，当即触夺仁忠兵权。此后只要陈朝将帅稍有过失，陈后主就会下诏夺去这些将领的兵权，转而分配给文官，最终导致了陈朝文武解体。陈后主任用的小人有施文庆、沈克卿和孔范等人，他们大多好学能署文，与五言七言尤善。如果只是一帮文人饮酒作赋，那对王朝也并没有太大的祸害，毕竟文不误国。但陈后主身边的很多文人自取深荣，不存国际，在治理国家、稳定边疆等关系国运的大事和后主一样，没有任何韬略可言。公元588年冬，隋朝八路大军从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同时向南朝发动了全线攻击。大兵压境之时，陈后主依然纵酒行歌，以为可以凭借长江天险御敌国门之外。然而虎踞龙盘何处是，滚滚长江终究挡不住隋军的铁蹄，粉饰太平掩不住虚弱的本质，人造盛世更挽不回亡国的命运。公元589年正月，城破国亡，陈后主粉红色的梦终于在没有进行任何大决战的情况下凋零在妩媚的江南。在南京鸡鸣寺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口水井，和陈武帝的那口圣井一样，这口井也有一个名字，叫胭脂井，而且这口井名气甚至比圣井的名气还要大。
2: 亡国之夜，是陈后主带着两个心爱的贵妃，一个是张丽华，一个是孔贵宾，跳进去苟且偷生，准备躲过这一场劫难。当时随行的大臣都纷纷劝阻这个陈后主不要这么做，这样做毕竟有失国体，苟且偷生容易被后人诟病。 都纷纷劝陈后主干脆就是衣冠

0: 安正坐，面对这个随军的进犯。但是陈后主惊慌之下，完全不听臣下的劝阻。当时有的臣子为了劝说这个陈后主不要这么做，甚至于把身体趴在这个井口上，阻止这个陈后主进入这个水井之内。但是陈后主执意不听，带着他的两个贵妃就下到井底去了。
1: 这口古井，并不是陈后主遁入的那口古井，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把史实和传说附会在眼前的这口古井里。亡国之夜，陈后主忘了一国之君的威仪，竟没忘了心爱的嫔妃。如果仅仅是才子佳人，这一段在生死之间的经历，或许会被传颂成一段佳话。但作为一个皇帝，陈后主在国破之际贪苟且失威严，却是他被历史最为诟病的。而且闹剧在他躲进井里之后还没有结束。
0: 当天晚上就被发现了，然后是带着他两个妃子呢，从水井里面被隋朝的军队呢，给用绳子给捞上来。当时是一个绳子上面呢，拽了三个人，所以隋朝的这个军士觉得很重，很重。当时出来的时候呢，他两个妃子啊非常惊慌失措，身上都这个沾了很多的这个胭脂尘啊，落在这个水井的井栏上，所以这个水井后来就得名为叫胭脂井。哈，这个水井是井栏上面啊，还有一些的确是有一些红色的痕迹，这些都算都是传说，就是胭脂的痕迹，但实际上它不是胭脂的痕迹，它是那个石脉啊，红色的石英岩石脉造成的啊。
1: 当年陈武帝霸先出生之时，长兴的古井井水沸腾。等陈朝大业已成，那口井被尊为圣井。33年后，曾经的王朝便已经走到了尽头，陈后主更是遁入古井，耻辱加深。他藏身的这口古井，除了胭脂井的称谓之外，南京人还把这口井叫做汝井。
2: 陈后主陈寿宝，我们可以说是爱情的圣人。从文笔的感人来看，在中国历史上，文学史上应该有他的地位。我们不能说是他是个暴君，但是真的是一个欢主。陈后主去世的时候，隋朝给他的谥号杨，跟后来隋炀帝杨广那个杨一样的杨是什么意思？就是欢待政务，一天到晚吃喝玩乐玩呢，这是个恶谥。
1: 亡了国的陈后主，在陈朝灭亡16年后，因疾善终，时年52岁。然而至死，他也没能再回建康，因为他曾经的都城建康，已经在陈朝灭亡之后被隋军夷为平地。南京城内，如今只留下了大约300多平方米的南朝遗迹。
2: 南京今天看不到多少陈朝的东西，但是这个看不到以后啊，反而一种叫虚景残情。在陈朝这个33年的历史啊，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很多。历史我们不一定就要像这个唐朝啊、汉朝啊、明朝、清朝那么长，对吧？有的短的历史，它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段里面，把很多的东西反映出来。陈朝在这一点上呢，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典型的。
3: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4: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5: 观众朋友，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镇馆之宝，是我面前

0: 这件既清又金彩海燕和青尊，海燕和青尊一共有两件，造型优美，工艺考究，现在呢已经作为镇馆之宝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除了工艺精美以外呀，这对国宝的设计者也可以说是大有来头。他是谁？他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对瓷尊呢？
1: 公元1760年，也就是中国清朝乾隆25年的一天，北京紫禁城内张灯结彩，热闹非凡。中国清朝的乾隆皇帝正在这里举行他的50岁寿宴。寿宴上，全国各地的州县府衙以及朝廷中的大臣们都向乾隆献上了奇珍异宝，皇宫里热闹异常。这时，只见两个小太监每人手托一个方形盘，两盘上各放一件瓷尊。督陶官高声启奏：“景德镇官窑即日完成海燕和青瓷尊。”恭祝吾皇国泰民安，四海升平。顿时满朝文武百官惊嘘不已，乾隆皇帝更是龙颜大悦，他仔细地查看了这两件瓷尊之后，不由得连连称赞，高兴地命人将这两件瓷尊陈放在圆明园的海燕堂内。既清又金彩海燕和青尊，高31.3厘米，尊口宽25.1厘米，圆口卷唇，短颈丰肩，骨腹平底。瓷尊通体施既清又，又用金线描绘蕉叶和缠枝花纹等纹饰。肩颈之间有一对白色燕子。燕子展翅欲飞，栩栩如生，恰好成为瓷尊的外耳。瓷尊近底部有粉彩凸雕的莲花瓣一道，莲花瓣下方有一圈连珠纹。瓷尊的最底部是有金彩线纹，这圈金彩线纹和口沿的金彩线纹遥相对应，看上去十分对称美观。海燕和青尊是由中国清朝的景德镇官窑烧制的，瓷尊底部用篆书写着大清乾隆年制6字题款。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件瓷尊其实是由乾隆皇帝亲自设计的，而海燕和青尊这个名字的由来更是与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有关。公元1759年，也就是中国清代乾隆25年，圆明园的主体园区之一长春园内，一座新的洋楼建筑落成了。它造型别致，充满异域风情，乾隆皇帝十分喜欢，亲自为它取名海燕堂。海燕这个词语来自中国唐朝正熙的日中有王自赋，和青海燕，时和岁风。海燕指的是大海风平浪静，和青指黄河流水澄清。乾隆皇帝为这座建筑取名海燕堂，就是希望大清王朝四海升平，国泰民安。巡视着这座崭新的建筑，乾隆皇帝觉得应该在里面摆两件别致的东西来装饰它。想来想去，乾隆觉得还是摆两件瓷尊比较合适，他就命大臣们回家一起想办法。然而，这两件瓷尊既要有海燕和青的美好寓意，又要能配得上海燕堂的恢宏气势。烧制成什么样子才能满足乾隆的条件呢？大臣们绞尽脑汁画了一些图纸献给乾隆，但乾隆看过之后都连连摇头。有一天，乾隆处理完朝政，信步走在河边，看到了水面上低飞的燕子，他眼睛一亮， 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便回头对身边的人说，海晏堂摆放的瓷尊要诗记清釉，在瓷尊的两边可以做两只海燕的形状，用作瓷尊的耳。身边的人都大惑不解，乾隆神秘的一笑，道出了原委。原来啊，他觉得霁青色象征着和清，所以可以给瓷尊施霁青釉，而海燕又与海燕两字谐音，这样设计不是正好有海燕和清的美好寓意吗？于是海燕和清尊的初步设想就这样形成了。兴奋的乾隆立即下旨给景德镇官窑，让他们照着这个构想来烧制瓷尊。下完旨之后，迫不及待的乾隆皇帝又派遣了督陶官来到景德镇，严令景德镇的工匠们一定要尽快完成这两件瓷尊的烧造。皇帝圣旨和督陶官的到来，让景德镇的工匠们心中十分惶恐，他们立即开始着手烧制瓷尊。在制坯、绘画、烧制的过程中，工匠们异常小心，不敢有半点疏忽。但前几次烧制出来的瓷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瑕疵，这些有瑕疵的瓷尊被拉出去砸掉，再重新烧制。经过了好多个日夜的精心烧制，两件巧夺天工的霁青釉海燕和清尊终于出炉了，所有的工匠们都松了一口气。此时离乾隆皇帝的生日仅剩几天了，于是督陶官盘算着在乾隆生日当天献上这两件瓷尊。
0: 海晏堂的这两件瓷尊寄托着乾隆皇帝海晏和清的梦想，他们被存放在圆明园的海晏堂内，见证了大清王朝的辉煌时期。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海燕和清尊却是在民间购买回来的，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海燕和清尊又为什么会流落民间呢？
1: 海燕堂里的海燕和清尊并没有为大清王朝带来四海升平的好运。清代咸丰十年，也就是公元1860年的春天，英法联军入侵中国，而这时清朝的咸丰皇帝却在圆明园庆祝自己的30岁寿辰。听说英法联军入侵，咸丰皇帝顿时吓得六神无主，于是他召来朝中大臣商量对策。然而有主张逃跑的，有主张投降的，吵吵嚷嚷半天，却没有人能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咸丰皇帝头疼不已，于是他让大臣们回家各自想办法。到了晚上的时候，有几个人影偷偷潜入了长春园，他们仿佛很熟悉这里的地形，一进来就直奔海燕堂。没过多久，这几个人搬着东西从海燕堂出来，然而却不是前往宫门的方向，而是趁着月色朦胧走向了咸丰皇帝上朝的大殿。他们要干什么呢？第二天，咸丰皇帝上早朝时，忽然发现海燕和清尊就端正地摆放在自己的龙书案上。他无比惊讶地问大臣，这是怎么回事？这时一位大臣站出来禀告说，先皇高宗50寿诞之时，国泰民安，有人献上海燕和清尊，今日此尊神奇到此，定是暗示我朝可以永享安乐，四海升平。百官连声附和，咸丰皇帝十分高兴，下令赏了这位大臣。原来这位大臣想到的办法就是联合咸丰皇帝身边的人悄悄搬来了海燕和清尊，又告诉皇帝这是祥瑞之兆。 咸丰皇帝听了之后十分高兴，他下令在圆明园连演四天庆寿大戏，以表示对这祥瑞之兆的庆祝。正当咸丰皇帝沉醉在丝竹歌舞中的时候，英法联军加紧了军事进攻。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9月，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皇帝仓皇逃往承德避暑山庄避难。咸丰皇帝逃走之后没多久，英法联军侵入圆明园，圆明园里收藏的百万余件中华珍宝或被抢劫或被砸毁，随后整个圆明园也被付之一炬，海晏堂也不例外，消失在一片火海之中。万幸的是，摆放在海晏堂内的这两件海晏和清尊并没有被英法联军劫掠到国外，而是奇迹般的在大火中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时光飞逝，几十年过去了，清朝光绪末年的一天，这对海晏和清尊再一次出现在了海晏堂。这一次他们是被慈禧太后当作装饰品陈放在了海晏堂内。然而这时候的海晏堂已经不是最初的海晏堂了，而是慈禧太后为了讨好外国人重新修建的。1900年5月，一个外国公使曾建议在北京中南海的颐和殿旧址上改建洋楼，慈禧为表示亲善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他不顾国库空虚，决意要在颐和殿的旧址上重建两层西式洋楼，取名海晏堂，专做接见宴请外国女宾的地方。这组建筑于光绪30年，即公元1904年10月竣工，慈禧命人将海晏和清尊搬到了这里。后来海晏堂被拆除，而这两件海晏和清尊辗转流落到民间。在20世纪50年代时，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在民间发现了这对海晏和清尊，于是将它们买了回来。现在这两件瓷尊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向人们讲述着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街道睡了，街道睡了，街灯醒着，街灯醒着，书籍睡了，书籍睡了，诗句醒着，城市睡了，城市睡了，你我醒着，醒着，轻声问候，嗨，城市，嗨，所有未眠的人们。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薛丁山在两军阵被一个大个子把他绳捆上绑，小江须为了保哥哥也过来喊冤，叫人家给绑上。那么这个大个子他是这个官的吗？他不是，他就是再往前走有个赤虎官，赤虎官有个一字并肩王贺连杰，他是贺连杰的儿子太保贺连龙。说赤虎官一字并肩王贺连杰和黑风官老都督蓝天雕还有韩监官都督范宏他们老哥仨磕头。那么赤虎高官一字并肩王贺连杰这一天突然得知韩江石首二弟死了，心里头非常的难过。贺连杰就想啊，唐兵实在的厉害，不久就要打到我赤虎高官了。他又一想，如果要到的这儿怎么办，所以才派他儿子太保贺连龙带2000人马赶紧够奔黑风关去帮助你三叔蓝天雕。他的想法呢，只要把黑风关保住，唐兵过不来他就不能到我的赤虎关，保住黑风也就等于保住了赤虎。所以太保贺连龙带着2000人马才来到了黑风关，把人马放在西门外安营，没叫他们进城，自己呢来到城里见到三叔蓝天雕。哎呀，蓝天雕一看说，我哥哥真为我着想，把孩子还给我派来了，给我拔刀相助，来呀摆上酒菜招待侄子贺连龙。他们正在大厅吃酒的功夫，突然有人报说东门外唐兵已到安营扎寨。好，太保贺连龙站起身来，叔叔，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唐兵到此，我要杀杀他们的威风，打打他们的志气，叔叔我军前出马。哎呀孩子，你刚刚到在这儿，我看还是明天再战吧。不，叔叔我一定要出马。太保贺连龙非得要去，蓝天雕拦不住，才叫他两个儿子蓝文蓝武保着你哥哥到军前看看。可哪知道太保一出马还真就打了个大胜仗，抓住了薛丁山，又拐来个江腊亭。太保贺连龙在讨战唐营不出马了，他这才收兵到在城里，直接够奔大厅。叔叔，我到的军前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抓住两个唐将。叔叔，小侄儿交令。哎呀，蓝天雕满面带笑，好孩子，你立了首功一件，倒在后边休息去吧。蓝天雕把太保打发后边，叫他去休息，命人来升坐大堂，把唐将给我押上来。众将力战两旁，江须、江腊亭、薛丁山弟兄二人都被绑在大堂之上。江须、江腊亭离老远就往里边跑啊！
3: 哎呀，老都督哎，都督，我给您叩头了。
2: 嘿， 七月丁山一瞧，兄弟你可给咱们丢老人了。丁山往那儿一站，把胸脯一舔，眼睛一瞪，一句话没有。老都督蓝天雕一看，来了一黑一白两个将，这个黑的不错，会说话，见面就跟我说好的。白的吹胡子瞪眼，看他就来气。来呀，把穿白小将推到外边。啥？呼啦朝上来人，推的搡搡，把薛丁山往外推。江须江辣亭一看，刀下留人，慢动手啊！老都督啊，先别杀他，留他。老都督，我给您叩头，我给您叩头了。我们是来赎冤的，我们可不是跟您打仗的。唐将，你有什么冤？怎么还是我贴己人啊？是啊，可有一样，您得把我哥哥先别杀，您先留一会儿，等我把我的冤诉完了，说完了之后，您觉着该杀，您再杀，您看怎么样？好，先把那川白小将留一下。你说说，你叫什么名字？他又是谁？有什么冤你就诉吧。哎呀，江须一想，啥冤呢？我这得胡来了。江须江辣亭在下边一跪，老都督，要说这冤呢，咱们得从头说。不瞒您呢，我们哥俩不是这儿的人，我们是中原人呢。
4: 蓝天雕一听没撒谎，口音是中原人。你由中原怎么到这儿了？
2: 老都督，我们哥俩自小没爹没娘，没人管，我们是苦孩子，我们是要饭为生。后来我们哥俩呀，就学了点能耐，就是会点武艺。我们哥俩呢，就以打把式卖艺呀，天涯海角各处为家，混碗饭吃。后来我们哥俩呀，就倒在韩江关了。可天不随人愿，我们哥俩那天突然都得了疾病，就病到了店房了。这一病起不来了，店钱给不起，什么也花不起。店掌柜的呢，就把我们哥俩给轰出去了。我们哥俩流落街头，眼看就要病死了。偏赶上啊，范老都督走到那儿啊，遇上了，一看我们哥俩挺可怜呢，就把我们哥俩呢给弄到他府去了。给我们换了衣服，请了先生，又治病，我们哥俩慢慢的就好了。可是好了之后，我们哥俩不爱走啊，因为没地方去啊。老都督一问，我们无依无靠，又一看呢，我们哥俩还会武，所以他老呢挺爱财，就把我们哥俩留到府内呢，叫我们当大护院。我们哥俩这回可好了，有吃有喝了，老都督对我们又不错，真是我们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啊。可是后来唐兵发人马到的城下，老薛里有个儿子，这小子叫薛丁山，你老知道不？
4: 知道。
2: 老人家呀，薛丁山到的这儿，两军阵前这一场战呐，大少都督阵亡，二少都督被他打跑，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老都督范宏坠城身亡。单说这个黄毛丫头范梨花，不但不报仇，看中了薛丁山，把终身还许配给他了，把韩江双手奉献。老都督，我们哥俩呀病了好几天呢，可是咱避不过，也只得跟着投吧。我们哥俩半夜商量，说再往前打是青龙关，咱们去投道爷，干啥？杀范梨花，宰薛丁山，好给老少都督报仇。可这个杂毛道他说啥不要我们俩。我们哥俩这才又商量，要到您这儿来的话，我们就投奔你老，为你老效劳，为的是啥呢？好杀范梨花，宰薛丁山，给我的恩人报仇。我们哥俩呀就这么打算的。 可是到在这儿了，我们哥俩呀就叫绑进高官了。都督，您真要相信把我们收下，我们宁愿给您效犬马之劳。哪管我们把薛丁山范丽花宰完了报了仇了，我们再死呢，我们也就对得起九泉下的老都督了。老人家呀，我们可知道您可是个好人呐、啊、我们范都督长老啊。哦，蓝天雕听到这儿微微一笑，说唐江，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姓龚，叫龚水儿。
2: 喂。

0: 边绑的，那是我哥，他姓丁，他叫丁山。嗯，范老都督他不会说我坏话，我们八拜结交，生死的好友，我蓝天雕是老三，他是我二哥呀。啊，江须要不说他心眼儿快呢，顺着这个腕儿他就爬上来了。蓝老都督啊，我早就知道您跟我们范都督八拜结交，生死好友，他老常提呀。那么为啥我上的堂来我不提这个呢？我就怕你老怀疑啊，还没唠呢这就套关系，那怎么能行啊？所以我没提，要不我怎么说我们是您贴己人呢？你们老哥俩磕头，我是他的贴己人，不也是您的贴己人吗？要不我先拿这个领您。老人家呀，杀与不杀可就在您了，我们就是为了报仇啊。蓝天雕听到这儿微微的点头，说公水啊，哎，老都督，嗯，看起来咱俩还真投缘，你这一说一唠我挺喜欢你这一片子嘴儿。江西想你倒霉就倒霉我嘴上了。老都督要那么说，您能把我们收下？嗯，把那个丁山放回来。外边有人把薛丁山往里头推，老都督一招手叫来四个家将，告诉这四个家将把他们两个人带到后花园先看起来，什么时候这个丁山封病好了报我知道。下去得令。四个家将把江须、江腊亭、薛丁山小哥俩就给带下去了。哎呀，江须瞅瞅薛丁山，薛丁山看看江须，江须就在想，哥呀，我仰仗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齿，算把你脑袋保住了，没我进来你现在早归天了。江须现在是不能说，哥俩互相面面相关啊，没有说话。四个更夫把哥俩带到后花园，把江须绑到一棵树上，把薛丁山绑到一棵树上，小哥俩是面对面绑到那儿，四个更夫呢就坐在这儿看差。哎呀，江须一琢磨，不把这老哥四个打发走，我怎么能劝我哥呀？我们哥俩说话也不方便。哎呀，我说你们老哥四个就干坐着，这多没意思。你们爱喝酒不？爱喝。我们每月挣那俩钱，养家户口都顾不过来，哪还有钱喝酒？嗨，你们真死心眼儿！你们当中起来一个，赶紧到厨房，跟厨房的师傅就这么讲，冲冲的，横横的，你们就跟他说，说老都督今天晚上叫我们看堂匠，给我们炒四个菜，弄两数子酒，你看他马上就得给你做。谁那么死心眼儿，还跑都督那儿问问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你们不相信，你试试看看。其中有一个姓高的叫高登，他一琢磨，你还别说，还真兴许就差不多。他呢起身奔厨房，功夫不大，拿托盘托来四个菜，真就弄来两数子酒。龚老爷，你这招可真灵哎！我一到那一说，他连问都没问，就给炒了四个菜，弄了两数子酒。哎呀，不愧您能升官，您这脑瓜真好使啊！嘿嘿，往后你常跟我在一块儿，没你亏吃。四个人把酒往这儿一撂，来了这么一阵风。哎呀，你瞧瞧这么好酒菜在这儿吃，你说这风沙多大，你们找个屋吃不行吗？屋是有，您看前边那就是更房。那龚老爷，那我们先到更房，一会儿我们再回来。江须说，你们去吧，我们哥俩绝对不能跑，一会儿你们回来你们就明白了。四个人呢端着托盘奔更房去了。江须、江腊亭往四周围看看，没有别人，天又黑下来了，江须往前一凑合，哥呀，你说你多傻呀， 要不叫兄弟进高官，你小命都没了。兄弟，我可不能向你低三下四。为啥给他磕头？哥呀，不磕头咱哥俩全没了。论理说我不能叫他们绑了，我就为了保你兄弟我才跟你进关呐。哥呀，方才我胡说八道唠了一套，老都督真相信了。明天我在大堂上，我跟他是这么唠的，我叫公水，你叫丁山。明天把咱哥俩收降了，在他身旁左右。哥呀，老伯父兵临城下，在外边安营，咱哥俩打到他的城内，里应外合，还怕不得他的黑风吗？到那个时候咱哥俩立上首功一件，哥你说不比啥都强吗？兄弟，要这么说咱这是打进他的内部。哎，对了，这就叫里应外合呀。丁山一听，心里就在想，说兄弟年纪不大，单说人家这招他怎么那么多。兄弟，你这招都在哪儿学的？没告诉你吗？白胡子老头教的，我是神传。你忘了我会压锤吗？是，兄弟，从今往后咱俩的事儿就你当家，我都听你的。哎，这才叫我好哥哥呢。他们哥俩嘁嘁喳喳，就听那边啊，巧玲啊，谁在那儿说话呢？胆子倒不小，去把他给我叫来。哎，就看见那边系了咯噔，来了一个小丫鬟，手里头挑着灯笼，一边走一边说：“谁呀？是哪个婆子老妈还是仆女丫鬟呢？你瞧瞧你，你还不懂得小姐的规矩吗？小姐每天到这儿练武，不许旁人来。你就是受了气了，挨了打了，谁说你了，你跑这儿泄泄气也行。小姐可说话了，你还不走，再不走小姐呀，轻啊得说你两句，重了还给你几巴掌。谁呀？怎么还说呀？”这个丫鬟一边走一边说，一边往前问。这个丫鬟是个好心肠，他认为是哪个婆子老妈仆女丫鬟呢，叫主人打了，这是在这儿互相唠唠泄泄气儿。我这一说呢，他走了就算了，省得叫小姐打他。他一边捣鼓一边往前走。可是丫鬟说着说着挑着灯笼，怎么那么寸？他这个灯笼就正好杵到薛丁山的头顶上。是黑天，薛丁山在发髻蓬松，浑身上下在一身白，在靠着大树。啊，小姐，吊死鬼儿！把灯笼一扔，是撒腿就跑。巧玲，你说什么？小姐，那边树上有个吊死鬼儿。这个姑娘听到这儿，苍啷一声把剑亮出来。巧玲啊，我长这么大还没看过吊死鬼什么模样。什么样？小姐，我也没看清楚，反正在树上是吊死鬼。去把树上那个灯笼给我拿下来，头前带着我，我要看看吊死鬼究竟什么样。去呀，小姐，吊死鬼还看他干啥？我瞅他一眼，我就觉着浑身发冷，头发根发炸。小姐，我看今天这舞咱就别练，咱就回去。你胡说，头前带路，我非看看不可。哎，丫鬟巧玲浑身发抖，冒冷汗，在树上把这盏灯笼拿下来。他往前给带着路，可是丫鬟不敢看，光把灯笼往前杵，他的头往后看。小姐，可能就这地方差不多快到了，你可小心点儿。死丫头，吊死鬼有什么怕的？快走。这个姑娘逼着这个巧玲往前走，巧玲走着走着突然就感觉到前边有一条的白靠着大树，她赶紧把灯笼一杵，把头就转过去了，她不敢看。 这个姑娘手压着宝剑来到了且进，她往树上一看，说这个姑娘胆子可够大，没害怕，仔细一看不是吊死鬼，是活的。这个姑娘一看这个薛丁山在树上，虽然说没说话，往那儿一靠，身高七尺上下，看他是五官端正，相貌堂堂，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好漂亮个年轻人。小姐怎么还看呢？小姐，丫鬟叫了几句，小姐没说话。丫鬟一琢磨，糟了，是不是吊死鬼把小姐魂儿给勾去了？她回头看看姑娘，巧玲啊，小姐去问问她是哪儿的，谁把她绑到这儿，她是什么人，你去问问，回来告诉我一下。小姐问那个干啥？我叫你去问你就去问。是。巧玲转身回来，来到树下，瞅瞅薛丁山在树上绑着，巧玲挑灯笼就乐了。哎，我说这个穿白将啊，你可把我吓死了，我以为你是吊死鬼呢，闹了归期你还没死。哎，小模样长得还不错，我请问你是哪儿的，谁把你绑到这儿啊？我跟你说话呢。哎，你怎么不吱声啊？你听见没有？丫鬟在这怎么问，薛丁山也不吱声，最后小丫鬟打个嗨声。嗨，哎，这人可真没地方看去，挺好个人，他还是个哑巴。你才是哑巴啊。哎呦，你还会说话呀。薛丁山一吱声，小丫鬟吓一跳，往后一退，就听后边扑词儿就乐了。哎，过来，他不当家，我当家啊！丫鬟一挑灯笼，回头一看，哎呦，这还绑个黑小子呢！你瞧瞧，啥事儿到我这儿他都没好词儿啊！你认识他，我咋不认识啊？这是我哥呀！丫鬟巧玲差点没乐出来，说这也真怪，你哥那么白，我说你咋长这么黑？江虚瞅他也笑了，黑可不牙碜。我说你问他，我先问你，你是谁呀？小丫鬟瞅瞅江虚江辣，听说你要问我呀，我叫巧玲，是丫鬟，方才来的是我们小姐，高官之内蓝嘟嘟的女儿，数个字说我们小姐叫蓝凤仙，叫我回来问问这个穿白将他是谁。江虚江辣听一听，扑呲儿一乐，明白了，好，咱就这么办。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0: 上回书说到，丫鬟巧玲问薛丁山，说你怎么倒在后花园，你是何人？薛丁山不说话，江虚江辣亭在后边才搭上茬了。哎，你问他呀，我知道。哎呦，巧玲回头一看，黑小子，你知道？对，我知道。江虚一问丫鬟是谁，小丫鬟一报，我叫巧玲，我们小姐蓝凤仙是老都督的女儿，要问问这个堂将。江虚一瞅闪神儿，心里头在想，方才那个丫头在那看了半天。江虚一琢磨，我跟蓝老都督撒谎，我叫公水，他叫丁山，为保哥哥的人头，那么我跟这个姑娘蓝凤仙还这么唠吗？江虚一琢磨，这就没劲了，跟他咱就得换点词儿。对，就这么办。我说巧玲啊，那么你要问他呀，那是我哥，你说他是谁呀？他就是大唐营有个兵马老元帅薛礼，你知道不？ 那谁不知道啊，老薛里名震天下，听说他发兵不是来了吗？
3: 对，
0: 他就是啊，薛礼的儿子，大营的少帅，前翼先锋官，姓薛，他叫薛丁山呐、
3: 啊。啊，薛少帅呀、啊。
0: 嗯，对了，我说你还问问我不？我说黑小子，你是谁呀、啊？你别看我黑呀、啊，我也是有名之人呐、啊。大唐营前翼副先锋，姓江名轩，字儿表辣挺。哎呦，黑小子，人不起眼儿，遭合了不起碗的，名还挺俏啊！你是先锋，嗯，不错呀。哎呀，我们哥俩两军阵前不慎呐、啊，被城里头就给抓了，抓了老都督就把我们绑到这儿了。这回你明白了吧？明白了，黑小子，回头见。小丫鬟一转身，挑灯笼就回来了。蓝凤仙正等着呢，巧玲问了吗？
3: 啊，小姐问了。小姐呀，你说他是谁呀？
0: 谁呀？我要知道还叫你去问吗？
3: 谁呀？
0: 小姐，他是大唐营老薛礼的儿子，少帅先锋官，他叫薛丁山。
3: 啊、哦，
0: 蓝凤仙听到这儿半天没说话。巧玲，他是怎么落到这儿的？军前不慎被抓，老都督才把他们押到这儿的。
3: 啊、哦！
0: 蓝凤仙想半天不吱声。巧玲瞅瞅小姐呀、啊，天头也不早了，咱们该回去了吧？死丫头，你心肠真够狠的了。你是薛少帅这么好个人在这儿绑着，明天我爹嘁着咔嚓把他脑袋搬家，哎，你说多可惜呀。我可有个办法，你就是平白无故救他，那怎么救得了啊？又不沾亲又不带故的。小姐呀，男的当婚，女大当聘，再者说了，像薛少帅这个人大着灯笼也难找啊，人家是王爷之子，将帅苗仪。小姐，要依我看，你干脆就嫁给他，跟他夫妻成就。要有这么回事儿啊，明天你见老都督一说一唠，老都督兴许就能应下，你不就把他保下了吗？
3: 这
0: 小姐你可别生气，你要高兴呢就算我说了，你要不愿意就只当我没说。小姐，我有罪。
3: 巧玲，
0: 这话又说回来了，婚姻大事是两厢情愿，光咱们愿意那怎么能成啊？就怕人家不愿意。
3: 哎呦，小姐你真要是愿意了，那还有什么，包在我身上，我去给你保媒。
0: 巧玲，你真要把事情说妥了，我重重的有赏。
3: 小姐您等着。
0: 巧玲一转身奔薛丁山。薛丁山哥俩正在那嘀嘀咕咕，小巧玲挑着灯笼又回来了。
3: 哎呦，薛少帅呀、啊、薛少帅，哎呀，你真是大命之人呐。
0: 薛少帅，我这个人呢是开门见山，我是有啥说啥，我也不会拐弯抹角。
3: 薛少帅，我只问你一句话，你是招啊你还是刀啊？
0: 你说的这话我不明白，什么叫招，什么叫刀？小姐为了可怜你，想把终身许配给你，你如果要答应呢，你就招，这叫招亲的招。如果你要不愿意呀、啊，我回去告诉小姐，小姐一生气，明天告诉她爹，蓝老都督一赌气，把你推到外边，摁到刀口下，嘁着咔嚓，那就叫刀，明白了吗？薛少帅，两句话，招啊，你是刀啊。
3: 薛丁山听到这儿，把身子一挺，瞅着巧玲。
0: 少说废话，告诉你们小姐，我要刀。
3: 哎呦，给你
0: 个媳妇儿你还不要，你怎么非得要刀？薛丁山一口咬定我不能招，我要刀。
3: 哎，招招招啊！小丫鬟巧玲。

我三言两语就把他劝好，就叫他招，你看怎么样？啊，姜老爷，要这么说的话，你还真有两下子。好啊，你要真劝他愿意了，我们小姐给我赏钱，咱俩二一天做五，有你一半，怎么样？那好，我说巧玲，你远点走，你可不许在这听。我保媒有个窍门，我怕你学去，你远点。我保成保不成，一会儿我啊哈，我这一啊哈你就来，那就差不多了。那好，姜老爷，我等着你。丫鬟一转身往前走了几步，姜旭说，那不成，还近，还得远走。小丫鬟是远远的离开这儿。江徐江辣亭看巧玲走了，低低的声音，薛哥呀，白给你个媳妇儿，你怎么还不要？兄弟，临阵收妻，罪该万死。嗨，薛哥呀，话说回来了，这个丫头是高官蓝天雕的女儿，那可有权呐。哥呀，这丫头不但你没看好，我也没看好，见面就想嫁给你，她叫什么玩意儿？可是哥呀，要依我看，你假意迎亲，你先把她收下，你答应下，只要你答应下，把小姐这一头要买通了，咱哥俩在城里那不是想干啥干啥吗？要是等老都督这一头明天呢，说他把咱收降了，他也不如这一头劲头大呀。哥呀，到那个时候咱哥俩在城里给老伯父打接营，把高官得了，立上首功一件，什么招亲迎亲，那就嗨就去了。我说哥呀，你听不？兄弟，那不叫耍人家？嗨，咱管那个干啥？先把咱事儿办了。哥呀，先假意应下，招招。兄弟，那咱先应下，还应下啊哈。江雪一咳嗽，小丫鬟一听啊哈，差不多了。巧玲赶紧往这儿跑。怎么样啊？你问吧，你看他说啥。小丫鬟来到薛丁山跟前，薛少帅，你是招啊是刀啊？薛丁山瞅瞅巧玲，哼，要不叫我兄弟劝我，我绝对不能应下，就将就了吧。哎呦，我们小姐千金小姐，怎么你还将就了？江旭说，你说吧，一会儿说黄了我可不管。啊啊啊，那顾老爷，我给顾老爷施礼了，来，顾老爷，我给您解绑。丫鬟道在且竟给薛丁山解绑，把绳子给解开。薛丁山被绳子解开之后过来呢，就给江须解绑。哎哎，顾老爷，这个可不行，我们小姐说了，只许给你解绑，可没告诉给这个姓江的解绑。是不是咱们先上楼见小姐，小姐说了我回来再解也不迟啊。顾老爷请。巧玲，要不给兄弟解绑，这个事儿就算黄了，来，你再把我绑上。薛哥呀，小孩子。我说薛哥，你怎么一条道跑到黑呀？你说这天儿也不冷，我在这儿绑一会儿，凉快凉快，那有啥不好呢？还就差那一会儿半会儿，还一块儿解开，还他怎么那么好？薛哥，你跟他上楼见小姐，我看那蓝小姐是知情达理之人，你到那儿一说，那儿有个兄弟，他能不给我解绑吗？薛哥，别耍小孩子脾气，我方才怎么跟你说的？去去去，跟他先上楼，我在这儿凉快凉快，一会儿你就再来给我解绑。薛哥，快，巧玲啊，带我哥走啊。薛丁山一想也对，假意迎亲诈他的高官，我们哥俩好在爹爹那儿立上首功一件，兄弟受委屈了。哎，什么委屈不委屈，哥你去。薛丁山一转身跟丫鬟走了，可是江徐在这儿一等也没人来，二等也没人到。江徐在这儿哪儿知道，外边到在三更天的时候，就感觉到寺外风声大作。

0: 根底下的草唰唰直响，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感觉到身后唰唰，江须在树上冷不丁的回头再一看，在黑影之处上来一个人。开始江须是乐，谁？嫂子范梨花。可是一看他，江须又傻了，怎么办？问我哥，我怎么答？啊，嫂子。范梨花高抬脚轻落步，来到切近，一瞅江须，兄弟，就往寺外看，你哥呢？嫂子心里一点都没兄弟，见面不给我解绑，先打听哥，你说勒得多疼，来，先解开。范梨花到他跟前，把绳子给他解开。兄弟，你哥哪儿去了？嫂子，咱俩赶紧走吧，薛哥人家相府去了。他在哪儿？嫂子，要不说我老伯父人家寺外朋友也真多呀、啊、我们哥俩不是一起被绑进高官吗？绑进高官就弄上大堂了吗？蓝老都督蓝天雕一问我哥是谁，我哥一报名，一说我老伯父，蓝天雕上去给我哥把绳子解开了，就认了亲了。他说跟我老伯父八拜结交，生死好友，人家就叫侄子了，把哥给留下了大厅摆酒招待薛哥，把我推到外边就给绑到后花园了，现在可能在前厅还吃酒呢。嫂子，你别为哥哥害怕，人家降服呢，兄弟在这可遭罪了啊。范梨花一听心也落体了，薛丁山不但没死啊，还跟蓝天雕攀上亲了，跟老公爹有交情。兄弟，要这么说我到前边去看看。嗨，嫂子你看啥呀？人家喝酒你看啥？再者说你到那儿要叫他们看见，这事儿还不太好办。我说嫂子，咱们俩还是赶紧回去吧，你把兄弟救回去，哪管你再回来，我在这儿我害怕，我总怕叫他把我宰了。范梨花一想也对，那么既要这样，薛丁山那边那是高枕无忧，兄弟在这儿，我是否先把他揪回去。范梨花带着小江须离开了高官，直接就来到了唐营。哎呦，江须往里头一看，老元帅薛礼在大帐上是来回正走。元帅在里头心里头难过，他把人马带到这儿，有赵胜就报俩先锋被擒，所以老元帅到军田讨敌骂阵，再没有出马的。范梨花知道之后，夜晚之间才探高官去救弟兄二人。可是范梨花站到外头，江须江腊亭直接往里奔，来到里头扑通跪倒。老伯父，小侄儿领罪。啊，江须，你回来了，回来了。老元帅就往后边看，你哥哥呢？伯父，江须没等说，范梨花打外头就进来了。公爹，啊，薛少帅没有危险。他在高官正陪着蓝老都督吃酒，蓝老都督说跟您八拜结交，生死的好友，正在招待将军，我才把兄弟救回。这些话老元帅一听愣了，这是哪儿对哪儿啊？他不认识蓝天雕啊。王爷一听瞅瞅江须，孩子，伯父，嫂子，你先别生气，这都是我胡说八道啊。范梨花一听说兄弟，那么你哥他？老伯父，我哥有勇无谋，军前被一个大个子把他抓住了，我怕哥哥有险，我就跟着也就进城了。 到在城里见到蓝老都督，我是胡说八道，编了一套，我就说我是投诚来的，我们是保他来的。老都督信以为真，就把我们哥俩绑到后花园。老伯父啊，可偏巧呢，他女儿蓝凤仙每天在那练剑，就遇上我们哥俩了，一眼就把我哥给相上了。他叫丫鬟当中为媒做主，后来呢，我哥说啥也不要，我就劝哥哥，你还是假意应允为好，你就算把亲应下，应下之后咱们打入他的高官，老伯父在外，咱们在内，里应外合，巧取黑风。我哥就听信我的话，就把这个亲事给应下。应下之后，丫鬟带我哥呢就上楼去了，去找小姐。可我正在那等着呢，嫂子就去了。老伯父啊，实不相瞒，当时我为啥不跟嫂子讲？我怕嫂子真要找到绣楼，这不就麻烦了？我把嫂子就诓出来了。嫂子，兄弟该死，我领罪。哎呀，范梨花听到这儿，当时瞅瞅江须，你说说，怎么说？已就这样了。不说，范梨花一想，薛丁山，你我二人寒江见面，有师父做主，本应收下我梨花，你是三番两次赶我出离唐营，老公爹看我有功，周济咱们夫妻成就，洞房之中你心狠意毒，杀我梨花，你又把我赶走，老公爹比你请我，我打死黄子陵，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至到现在你我二人唯有夫妻成就，有夫妻之名，无有夫妻之分。可是现在你到高官又收下个蓝凤仙，兄弟挺会给你打掩护，还说你是假意应亲，既是假，为什么上楼就不下来，把兄弟给扔到后花园？范梨花越想越不是滋味。公爹，我进城去看看。慢！老帅薛礼当时瞅瞅江须，说孩子在城里头撒谎对不对？现在看还对。如果真跟范梨花说了真情，他一怒之间闯上绣楼，这不就麻烦了？城里就要闹个天翻地覆，那还了得？元帅，看看媳妇梨花呀，要听公爹之言，顺者为孝，你还是先到后边休息休息，明天咱们再想个办法，你看怎样？嫂子，你打我吧，我这可都是为你们着想。嫂子，要依我看，你千万不能去，咱们还得想点什么招。媳妇，你就休息去吧。梨花女一想，委屈只有自己一个人受，公爹儿妻聪明。范梨花含眼泪出来，直接够奔后帐。老元帅薛礼看范梨花出去了，梨花女倒在自己的帐内，越琢磨这个事儿，心里头越不痛快，说薛丁山究竟他打算如何，自己不知道。梨花女这一许翻来覆去睡不着，躺一会儿站一会儿，站一会儿躺一会儿，梨花女在帐里来回走，自己在这难受，哪儿知道外边是天头要亮。梨花起来早早的洗漱已毕，用过了早饭，倒在外头，梨花女当时自己浑身上下是顶盔挂甲。范梨花在这儿一直够奔白虎帅堂，老元帅早早的也用过了早饭，升座打仗，所有的众人立站两旁，这个时候的范梨花也进来了，往旁边一站，在帐前听令。老元帅薛礼此时此刻没等说话，范梨花赶紧过来，深施一礼，公爹儿妻讨令出马。好， 媳妇，两军阵前可要多加谨慎。儿妻知道。范丽华倒在外头，马上命人点起马步儿郎，放出三声大炮。梨花女命人抬过她的刀，带过她的马，接刀在手，抬左脚帮鞍刃凳，抬右脚飞身上马。梨花倒在马鞍桥上，高声喝喊，命人开开营门。范梨花带着马步儿郎到在军前，列摆门旗，号炮连天。范梨花一马当先，够奔两军阵，他要找薛丁山。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爱你。
4: 如果蝴蝶会唱歌，那会是悲伤的吗？如果我说想念你，你会听见吗？我看见你微笑的脸，只是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2026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人文交流异彩纷呈，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4: 那这边建厂之后呢，企业这个能够正常的运营生产，然后能让埃及当地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看到未来的希望，然后让员工在这里边买房，送孩子去办好的学校。
5: 乡村振兴项目针对那些很难外出工作、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对她们有很大帮助，让她们通过在家养鸡，从而增加家庭收入。
6: 我很高兴看到新技术和这里正在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看到它们我非常激动。
7: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
3: 为您讲述中埃建交70年，全方位合作，方兴未艾。中国和埃及友好源远流长，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近年来，中埃双边贸易规模稳步攀升，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当地时间8月17号，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在开罗举行，这也是出口中国系列活动首次走进非洲国家。活动期间，中埃企业围绕皮革、亚麻、棉花等产品签署多项贸易协议，合同金额接近1.7亿。

0: 美元。埃及投资和外贸部亚洲司司长福阿德在致辞中表示，
1: 中方宣布的自今年5月1日起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此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包括埃及产品在内的众多非洲产品出口到中国打开了广阔道路。
0: 埃及饲料出口商乌萨玛也表示，
2: 17号的活动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们和很多中国进口商有机会面对面接触，这样的沟通方式高效快捷。
0: 位于埃及首都开罗以东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中埃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合作区始建于2008年，从最初人烟稀少的荒凉之地发展成了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建设的示范项目。泰达合作区招商总监张义祥告诉总台记者，
3: 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已经基本都开发完成了，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
4: 现在呢，园区一共有埃方员工10000多个岗位。
5: 那这个10000个岗位背后就是10000个家庭啊，那对于当地的社区而言，咱们合作区的意义是不是已经超过了经济的范畴？
4: 是的，企业在这里边投资建厂只是第一步，那这边建厂之后呢，企业这个能够正常的运营生产，然后能让埃及当地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看到未来的希望，然后让员工在这里边买房，送孩子去更好的学校。
0: 埃及小伙阿卜杜拉·宰赫鲁是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扩展区内驻管厂的一名属地员工。从中国培训归来后，他成为驻管厂最核心设备的操作手。
6: 调整离心机参数和配件可以生产出不同直径的驻管。我们是埃及唯一可以生产直径1.2米以上驻管的工厂。
0: 此前，埃及全国仅有2家驻管厂，年产能为50000吨，大量基建所需管材长期需要进口。而中国的这家驻管企业目前在埃及的2条生产线年产量为20万吨。埃及总理马德布利在参加工厂开工仪式时，就将该项目称为中埃产能合作的典范，表示项目将有助于为埃及节约大量相关进口开支，对埃及具有重要意义。类似这样的企业在合作区里比比皆是。泰达合作区埃方首席执行官拉德万介绍说，多年来这个合作区持续吸引大量考察代表团前来投资洽谈。
7: 近年来，来自中国、埃及、海湾地区、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企业兴趣明显增加，可以说中国提供了一个高标准的产业平台，这个平台对各方开放，中国企业可借此进入非洲、中东和欧洲市场，埃及企业可获得就业、税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机会，其他国家企业则可获得靠近运河的供应链和市场优势。
0: 从起步区到扩展区，越来越多的企业来到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当地就业，带动产业升级。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埃两国合作升级、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化的真实写照。此外，随着中埃农业和民生领域合作的深入，一批小而美的项目也走进了埃及的偏远乡村，帮助村民脱贫。一些中国企业通过招募和培养当地青年，把中国成熟的养殖经验传递给更多农村家庭，并通过提供鸡苗、饲料和技术指导，帮助农村妇女发展家庭养殖，增加收入，为贫困家庭赋能。毕业于开罗大学的阿斯玛，如今已经是一家中国饲料企业在埃及聘用的管理人员。这些年，他把从中国老师那儿学到的畜牧养殖经验，再传递给更多埃及员工和农村家庭，帮助他们掌握技术，增加收入。而他自己也从一名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年轻员工，逐步成长为企业的管理骨干。
8: 在埃及，这类工作通常被认为是男性从事的，但中国的企业信任女性，他们相信女性同样可以胜任任何工作。
0: 刚进入公司时，没有实际养鸡经验的阿斯玛也曾担心自己能否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企业为他安排了一名有着丰富畜牧经验的中国老师，手把手地把中国在养殖管理和生产实践中积累的成熟经验传授给他。
8: 中国经理教我如何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怎样通过科学喂养减少饲料消耗，提高鸡的增重效率，从而改善料肉比。
0: 在埃及运用的中国经验源自这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进入埃及市场后对当地养殖方式的长期观察。企业负责人苏豪介绍，刚来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不少养殖户在饲料使用、日常管理等方面都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
9: 刚来到埃及的时候，当我下到这个农场去看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场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整个养鸡场它就是非常破旧的一栋建筑，然后到处都在漏风，可能屋顶还要漏雨，然后鸡就在地面上，然后在料盘里面零零星星看得到一些地方有饲料，有的地方没有饲料，有的地方有水，有的地方没有水。所以当时感觉就是整个埃及那个整个养殖行业应该是2019年那个时候看起来是非常粗放的，然后我们当时就想的是我们企业在这个地方一定是能做很多事情。
0: 15年来，这家中国企业一边在当地布局生产和服务网络，一边将中国成熟的养殖经验与埃及实际情况相结合，传授给当地养殖户。截至目前，该企业已在埃及投资建成4家饲料工厂和1家种禽孵化厂。随着业务不断深入农村地区，企业也注意到一些低收入家庭虽然有增收意愿，但却缺少启动资金和养殖经验。2025年8月，中国驻埃及使馆、埃及全国民间发展行动联盟与在埃及的中国公司合作，在曼努菲亚省启动面向100名农村妇女的肉鸡养殖技术培训项目。在中埃双方政府的推动和中国企业的帮助下，当地农村女性利用家中现有空间开展养殖，可以以较低门槛获得一份收入。中国企业负责人苏豪介绍说，
9: 我们中埃双方这个政府的共同合作和推动下，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在埃及农村最偏远的地方、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群，尤其是妇女、女性人群，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少，所以说是依托这群人来帮助他们去做养殖技术的全面的一个培训，培养他们把鸡养好，然后最终让他们达到增收致富这样一个目的。
0: 肉鸡养殖技术培训项目的参与家庭无需承担前期投入，鸡苗、饲料等生产资料由项目方免费提供，鸡舍也最大程度保留原有家庭环境。在最小投入下，中国公司向埃及乡村妇女教授更加科学实用的养殖方法，从饲料使用、日常管理到家禽疾病预防和定期巡查，相关技术人员会持续提供指导。中国企业员工阿斯玛介绍说，
8: 乡村振兴项目针对那些很难外出工作、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对她们有很大帮助，让她们通过在家养鸡从而增加家庭收入。
0: 从接收鸡苗时判断健康状况，到科学喂养、控制鸡舍温度和通风，再到做好生长记录、免疫和用药管理，像阿斯玛这样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走进农户家中进行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指导。
8: 刚刚接收小鸡的时候，要看看它的腿，检查一下有没有发红，或者这里有没有什么异常。
0: 对于这些贫困家庭来说，这种指导模式大幅降低了参与养殖的门槛，村民可以利用现有家庭空间，在无需承担前期成本的情况下获得生产资料和技术支持，并通过养殖增加收入。对此，阿斯玛深有感触。
8: 乡村振兴项目提升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通过工作提升家庭收入，也让女性获得更多自信，通过这份收入也能够改善她的孩子们的未来。
10: 从中国经验落地埃及，到培养本土人才，再到由当地员工把技术带进乡村，中国企业正在形成一条更加本土化的服务链条，一端连接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另一端连接普通家庭的就业和增收需求。这样小而美的民生合作，也让中埃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切实走进当地社区和民众生活。近年来，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两国人文交流异彩纷呈。在红海之滨的泰达合作区，一座钢结构制造厂见证着两国产业合作的深度，也向埃及更多高校学子敞开了大门。7月26号，位于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区泰达工业园区的中建钢构制造厂与开罗大学、爱因夏姆斯大学、苏伊士运河大学、苏伊士大学、新开罗技术大学及汉语桥俱乐部开罗站共同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也为埃及高校毕业生搭建起进入中国企业的直通桥梁。揭牌仪式后，百余名埃及高校学生走进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智能化生产线、焊接机器人等先进设备，了解智能建造工艺与技术创新成果。多位受访学生表示，此次开放日活动让他们对课堂所学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埃及学生马哈茂德·阿菲菲表示，能够亲手触摸、实地感受到这些先进机器的运作，让他很开心。
11: 我很高兴看到新技术和这里正在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看到他们，我非常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之前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10: 埃及学生穆罕默德说，
12: 我学到了很多技术方面的知识，这里有更多令人惊叹的技术，而且安全措施做得非常好，技术也很好。中国是一个全球化国家，建造了很多工厂，我想在中国的公司工作。
10: 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阿卜杜勒·马拉克·梅哈伊尔在参观后对总台记者表示，中国在钢铁制造领域的技术实力令他印象深刻。
13: 我两个月前刚去过中国，我看到了大型建筑、优秀的建筑和其他公司。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希望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
10: 当前，埃及各高校正积极推动输送更多优秀学生赴中国深造学习，同时也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走进埃及校园，为埃及青年创造就业机会。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阿卜杜勒·马拉克·梅哈伊尔表示，
13: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三所大学合作，我们正在开展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将在埃及待两年，然后去中国学习一年，他们可以在中国工作，也可以回埃及工作，所以我们和中国大学之间的合作进展很好。我们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但未来我们希望大大增加学生人数。我们大学大约有4000名学生，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可以全部将他们派去中国。
10: 众多埃及青年学子也纷纷表达了对前往中国深造、加入中国企业的热切期待。舒克·赛义德·赛德奇说，
14: 当然，我热爱中国，我非常热爱中国。我的梦想或目标是去中国旅行并完成我的学业，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完成我的硕士学位或者在中国工作。中国是一个永不停歇、始终在发展的国家。
10: 埃及学生马哈茂德·阿菲菲希望未来能从事机器人相关行业的工作。
11: 我们听说了很多关于中国教育和中国在这个特定行业的技术。我认真考虑过在中国攻读硕士学位，或者至少申请在中国企业的工作，因为这项技术是我的主要学习方向——机电一体化工程。我渴望从事机器人领域的工作。

0: 作，而这个行业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1: 在中资企业工作的埃及员工诺拉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表示在中国公司他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能，和中方员工相处融洽。
2: 我在中资企业工作了差不多4年了，然后我可以说在中资企业工作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在这里工作不仅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也还让我接触到一些先进的工作方式。我也可以说中国同事很认真很负责，耐心待我们，叫我们乐于助人。然后我可以说希望以后继续跟中国同事们一起提升自己的能力。
1: 诺拉还表示他愿意帮助更多的埃及学子到中资企业工作，
2: 因为在中资企业工作会得到很多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学习的机会，不仅是在语言呢或者建筑方面，在各个方面都会得到中国同事们的帮助和耐心。
1: 中埃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近年来，中国和埃及在联合考古方面不断取得突破。今年一月，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队宣布，在埃及卢克索省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区成功清理出一座此前未知的圣湖建筑遗迹。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古称迪比斯，历史上曾经是古埃及最为强盛时期的首都。卡尔纳克神庙群、帝王谷等古埃及文明的重要遗存集中分布在这里，使其被誉为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旅游与文物部组建的联合考古队新发现的圣湖就位于神庙区内马阿特神庙的西侧，占地面积超过50平方米，是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古代人工蓄水池设施。它与此前已知的孟图神庙的圣湖共同构成了围墙内南北圣湖并立的独特布局，因此新发现的圣湖也被称作南圣湖。南圣湖在早期考古记录中并无记载，它的发现标志着在中埃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对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认识得以进一步完善。中埃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贾孝兵介绍说，
3: 这个是填补埃及学、埃及历史这样一个空白的一个发现，不仅仅是发现了这个第二座圣湖，也是到迄今为止在埃及考古学的历史上是唯一的一座经过系统科学发掘的这样的一座圣湖。
1: 孟图神庙遗址坐落于埃及南部古城卢克索的北部，它与阿蒙主神庙和穆特神庙共同组成了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孟图神庙遗址区总面积约10.6万平方米，其中围墙内的神庙区面积约2.4万平方米，主要由孟图神庙、马阿特神庙、哈普拉神庙及其附属建筑组成。自201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旅游与文物部共同组建的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孟图神庙正式开展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中埃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说，
4: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之中，并惠及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九合一选战持续升温，近期民进党政客接连攻击竞选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外貌，引发党内舆论批评，手段卑劣。综合台媒报道，陈时中日前声称台北市长蒋万安面目狰狞，近期又称选举不要选面相难看的，一系列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是在对蒋万安进行人身攻击。
2: 我觉得那我就时常面带微笑，多笑一些。
1: 对此有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质疑，这到底是选台湾县市长还是选美大赛？他痛批绿营选战打不下去就疯狂闹事，如今还进行容貌羞辱，不难看出民进党到底有多焦虑。
3: 陈时中自己都参选过台北市长，既然也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哦，而且这种行为哦也会拖累沈柏洋的选情，沦为拜票仔。
1: 台湾东森新闻报道称，除了台北以外，新北市蓝绿选情也成为2026选战的一大关键。为此，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持续与地方基层拉近距离，并且分别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联手拉台声势。
4: 四县市

0: 万安之子，一边又对蒋万安本人进行外貌攻击，手段卑劣。从民进党整体战略逻辑来看，民进党是想加强动员深绿选民，就算赢不了台北选战这一局，至少也要重挫蒋万安。绿营政客这些做法反而会把中间选民吓跑，并且更难以拉抬绿营以及沈伯阳的选情。
1: 台湾媒体报道称，台湾2027年交通补助经费暴增，然而其中多个蓝营县市所提的预算被删减，一些绿营县市则预算高昂，因此民进党当局被批重绿轻蓝。
0: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交通部门2027年度编列有关捷运系统建设的预算为453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的81亿新台币暴增5倍以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籍县市长负责的新北、桃园、台中等地所提出的补助都被删减，不足以应对资金缺口。反倒是民进党籍县市长负责的高雄等地补助金额高昂。
2: 明年给我们的哈，可能比原来依约的少了一半，那大概少了45-46亿左右。希望双方能够依约而行。
3: 苏小卫不要这个剪彩的时候才自己才想到这个新北，现在钱被删了，我想他应该要为新北市来争取。
0: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这样的交通补助预算分配引发岛内舆论质疑，是重南轻北、重绿轻蓝，又在搞双重标准。预算遭到删减的国民党籍县市长接连表示，会持续争取经费，以免耽误市政交通建设。
1: 接下来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0: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载学者文章称，在日本保存的史料中，当年苏贞昌伯祖父苏云梯主动勾连日军，并且日军一登陆，苏云梯就开始提供协助。此后苏贞昌祖父苏云英得以承袭地方利益，在当时的屏东地区发迹，种种证据确凿俱在，显然跟苏贞昌所说的其祖父所谓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形象大相径庭。此外，国民党前民意代表蔡正元今年三月被捕入狱前也发文揭露，苏云梯与苏云英兄弟二人曾向日本人举报抗日英雄林少猫，导致其家属及亲友上百人惨遭屠杀。有舆论认为，从苏贞昌家族甘当日本殖民者爪牙，再到赖清德吹捧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美化日本在台殖民统治言论，无不暴露出民进党政客媚日卖台、谋独挑衅的丑恶本质。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遭绿营网暴，被卷入岛内政治攻防，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毫无底线，赖清德为何紧盯蒋家，种种操作又暴露其怎样的心态？本期海峡两岸攻击蒋家第五代，民进党被批没出息。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未成年儿子遭到绿营网暴，岛内舆论痛批绿营为了追杀蒋万安，已过分到了连下一代都要攻击。绿营为何紧盯蒋家人士呢？而岛内九合一选举进入冲刺阶段，赖清德还会使出哪些招数？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方锦成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蒋万安未成年的儿子遭绿营网暴，相关内容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蒋万安的未成年儿子蒋德利因获台北市赴美交换生资格遭到绿营网暴，甚至长相、成绩、课外活动等都遭到攻击，被卷入岛内政治攻防。岛内舆论纷纷为蒋德利抱不平，批评绿营霸凌青少年。
1: 为什么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这次居然成了绿营追打的对象？而对于这起风波，蒋万安又是如何回应的呢？唐先生。
4: 好，最近呢，台北政坛，台北市长蒋万安，那几乎呢，就是说笃定了连任成功的一张门票之外，蒋万安呢，甚至于呢，有余力把他自己的政治的能量向外扩散，去辐射到呢蓝营其他的选区，成为呢蓝营呢在这一场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当中最重要的母鸡。 民进党当然处心积虑的呢，想要困住蒋万安，一直找不到材料，一直到蒋万安的儿子出现。

0: 蒋万安的这个儿子呢，老大叫蒋德利。蒋德利在念中学的时候，申请到了交换学生。那他要牺牲一年的时间，到美国呢去做交换学生，因为他拿到的是台北市政府的公立的过，等于说台北市政府呢所提供的就是呢公立学校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的交换学生的名额，虽然金额并不是最高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他是蒋万安的儿子，他拿到的呢是市政府本身的公立的这个呢名额，而他的爸爸叫蒋万安，就是台北市的市长。这件事情上面，虽然我不认为他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但是呢，对蒋万安来讲呢，有没有一些的伤害？有，他一定有伤害。那但是这个时候呢，当了事件曝光了，话呢虽然该讲的都已经讲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对民进党来讲，借着这一起消费蒋万安的小孩，未成年的孩子。借着消费呢，蒋德利来达到什么目的？达到团结绿营基本盘的目的，它是有一点效果。我不会说有多大的效果，但是会有一点效果。因为民进党现在在台北市的选举太缺乏材料，尤其呢预设蒋万安很可能是在两年之后的2028年赖清德会遭遇到的主要的政治对手。他又是呢蒋家的第四代，那作为呢蒋家的第四代的台面上面的嫡系的传人，我就怕你没有话题，任何的话题我都会放10倍100倍的去处理。
1: 其实说到围攻蒋家，有台媒只是说这不过是民进党他们一个非常常规性的操作，那为什么他们紧盯着蒋家不放？过去又是如何来抹黑蒋家的呢？
2: 民进党这个党啊，从他建党以来，这40年来，每一天都在抹黑蒋家，都在追杀蒋家，从来没有一天变过。所以，抹黑追杀蒋家已经成了民进党的规定动作，或者成了他的基本动作。所以我们看到说，你看民进党一方面开始放任在台湾各地呢，就去拆蒋介石的铜像啊，比如说，或者是让一些绿营的极端人士去给这些铜像，比如说泼漆呀、啊，或者是甚至又把铜像的头砍下来啊，这些事情都有。而且呢，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会在台湾的教科书里面呢，极尽各种各样的可能。他们在改教科书的时候呢，就尽量的把蒋家说得更坏一点，再坏一点，再坏一点。同时他们还成立那个所谓的转型正义的那么个机构，然后呢就把整个两蒋时代呢说的是暗无天日，说的大家呢是水深火热，然后目的呢其实就是不断的往蒋家身上去各种各样的泼脏水。那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他们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在他们看来，因为蒋介石是从大陆来的，他们要切断台湾跟大陆的联系，所以他就需要把蒋介石从台湾整个的这个土地上能抹干净尽量抹干净。另外一方面是他想在台湾去制造台湾内部的对立，想从中渔利，所以呢他就想把台湾分成所谓的本省人和外省人，说当年跟蒋介石来的这批人和原来生活在岛上的这批人，他想去挑拨他们之间的矛盾，所以去攻击蒋家他觉得就是挑拨矛盾最好的方法。通过这个方法他觉得他能够去捞到一些选票，这其实是他的真正的目的。而今天其实对于台湾来说，大家其实看到了，就是蒋家现在比如说第四代，那么第四代当中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已经淡出政治圈了，在第四代当中留在政治圈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蒋万安。所以民进党要去攻击的时候呢，自然蒋万安就是他们首要攻击的对象。
1: 总之民进党的这些招数啊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呢，他们去对付蒋万安以及他未成年的这个儿子，这一招到底怎么样？有台媒分析认为说，可能最后不但不会起到他们预期的效果，还会反噬自身。您怎么看？
3: 那么绿营呢，每到选举的关头啊，他会用一些莫须有的指控去打压对手，去拉抬选情，那这是他的惯用伎俩。当然了，也是一种这个典型的双标行为啊。我们都知道绿营高雄市长候选人赖玉龙，他本身就丑闻不断，那赖玉龙自身他收受犯罪集团的这个政治现金20万元新台币，那即使如此啊，绿营依然要包庇他啊，因为赖玉龙是绿营的候选人，他是新潮流系啊，更是陈局的亲信啊。最近媒体

0: 爆料，那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啊，她的父亲是苏贞昌，那苏巧慧的妹妹苏巧纯，她在这个她的父亲苏贞昌担任行政机构的负责人期间，拿到了2000万元新台币的标案，那这背后有没有利益的输送啊？我想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包括赖清德本人，他担任台南市长期间，他的儿子就拿到了成功大学的奖学金，最后去美国留学，啊，在美国娶妻生子。赖清德的儿子这么优秀，啊，是拼搏拼出来的，还是拼爹拼出来的啊？那么这些案例啊，在民进党的内部应该说是比比皆是。对于绿营啊，毫无底线、无休止的去攻击蒋万安，那么我想，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他的内心也是非常清楚的啊。最近台湾媒体啊有一份网络的民调，它就显示65%以上的台湾民众认为啊，民进党的这些操作对民进党其实是减分项而不是加分项，这只会引起台湾民众的反感啊。对于绿营的选举而言呢，也只会起到反效果。尤其我们知道，台北市长选举和新北市长选举，它是高度联动的。那么绿营这番操作如果不适可而止，那很有可能会拖累新北市长的选情啊，甚至会冲击绿营的整体选情，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
1: 台媒分析称，绿营此次围攻蒋万安及其儿子有两个原因。一是民进党台北选情告急，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民调落后于蒋万安，绿营只能靠抹黑对手来试图挽回局面。二是赖清德当局持续深陷毒油风波等争议事件，妄图围蒋救赖转移焦点。
2: 说到这一次绿营为什么要对蒋万安发起围攻，有评论分析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台北的选情告急。所以唐先生，您认为沈柏阳是否最终会被选票所淘汰呢？
3: 民进党呢，针对蒋德利大做文章，他会不会呢有反效果？有，当然有反效果。民进党在眼前看到这个议题的时候呢，之所以呢做不成比例的放大，用这种加油添醋的方式处理，他最大的原因就是，第一个，蒋万安是这次呢国民党呢在整个九合一选举的指标性的人物，因为他人气高嘛，长得帅嘛，蒋家第四代嘛，眼看着他就是呢，只要呢他呢完成了市长任期，甚至于这任连任成功之后，2年之后，大概率蓝营呢当要推2028的候选人组合的时候，蒋万安呢一定是讨论的重点。民进党不可能不把蒋万安设定为民进党未来最主要的政治对手。在攻击蒋德利，当然对蓝营来讲。蓝营呢也必然呢会呢反唇相讥，大家呢就把之前这个是沈柏阳他自己发的，老师呢在联络部上面呢对他的批评，而批评完了之后呢，他的妈妈就在旁边呢用蓝笔回应了老师的红字，里面上面想都是说，这个呢他妈妈呢在回应老师的时候说，沈柏阳态度恶劣，目中无人，狂妄自大，是自以为是的井底之蛙。但是他妈妈这样子骂沈柏阳，沈柏阳呢为什么反而把他公开了，好像呢证明呢自己呢从念书的时代就很叛逆。台湾有一句闽南话，修妈干不威，听不懂我翻译一下，就是吵架的时候最怕没话讲，相骂怕无话。所以呢吵架的时候呢，管你讲些什么，有话讲，噼里啪啦的乱骂一通最重要。民进党现在干的就是这件事情。
2: 的确，现在民进党呢就是黔驴技穷了，所以只能想到去围攻蒋万安来转移赖清德所陷入到的这样一个舆论焦点当中。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围蒋救赖。但是这一招，您认为真的能够平息民怨吗？
4: 这不可能平息民怨的，因为首先赖清德最近啊陷入的问题可不止一件。第一件事情是，台湾这个毒油风波到现在，大家一直想问一个问题，普通人用脑子想一想都知道，这怎么可以说什么毒油含量超过20%才要下架？不应该是只要有毒油就下架吗？这个超过20%才要下架，到底是谁做出的决定？最近国民党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徐小新说，接到了台湾行政部门内部有人爆料说，这个决定是赖清德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大家发现说，民进党当局又开始在变 年预算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媒介宣传费又出现了暴涨。2026年相对于2025年，这个媒介宣传费已经涨了将近90%。结果当时台湾的立法机构说这个太不合理了，就删掉了。结果到了2027年又怎么编？所以他编的这个钱是干什么？他知道他没有办法给台湾民众创造一些幸福的生活，创造一些福利，他就把钱放在给自己涂脂抹粉上了。最近大家看到赖清德去出席那个陈其迈的新书发表会，按说你出席陈其迈的新书发表会，你不是应该去赞扬一下陈其迈吗？但是没有啊，赖清德是利用在陈其迈新书发表会的机会又开始去攻击蒋万安。所以大家才发现说，原来民进党为什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决策这么荒谬。从赖清德开始，民进党当局这帮人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卸责。
2: 一些绿营人士近期呢还去攻击蒋万安，说他什么所谓面相难看啊，这暴露了他们怎样的一番心态。
0: 从对蒋万安的家属开刀到攻击蒋万安面相难看啊，绿营的选举操作可以说是花样翻新，那么甚至已经上升到了玄学的层面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也是非常低级的啊。这恰恰暴露了民进党在此次台北市长选举中他的这个极度的焦虑啊。因为蒋万安的他的民调非常高啊，他作为现任的台北市长，无论他的人设还是他的执政表现都得到了多数台北市民的认可。那对于此次选举呢，民进党一开始是无人可用的，上到行政机构的二把手郑丽君，下到台北市的民意代表王世坚都不敢参战啊，因为他们知道这场选战必输啊。最后民进党只能提名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但沈伯阳的劣势是非常明显的，他的选情一路被动，那么蒋万安的民调始终是遥遥领先的。那面对这样的选举态势啊，民进党只能对蒋万安用一些卑劣的手段去攻击，把沈伯阳死马当活马医啊。我想这让我们看到民进党对此次台北市长选举的无力啊，也就是没有力气可用，无牌，没有什么牌可打啊，也无望啊，没有胜选的希望可言。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遭绿营网暴，被卷入岛内政治攻防，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毫无底线，赖清德为何紧盯蒋家，种种操作又暴露其怎样的心态？本期海峡两岸，攻击蒋家第五代，民进党被批没出息。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随着岛内九合一选举登记结束，对决态势已经形成，选战也进入冲刺阶段。有分析认为，民进党面对目前选情，一方面或将进一步加大打抗中牌的力度，另一方面也将持续放大在野阵营之间的分歧，炒作所谓蓝白破局，借此分化在野力量。
2: 随着选举登记已经结束，唐先生，您觉得接下来哪个地区会成为激战区呢？
3: 现在呢，因为九合一选举啊，就是地方选举，你把它当作是呢台湾每四年一次的其中选举，你看到呢在台湾呢，除了这些呢县市长的候选人，包括呢议员的候选人，你几乎绝少看到在选举的看板上面候选人跟赖清德同框的。他反映这是最简单的指标，就是表示自己提出来的候选人不认为赖清德是个加分项。好，现在呢几个呢比较呢指标性的，就是说会影响到这场的选举两个多月之后的选举的输赢。第一个就是新北市。新北市因为台湾人口最多的县市，400万。苏巧慧在这地方已经经营非常久了，而蓝营呢现在现任的县市长侯友宜8年任满即将卸任，民进党的希望用一种比较中性的方式，用一种尊侯的方式，就是我们对的侯友宜呢表示呢尊敬，把对手呢设定呢就是李四川。到目前为止在新北市的选情上面蓝营的候选人仍然的非常稳定的领先。再来呢就是台北市跟桃园市这两个直辖市呢都没有问题，尤其是桃园市非常的安静，那个选情呢安静到呢几乎呢 所有的媒体几乎从来不会提呢民进党在桃园市长的候选人是谁，你根本不认识也不想认识。在南二都的部分来讲，最有可能变天的是高雄市。除了呢8年前韩国瑜呢曾经呢在这地方胜选，但是

0: 那后来呢被罢免，罢免了之后呢，高雄的这种的选举的气氛一直呢都有这种的微妙的波动，感觉上面好像欠韩国瑜一个公道。因此这一次民进党所推出来的候选人的赖瑞龙的在当地的评价不高，同时呢曝光率公开的表现呢也不好，因此呢蓝营大概率呢有机会呢在高雄攻下一都。
1: 其实现在呢选战可以说进入到了一个冲刺的阶段啊，那么您觉得绿营还会使出哪些招数，比如说会不会加大抗中牌的力度？
2: 我们看到绿营最近啊已经开始在做这样的操作了。绿营其实一直以来都想阻挠台湾民众到大陆来，无论台湾民众来大陆是做什么，他们都不想见到。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民众来大陆的人次啊，是一年比一年创新高，这不仅仅是用脚投票，这等于是用脚已经踩到民进党的脸上了，所以民进党恼羞成怒。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台湾的旅游主管部门发了一个通知，说台湾的旅行社哈，要是组织台湾的民众来大陆的话呢，要在网上填报相关的信息，那填报的信息叫一个细啊，那了解的叫一个深啊。而且呢台湾的旅游主管部门说，如果填报的信息不实的话，要对旅行社罚款。而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如果从选举的历史上看，每一次遇到选举的低谷的时候，这几次当中每一次遇到县市长选举、九合一选举到最后阶段，民进党每一次都在破坏两岸关系，这已经成他的习惯了。2018年，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选举到了最后阶段，面对韩国瑜选起的那个所谓的韩流的旋风，民党当时干嘛？说什么所谓的认知作战啦，什么介入选举啦，什么这那了。到了2022年，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时蔡英文在操盘整个台湾九合一选举，当时就搞什么台湾队啦，什么辣台妹啦，什么芒果干啦，又搞这套东西。民党每一次去通过破坏两岸关系想拉抬他的选情，最后的结果都是让他灰头土脸。因为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你这个东西玩这么多次，我早都看破你的手脚了。对于民众来说很简单，第一个，台湾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你怎么解决？第二个，县市长要告诉大家说，我如果当了这个县长，当了这个市长，要把未来做什么事情，要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这才是正道。而不是像现在民进党这样每天去攻击人家候选人的孩子，你攻击人家的孩子干什么？对于大家来说，这不正好显示出你的阴暗、你的丑陋吗？
1: 绿营霸凌青少年，将未成年的孩子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荒诞的行径彻底撕下了其虚伪的政治面具，暴露其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择手段的真实嘴脸。这种操弄最终只会自食恶果，彻底失去到民众的信任与支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4: 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心里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府村村委会副主任

0: 钟春元。
1: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0: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2: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银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0: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3: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0: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5: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6: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5: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
7: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0: 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2: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5: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

0: 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8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2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8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8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8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2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2个月上涨超过75%，本周创下3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3: 早间6点59分，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5: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6: 992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河北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4和9，河北其他地市仍然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要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一些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新的一天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为期16天。
1: 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
2: 中国疾控中心提示，9月需要关注登革热、疾控肯亚热等蚊媒传染病。
1: 标注无糖食品吃了也会胖，营养师介绍糖可能以其他形式存在。
2: 992酷评，百万粉丝吃播网红去世，年仅24岁，明知可能伤害身体，但在利益裹挟和流量焦虑之下依然选择硬挺。稍后992视频员陈晨将对此做出点评。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

0: 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据实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

0: 时间来到早间的7: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0: 早间出行路上哈，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您回复早高峰就可以进入到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去留言互动了。
1: 今天又是个晴天的开场啊，这两天的天气应该说是非常珍贵，几乎是一年当中有很多朋友说是咱们河北最舒服的几天啊。
0: 对
1: 啊，关键是气温不冷不热，阳光明媚，而且还空气质量非常好哈。
0: 对，
1: 朋友们，很多朋友也都一大早每天都会表达这个好的心情，这个时候去晨练的，起大早去拍拍美照的啊，还有这个上班早一点到单位享受一下宁静的早晨。
0: 哎，还有呢，这个早晨有点不一样，今天是9月10号，第42个教师节。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应该去向老师们、孩子的老师，或者正在经历着上学期间的学生们，您现在的老师和我们曾经上过学的人们，对我们的老师的一些这个祝福和这个表达，您都可以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留言帖下面去留言互动啊。
1: 尊师重教，以师为表率，但同时呢，可能不只是今天教师节这天啊，
0: 对，
1: 每一天我们都应该对于老师有这样的一份心怀感恩。同时呢，师生的情往往也是大家记忆当中可能甚至是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一份青春记忆，非常的宝贵。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啊，也专门和大家聊一聊您自己难忘的老师啊。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就可以了。
0: 对，谁都会拥有自己的老师哈。还有再说一说路上的情况，今天阳光灿烂的，比前两天呢让我们出行的心情要好一点，但是还会有个小问题需要注意。你像刘先生，多位朋友都说了，现在西往东走，哎呀太难受了，太阳刺眼，地面上有一些反光，还有啊前车的后挡风玻璃，这个角度如果对的话，那有可能把这个光线也直接刺到我们的眼睛里边了，所以西向东行驶的车友们一定要格外的留心。
1: 另外早间还有多位朋友反映一个情况，我们来跟进一下哈。雪海这位朋友说，中华大街北二环桥下红绿灯不亮，银河也看到这情况，我们听听他的介绍。
2: 说到一个路况，北二环和中华大街交叉口红绿灯不亮，几个方向灯全不亮。一会儿到高峰以后就该乱套了。
1: 是的，我们看这个会儿，这个因为桥下嘛，它这个位置是桥下，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现场图片了，信号都没有亮。于是乎，现场你看有公交车，有私家车，还有什么呢？很多骑电动自行车、骑行自行车的朋友，他现在等于是都在这个路口可以直接通过。目前机非混行还是比较严重的。
0: 对，可以看得出来，慢慢这个车流量就会上来哈，大家格外留意。还有一个呢，顺着咱们中华大街，您过了北二环之后，继续往南边开哈，过中储桥这儿也会发现也不太好走，就是中储桥这个上桥口这个位置在主路上有长距离的排队，但是过了这个中储桥附近之后再往南边走就好走了。
1: 这说的是主路上。
0: 主路上，对。
1: 好的，朋友们，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互相导个航。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找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然后在直接评论区留言，大家互相都能

0: 看到。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天气方面最新的情况。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的一个观测统计，八号的七点到昨天也就九号的七点，这一天时间啊，我省呢除了承德中北部、秦皇岛中东部以外，大部地区是出现了降水天气，平均的降水区降水量呢不大，2.9毫米。石家庄主城区降水量是1.3到5.4毫米之间，在玉华区的东南地表水厂降雨量最大。
1: 随着雨水退去，晴朗回归啊，天气走向干燥。今天我省中北部的山区火险气象等级将上升到4级，属于是较高火险。季节呢向秋冬季过渡，草木逐渐枯萎，易燃物就增多。去往山区的朋友一定要高度重视防火的工作。
0: 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0度。
1: 省会石家庄今天是晴，最高气温在28度，最低气温呢是15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33，属于优。
0: 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说，今天石桐路西三环堵不堵啊？这会儿还不堵，石桐路西三环这个位置目前是顺畅的。之前还有一个施工路段是在再往西出市区，快到这个青银高速，包括庄院路这边哈、啊。如果说稍后车流量比较大的话，可能会有压力。但是这会儿呢，因为车少，目前还是通行正常啊。
1: 还有今天目前要出门的朋友、来看呢，北二环就是这四个环线吧，东南西北四个二环啊，目前的通行都是很正常的。
0: 好的，接下来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石家庄市中心将新建开放式商业街区正泰1907项目，该项目不仅是一个商业建筑群，更是石家庄的城市文脉所在地。项目总占地98亩，总投资30亿元，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业态汇聚高端户外、快时尚、生活美学、文化博物馆、餐饮、大型潮流娱乐等多元板块。项目预计2027年2月全部封顶，建成后将与解放纪念馆、正泰饭店形成三位一体的沉浸式复合型文商旅街区，真正让历史地标从单点打卡变为全域体验。梦想新起航就在石家庄，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暨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将于9月18号、9月19号举办。记者了解到，本次专场招聘活动参会企业范围为石家庄市及各县市区有岗位需求的各类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各类单位50家。近日，在石家庄地铁6号线1期工程刘村站内，随着盾构机在盾构接收井破壁而出，刘村站至湘江道站区间实现双线贯通。至此，石家庄地铁6号线1期工程实现双线动通。石家庄地铁6号线1期工程线路起自20里铺站，中至东左路站，沿淮中路、玉华东路至昆仑大街辐射，全长约12.75公里，共设车站9座，含换乘站2座，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河北省教育厅联合文旅厅、新华书店及燕赵艺行集团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全省教师凭教师资格证或中国教师小程序电子工作证可享文旅、购书、出行3大优惠。文旅方面，9月至12月，教师可198元购买原价308元的京津冀联票，畅游204家景区，含圆明园、避暑山庄等5A 景点，更赠超300元阅读权益。购书方面，9月10号至30号，全省内新华书店图书7折，文创8.5折，并免费参与周末读书活动。出行方面，9月9号至30号，燕赵艺行所属服务区指定快餐档口享95折优惠。邯郸鼓舞当山、承德兴隆山推出教师节专属福利，教师携带有效证件可享受景区通票，全项目免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9月11号至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届时将发布70余项数字领域创新成果。
1: 时间来到早间的7:12，来看看我们在即时客户端留言的朋友，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啊，在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就可以看到了。首先都是来问候天气的，你看很多朋友说今天是个大晴天啊，还有朋友说了打卡一下吧，天气是不骗人的，我今天又是短裤出门啊，结果好冷，所以记得出门的朋友加衣服，特别是骑电车的朋友厚外套穿上，如果您骑着电车还是短裤的话，哎呀，那您真的是要不咱骑回去先换件衣服再出发，别感冒了啊。
0: 我十分好奇谁给您出的这个主意，为什么不提前那个看一看天气预报、啊、
1: 那可能看今天阳光灿烂吧， 是吧，嗯，就像是好像天暖和了似的、嗯、
0: 其实一早一晚啊还是挺凉的。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尾号1067这位听友及时给我们提醒，刚才说中华大街北二环，其实他往前走，中华大街怡红路口这个信号灯也没有亮、啊哦、沿线大家多留意一下吧。
1: 还有朋友说到这个自西向东行驶的事，刚刚一早就有朋友说了，哎呀，这自西向东行驶的时候看起来这个路面很费劲。还有在即时客户端的朋友也说了，就是浩气凌然，今天阳光太明媚了，西往东走阳光刺眼，路面也反射，信号灯都看不清楚什么灯了、不止您一位朋友这么说哈、您看您楼下的有几位朋友都提到说今天的反光让这个信号灯可能在这个反光是不是在这个暗区里边大家看得不太清楚，哎，这样情况该怎么办呢、
0: 另外我们来说说今天一说到老师，哎呦，我们这评论区好多朋友都很有感慨啊、尾号2140刚刚给我们发来说参加工作已经20多年了、每年都会给我当年的这个班主任老师啊去这个问候致电
1: 打电话、
0: 在教师节这天每次看见哎石家庄的号码第一声就能叫出我的名字，就是这么多年20多年过去了，班主任老师还是记得20多年前这个学生哈、每次都要在这时候问候一声节日快乐，同时还得有一通通话了解了解近况、他发现老师现在还在教书，但时间已经比原来要短了、
1: 对，
0: 毕竟人老了、
1: 而且我觉得也挺奇特的，就是老师教书育人那么多年、他对一些学生的这个记忆力啊非常的清晰，可以直接就叫出他的名字、哪一届的哪个班的，所以也是我们老师在心中啊，在我们老师心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员啊。
0: 尤其是如果有那种不同年级偶尔有一次机会和老师相聚的时候，哎呀，不同届可能学生们之间年龄差了十几岁甚至几十届的学生、但是老师一一都能够叫上自己孩子一样、这种感觉真的很特别、
1: 真的挺好。还有9282说大家好啊，教师节快乐，我说我的妈妈就是在我们家附近村里当一名小学教师、哎呦，祝阿姨节日快乐、
0: 对，不管多远的地方都有人来播撒知识啊。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和朋友们来聊一聊，也在评论区看看大家的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铁集团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所以今年的国庆中秋假期运输啊连到一起是9月23号启动，一直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是客流的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呢发售了9月23号的火车票。
1: 假期运输期间呢，全国铁路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会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和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0: 2026年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其中城市呢上涨0.8%，农村上涨0.7%，食品类价格是下降了1.4%。1到8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也就是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了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了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紧紧围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型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要求，充分反映了新技术、新趋势、新需求的发展方向。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以及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还有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们进行讲解并且示范科学实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9月需要关注登革热、极恐痕雅热、寨卡病毒、蚊媒传播这样的传染病。学校和托幼机构呢需要注意预防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肠胃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传染病。
0: 9月5号到8号，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有124个目录外的药品入围了谈判竞价的环节。一些社会比较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参与谈判，并且有望纳入到医保的目录。
1: 2025年，我国供应链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开始加速落地，以生成式大模型为引领，机器视觉、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多项技术协同演进，以在采购管理、需求预测、库存优化、智能调度、风险管理等供应链管理的核心环节实现深度赋能，显著提升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决策精度与运营韧性。
0: 标注无糖的食品吃了为什么还会胖呢？营养师介绍啊，无糖食品里边可能确实没有放蔗糖，但是可能会放其他的糖，比如果糖啊，或者是果葡糖浆、麦芽糊精等等，这些其实也是糖类，或者可能放的是木糖醇、赤藓糖醇等这样的代糖。
1: 代糖本身啊是不会升高血糖的，但是搭配像小麦粉为原料制作的点心啊，吃了之后依旧是会升糖，吃多了也会在体内转化为内脏脂肪。还有啊，无糖食品里这个糖啊放的很少，放的全都是油，黄油或者植物油，那都属于是糖油混合物啊，升糖指数很高，加速糖在体内转化成内脏脂肪。
0: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今年丰收节全国的主场活动将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各地会围绕丰收节的主题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富有地域特色的庆祝活动。
1: 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中国月饼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5岁至35岁群体已经占月饼消费人群的42.7%，年轻人成为消费主力。而根据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及港式月饼创新发展趋势报告，2025年月饼行业迎来阶段性回落，销售规模同比下降5.9%至282.4亿元，产量下滑至51.8万吨。
0: 那月饼为什么卖不动了呢？一方面啊，大家都觉得吃了怕胖，传统月饼高油高糖这样的特质跟当下年轻人追求控糖轻养生这样的饮食观念相违背。另外一方面，礼品属性也在削弱，现在中秋送礼的替代性变得更多，曾经只送月饼的人现在会有更多的选择，比如应季的水果类啊，或者大闸蟹等等作为礼品。
1: 当月饼本身卖不动了，依附于月饼之上的月饼券市场依然是会收缩的，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执着于送券这样一种间接的形式，月饼券的金融游戏空间也随之被压缩。从某种程度上说啊，是月饼市场去泡沫化的表现。当月饼回归为一种普通的节令食品，月饼券的黄金时代也就过去了。
0: 人类吃的月饼啊，在市场萎缩，但是咱们的宠物月饼却在增长啊。
1: 对，
0: 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最近各种宠物月饼礼盒在各大商超啊、线上平台都悄然上线了。这些配料一般都是鸡胸肉啊、蛋黄啊、南瓜这种宠物鲜食里边的一些常客，摇身一变成了圆圆的、方方的、各种形状的宠物月饼，被装到精致的礼盒当中，端上了家里毛孩子们的餐桌。线下宠物馆包括私房烘焙也紧跟节奏，都推出了各种口味的中式甚至冰皮养生款的手工宠物月饼，而且还得提前预定。
1: 社交平台上啊，自制宠物月饼的教程更是刷屏了，不少养宠人士自己下厨为宠物制作月饼，既图放心也图个乐趣。从商场到私房烘焙，从现成礼盒到个性定制，宠物月饼的走俏也折射出他经济之下养宠人越来越把宠物当家人来疼，当毛孩子们也能够共享那一口中秋的甜蜜，这份仪式感大概就是都市人表达爱意最温暖的方式了。
0: 好的，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会在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拉开帷幕。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在开幕式之前已经提前开赛，其中篮球的比赛将于今天打响。
1: 当地时间9月8号，2026年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正式结束了正赛首轮的全部争夺。中国军团9人出战，取得5胜4负， 加上首个比赛日晋级的七人，共有12人跻身到32强。第二轮比赛当中，丁俊晖打出2杆50加，4-2战胜了休吉尔，晋级到16强。
0: 好，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3: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

0: 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1: 哎，给我留一张啊！
0: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2: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4: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6: 早间的7:25了，就早高峰，我们来帮助一位罗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中山路康乐街银色埃安车，他的电话153-832-3293，153-832-3293。
0: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6: 最近，一名100万粉丝的吃播网红去世了，年仅24岁。据报道，该主播最后一条视频发布于今年8月份。视频当中，当时他提到说自己的身体啊出现了明显的低钾症状，很大程度上和自己做吃播有关系。而纵观网络，无论是暴饮暴食还是吃完就吐啊，这些年吃垮身体的网红不止一个。
7: 他们未必不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是在利益裹挟的流量焦虑之下，依然选择硬挺。过去不少主播靠比拼食量、挑战重口来博眼球，随着网络内容井喷，传统大胃王逐渐失去了市场。想要吸流引粉，不仅呢，是要这个吃得多、吃得怪，还得是吃得美，形成一种反差人设，于是就陷入到越吃越火。越火越吃的恶性循环了。我们有请资深评论员陈晨对此做出点评。
8: 警惕的吃播这两天登上了热搜，最近的吃播网红干饭莹莹的父母发布了讣告，女儿呢最近离世了。她在生前的最后一条视频里说自己呢反复吃钾流失住院了，血钾浓度呢更是最低才 2.3。 在这则视频当中，她还提到身体出现了低钾，很大程度和自己的做吃播有关系，因为自己长期催吐。24岁的年轻生命就这样的离开，这残酷的现实告诉给公众，不少博主呢通过催吐等方式严重损害自己的身体，来维护自己大胃王的形象和人设，博取流量。时尚的一些吃播成了吃人的流量赛道。有医生有这样的解释，吃播圈里常用催吐导泻的极端手段，不少吃播博主在镜头前拼命吃，镜头外拼命吐，或者吃泻药把食物快速的排出，这导致人体排出含钾量极高的消化液，血钾就像一点点被抽干的水池，最终危及生命。 夸张的近视能力能够直接挂钩流量，关联广告和带货收益，所以博主们为了数据和收益，明明知道身体已经发出了警报，但依旧硬着头皮猛吃，结果酿成了悲剧。而这样的新闻并不少见，一次次年轻生命的逝去，一次次敲响的健康警钟，却始终没有能够遏制极端吃播的疯狂。那所以呢，面对一再付出的生命代价，警示必须被看见，流量再高，收益再多，都换不回鲜活的生命。暴饮暴食、催吐导泻是赤裸裸的生命摧残，更是畸形的神丑表演。整治不能够止于删除视频、封禁账号，更要向算法机制发力，从流量分发的源头就要封禁这类内容的生存空间。
6: 这个时间我们集中关注一起西二环上的情况吧。我们看即时留言专区，有位朋友尾号6119啊，问的说西二环南行方向为什么那么堵啊，什么情况？在这个之前有很多朋友都看到这情况了，我们先听听多远这位朋友说到的。
1: 西二环由北向南，过了淮安路这条桥已经四个车，四个车还有五个车挤到一块儿了，一会儿不堵车，在道路的右侧站着两个车道。
6: 一个多车事故。时间路人是不是也是说到这儿啊？好像
1: 西二环北向南高架上看到玉层的位置，
6: 就是这儿
1: 五个车连撞
6: 于原始。五辆车，涉及到五辆车的一个多车事故。哎呦，后方我们看距离，这快到新石柱路了，这个地方开始堵，后方一直马上过玉华路，奔中山路去了。
7: 对，马上是到这个长距离排队的一个三个路口了，大家从这儿过，走走辅路。如果有辅路同行的车友，帮我们看看辅路的路况怎么样，好不好走？
6: 这是车多之外，目前一个事故造成的特殊的压力点啊。其他的像淮安路、和平路中段区域，主要还是车多造成的。那更多的省会市区的路况变化，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为大家进行整体上的梳理。
2: 早晨7:30，
0: 992半点导航。
6: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啊几个格外有压力的点。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西二环北向南方向啊的这个是多车事故造成之外，这会儿呢有听友陆续向我们反映说，东二环这跟位置差不多，南向北方向啊是也是在淮安路到这个南二环之间这儿有一段的压力。稍后我们也会为大家打探一下，看看这里是什么情况啊。
7: 还有我们熟悉的一个繁忙路段，就是南二环的建通街，现在今天早上起来排队压车的方向呢是西向东先生方向，过了建通街之后到前方匝道口汇入的这个位置哈，有一段距离排队车多。
6: 另外呢就是省会市区整体的一个通行情况，我们看今天啊，因为天气比较晴好，相对来说呢相较于之前周一周二的早高峰好走一些，但是也有一些格外的热门点位，我们接下来呢也是请出我们的路况主持人帮大家整体上再来梳理一下。早上好。
9: 早上好，这个时段呢，早间这会儿我们先来关注路面上的一起事故，发生在西二环的南行方向接近新石北路的位置呢，是有两车间的剐蹭事故。现在呢，因为是早高峰时间，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后方缓行呢是已经到了玉华路桥面了，所以通行这儿的朋友呢，还是需要多一点耐心。其他的环线的话呢，相对来说没有特别长距离的缓行点。南二环东行方向的红旗大街以及建通街附近都会有短距离的压车，通行这儿的话呢，多一点耐心，稍等一下都会顺利通过的。现在的淮安路高架呢，中段部分主要是往东走比较繁忙，从富强大街桥面到后方的安平桥的上桥口，现在主路的话呢，流量密集度是比较大的。还有西行方向的富强大街到建华大街之间这一段的整体压力也会偏大一些。和平路高架现在的流量是已经起来了，尤其是东行方向建设大街环行呢，已经过了北新街了。西行方向的话呢，从建设大街开始，后方是有间断性的压车，基本上队伍的尾端也已经到了建华大街的位置。南北走向路段里面，体育大街南行方向的中山路交口，后方是有少许的压车环行，以及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在这个百林庄桥面到后方联盟路这一段的话，也会通行压力比较大。还有北行方向的淮安路以及新石中路，南行方向的南二环，这些路段通过都是需要两个以上灯时的。 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整体的省内各高速呢，天气情况也是比较好的，道路通行情况也比较好，各个路段的都是正常通行的，并且没有事故，也没有车流比较大的路段。我是路况主播张晶，主持人。
7: 好的，感谢提示。我们也看看大家所说到的一些路上的情况，以及和我们互动的话题，就是今天教师节的留言哈。我们现在说一下北二环中华大街路口向北有三个信号灯连着啊，三个信号灯都是一个不亮的状态，这是阿正给我们做的提醒。
6: 嗯，时来运转说一会儿去看车展喽。今天哪位主持人在现场啊？看您偶遇上谁了啊？咱们这个正在说车的主持人肯定会在现场和大家一起帮您来看车选车。另外这会儿啊，抓紧时间还没有锁票的朋友，现在依然可以来拼拼手速啊。今天是9月10号，已经是咱们开展的日子了。9月10号到14号这5天时间，咱们的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会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这届车展大家想了解到的，比如说70多个汽车品牌、7万平米的规模、200多家 4S 店、近1000款车型，您可以一站式看齐啊，一两天的时间逛下来，这比您挨家挨户的去跑这个很遥远的 4S 店要方便多了啊。看油车的、混动的、纯电的，全品类一次看齐。
7: 对，还有呢，逛车展也可以参与很多的活动，赢大奖，玩剪刀石头布就有机会获取这个75寸大电视、双开门的冰箱这些大家电，还可以去集一些潮玩的周边啊，打卡很好玩，还有各展台有专属的一个福利的好礼送给大家哈。还有呢，就是参加这个参展的一些门票，如果说您现场买的话30块钱一张啊，如果说您现在来继续索取免费门票，依然有机会哈，回复车展这个词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每天992张的免费门票当中的一张，先到先得哈。赶紧回复车展到微信平台进行抢票，今天就正式开展了。
6: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关于这个路上通行的留言吧。今天好多朋友都说到东行方向这个阳光非常晃眼啊，
7: 是
6: 在我们的即时专区，在我们的微信留言平台都说到了这个提醒。有一个朋友特可爱，这个在即时上叫苏查哈尔灿，武状元，
7: 很灿烂啊。
6: 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房子买在你单位的东边。这个办法值得推广吗？
7: 高手
6: 高手啊，高手
7: 是。
6: 但您往西走也得留意啊，您买这个房子沿途出行别有那种高楼大厦，为什么？
7: 是
6: 玻璃幕墙反光，您往西边走它也晃眼啊。
7: 还有啊，就是我的一个经历，就是有时候停着等信号灯的时候，前车的挡风玻璃也不知道哪个角度就特别刚刚好的，就直接刺入到你的双眼当中视线范围之内，马上就感觉眼前都是黑乎乎的一片啊。哎呀，这个问题也挺苦恼的，
6: 像被晃了一下一样。所以说大家这样的这个特殊的这种阳光的环境下啊，行车的时候给多一份这个安全的意识。另外
7: 慢一点开，
6: 对，最好随车咱们带上这个偏光镜。这样的话，无论哪个方向，无论何时出现这个晃眼的情况，都能避免掉啊。
7: 还有今天是教师节，特别可爱，有位小朋友雨晨是友谊大街小学的，他说我要祝我们的老师节日快乐，简单直接的祝福啊。
6: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旭晓，他说我们家是算教育世家了吧？
7: 对，
6: 父母是教师，然后姐姐是教师，自己之前也曾经当过教师，然后侄女也是教师，
7: 真是。
6: 那您家今天会收到好多好多的祝福啊！
7: 对，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这是他的一个心声哈。还有朋友跟我们说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说我的印象里觉得哈，这个老师呢会记住两种学生，一个是学习最好的，一个是班里最调皮的。这是你的微笑给大家的一个说法，好像真的是哈，老师会对这两端的朋友同学记忆特别深刻。
6: 所以说，那些成绩在中游的朋友们，平时不显眼的、比较低调的同学们，今天考验一下老师，还记不记得自己啊？
7: 对，打个电话问问老师，节日快乐，您猜猜我是谁？这句话这老师就得想半天啊。
6: 对，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啊，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给我们的老师送上祝福。另外，我们刚才格外关注的路况点位就是西二环玉村附近北向南那个事故啊，随着它的逐渐的这个清澈，还需要个过程，后方对尾压车已经过了中山路了哈。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
0: 绿意随风起，山水入画来。行驶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窗外青山叠翠，峡谷溪流潺潺。这里是天然氧吧，是康养圣地。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给身心放个假。我国
11: 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12: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1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12: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6: 早间的7:39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即时留言专区，好多朋友们给我们提供了这个路况进展啊。我们看中京这位朋友就说到，说玉村桥上那事故西二环上啊，已经撤离了。楼下那个朋友6119，您看到楼上留言了吧？之前这个堵车的点位，多车事故已经这个把事故清澈完之后，逐渐走起来，但是后方啊车流还得消化一会儿。
7: 对，有不少朋友跟我们说的这个，还有朋友说的东三环的事儿是玉龙看到的，东三环快速路桥上有一个行人。人在快车道中间行走，一定要注意避让他。这个情况是比较特殊啊，看看他是什么问题，我们赶紧看看就近有没有交警过去来帮助一下他。
6: 哎，特有意思，有一朋友雪山飞狐给我们留言说，我正在听咱们992的节目
7: 啊，
6: 挺好的这个节目。
7: 谢谢您，您不会是我们的听评员吧？
6: 再多夸几句，快不要停。很可爱，
7: 对对对。还有就是雾霾说，明天约了我们的老师喝点儿。
6: 好，喝点小酌一下。
7: 他说有28年没有见了，非常期待呀。那这个容貌会发生一些变化，有一些心理准备啊。
6: 但是很美好的、很期待的感觉。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将近30年没见的师生
7: 还能聚在一起，
6: 相聚在一起，这个共同举杯相邀，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我相信两边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要说、
7: 是，都是问问近况呀，想当年怎么怎么样啊。还有一位朋友特别有意思，他说：“哎，大家还记得老师的口头语吗？我记忆犹新，就是我再讲2分钟啊，讲完就下课。”哎呦，太有共鸣了！我觉得每一个这个老同学啊，同学学生时代的我们，好像都会听到老师会说：“我再讲1分钟，给我5分钟的时间。”
6: 好，那您的老师有什么口头语？这个可太有意思了，
7: 太有意思了。
6: 这样敲上文字吧，敲在我们评论区啊。微信回复早高峰之后，把您老师的那些有意思的趣闻可以留在咱们即时留言专区，我们互相大家来看一看啊，是不是有共鸣？是不是天下的老师们都一样啊？
14: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6: 所以这两天大家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就是浙江绍兴这个葫芦娃爷爷特别火啊。这件事儿呢，其实每天都有不断的进展和变化。原来是一栋沿河的这个老屋檐下，网友拍到了7个圆滚滚的葫芦，错落有致的在这个藤蔓之间挂着。当然了，让人唏嘘的是，随着这事儿关注度越来越高啊，老人觉得生活被过度打扰，于是呢，为了清静，把这些葫芦又亲手给剪掉了。网友觉得挺遗憾的，现在这7个葫芦娃成了一个绝版风景。那么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几天发酵成什么样了，我们通过记者报道了解一下。
15: 视频中的老房子位于浙江绍兴书圣故里景区，临河而建，是陈金鳌家的祖屋。75岁的陈金鳌老人和老伴沈华林 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这段时间前来打卡的游客一波又一波，让冷清的老房子一下子热闹起来。陈金鳌说，当初种葫芦只是想美化自家小院，没想到引来这么多游客拍照。葫芦给这里带来了福禄。
16: 葫芦，葫芦叫做福禄，这边是旅游区，旅游区呢有好多人要路过的，大家看到开心一点，给他洗个澡，洗个澡干净一点，干净一点大家看起来漂亮一点。这个葫芦吧真的很漂亮，它那个有精气神。
15: 七个葫芦的视频偶然走红后，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书圣故里，有人选择静静驻足，默默打卡童年记忆，也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就为了和葫芦娃爷爷当面打声招呼。而两位老人也总是热情回应，把这些素不相识的游客当成了自家亲人。
16: 他们和爷爷爷爷多亲热，对不对？看见他们就像看到我自己的亲人，亲人呐、啊！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17: 他们经常说的，我从杭州来，骑车三小时，就是为了看你的葫芦和爷爷。还有祖国这好多地方，他们叫的是爷爷奶奶，高兴，真的高兴，从心底里高兴。
18: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15: 陈金鳌的生活简单而自足，唱歌、跑步、种菜都是老人平日的爱好所在。这几天为了回应网友的热情，老人还时不时的亮亮嗓子，用歌声传递心情。
16: 大家都开心快乐。
15: 在老人和游客的互动中，开心两个字总是挂在他们嘴边。隔着一条小河，游客们祝福爷爷开心健康，爷爷也总是热烈地祝愿大家开心快乐。对陈金鳌来说，开心是当下最珍贵的事儿，也是他能送出的最好祝福。
16: 就是开心，因为我生活幸福了，这么多的人跟我很热情啊，爷爷爷爷这么叫起来，他们把我当成亲人听，我为什么不要开心？
15: 然而随着家门口的人流量越来越大，陈金鳌与沈华林老人平静的生活也不免被打扰。面对怀着期待而来的游客，老人总不忍让他们失望，就算正在吃饭，陈金鳌也会一次次放下碗筷，起身推门跟游客打招呼。有时候一顿饭的功夫就要进进出出近十次。考虑到老人的身体和安全，9月2日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特别赶制了两块温馨提示牌，一块交给老人方便挂在阳台上，另一块立在对岸。绍兴市越城区釜山街道书圣故里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朱小芳：
19: 我们也是就是连夜做了一块爷爷要休息的这么一个温馨提示。那我们也跟爷爷说，如果说您觉得你要休息的时候，那你可以把这个牌子挂上去。
15: 9月5日，也就是上周六，书圣故里景区客流量激增，看着岸边黑压压的人群，陈金鳌有些心急。和老伴商量后，当晚他做了一个决定，摘掉七个葫芦。
16: 因为看到外头的人太多的，为了大家的意，也为了我自己的身体情况，也有点累了。葫芦摘下来以后，我床的二了，我把它收藏起来，当自己的孩子来保管。
15: 最近还有不少人带着礼物、产品专程拜访两位老人，都被婉言谢绝。二老还特地在屋外的墙壁上写明，不收任何礼品，不接任何商业广告，谢谢。沈华林说，自己有退休金，日子过得踏实稳定，不需要这些。
17: 还有什么网友送东西，我们说不要，真的不要，我们自己有退休，还有名称就在我们的，真的我们不收他们的礼物，也不做广告，我们用的钱够了。
18: 云山万座、
15: 葫芦已经摘下，河岸正慢慢恢复昔日的宁静。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喧嚣散去，留下的并不是遗憾，而是一段 值得被珍藏的回忆。对游客来说，对福禄最好的守护，正是保持一份克制得体的距离，让风景归于风景，让生活归于生活。
6: 好，今天的7:47了，省会市区最新的路况通行变化呢又有一些啊，我们接下来请小飞侠帮大家来刷新一下。小飞侠早上好。
9: 早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之前提到西二环南行方向呢，是在新市北路附近有事故，现在基本上这一块的缓行呢，正在逐步的缓解当中，现在只是在环路这个地道桥下面会有少量的压车，以及后方的玉华路这块会有间断性的压车，其他的路段基本上的缓行都是已经有所缓解了。再来关注一下南二环，现在东行方向的话呢，从体育大街桥面一直持续要到了建通街这一段，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的。往西走的话呢，是在建华大街开始到后方的塘沽大街之间，大家也需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东二环的北行方向，实德铁路桥间断缓行呢，是到了中山路桥面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快速路的通行。淮安路的话呢，东行方向从安平桥、安建桥上桥的车辆呢，后方缓行呢是已经到了南长街桥面。还有西行方向的话呢，主要集中在了富强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以及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现在缓行，东行方向还是到二院桥面。西行方向的话呢，缓行的距离也是比较长的，从建设大街现在缓行是已经过了体育大街，接近民心河的位置了。另外呢，建设大街南行方向的话呢，是在健康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呢，是已经过了这个建河桥了。再来关注一下在体育大街的南行方向，一个是在和平路，另外一个是在中山路，往南走的话呢，过路口都会需要两个以上的灯时。胜利大街南行方向的中山路交口后方呢，也是有短距离的压车的，以及在中华大街的南行方向的新市北路、北行方向的工农路，还有南行方向的玉华路，这些路段的话呢，通行起来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另外呢，南行方向从市庄路下桥的话，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联盟路的桥面位置了。以上是这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7: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7月1日起实施，将为机动车设计制造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能够显著提升车辆运行安全技术水平，对推动汽车产业升级、防范道路交通风险、保障公共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6: 现在早间的7:50，大家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来参与咱们今天九九二及时好运的幸运抽奖活动。我们看一下今天，哦对，今天早间还是500元幸运红包啊，因为昨天晚高峰开奖有人中奖了。那这样的话呢，今天的500元幸运红包早间8点时段等待大家回复关键词好运两个字到微信当中，就可以打开好运帖来参与了。
7: 嗯，大家希望都能够中奖哈。这个点钟没有中奖呢，晚上6点还有一轮开奖。
6: 我们接着说说大家，哎呦，说到这个教师节，今天大家好有感慨哈。
7: 是
6: 我们的一位老朋友福禄就说了，说周安春子你们说的挺准的哈，我就是班里啊当年学习比较差的孩子，但是我跟老师关系处得特别好，都是忘年交的好朋友，到现在基本上就每个月可能都有机会会聚这个欢聚一下，而且现在老师呢也经常就是说在各种场合给大家继续不管传播知识、讲讲道理传道授业啊。
7: 对，还有刚才说有朋友是这个我再讲2分钟啊，讲完就下课，这是老师的口头语是吧。马上啊超然就说了，他说我班主任啊是数学老师，他的口头语就是听明白了没有，但是呢有字拉长音，我们揣测一下、是不是这样说的，听明白了没有啊，
6: 像
7: 有点意思。
6: 对，然后
7: 听明白了吗啊，就是这样的。
6: 李这位朋友说的也特有画面感、他说我们老师的口头语你们听听是不是有共鸣
7: 啊，
6: 白送分的题你们都做不对
7: 啊，
6: 结果
7: 对
6: 现在回忆起来又突然就上价值了。
7: 他
6: 说现在回忆起来当年一直到我毕业那道白送分的题我
7: 也
6: 没
7: 做
6: 对，
7: 是，
6: 哎呀就觉得特别感慨。
7: 对，就老师一说这道题送分的呀、啊，你们一定要抓住这种题呀、
6: 对，
7: 还有朋友说这个答案谁知道啊？举手， 没人举手，我可点名了、啊。
6: 我点名了，然后所有人都低头。
7: 好害怕这句话。
6: 对，九七二特有意思。九七二说：“我就是我们班学习排中游，然后座位当时是在最后一排，天天惹是生非。
7: 哦、
6: 但是老师特别喜欢我，每年呢到现在都会有联系，发个微信互相祝福啊。
7: 嗯、
6: 一晃初中毕业11年了啊，初中毕业才11年，那您很年轻啊。高中毕业
7: 怎么了？
6: 高中毕业8年哦。然后那这样哦，我知道这位朋友前两天才就是说那早餐吃仨鸡蛋那个、
7: 嗯。所以说就联系的对了嘛，现在正是一个健身的一个好年龄、
6: 啊，正当年、啊，
7: 正当年。
6: 对，
7: 祝您身体健康。
6: 啊，即时留言专区，咱们看看朋友们的留言也特有意思。炸酱面说了，说我老师特别风趣幽默，上课的时候啊老爱说但是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题、
7: 嗯、
6: 作业留少一点，
7: 但是、
6: 嗯、还得有别的。于是这班里同学给他起了个昵称叫阿蛋老师，但是的蛋啊。
7: 嗯。
6: 后来老师知道了也并不介意，说你们可以这样叫，然后但是上课还得说但是。
7: 但是。
6: 跟孩子们处得特别好啊。
7: 嗯，而且他说他跟着这位老师学习学得也特别好、
6: 嗯、
7: 因为这个在一个很轻松的环境里面去交流，孩子们更有兴趣。
6: 好的，那朋友们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聊一聊您和老师当年的趣事。
20: 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名著化保险水浒篇。
21: 哥哥，那蜈蚣岭的臭道士哄俺代理退保，说能多拿很多银子，保单给了他，如今啥也没见着。
22: 铁牛，保单是护身符，进旁门左道退保，小心钱没退回来还倒贴手续费。记住，代理退保是陷阱，保险保障才安稳。保险协会提示，人生虽无常，保险有保障，代理退保是陷阱，保险保障才安稳。
20: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23: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20: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23: 哎，给我留一张啊。
20: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2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4: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0: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6: 早间7点56分，我们再来提示一个路况点位突然上了热门了啊！中华大街、蒸蒸日上等多位朋友都集中反映，中华大街北向南转北二环西向东这个匝道上一个多车的事故，这块路又比较窄，那么目前北二环这西向东中华大街桥上这个位置啊，转下来之后，现在从前方的差不多北新街这个位置吧，后方一直堵过了中华大街了啊。
7: 石头已经跟我们说到这个位置，他看到了这个位置呢是发生了一个多车的事故啊，大家需要避让。
20: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中秋国庆马上就要到了，这两天大家是不是开始已经着手准备中秋好礼了？因为今年两节离得很近啊。昨天给大家推出了我们的爆款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的礼券。刚才今天微信当中有朋友问说，什么时候商城上月饼啊？另外这个还有一些好的茶叶、酒水什么时候上，都给您安排上了。什么张一元的茶叶、稻香村的月饼，包括美心的、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今天啊，包括大闸蟹等等这些中秋国庆好礼都给您安排上了。
7: 对，而且全场是每满399就减50这样一个福利，有特价特殊的商品是不存在不参加的哈，但是大家所需求的一些节庆的好礼哈，咱们都是有优惠，而且是多买多优惠的。
6: 对，现在就可以逛咱们的网上的中秋超市了哈，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来到咱们商城的首页。另外今天呢，秋天天气干燥了，咱们分享大家的这个大牌的美妆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帮大家解决换季带来的皮肤啊干燥啊泛红啊刺痛刺痒等等这些问题。
7: 对，平时这一瓶150毫升大包装的啊精粹水海蓝之谜的要1000多，今天我们九九爱商城那个双节福利，现在只需要199，而且太动人了，就是还可以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比如说姐妹几个咱们凑几单啊，在一起买，其实还可以再减50，更加的合适了。
6: 没错，秋天的第一瓶能量之水啊，咱们赶快抓紧时间来囤货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到商城首页就可以看到了。尤其是昨天包括今天不断后台有朋友在问，我们就不一一再逐渐回复，统一回复啊，回666就可以解决刚才说要大闸蟹的、要月饼的、
7: 要石榴的、
6: 茶叶水果还有这个酒水的，咱们今天都统一上线了啊。中秋之前陆陆续续咱们开始准备上吧。
7: 对，满399就减50，福利不停歇啊，大家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
1: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中药没有毒副作用吗？
2: 多年来，中药副作用少的说法根深蒂固，其实这个认识是错误的。是药三分毒，中草药也不例外。中草药中有一些药物不仅具有毒性，甚至是剧毒，如水银、斑毛、红皮石、白皮石等，所以在应用时应严格掌握剂量。省药监局提醒，服用中药前一定要请中医辨证施治，合理用药，既能保证疗效，又可保证用药安全。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我们先来帮助一下路上亏电求助的朋友们啊。马先生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省会淮中路东二环20里铺小学附近这个位置啊，白色宝来车。马先生电话13833464238，13833464238，您也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
2: 再来帮助一下李女士，她的车辆亏电的位置呢，也是之前跟大家说过了，已经帮助救援成功了。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把您所需要的一些这个求助信息继续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和我们的节目互动的朋友啊，可以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进行聊天。
1: 特有意思啊！有的朋友说到自己的老师啊，这个永恒这朋友说，当时啊，我是我们班的微机课代表，哎呦，那时候有电脑课了嘛，对吧？那时候叫微机计算机课，说每周五晚上的时候下了课之后，除了班上的这个就是学校里的微机课之外，叫上同学约上自己的老师啊，一块去网吧上上网。
2: 这个老师还是、
1: 有年代，
2: 我觉得这个老师他的考虑更周全，就是你们自己去上网，他不放心。
1: 对，
2: 然后呢他又很亲切，你们约着他去他可能看着点你们，是不是？还有一朋友新朋友他说呢是这件事儿我就不点名了啊，说谁谁知道啊，这是他在说老师的口头语。
1: 口头语，对。
2: 哎，好像还真的是。然后每当老师要说到这事儿，你确实参与者的时候，你就特别的理亏，心里很心虚。
1: 对，这是不是说我呢？
2: 就怕老师把自己的名字念出来哈。
1: 对，这个非常有共鸣哈。看来果然很多老师们是一样的含辛茹苦，一样的用心哈。
2: 还有朋友在即时客户端留言说，祝福我的老师们，虽然他有可能记不住我的名字了，但是呢您伴我一程，我感恩一生。亲爱的老师，祝您节日快乐。
1: 飞雪连天在即时提醒大家一下，说今天还是这个阳光晃眼的问题啊，确实到现在还在持续这个问题。另外提醒，玉华路由西向东西青公园门口红绿灯这儿，包括六中门前信号灯附近，应该是有这个小的事故发生，涉及到私家车和非机动车，所以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得留意一下避让事故。
2: 还有朋友说，哎呀，我初中毕业是才32年，刚才是有位朋友说是毕业多少年？11年。
1: 因为初中毕业我们还得算算减去高中减去大学，